0: 交火波及到了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了交战。国际社会对于也门战事表示了关切，而敦促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2: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1: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3: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1: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4: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在2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和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是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推动政治方式解决也门问题出于哪一些考量？我们来看本台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伊朗呢现在提出来呢这样一个意见议呢，我觉得第一呢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呢不要继续升级。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跟现在的美伊冲突呢分隔开来。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美伊冲突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局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伊朗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呢，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局势，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也门的政治解决呢，能够帮助现在的美伊局势冲突呢走向缓解。但是现在呢，还要看一下，就是下周伊朗下周沙特他麦加协议的会议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伊朗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
0: 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在3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了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会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而伊朗已经遭受到了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伊朗方面在3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6: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3日傍晚2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7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雷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

0: 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了闭门会议，围绕着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的讨论应对计划。而针对于特朗普近期屡次扬言恢复对伊的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现实是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并不是特朗普的幻想。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二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的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的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在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于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我们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未明，附近的海域连续第二天接报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受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阿联酋检方在3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1: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汉马姆·哈马米，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哈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哈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会可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根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日发。

0: 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泽连斯基呼吁美方不要对俄罗斯抱有幻想。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巴西总统投票选举日在周天举行，而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了测试，随后就被运送到了各投票站进行使用。
1: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后勤安排。
2: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1: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议事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有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3: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1: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在巴西举行大选投票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2号因为安全问题暂停了线下的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在同一天就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没有发现威胁的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是旨在影响巴西的公众舆论。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此事纳入到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
4: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四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

0: 及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二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二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三号是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大型的造势集会。他承诺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集会，现场数千名支持者挥舞着国旗欢呼。面对十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了多项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拟将政府部长职位由31个大幅度的精简到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任的总统任上已经成功缩小了城乡的贫富差距。针对于反对派，武契奇就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称如果进行电视辩论将会生吞对手，并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蔑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的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的选民负责。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在3号迎来了正式的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一共有14个政党以及政党联盟参加了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的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与家人一同来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成功连任将会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的执政联盟获得大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就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捷潘年科当天也亲身前往了投票站投票。此次选举投票从3号上午的8点持续到晚上8点，初步结果就预计在投票结束之后的数小时之内公布。

0: 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冲突仍然还在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罗河的基辅北桥在3号是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袭击基辅的重要桥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说，袭击造成北桥的道路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从基辅左岸前往右岸方向的交通一度关闭。现场的画面就可以看到，当天白天大桥依然是交通处于拥堵的状态，有维修人员作业。俄罗斯国防部在3号通报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的目标，而在基辅市用于乌军的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输送的基辅北桥被击中，在基辅州一处存储着乌军补给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此外，黑海西北部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也被击中。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了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利的俄军已经在1号将这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的拱手相让。今天我们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1: 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儿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会加倍的打击俄炼油厂作为回应。此外呢，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的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2: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3: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 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2: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3: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another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2: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 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60%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10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 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3: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2: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阐述了俄方立场，指责西方国家纵容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实施恐怖行动，并呼吁停止双重标准，依据国际法追究相关的责任。
4: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基辅政权罪行问题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有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国际人权原则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援引民族自决原则阐述俄方立场，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袭击，并指出西方援助国持续提供无人机及零部件，在政治和舆论层面为乌方提供支持，要求对相关行为及责任人展开追责。
5: которая произошл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по вине стран Запада, которые в огром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офинансировали Украину, предоставили ей воору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Украи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уже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ктов.
4: 俄方代表参会遭到乌克兰、立陶宛等国代表强烈反对，并在答辩环节提出正式抗议。米罗什尼克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争议不仅在于如何认定袭击责任。也在于俄方提供的材料能否得到同等审视。
5: Прямо-таки жестк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ряда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почитают пребыва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лжи, пребыва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тсутствия правды о том, что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а эт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и что из себ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Киева. То есть они выступают в защиту Киева, 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 им,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терроризма.
4: 米罗什尼克向人权理事会援引俄方报告表示。仅仅4月到6月，乌方袭击造成俄方平民大量伤亡，其中无人机造成伤亡占90%。他认为这些惨剧并未得到西方舆论关注。
5: Хочется сказать о том, что хватит применять двойные стандарты. То есть мы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ь букве закона, мы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ь норм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тогда многие вопросы снимутся сами собой.
6: 俄方从人道关切已延伸至袭击之后伤者能否得到救助，道路能否安全通行，受损水电设施能否及时修复，如何保障这些维护平民生活的基本条件。俄方希望通过报告和举证推动国际社会关注相关问题。 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德国柏林三号有民众举行的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勃兰登堡门前举行，警方称大约有5800人参加，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以及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等等的标语。有来自于俄罗斯的德裔民众就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和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经多次的表明无意与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的跟随着欧盟反俄的路线与俄对抗。有民众更是质疑，有政客借着散播战争威胁的说法来谋求利益，有人则是抱怨俄乌战事已经导致了燃料价格的飙升，不能够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的重新开始。印度外交部在3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方所指的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印度在声明当中驳斥巴方就2号发生在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的附近事件所提出的指控，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了边界，渗入到印度的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曾多次的警告要求其返回，但是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边境部队于是采取了行动。声明又称，这次的事件凸显出巴境内的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也召见了印度驻巴的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边境打死了2名巴平民一事向印。

方提出强烈抗议。稍后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到中国硫化油田二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一会儿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

0: 方时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的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的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的假期前落地，点燃了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了3000万的消费券，策划800多场的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则是推出了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度地提升了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号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了连续生产实战的检验，为深水老油田增质提效，而挖掘潜力也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深港保安局就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而做好准备。
3: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秉常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在名古屋亚运会以169枚金牌收官，创下了境外参赛的最佳战绩。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

0: 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姆森二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丹麦外交大臣自200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外长先后与他举行了会谈。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0月2日在阿斯塔纳总统府会见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姆森。托卡耶夫表示，丹麦是哈萨克斯坦在北欧地区和欧盟的重要伙伴。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35周年。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希望进一步加强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双方积极评价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发展势头，并就交通物流、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农业和水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哈萨克斯坦外长与拉斯穆森举行双边会谈。拉斯穆森表示，今年初丹麦任命了中亚事务特别代表，并准备启动与哈萨克斯坦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谈判。双方讨论了丹麦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建设的合作前景，希望进一步扩大经中间走廊运输的贸易流量。会谈后，哈丹双方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涉及外交合作以及经贸和投资合作，并同意建立哈萨克斯坦丹麦经贸与投资合作委员会。拉斯穆森在记者会上谈到欧洲高度关注的制裁俄罗斯和地区安全议题，并表示希望哈萨克斯坦利用与莫斯科保持的外交联系，推动俄罗斯接受乌克兰提出的立即停火建议。
2: I've also called on Kazakhstan to continue the efforts to prevent illegal re-export of goods to Russia in order to maintain European companies' confidence in trade with Kazakhstan.Sanction circumvention is a key factor enabling Russia's continued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and high on both the Danish and EU agenda.
1: 访问期间，拉斯穆森还参加了哈萨克斯坦丹麦商业论坛，并出席嘉士伯集团位于阿拉木图州的新生产基地开业仪式，项目总投资达3.43亿美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0: 海地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联合国海地人权状况专家在凤凰记者专访当中表示，帮派暴力正在逐渐地掌握全国社区活动、交通要道和经济命脉。从美国持续流入的枪支和弹药是暴力进一步扩散和推动冲突升级的关键。
3: 联合国人权高专图尔克表示，今年1月至9月，海地国内至少5700人在帮派暴力即针对帮派的安全行动中死亡或受伤，超过230人遭绑架。联合国海地问题指定专家奥尼尔在本台专访中强调，持续流入的枪支和弹药是帮派维持武装能力并将冲突向更多地区扩散的重要支撑。
4: I think they also have to look at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gangs get their weapons, and there's an arms embargo on Haiti, supposed to be, but one of the problems is.The guns and bullets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has to be stopped.
3: 奥尼尔表示，太子港以及重要农业区阿蒂伯尼特河谷受到武装帮派影响。帮派通过绑架、勒索、设卡收费以及控制交通要道获取资金，约1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4: The gangs don't wear uniforms, so they're criminal enterprise essentially.The police, the Haitian police and the Haitian army, which is very small, try to fight the gangs, try to take back the territory the gangs control, but there aren't enough of them to do that.
3: 1804年海地建国以来，经历法国强加赔款、美国军事占领、杜瓦利

0: A 家族独裁，以及长期政变和政治动荡，国家治理能力薄弱。2021年总统遇刺出现政治真空，帮派逐渐演变为军事武装势力。
1: 目前海地超过半数人口需要人道援助。
2: The basic problem is the lack of security for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and it has a big impact also on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So there's a shortage of food. Half of Haitians are food insecure, to use the World Food Program's term.
1: 海地危机正在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过去主要是太子港几个帮派控制城区，现在已经变成武装集团争夺公路、港口、供应链和农村地区，越来越像一种全国性的准武装控制体系。联合国明确指出，一些帮派正在从松散的街头团伙重组为有领导层、地盘和多元收入来源的犯罪网络。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涝，大量的房屋被洪水冲毁，道路也是被淤泥覆盖，目前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大约有90人获救。在洪水退去之后，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镇，当地的居民在3号展开了对于受灾房屋和店铺的清理，大量的家具和货物受损，街道可以看到有车辆陷入到淤泥当中。救援人员在一处房屋当中发现一名102岁的老人不幸溺水身亡，当时屋内积水已经超过了1米，救援人员还救出了大约90名的居民。自治区政府就表示，这一次的灾害造成的损失极其惨重，教堂、军营和市政厅都被洪水淹没。希腊在3号将一具超过1000年历史、相信是第一保加利亚帝国著名的统治者萨穆埃尔沙皇的遗骸交还给了保加利亚。在这遗骸的灵柩由专机运返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之后，再由士兵运返到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葬礼，大批的民众出席，士兵奏起了哀乐并发放礼炮，之后灵柩再安葬于索菲亚大教堂。根据历史的记载，萨穆埃尔沙皇在公元大约1000年的前后统治第一保加利亚帝国，长期对抗拒战败廷帝国，并将势力扩展到了巴尔干半岛。1960年，考古学家在希腊一个岛屿发现了相信是他的遗骸，保加利亚其后就与希腊进行磋商运回，双方经过了几十年的交涉之后最终达成了协议，保加利亚则是归还一战时期从希腊北部掠夺了48件文物来作为交换。我们再来看到名古屋的亚运会在3号的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是以169枚金牌继续高居奖牌榜的首位，并创出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由于最后一天的马术比赛没有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计341枚奖牌完成了全部赛事，在奖牌榜上高居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83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以39枚金牌排名第3，印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是21金，分列第4和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则是以11金、19银、24铜排名第9位，中国澳门则是以1金、4银、1铜排名第25位。在亚运会的现场，中国香港队在3号是迎来了大丰收，先有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当中摘金，帆船队以及男子7人榄球等等也令港队累计赢得了11面的金牌，不单是创下了夺得最多金牌纪录，更以54面奖牌创下了单届的最多奖牌纪录。
4: 港队网球一哥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对上国家队期间发挥水准，打出16个直接得分发球，最终以6-2、6-4直落2盘，赢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并为香港稳夺首个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
5: 亚运金牌，我梗系开心啦，梗系自己其实暂时而家都仲系少少空白，即系唔算话谂得好多嘢，但系都好开心自己。真係耷低頭，係咁練，係咁努力去練習，係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噶。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 可以好大啦，我未去过奥运啊嘛，咁呢一次系我第一次啦，所以我会。

0: 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机去准备去迎接两年后嘅奥运。
1: 滑浪风帆方面，港队两名小将黄子豪和张子岳分别是在男子和女子青年水翼帆板级赛事中各自取得金牌，令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累计夺得历史性双位数金牌。马君正则在女子赛事中获银牌，黄子希和郑琪敖分别在女子和男子青年单人赛夺得银牌和铜牌。七人榄球方面，港队男子组则在决赛击败国家队赢得金牌，在亚运创下历史性三连霸，女子组则击败泰国队获得铜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周五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其中邝美云与钟镇涛在晚会压轴合唱歌曲，希望透过歌曲表达与祖国心连心，也是一家人。
4: 好开心，觉得好温暖，因为我同阿 B 哥哥咧唱嘅呢一只歌叫做《我哋一家人》，就系象征住我哋香港啦，同埋我哋祖国心连心，我哋都系一家人。我哋梗系要相亲相爱啦，大家共同努力为香港、为国家谋幸福。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一齐要同心协力。我觉得用歌声嚟传播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事。好希望咧，我哋啲學生啊，我哋啲市民大眾咧，同我哋都一齊唱一啲充滿家國情懷嘅歌曲。
3: 出席同一個活動的歌手陳潔玲演唱歌曲《今晚夜》及《白金升降機》，勁歌熱舞，炒熱全場氣氛。陳潔玲接受我們訪問時提到，她與葉麗儀日前剛完成的演唱會，或陳奕迅、容祖兒、張天賦等歌手擔任嘉賓。
5: 多謝佢哋，真係好多謝佢哋。
6: 會唔會嚟緊都想再同佢哋有啲機會合作下？
5: 梗係想啦，咁大劑呢啲慢慢要，希望可以唔係就係佢哋。其實我好想同其他嘅歌手都有啲 crossover， 等大家可以在個音樂裏邊，所以有啲唔同嘅 inspiration 啟發啦。咁呢個係我希望我心目中嘅一個目標嚟㗎啦。
6: 有冇已經有啲人選係真係好想合作到咧？
5: 而家未諗啊，因為啱啱做完。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早上好，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结束。10月4号，今天在名古屋市的瑞穗体育场将举行闭幕式。今天名古屋是以阴天为主，气温在16到21度之间，没有雨水打扰。不知道闭幕式的上座率如何？这届亚运会比赛上座率普遍不高。而亚组委认为呢，名古屋等地近期持续的降雨是原因之一。本周二，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在静冈的半决赛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当天能容纳5万人的体育场只有500多人入场。即便晚间比赛换成东道主日本出战韩国，现场人数也没能突破1000人。上座率不高，降雨的确是绕不开的客观因素。但是，即便没有降雨打扰的时候，很多比赛观众席也有不少空座位。连游泳、体操、羽毛球这些传统热门项目的转播镜头里，空座位也是不少见的。路透社的报道直接用观众稀少来形容。那如果用天气来形容这届亚运会的总体气氛，就像是寒潮过境，冷到谷底。这对主办方而言是不小的遗憾。好，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老规矩来展望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来看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欧洲，新的一周里北欧降水比较频繁，与此同时呢，伊比利亚半岛下周前半段时间也会迎来降雨。那在西欧到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南部等地，下周初降水稀少。从下周四开始，这带将会有一轮降水过程，其中法国南部、意大利中北部、瑞士、奥地利、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强。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中欧等地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0度左右，北欧多地更是只有5度上下。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下周初美国东南部将有一轮降水过程，从下周四开始降水将会缩减，主要集中在环墨西哥湾地区以及五大湖和东北部。气温方面，下周前半段时间美国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而到下周末前后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下降，其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0度左右。而在西南部的内陆地区，下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还有可能接近40度，气温的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好了，国外的天气就跟大家展望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我们再见，拜拜。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谁走谁留？执政不到一年，高市早苗为何在此时改组内阁？日本政坛加速右倾，高市的人事洗牌是在为什么做铺垫？日本首相生于派阀。

0: 死于派阀。政治世家常年占据日本政治中心，主导着战后日本政治的演变轨迹。统治日本政坛的五大家族是如何形成的？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 各位，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外界都等着看一场大换血，没想到他来了个换汤不换药。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的新闻满天飞，人们以为他要大开大合，换掉旧班底。可是揭晓名单的那一刻，核心要诀几乎纹丝不动。高市是真的满意这些人，还是根本不敢动呢？早前就有日本媒体爆料，高市跟自己的恩人麻生太郎闹掰了。可是9月16日，自民党临时总务会开完，大爷还是你的大爷，麻生太郎继续当副总裁，铃木俊一继续当干事长。铃木俊一是麻生太郎的小舅子，管选举，管地方组织，管候选人。高市自己没派系，这是个老问题。日本媒体就评论过，说麻生和铃木是支撑高市的骨架，真把麻生和铃木动了，不定隔天党内各个委员会就要停摆。
0: 上任不到一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对他的班子来了个洗牌。高市的首次内阁改组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史等均留任。这意味着外交、安保、财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的负责人将不会出现大幅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去留备受关注的知华派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在阁僚名单之列。林方正去年曾与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有日媒认为，林方正毫不掩饰角逐高市的野心，为备战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准备。另外，本次改组最大的变局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局，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实现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从此前的阁外合作正式升级为阁内联合执政。在高市内阁改组前一天，9月16日，高市早苗刷新了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调会长小林英之等政权核心人物继续留任，自民党领导层整体框架基本保持不变。新一届自民党领导层当天举行记者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自民党将继续推进修改宪法，并争取与支持修宪的其他政党加强合作。
2: 参議院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まあ、大変厳しい状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まあ、間違いないところ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一方においてですね、今多党化が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た憲法改正に前向きな、新たにこの国会に進出されたようなですね、政党等とも連携を取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0: 有专家分析，高市早苗选择此时改组并非临时决策，而是基于支持率、国会议程、总裁选举三重考量的精准政治布局。首先，近期高市内阁民众支持率持续下滑，七月份的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单月暴跌10个百分点，跌至41%，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出现罕见的死亡交叉。共同社最新调查也显示，其支持率跌至上台以来新低。其次，日本临时国会10月即将召开，本届临时国会将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修订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高市早苗突击完成人事整合，为推进激进议案铺路。更重要的是，2027年将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此次改组，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
1: 高市早苗。

0: 了，先敲定自民党内高层，隔一天才公布内阁人事，一前一后的顺序并不是随意安排。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当首相才半个月，就抛出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发中国强烈反弹，中日关系跌到冰点，到今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可是麻生太郎力挺，公开为高市早苗撑腰，说既然生了就要养，他意思是高市早苗这个首相是他们生出来的，一定支持到底。麻生这番言论当时被广泛解读为自民党内大佬对高市早苗涉台风波以及强硬右翼路线的庇护与默认，同时也折射出日本政坛内部将国家治理与派系利益捆绑的现实。这一套派阀运作的套路不是这几年才冒出来，根子其实早就扎在二战之后日本重建的岁月里。
1: 1945年8月30日，日本战败投降两周之后，一架美军飞机降落在了东京，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走下舷梯，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起，日本战后时代开始了。在东京被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出现了些许改革生机，随之复苏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日本政党。1945年底，日本政坛陆续出现了五大政党，他们分别是属于保守势力的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以及属于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然而在占领统治下，政治规则制定者还是美国。1946年，日本即将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但在大选前夕，盟军总部下了一道肃整令，将与军国主义有关的政治家官员一律开除公职。当时自由党以141个席次当选国会第一大党，作为最大党的党魁，其总裁兼创始人鸠山一郎本应组阁出任首相，却被盟军总部化为了肃整目标。被迫离开政坛的鸠山一郎急于寻找自由党的接班人，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外务大臣吉田茂。阴差阳错之下，吉田茂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任选举产生的首相。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合约正式生效，盟军对日本

0: 长期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会党逐步完成统一，这使得美国担心左派政党夺得日本政权，影响其在远东的冷战布局，于是开始施压，推动日本保守势力整合。就这样，在鸠山一郎的主导下，为了共同对抗左派势力，自由党和民主党于1955年11月15日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代表保守势力的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在国会形成对峙局面，而自民党的力量一直是社会党的两倍，这便是此后主导日本政坛的五五体制。五五体制下，自民党长期稳坐执政党地位，自民党的政治家开始轮番登上政治舞台。1957年2月，政权落到了岸信介的手中。岸信介有两个最信任的跟班，福田赳夫和女婿安倍晋太郎。1960年，岸信介在辞去首相职务时，将岸派的嫡系人马托付给了福田赳夫，由此形成岸福田派，后来发展成以福田赳夫为首的福田派。岸信介的女婿安倍晋太郎早前是小泉纯一郎的政治导师，堪比仕途上的恩人。1988年，正是在他的推荐下，小泉纯一郎才得以进入竹下内阁任职。因此，小泉纯一郎在当选首相后，大力提携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也被视作小泉知恩图报的表现。至此，日本五大政治家族主要人物已全部露面。鸠山家族是日本世袭政治中的典型，有着日本的肯尼迪家族之称。鸠山一郎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曾任日本首相并连任三届，而他的孙子鸠山由纪夫曾脱离自民党，2009年带领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执政，成为日本首相，终结了五五体制，打破了自民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麻生家族被日本媒体称为操纵政坛的隐形帝王。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是麻生太郎的外祖父，麻生太郎父亲麻生太贺吉曾任众议员，麻生太郎的妻子是前首相铃木善信之女，而妹妹麻生幸子则嫁给了明仁天皇的堂弟宽仁亲王。麻生太郎本人不仅是日本第92任首相，还是自民党现存唯一完整派阀麻生派的领袖。安倍家族政治背景非常复杂，血缘关系跨越好几个日本政治大家族。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是日本第56、57代首相，更是战后保守势力领军人物。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是日本第61、62、63代首相。安倍晋三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务大臣。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前夕病逝，所以安倍家族差点出现一门四首相。安倍晋三本人是日本第90代、第96至98代日本首相，也是任期最长的首相。福田家族，1980年，71岁高龄的福田赳夫当选日本首相。27年后的2007年，他的儿子71岁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父子首相。小泉家族，小泉纯一郎是日本第87至89代首相，可以说权倾一时。目前小泉家族的接力棒交到了小泉纯一郎次子小泉进次郎的手中。今年2月起，小泉进次郎担任日本防卫大臣。
1: 二战之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首相宝座基本上就在自民党内轮换着坐来坐去，而决定首相职位归属的往往不是自民党党员的选举，而是高层的权力游戏。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时任首相突然重病倒下，自民党几个派阀大佬连夜躲进东京一间高级酒店，关上房门，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就敲定了接任首相的人选。而这位人选他自己就在场参与了密谋，他是谁呢？请看下节分解。
0: 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2: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3: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4: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4: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3: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各位，2000年4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突发脑梗昏迷入院，几小时之后，包括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派的森喜朗、官房长官小渊派的青木干雄以及二阶派的江藤圭景派的一共五位大佬躲进东京一间酒店进行密室密谋，最后敲定由森喜朗接下首相大位。这件酒店密室定大位的往事，正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个经典缩影。翻看日本首相履历，历代首相里执政时间最长久的是安倍晋三，他两次出任首相，第一次在任366天，第二次在任2822天，两段加起来一共是3188天。第二名是佐藤荣作，他连续当首相2798天。他们俩还有亲戚关系，佐藤荣作是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的亲弟弟。
6: 自明治时代实行立宪的141年来，日本共产生105届内阁，66位首相，每届内阁的任职时间平均只有1年4个月，而做足3年首相的仅有14位。在走马灯式的内阁和首相更替中，安倍晋三脱颖而出。他之所以能成为常胜将军，在日本政坛如鱼得水，和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7: Back in June 1957, Nobusuke Kishi, my grandfather.
6: 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开篇提到了自己的外祖父，也就是绰号昭和之妖的铁腕首相岸信介。安倍晋三2006年担任首相之前，其家族共出过2名首相，一个是外祖父岸信介，另一个是岸信介的亲弟弟安倍晋三的外叔公佐藤荣作。岸信介是日本右翼政治家，长期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从事经济工作，战后被定为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但后来侥幸逃过审判，还担任了日本首相一职。岸信介育有一子一女，他委托和他关系密切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长坂庆一给女儿找对象，长坂庆一便推荐了自己的同事安倍晋太郎。通过与岸洋子的联姻，安倍晋太郎迅速在日本政坛打开局面。1956年，岸信介担任外相，安倍晋太郎出任他的秘书官。岸信介当上首相后，安倍晋太郎又成为首相秘书官，俨然是岸信介的心腹。当岸信介逐渐淡出政坛后，安倍晋太郎接过其衣钵，开始独立发展。20世纪80年代，安倍晋太郎是福田派内定的接班人，他与田中派继承人竹下登达成密约，先由竹下接过中曾根康弘的首相职位，然后再传给安倍晋太郎。

0: 不料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的前夕突然病逝，一门三首相的愿望只能通过安倍晋三来实现。在家族的政治渲染下，安倍晋三从小颇具领袖气质。成年后，安倍晋三选择在日本东京城西大学攻读政治学，其后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1982年，28岁的安倍晋三担任父亲的秘书，跟着父亲在政坛摸爬滚打，积攒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和从政经验。1993年，安倍晋三子承父业，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走上从政之路。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安倍获得重用，曾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内阁官房长官等要职。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同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当选日本第90任首相，也是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
1: 看到没有，安倍晋太郎早年提携了小泉纯一郎，多年之后轮到小泉纯一郎提携安倍晋三，日本政坛就是这样一棒一棒传承下去。话说安倍晋三的从政道路从一开始就深受家族底色影响，他根本就是长在日本政坛的，从小就浸润在政坛资源与人脉关系中，他的起点远远不是一般从政者可以相比。
2: 美しい国づくり内閣を組織いたしました。
0: 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对外姿态，修复对外关系。他在政治上更多地获得了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政党的支持。但安倍首次首相任期的高光时刻很短暂，随着一些内阁阁僚和自民党高官政治资金收支天报不实，与婚外女子同居等丑闻不断，安倍在用人方面遭到广泛抨击，支持率大跌。2007年7月，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丧失多数席位。2007年9月，安倍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职，那一次他只当了1年01天首相。
2: 私は明日で内閣総理大臣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0: 但安倍可是政治世家，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呢？在调养了身体、做足了准备的5年之后，安倍晋三又再度出山了。
3: 右の結果、安倍晋三君を衆議院規則第18条2項により、本院において内閣総理大臣に指名することに決まりました。
0: 2012年，安倍晋三梅开二度，再次出任首相，也开启了他近8年的长期执政。执政期间，安倍高喊经济最优先的口号，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民间投资在内的结构性改革，被形象地比喻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4: アベノミクスで雇用を増やし、所得を増やし、地方を元気に。
0: 在安倍的操盘下，日本经济实现了二战结束后第二场扩张期。日本股市从他上任初期不到10000点，推高到他辞职当天22800多的高点。外国游客访日人数从2012年的830多万人次跃升至2019年的3100多万人次，失业率从4.3%降至2019年的2.29%。但安倍经济学虽在总体上带动了日本经济发展，但并未改善日本经济结构性的顽疾。日本制造业老化，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发展滞后，加之社会老龄化严重，导致老百姓生活幸福感不断下跌，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随后一场新冠疫情更是几乎抹去了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的所有增长。安倍上台后力推修宪，他想要修改规定禁止拥有军队的现有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写入宪法。在军事和安保方面，安倍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多个安保相关法案，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日本和平宪法对军事活动的限制。在外交上，安倍积极践行俯瞰地球仪外交， 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文件显示，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安倍先后对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访问，数量超过日本历任首相，累计飞行距离超过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安倍与全球主要国家的首脑建立了联系，希望重拾日本的国际话语权。但安倍长期执政也带来不少政治弊病，除了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安保相关法案、共谋罪法案等做法遭到民众强烈质疑外，妻子安倍昭惠曾任职过的森友学员国有土地贱卖事件、安倍家籍学员办学说谎事件、赏樱会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丑闻，也沉重打击了安倍政权和自民党的形象。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病辞去日本首相职务。
5: あり続けるべきではないと判断いたしました。
0: 卸任首相没几天，安倍晋三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举是为了向英灵报告自己卸任的事情。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倍又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有专家分析，安倍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好感和支持，为日后东山再起积蓄力量。但是随着两声枪响，安倍已经没有再复出的机会了。2022年7月8日上午，当地时间11点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为自民党的参议院选举进行街头演讲时，在安倍身后约5米处，突然有人向他开枪。随着两声枪响后，聚集的人群发出尖叫，硝烟在四周弥漫。随后，安倍左手捂胸，缓缓倒地。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于当地时间17点03分去世，终年67岁。
1: 安倍晋三的政治人生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2006年第一次出任首相，闪电下台，无奈落幕。沉寂5年，2012年再度归来，开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首相执政时光。一般都认为他必将第三度出任首相，不料被人开枪夺了命。枪手山上彻也公称，他的母亲沉迷统一教，捐献巨款大约1亿日元，导致家庭破产，生活陷入绝境。1亿日元差不多是日本一个普通上班族25年的工资。今年1月，奈良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山上彻也无期徒刑。母亲沉迷统一教，山上彻也干嘛来刺杀安倍呢？请看下节分解。
0: 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痛恨统一教的山上彻也，干嘛把枪口对着安倍晋三呢？山上彻也公认，因为安倍晋三是统一教的支持者和保护伞。山上彻也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当年把统一教引进日本的关键人物。安倍晋三本人支持统一教，为统一教公开站台。安倍遇刺之后，日本自民党做了个内部调查，当时379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中，有179人报告说跟统一教教会以及相关组织有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参加教会活动、接受捐款以及获得选举的支持等等。梳理完这段意外的政坛落幕，我们再回头看当年一手提拔安倍晋三、改变安倍政治命运的关键人物小泉纯一郎。
2: 2001年上台后，小泉纯一郎明确提出了三个信念，也是他不可动摇的三个公约：日本邮政民营化、砸烂自民党、参拜靖国神社。他喊出的口号是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并以没有胜利的改革为旗帜，宣称改革没有禁区。在所有改革中，邮政民营化是小泉纯一郎的核心与灵魂。日本邮政系统不仅承担邮件投递功能，还经营着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吸聚巨额民间资金，被视为第二财政。它庞大的26万公务员规模超过警察和自卫队，被认为低效浪费，必须通过民营化来激活市场。但这个改革触动了自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网络，邮政系统与自民党的地方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自民党议员的选举地盘就建立在邮政局长的支持网络之上。2005年8月8日，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参议院以108票赞成、125票反对被否决，自民党内部有30名议员造反。面对这一结果，小泉纯一郎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这一举动被媒体称为小泉纯一郎的政治豪赌。最具戏剧性的是，小泉纯一郎在随后的大选中拒绝提名那些投反对票的自民党议员，转而推举公开征募的新人作为刺客候选人，在反对派议员的选区与之正面对决。这场被称为邮政选举的大选，自民党获得大胜。在外交上，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纯一郎最具争议的行为。2001年8月13日，他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他在任期内共6次参拜，令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抨击小泉纯一郎的行为不可接受，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将首相宝座让给安倍晋三，结束5年零5个月的执政时期。卸任后的小泉并未真正淡出公众视野，其言行轨迹发生了显著转变。2011年，福岛核事故成为他政治立场的重要转折点。他曾是核电的推动者，事故后却彻底改变了立场，成为日本最引人注目的反核人物之一。2013年10月，小泉公开呼吁应该建立零核电的社会，并表示如果自民党改变能源政策，改用自然能源，大部分民众都会表示支持。
3: ここでもし安倍総理が原発

0: ゼロに進めて自然を資源にする国家を作ろう。方針を決めればね、反対派はね、もうできませんよ、反対。
1: 这与安倍政府重启核电的立场形成直接对立，两人的矛盾正式公开化。在修宪问题上，小泉同样与安倍政府保持距离。2016年，他明确表示，安倍力争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努力因不得民心而无法实现，并认为第九条以外的修宪没有意义。政治家族的衣钵终究要有人继承。小泉纯一郎卸任后，次子小泉进次郎2009年继承父亲选区当选众议员，沿着祖父和父亲走过的路，一步步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央。对于儿子的政治前程，小泉纯一郎态度矛盾，私下认为不到50岁不应该参加总裁选举。2025年儿子败选后，更直言当首相还太早了。但公开场合又鼓励儿子，既然决定要选，就必须努力。这种矛盾或许源于他自己的经历，53岁首次竞选总裁，第三次才成功登顶。
2: 小泉纯一郎有两个儿子，长子小泉孝太郎不进政圈，进了演艺圈。2001年，他老爸当上首相的那一年，23岁的小泉孝太郎从大学休学，宣布进入演艺圈。他从跑龙套做起，现在算是日本观众非常熟悉的实力派熟面孔。据说小泉纯一郎退休之后，还跟着这个儿子跑过几次片场。次子小泉进次郎接过了父亲的政治衣钵。他1981年在横须贺出生，2004年从关东学院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2006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又进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当了一年兼职研究员。2007年他回国给他老爸当秘书。2008年小泉纯一郎退休，第二年28岁的小泉进次郎当选众议院议员，是那一年当选的自民党籍议员里少数没有从政经验的新人之一。
1: 小泉进次郎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家族印记。2009年，28岁的他继承父亲小泉纯一郎经营近半个世纪的神奈川县第11选区，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参选，首度进入国会。此后他仕途顺畅，在政界摸爬滚打10年后，2019年，38岁的小泉进次郎在安倍内阁中首次入阁，出任环境大臣，成为二战后日本第三年轻的内阁大臣。任内他推动了购物袋收费政策落地，但因核污染水排海期间拍摄冲浪照造势而引发争议。小泉在党内属于安倍派，但他主张打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被视为革新派人物。真正检验他的是两度冲击自民党总裁之位。2024年9月，43岁的小泉进次郎首次参选，被视为热门人选之一。为了拉选票，他更是首次谈及生母，说自己的父亲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职期间就离婚了，43年来从未见过生母，直到自己组建家庭成为父亲后才第一次去看望生母。小泉进次郎表示，他会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生活，为每个人提供更多选择，创造一个宽容包容的家庭。但首轮投票中他仅获136票，位列第三，未能进入决选。2025年10月，他再度挑战，这次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身份闯入决胜轮，但最终他还是以156票对185票败给高市早苗。大选后，小泉进次郎出任防卫大臣，迅速成为日本安保政策激进化转型的核心推手。他将修订安保三文件视为首要任务，推动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防卫费及相关经费总计约10.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3月，他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诱导弹、25式高速滑。

0: 空弾。
1: これは国産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として初めての部隊配備となります。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は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直面する我が国にとって、隊員の安全を確保しつつ我が国に侵攻しようとする敵部隊の脅威圏の外から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能力であり、我が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強化す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す。防衛省としては引き続きこの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の早期構築に向けてしっかりと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0: 对外，他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以共同发展之名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在涉核议题上明确表示对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2026年7月，他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呼吁北约与印太伙伴加强战略协调。他还首次与英国时任国防大臣贾维斯会谈，确认围绕日英印三国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机计划，深化防卫合作。2026年8月15日，他更以防卫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从修订安保文件到出口护卫舰，从北约峰会到新一代战机研发，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2: 前面说过，是小泉纯一郎全力提携，把安倍晋三一步步送上首相大位。谁都以为两人会站在同一条阵线，延续同一套政治主张。福岛核灾之后，一切都变了。曾经支持核电的小泉彻底转向，主张日本要走零核社会的道路，公开反对安倍政府重启核电厂。小泉批评安倍，做不到的事他要做，能做到的事却不做。所谓能做到的事，指的就是不要重启核电厂。那什么是做不到的事呢？小泉说的是修宪。小泉说，安倍推动修宪的做法得不到民心，很难成功。昔日的政治导师在重大国策上面变成昔日弟子现任首相的反对者，这就是自民党派阀政治很奇妙的地方。昔日提携是真的，后来路线分歧公开对立同样也是真的。政坛没有永久的盟友，只有不断变化的主张和时局。一场师徒从相扶到分道扬镳的过程，也道尽了日本战后政坛派阀与权力背后的真实游戏。这真是昔日相扶登权位，日后分道各浮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春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7: 即系你唔系入呢个坑咧，你唔知呢个坑有几深。
8: 系啊，真系好辛苦。
9: 啲嘢好重复咯，好都闷啊，闷啲咯，啲嘢系。咁我会不断摆一啲新嘅嘢落去，即系啲客食咧都开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好記得。
7: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佢啊，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
8: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鎮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
7: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Hello， 早晨。
1: 早晨，系咪啱啱翻铺啊？
0: 系啊，啱啱翻个铺头啊，而家送完货啊，我又要打月饼啦。呢个系牛油皮榴莲月饼咯，系得我有嘅，即系榴莲月饼系大把啦，冰皮，但系用酥皮得嚟咧，仲要 100% 榴莲肉，应该系我啦。因為今年好多人整榴蓮啊嘛，榴蓮當做啊嘛，咁啊人整我又整，咪試下咯。
1: 咁你之前整啲比較新款啲嘅月餅嘅時候，嗰啲係點樣嘅諗法？
0: 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得唔得㗎？會唔會嘥曬錢咁上下諗法啦？
1: 咁佢哋會唔會食你新研發嘅月餅？
0: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誒順便都好啊，係之後榴蓮啊，即係幫手玩又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誒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啊，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又冇乜他能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嘅，命運嘅梳擺啦，係啊。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2: 有啲意外啊，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預得太保守咯，就變咗啲客就即係摸門釘。
1: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噶？
0: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咯。

0: 開心，做得非常開心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即其實變咗唔係咁重複。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做過呢、這個即係得而家市面上比較成功嗰啲新產品係開心果糯米糍啦，月餅就開心果月餅咁咯，即係啱翻啲誒呢一代人食嘅嘢咯嚇。咁啊有啲人係有啲味係唔食噶嘛，咁啊俾多個選擇啲客啦，比較年輕化咗咯，變咗鋪頭嗰個顧客會年輕咗少少咯。即係你做新嘢係一鋪人嚟嘅，唔係好關話揾唔揾錢嗰啲，唔係好關事嘅，係等自己冇咁悶啦，唔好成日重複做啲嘢咁樣。即係我腦裏邊諗到嗰樣嘢，嗰個產品，哦原來啲客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啊！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
1: 早晨啊！
0: 喂，早晨阿媽喂。
1: 早晨啊，
0: 林
1: 姐。
2: 早晨，早晨，
1: 翻工咯。
0: 哦，呢、這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這個係。係。
3: 你通常
0: 係
3: 幾點工啊？咁你
1: 下晝啊？
0: 下晝啊，差唔多呢啲鐘數啦，係啊。通常都整下呢個糖餅啊，最近就打啲傳統月餅啊。
4: 我啲做慣咗啲人，即係睇呢樣唔順眼，嗰度唔順眼。頭先翻嚟要執一輪嘢先要做嘢咁，即係可能粗魯慣咗啲人，日日都成點一點鐘先翻屋企咯。過幾日可能就通宵噶啦，真係通宵噶。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噶。茂光，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入門口就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間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啊，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仲要湊佢咁咯。本身做應該係就係退休年齡噶啦，但係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咯。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因為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㗎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幫襯啊。唔知日日都係咁啊，嗯。
4: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卅年前，
4: 75年開始學詩啊，爸爸嗰陣時生活，哦咁啊，梗係好艱苦啊，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爆缸背脊嘅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我咪將我爆缸擺落嘅嗰個嗰度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係
4: 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係工作，工作又融入咗生活咁樣。
4: 呢間咧就做咗大5年，而家呢度大5年，爆缸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
4: 系啊，我都唔会俾佢接手嘅，因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点会俾个仔做咧？我就好想好似啲传统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龙啦，想佢读好本书啦，就冇去接我手啦，咁苦闷啲工作，差唔多16、17个钟头喺铺头嗰度踎住喺度，咁啊，我梗系唔想个仔又好似我咁样咁嘅生活啦。本身咧就隔離咧就加租啦，我哋諗住唔租噶啦。咁阿爆光咧就見到我成日喺屋企啊，悶悶不樂咁樣，即係成日掛住嗰啲餅嗰啲啊，掛住翻工啊咁樣。佢就話：媽，你仲好想做咩啊？媽咁樣，你係咪仲係好想做先？如果係好想做咧，你就我翻嚟幫手。佢話：阿媽，不如我做翻咧，成咁樣咁，我開始佢嘅事業啦。我又估唔到佢真係咁薄喎、啊，我估都估唔到佢會咁薄嘅、啊、喎。
0: 唔係，我都好難。係
4: 啊，
2: 嗰啲我
5: 係咯，要成去諗嘢啊，要去諗嗰啲新嘢出嚟啊。咁我做唔到嗰啲嘢出嚟，咪佢自己去諗，要創新啲出嚟就咁。二十五個未啊？
2: 嚇，未喎，你同我講啊。
5: 嗯。
2: 廿五個一盤定係二十個一盤啊？
5: 唔係，啲秤準啲，要啲細咗啲喎。
3: 有好多意見唔同，需要磨合。
5: 以前
2: 冇問題嘅，而家都係，
5: 而家佢成，而家佢成熟咗啦。
2: 係，幾時都係嘅。
5: 以前佢真係好唔滿意我哋做嗰啲嘢，又古老啦，即係成日都唔創新啦，咁樣即係嗰啲咯。嗯，佢成日諗啲嘢出嚟，好似啲蛋撻咁，佢都諗好多嘢出嚟啊，叫我哋改革噶。但係我哋邊度識啫？解決咪你做你嘅，我做我。
2: 係啊係啊係啦，分工。
5: 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做佢嘅，我做我
2: 嘅。
5: 而家都係啊，佢做佢嘅，我做我嘅。係
2: 啊。
5: 係咁咯，因為我仲要分客噶嘛。咁你哋分工既然循序，即係既然都喺度循序咗，咁我嗰班客都要，都要，即係都要嚟幫襯啊，都要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咁咪我做我，佢做佢嘅咯。係
2: 啊，啱啊。
5: 係咁咯。
2: 好啊，呢個方法好好。喂，
5: 係咪？嗱，而家佢又揾翻
2: 阿梅姐
5: 年青人嚟幫佢做佢嗰啲新嘅嘢。我班老員工咧又幫緊我做我嘅嘢。啊，嗰啲阿姐咧就幫咗我好耐嘅啦，啲老員工係啦。嗯，就同啲員工咧好似一家人咁啊。佢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咁搏命為我出生入死啊！即係我做幾嘢，佢哋又係幫我做到幾多時間都唔計較啊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真係好感恩咯。
3: 寶剛接手之後做得最好嘅一點係乜嘢？
5: 而家識尊重嗰陣時，初做嗰陣時好暴躁，而家我就要教佢學會，即係點樣啲情緒控制就好啲。等啲人哋幫你做嘅嘢咧，會舒服啲。如果你成日係咁唔控制你自己嘅情緒，我都唔會幫你嘅，我會帶曬啲員工走嘅。但係呢兩三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大。你問下嗰啲阿蘭姐，佢知道，真係改變好大，真係即係收細咗啲情緒，啲脾氣都收咗，真係好好啦。對
2: 啊，
5: 咁你問下佢哋咧，而家老闆點啊？
3: 好，
2: 我冇諗法都指住佢哋啊！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在三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了火灾。胡塞武装就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当中受损。
7: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胡塞对于沙特的再次的袭击是单纯的报复，还是试图通过打击沙特经济命脉来迫使其回到谈判桌来？相关的话题，我们就邀请到了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来进行分析和点评。曹先生，你好。
8: 亚汉，你好。
6: 胡塞武装选择打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和阿美的石油设施，您认为这样的胡塞武装在打击地点和目标的选择策略上都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8: 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啊，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军事冲突呢，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这个双方啊都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这种能力。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的前提下呢，是因为美国说呀，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沙特的原油呢可以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安全的出口了，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石油在这个方向，能源在从这个方向出口，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这个沙特获得了它石油出口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那我现在对你的这些重要的港口或者炼油厂发动打击，包括对你的首都发动打击，那你的这些经济上就必然要受到阻滞，那显示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就是控制曼德海峡，或者是 海上石油通道的这个命脉。那这样一来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和它在也门整个的战果就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啊，它打击的这个目标的选择，还有这个时机，是跟这个就是霍姆兹海峡开通与否、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家的关注点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你看这次它的打击的就是力度。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是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这个中东的局势是有关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已经宣布从这个伊拉克啊正式的撤兵，那么他呢并不是要跟美国纠缠打斗，他基本上没有打斗，就是或者说打击美国驻沙特的军事基地，这样的话就美国可能不参与，因此呢就形成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一种就是冲突或者军事这个战争这个升级啊，是这样一个局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现在突发的这些情况，亚汉。
6: 好的，谢谢曹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稍后我们再来继续的请教您。那么自今年的7月份以来呢，也门胡塞武装是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而双方相互的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冲突更是进一步的在多条战线上升级，双方也是多次对对方的军事和能源设施等的目标是实施了打击。那么战火在时隔数年之后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是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会向何去何从，引发了关注。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了导弹进行报复，双方就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的局面就此打破。有分析也认为，本次的冲突实际是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的势力的拉锯从来没有间断过。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的爆发，各方于2022年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虽然外界是认为胡塞是在伊朗指示之下对沙特发动攻势，但是实际上胡塞并不完全是伊朗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盟友关系的同时呢，胡塞也有自身的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和空中的封锁，双方积怨已久。分析人士也指出，当前胡塞并没有意思去缓和局势，正在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希望通过持续的施压沙特来获得更多的政治让步。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和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是否就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滑向全面的战争呢？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也请到了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来帮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6: 沙特和胡塞武装似乎都是陷入了一种军事报复升级的循环啊，但是双方也都清楚，唯一的结局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您认为这种边打边谈的逻辑需要怎么去解读？
9: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可能各方从外界期盼来看，觉得大家比较理性的就是要进行谈判，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可能不一定这个逻辑适合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自己的评估。就是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自身的评估来说，谈判当然是一个路径，但是从各方最开始介入到冲突以及对于冲突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口号和目标来看，其实谈判不一定是一个最合适的，或者说最理性的，或者说双方认为。最优的一个解，因为从沙特从2015年开始直接介入到也门的冲突当中的时候开始算，沙特其实一开始的想法就是通过军事手段直接把也门胡塞武装完全打垮，所以从沙特的自身的角度来说，当然了，对话也好，施压也好，这些都是一个路径，但是呢，从沙特一开始的盘算来说，如果我们倒退10多年前，沙特其实并不完全认可。通过这个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啊，这个只是我们外部的估算，觉得说这是一个最优解，说这应该是个最优解，但实际上对于当事方来说不一定认可这个路径。那么同样的，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我们也很难说也门胡塞武装到底现在他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评估或者说很多的外部的观察，觉得那胡塞武装就是通过希望打击沙特，迫使沙特做出让步啊，同时最希望的就是通过这个军事强势的这个手段，然后换取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来承认也门胡塞武装的合法性，或者说给予也门胡塞武装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待遇。 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也门胡塞武装在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当中获得更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国益的先手。但是这也只是我们所说的外部的评估。那到底也门胡塞武装自身是怎么想的？他有没有认为，通过对话的方式是最优解，还是或者说还是认为当前的战场局势已经呈现出相对于也门胡塞武装非常有利的态势？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希望所谓的"一将胜勇追穷寇"，那么通过这个军事作战的形式，把整个的这个也门的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完全拿下，这些都是很，这些可能跟外部的评估并不完全一样。我倒觉得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双方的这个作战的样态，尤其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尤其是从也门胡塞武装这个视角来看，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尽可能多的夺取包括塔伊兹、包括其他的一些战略要地在内的重要的区域，以此来扩展在未来的这个对话当中，或者说未来的战后格局当中的一个地位。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当然了，对话是一个理性的，是解决当前冲突的最优解。但是可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持续的进行军事行动。
6: 的确是。好的，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的分析。沙特阿拉。

0: 注意到，就这次呢，无论是沙特还是也门，都说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或者是自己在如果谈判的情况下是有重要军事筹码的。因为这个沙特说，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对他进行了就是各种类型的空袭，包括弹道导弹，还有就是像无人机这样的袭击，而且对他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首都啊，发动了这种打击。但是呢，他说他成功的拦截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也就是说，沙特自身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他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胡塞武装现在的打击，将来或者就是说在进行的这种军事博弈中，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不会构成对沙特的这种巨大的威胁或影响。这样的话呢，他处于一个优势，所以他就这个在谈判中处于这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说并非如此啊，就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下，实际上给这个沙特呀，无论是这个首都的防空，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命脉，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是防不住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的这个军事上的斗争都是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来服务的，因为毕竟沙特支持的是也门政府军，而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既要和这个政府军进行这种博弈，因为他要攻城略地式的进攻啊，他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啊，扩大他的影响力啊，加强他的政权的这个巩固。那作为沙特是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军的，他对这个也门政府军不但有军事上的这种直接的支持，还有经济上的支持，那这样就形成了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两个啊，就是他的对手进行交战，所以他在打击的目标选择上，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攻击的这个力度上，实际上是对这个沙特，主要是打他的，就震慑他，来打击他，不让他
1: 是，
0: 更多的参与，而作为打击政府军才是他主要的目标，而现在他打击的这个目标还主要是通过空袭，并不是双方的地面交战，因此我们看到双方是各执一词，这个背后是双方都有相应的损失，因为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也有相应的被轰炸、被空袭的这种损失，人员的损
1: 是。
0: 伤，但是这个作为沙特一方，他的首都确实是受到了空袭，还有他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包括港口，还有炼油厂，也确实被打着火了呀。他也受到了损失啊，因此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从舆论战方面来讲，显示自己的成果和这个后续啊为谈判增加筹码。主持人。
1: 是的，像这种交战的双方各执一词的案例，其实在之前也是非常多的。好，谢谢曹先生为我们进行的分析和点评。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4: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5: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6: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7: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3: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7: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8: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7: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3: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突发事件直播，我们继续来观察也门胡塞武装在3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

0: 引发了火灾，而胡塞武装就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受袭当中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3大城市塔伊兹市。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达尔在2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是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推动政治方式解决也门问题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呢现在提出来呢这样一个意见议呢，我觉得第一呢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呢不要继续升级，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跟现在的美伊冲突呢分隔开来。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美伊冲突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局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伊朗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呢，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局势，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也门的政治解决呢能够帮助现在的美伊局势冲突呢走向缓解。但是现在呢还要看一下，就是下周伊朗下周沙特他麦加协议的会议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伊朗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
0: 据报道呢，沙特可能会动员多达10万也门政府军，沙特是否是在筹备地面的攻势？这就像计划的军事可行性如何？我们继续来连线军事专家曹卫东来进行点评分析。曹先生，你好。
3: 小海，你好。
0: 胡塞方面是称，过去了24小时，沙特发动了60次的空袭。那么从9月3号以来，是累计达到了上千次。您认为沙特高强度的袭击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双方这次交战呢是各有各的军事意图，当然军事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那我们看沙特之所以选择就是大规模的这种空袭，比如上千次的空袭，还有打击不同的这个目标，实际上它在目标的选择上有3大类型。第一类就是解决军事上的问题。所谓军事上的问题，就是既然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它不仅仅是地面上的这种攻势啊，我们看到一些车辆啊，或者是火炮啊，还有步兵的进攻啊，但是它并没有直接对沙特构成威胁，而是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它空袭的目标主要就集中在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发射导弹的阵地，还有相应的这些探测的设施，比如说雷达呀，或者通信这个指挥所呀，这些目标是他第一类要打击或空袭的啊这个军事目标。第二类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如果要把这种军事上的这个争端或者是军事这种打击持续下去的话，它必须有经济上的支撑，比如说弹药上的支撑、人员上的支撑、经济上的支撑，那它就要打击就是作为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港口，还有仓库，还有就是一些兵员的集中地啊，就这些补给等等，这是他第二类要空袭的目标。那你把这些目标打了，他的后续的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削弱。那么第3类呢，就是他毕竟是要动员大量的就是也门政府军的，因为地

0: 面的这些作战，主要是要靠也门就是政府军的部队来完成，所以他给也门政府军要提供空袭，就是空中的力量支援，所以他要按照也门政府军的要求来提供，就是提前的、预先的打击或在交战中的空中的支援力量，这个主要是由沙特来提供的，因此他的打击目标里边有一部分是由也门政府军给他提供目标以后，他来进行轰炸或打击的，所以他在前一段时间或现在的这个作战中呢，主要的袭击目标是这些，而且呢，他必须要有一定的量，因为毕竟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这个区域是很大的，而且还在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沙特的空袭或者他的空军力量必须要在这方面，达到就是他军上的需求，才能保证他的首都的安全，还有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的安全。还
1: 好的，谢谢曹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接着来看伊朗对于胡塞武装的实际影响力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为我们进行解读。王先生，那么您认为伊朗的希望结束战争的这一种表态是真心的斡旋，还是说将也门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如果美伊达成了某一种交易的话，也门的局势是否会被打包去解决呢？
2: 哎，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伊朗更多是一种尝试啊。首先呢，就是伊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影响，它并不是能够直接的，并不是能够全面的，它只是一个外部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呢，可能伊朗同胡塞武装关系很紧密，但是不代表说伊朗就能决定胡塞武装所有重大决策啊。我们知道，在国际政治当中，实际上这种案例很多，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它有很多的这个援助啊、帮助啊。很多第三方会认为，倾向于认为说，那你让他简单的把这援助停了，第三方那个这个小国不就听你的了，小的这个行为体就听这大国的了。其实并不是，有的时候停了之后，反而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独立性会更强。所以伊朗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它跟也门胡塞武装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个联系不能够完全的转化成为伊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100%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所以伊朗也需要去进行一定的尝试。当然，对于伊朗来说呢，当前的战事有利有弊。那么利的一方呢，是确实伊朗通过这个同也门胡塞武装的亲密关系获得了一定的先手，那么战略的机遇在扩大，在地区影响力也在扩大。但是同时呢，也带来一些比较这个不利的地方。一个不利的地方呢，是现在的冲突使得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面临挑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冲突，它会使得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面临新的裂痕，而沙特又是阿拉伯国家的老大，又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老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使得伊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可能会面临官方的关系会面临新的挑战。另外一个呢，就是冲突的延续，它本身也会使得伊朗自身的国际形象受损，因为很多第三方都会倾向于认为，那伊朗不帮忙，伊朗在后面这个挑事儿，伊朗在后面这个点火。煽风点火，所以会使得伊朗整个国际形象也受损。所以伊朗这个时候也希望寻求到一定的路径，看看能不能解决。当然了，这个解决一定是建立在首先第一个，在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看来是所谓的公平，就是国际社会觉得外方觉得这个事情很公平，这么解决是对的，这个完全不对。你要从伊朗的视角来看，要从也门胡塞武装视角，他觉得公平，这个是前提的一个解决的这样的路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对话也好，或者说这个沟通也好，它一定是要。建立在伊朗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个背景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说，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之后，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就听话，这种想法完全不对。他一定是也门胡塞武装觉得可以的时候，然后再照顾到伊朗的利益，这样的这个解决逻辑才能够适合也门的这个当前的战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那么在分析地区情势，尤其中东的问题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小的大的能够决定小的，有的时候小的反而会决定大的。因此，对于伊朗来说，进行一个投石问路的尝试，我觉得是当前最好的选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为我们的分析。那么从今年的7月份以来啊，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是在持续的升级，双方相互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冲突更是在多条战线上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也多次对对方的军事和能源设施等等的目标是实施了打击。而战火在时隔数年之后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是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会何去何从，也引发了关注。在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了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的局面就此被打破。有分析就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

0: 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的势力拉锯从来没有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的爆发，各方在2022年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虽然外界认为胡塞是在伊朗指示下对沙特发动攻势，但是实际上胡塞并不完全是伊朗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盟友关系的同时呢，胡塞也有自身的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和空中的封锁，双方积怨已久。分析人士就指出，当前胡塞并无意去缓和局势，正在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希望通过持续施压沙特来获得更多的政治让步。那么土耳其也是表态，愿意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支援，而法国也是宣布派兵保护沙特的石油设施。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那么您认为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是在帮助沙特去止血，还是说在将也门冲突进一步的国际化？您是如何去解读中东这一部分的未来局势？
1: 这些国家的介入我觉得都不要抱太大希望，就是各方呢，其实国际社会或者说很多的分析，他会有一种期盼，他觉得说美国现在他敢这个好像影响力不行了，那各方国家就能够形成新的联盟，能够顶替美国。这种想法呢，就体现在比如说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包括沙特签署的三方联盟，以及包括其他域外国家表态愿意介入。但是这些的力量从现在来看没有办法代替美国的地区的影响。即使像土耳其或者说巴基斯坦的表态，从现在来看更多是一种呼吁。包括我们说可能在下周要召开的这个三方的紧急的会议，包括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的三方的会议，它更多的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商讨，当前怎么办？从现在到各方所提出的框架来看，都是希望比如说通过交换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某种政治承认来换取也门胡塞武装暂停在战场的军事行动。那么包括法国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介入，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在此前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所谓的英法倡议，就是说进行这个护航。那现在只不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解决，红海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么法国也希望发挥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护航作用，捍卫住从中东地区到欧洲的这样的一个能源通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包括最近这几天，实际上欧洲的能源价格开始迅速的上涨，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它建立了一个新的大的一个经济挑战和政治上的安全的挑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表态一方面呢就只是一个外交上的呼吁或者外交上的这个展示，这种外交上的呼吁和外交上展示现在它没有办法转变成为对于也门国内局势的一个转变，就是大家说话说的太多但没人干活，这就导致大家都在说话，说的话越来越漂亮，但是对于局势的影响反而是不太有特别正向的这个积极的作用。因为现在大家需要的是真正下场来做事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呼吁也有一定的作用，就是大家希望形成一个所谓的公开的这个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能够鼓励和帮助各方能够回到谈判桌前，营造一个积极的对话氛围。所以不管现在法国也好，或者巴基斯坦也好，或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土耳其也好，包括下周即将展开的这个三方的这个对话会，那么恐怕我觉得它会营造更多的一个机遇和氛围，那么看看各方能不能抓住，将是包括各方自己的意愿愿不愿意真的先停止军事冲突先来谈，才是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关键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新闻直播。也门的局势不断升级，和平之路依然是漫长而曲折，到底是打是谈，未来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进行报道关注。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2: 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 ，Are you OK？
3: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剧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那么伊朗媒体在三号就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收到了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却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会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而伊朗已经遭受到了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呢，伊朗在三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戈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3: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戈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三日傍晚两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七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也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
4: که در صورت لزوم اون عزیزانی که سیر آموزشی رو تا سطح لااقل تکمیلی طی بکنند به اون نقاط اعزام بشن و ان شاء الله بتونیم از این ظرفیت。
3: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利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做出反驳。梅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将会十分重大，而且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美媒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了闭门会议，围绕着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应对计划。而针对于特朗普近期屡次的扬言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出，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并非是特朗普的幻想。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二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附近的海域是连续第二天接报有游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三号表示，一艘游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日通报，接报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邮轮在过去两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那么乌军是发动了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是在一号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的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0: 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茨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是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会加倍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来作为回应。而此外呢，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了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2: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3: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 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2: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3: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not a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2: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 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60%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十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 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3: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2: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入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在四号的报道，朝鲜在三号的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
7: 朝鲜三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朝鲜领导。

0: 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在今天举行，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了测试，随后就被运送到了各个投票站进行使用。
2: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后勤安排。
3: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ás dessas,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2: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议事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4: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2: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1: 巴西在4号即将举行大选的第一轮投票，而在此之际呢，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2号是因为安全问题暂时限下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在同一天就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没有发现危险的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是只在影像影响巴西的公众舆论。
5: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3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的造势集会。他承诺，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了造势集会，现场数千名的支持者挥舞着国旗欢呼。面对10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了多项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拟将政府部长职位由31个大幅精简到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总统任上已经成功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而针对反对派，武契奇就宣称，反对派只是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如果进行电视辩论，将会生吞对手，并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蔑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的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的选民负责。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在3号迎来了正式的投票日，包括现在的政府执政联盟在内，一共有14个政党。

0: 党以及政党联盟参加竞选，1428名候选人将会角逐议会的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与家人一同来到了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会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根据民调的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大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就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捷潘年科当天也是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这一次的选举投票从3号的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8点，初步结果就预计在投票结束之后数小时之内公布。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3号在埃及新阿拉曼市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布隆迪总统兼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恩达伊施米耶以及非盟委员会、非盟发展署、非洲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负责人和亚洲工商界的代表出席。塞西就表示，希望通过这一论坛来扩大非洲内部的贸易和加强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把非洲的发展潜力转化成为更多的实际投资和经济增长。
1: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瑟夫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2024年，非洲内部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4%，但只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14.4%。优瑟夫认为，这说明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很大潜力。如果能够进一步简化跨境手续、统一标准和法规、改善互联互通、扩大本地支付，非洲内部贸易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 We have also to underline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fast-changing world. These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we are striving to build together in Agenda 2063. The success of this forum will be measured on the scale of ou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unleash the business potential of our private sector.
1: 埃及总统塞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非洲私营部门贡献了全非洲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5%的商业往来仍是同非洲以外的企业进行，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对周边非洲市场的机会了解不足。塞西表示，举办阿拉曼非洲论坛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市场和信息上的隔离，让非洲企业更多的在非洲寻找机会。
3: من اتفاقيات وترتيبات تجارية تفضيلية لم تتعدى نسبة التجارة البينية لإفريقيا إلا حوالي 18% من إجمالي تجارة القارة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1: 本届论坛也被定位为推动非盟2063年议程的重要平台，希望把非洲自贸区建设、项目融资和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连接起来。非盟方面表示，非洲并不缺资源和发展愿景，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愿景变成有资金能落地的项目。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近期是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根据美国方面在3号的消息， OpenAI 的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是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了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的问题与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是 OpenAI 在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了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的系统事件。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2026年，赤道太平洋海温急速上升，全球气象地图发生巨变。从欧洲的极端高温到南极的异常融冰，从亚洲的粮食危机到美洲的河流干涸，人类正迎来有记录以来最严峻的气候考验。
2: 整个地球在变暖，地球系统像一个复杂机器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各个部分都会被影响，极端事件就会不断迸发出来。
1: 热浪之下，人类生存底线正在被重新定义。
3: 今时今日这个世界这个局面，是有一些人刻意地将气候变化形容是一些天方夜谭。
4: 现在不是气候暖化了，是气候沸腾了，气候地狱。
5: The kind of climateflation perceptions are mixed in with geopolitical disruptions.
6: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0: Wildfires continue to burn in Canada, sending thick smoke across large parts of North America. Un incendio forestal ha estallado en Aragón, en el noreste de España. Más de 450 bomberos, apoyados por el ejército, combaten las llamas, mientras que los habitantes de 5 localidades cercanas han sido evacuados.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东南部梅河口市出现持续强降雨。
2: 2026年7月15日，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山火、洪水、热浪、浓烟，这不是电影特效，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人类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夏天。
3: Es más grande que he visto nunca. O sea, el comportamiento, aparte, este tiene también un paradigma que no hemos visto nunca.
4: Desde que ha iniciado en el año 70. Pero nunca ha sido ese, pero ahora mira cómo.
5: Aber dass da 2 Monate eigentlich auch kein Niederschlag bei uns in der Region war, das war katastrophal, vor allem fürs Getreide.
6: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더웠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
2: 为了寻找极端气候背后的推手，我们来到了位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赛马会气候变化博物馆。
7: 全球而家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发生嘅所有极端天气咧，大概有70%係同氣候變化絕對有關係。而家我哋睇到呢張圖咧，其實都即係幾驚訝啦嚇！即係全世界唔同地方都有唔同類型嘅極端天氣發生緊嘅。
2: 氣候變化是全球變暖的基線，但2026年的夏天遠不止於此。在這條基線之上，還有一股周期性的力量暗中搅局。这股力量叫做厄尔尼诺。
8: What it is a pattern of wa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the central Pacific that stretches to the East Pacific towards South America, and that pattern of wa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ffects local weather, generally causing warmer con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7: 从厄尔尼诺是一个我哋叫做准。周期性的一個天氣現象，不是那麼有規律的。咁每大概咧，平均嚟講係每2年到7年出現一次。
2: 不同於以往的厄爾尼諾事件，2026年，人類面對的是更加凶猛的一場厄爾尼諾。
9: 這一次厄爾尼諾在疊加上全球變暖的背景下，它的強度會非常大，也就是說它的信噪比會非常高。而這一次呢，它是。从东部太平洋到中部太平洋，横跨了很大面积的一个太平洋面积。
7: 其实，喺我哋而家全球变暖或者气候变化嘅影响底下咧，而家已经系水深火热噶啦。因为厄尔尼诺出现咧，我哋嘅情况会更加恶化，系一个所谓火上加油。
2: 正常年份的厄尔尼诺事件。赤道太平洋海温波动在正负-0.5度之间，但今年海水升温幅度远超这个数字。
9: 我们看到最新的美国NOAA 的一个预测，在7月1号，在很多地方它的海温异常已经超过了1.2度，甚至部分地区超过了3度。2度的海温，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体感温度来说好像还好，但是对于海洋来说，2度的这个温度差，它会导致整个。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之间，这种环流梯度的就会发生了一个逆转。
2: 2026年6月，全球极地以外海域的平均海表温度达到21摄氏度，打破同期历史记录。科学家预期，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较大的部分原因隐藏在海面之下。
9: 工业化以来，大部分温室效应吸收的额外的这个能量都是。被海洋所存储了，超过了90%，所以你海洋这个水体越来越热，它自然会被厄尔尼诺的这种发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7: 以前都未试过有咁多能量蕴藏喺海洋嗰度嘅，今次咧超过80%嘅电脑模式有咁大嘅共识啊，即系大家都觉得 係會有一個好強壓力嚟出現咧，呢個係相當之罕有。
2: 多個國家氣象機構的預測顯示，它最終可能發展成為超級厄爾尼諾。
10: We are on a highway to climate hell with our foot still on the accelerator。
11: 聯合國秘書長咧，好耐以前就話俾我聽，而家唔係氣候暖化啦，係氣候沸騰啦 ，climate boiling。到個後嚟咧，佢就叫做 climate hell， 氣候地獄。厄爾尼諾喺全球暖化情況之下咧，佢嘅幅度會越嚟越大嘅。
2: 最早察覺到這股力量的，是百年前一群依靠這片海域為生的人們。十九世紀或更早以前，在太平洋捕魚的秘魯水手最先發現了它。每隔幾年，一股暖流就會擾亂當地的漁場的生態，讓漁民們一無所獲。
7: 在南美洲，很多人都信奉天主教的，咁就十二月嘅時候出現一個暖嘅海水現象咧，佢哋就叫做聖嬰現象，即係所謂西班牙文嘅 El Niño。咁因為耶穌就係嗰段時間誕生嘅咁樣樣。
2: 但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股暖流背後暗藏一個能撼動全球天氣的力量，直到一場災難改變了這一切。1877年至1878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超级厄尔尼诺之一，在全球引发了同步性的极端干旱与大饥荒。印度的季风降雨离奇消失，中国北方遭受大干旱，非洲与澳洲部分地区陷入无休止的森林大火，而南美巴西的河流更是彻底干涸，导致农业全面崩溃。美国作家麦克戴维斯曾在书中这样描绘当时印度饥荒的恐怖景象。等到八月和九月时，人类开始大规模死亡，数百万人出现急性营养不良，当地唯一吃得饱的只有肥得像羊一样的流浪狗，他们会以死去小孩的尸体为食。
7: 当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呢，是会对季風，尤其是我哋夏季季風，即係南海嘅季風，同埋印度洋嘅季風咧，有一個減弱嘅作用嘅。而糧食缺乏就係因為嗰個夏季季風減弱呢個原因。
2: 20世紀30年代，英國氣象學家沃克發現，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面氣壓呈現東西互為起伏的狀態，他把這個現象稱為南方濤動。以强调它在南方海洋最为显著。其后数十年间，厄尔尼诺一直被视为海洋现象，而南方涛动则被视为单纯的大气现象。直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气象学家比耶克尼斯指出，这两种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7: 海洋同埋大气有一个叫做耦合 （coupling） 耦合，即系话。我哋喺個地球呢個系統裏面咧，好多個系統，大家係緊密地扣住一齊嘅。咁海洋嘅温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系統嚟嘅。咁所以海洋嘅温度一變化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大氣層嘅天氣系統啦。
9: 我們可以把

0: 这种水汽的输送啊，能量的输送啊，都会被打断，自然就会扰乱全球的天气。
1: 此后的十多年，这些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82年超级厄尔尼诺袭来，饥荒使成千人死亡。相反，印度北部和孟加拉则因连续暴雨再度引发严重洪水。灾后，人类意识到，单单了解什么是厄尔尼诺远远不够。1985年，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试验计划启动，数十个浮标布设在赤道太平洋，实时监测海温、风速、海流。1997年，浮标和卫星的数据让科学家第一次完整记录了超级厄尔尼诺的过程。但预测并不等于避免灾难。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受灾人口超过2亿，这是中国人记忆中最深刻的气候伤痕之一。那一次的超级厄尔尼诺造成全球超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数千人因暴风雨、热浪、山火丧生。步入21世纪，监测技术进一步完善，全球数据实时共享。2015年，当超级厄尔尼诺再次出现时，气象学家已经能在它达到峰值前数月，准确预测它的规模。
0: 2015年至16年那一场，也是厄尔尼诺，亚马逊地区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干旱，它死了大概25亿棵树，已经死掉了。那它明年也不能再帮助我们去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了，那就是我们的碳排能力在丧失。树木死亡议会将碳从陆地释放到大气当中，然后从业委会再加剧极端事件，更多的树木死亡，从而再次加剧气候变化。所以它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正反馈，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恶性循环。
1: 如今更精准的预测、更完善的预警、更快的国际协作，这些都是1877年的人类所没有的武器。但武器在手并不等于能打赢这场仗。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These
1: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2: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0: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 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3: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0: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 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4: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 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0: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5: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使能量场惹的祸。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7: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
8: 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9: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10: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7: 是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026年8月16日，两场间隔仅20分钟的山火，打破了希腊度假胜地萨拉米斯岛的平静。消防员在火灾发生地发现一对年迈夫妇的遗。

0: 体。另外，至少有十人被烧伤或因吸入烟雾受伤。
1: Ζούμε μια τραγωδία. Καήκανε δύο σπίτια πολύ αγαπημένων φίλων και βασικά χάσαμε και το νατούρα, χάσαμε και το φυσικό περιβάλλον που ήταν αυτό που μας έκανε να ερχόμαστε και να μένουμε.
0: 2026年的夏天，欧洲大陆多地持续受到山火威胁。截至8月2日，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截至7月28日，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法国2026年林火烧毁面积近10万公顷，打破20年来卫星监测记录。
2: Cuando un incendio quema 2.700 hectáreas, la energía que libera es comparable a la que liberó Little Boy, la bomba de Hiroshima. Por tanto, estamos luchando frente a incendios de una energía atómica.
0: 截至2026年8月中旬，欧盟范围内今年以来已有约55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过火面积约为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 2.5 倍，超30万人被疏散。据统计，山火已对欧盟国家造成约1800亿欧元的损失，约合2025年欧盟 GDP 的1%。
3: 我哋睇到山火嘅趋势，频率高咗，面积系扩大。原因第一就系全球暖化，天气干燥，好多树木因为干旱而死咗，或者半死嘅状态。咁山火一旦发生嘅时候咧，就会多咗好多呢啲燃料啦。第二咧就係多咗啲害蟲，尤其是喺歐洲影響到啲樹木嘅健康啦，咁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啲半死甚至死亡咗嘅樹，咪多咗一啲燃料，即係使到個山火更加嚴重啦。
0: 這場席捲西歐的災難，只不過是2026年歐洲極端熱浪的冰山一角。從6月下旬開始，高壓熱穹頂籠罩歐陸，多國刷新歷史高温記錄。德国 41.7 摄氏度，捷克 41.1 摄氏度，波兰 40.5 摄氏度，法国迎来14天超40摄氏度持续高温，英国伦敦首次突破 40.2 摄氏度。
3: 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热浪出现的时候，那个天气的形势就令到撒哈拉沙漠的气流吹了上去地中海，吹了上欧洲。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佢哋出現一個佢哋英文叫 heat dome， 好似一個無形嘅罩，籠罩住成個歐洲，使到啲氣流咧唔流動嘅。同埋喺呢個無形嘅罩底下咧，天氣係相當之晴朗，太陽好猛嘅。
0: 熱穹頂不足以製造歷史級高温，全球變暖才是讓熱浪不斷延長的關鍵。
3: 嗰個關鍵其實係全球暖化，唔係厄爾尼諾。喺全球暖化底下咧，好多時啲天氣系統咧係唔多喐嘅。咁既然你唔喐嘅時候，嗰個罩咪不斷咁罩住喺度啦。啊，以前嘅熱浪可能係兩三日就完噶啦，而家四五日至完，或者五六七日至完。咁嗰個熱浪嘅程度只會係越嚟越差嘅。
4: 厄爾尼諾，它對於比較中高緯的、比較遠的影響就會小一點。目前更加对我们影响更大的，实际上反而是极端事件。根据目前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的一个最新结果，如果没有气候变化，这场欧洲热浪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
0: 热浪之外，城市基建长期缺乏高温适应能力的短板也逐渐暴露。热浪之下，欧洲各国空调需求暴涨，街头家电门店出现抢购潮，中小型城市甚至出现冷气机断货，法国更是出现为了抢购空调而大打出手的窘况。原价400到800欧的空调，在这个夏天被炒至1400至1999欧元，甚至更高。
5: 欧洲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就因为佢哋以前喺高纬度咧，佢哋防冷防冻。所以佢哋屋嘅設計咧就有機會就吸收多啲太陽光。
4: 很多歐洲國家，它並沒有這種高温防禦機制， 因为它过去实际没有很多高温，比如德国可能只有不到7%的家庭有空调，因为它过去不需要，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气候变化了，它开始需要这空调，需要一些通风设施等等，那这个冲突就出现了。
0: 从前欧洲人担心的是一个冷字，建筑为了保暖而设计，墙壁厚实，门窗密封，但2026年的夏天改写了这套逻辑。据统计，今夏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已超过3.2万人，预计数量还会持续上升，而空调装不装已经从公共卫生问题上升为政治博弈。右翼主张政府出资加装，左翼认为会加剧碳排放，欧洲被困在这道选择题中。
5: 欧洲咧六月底嗰个热浪咧，实际上系额外死咗20,000+人嘅，比普通嗰啲打风来雨死得人仲多嘅。热呢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灾。佢哋而家有个哲学辩论啊嘛，但系呢个哲学辩论佢哋搞错咗嘅就系，如果关乎人命嘅一定开。不过如果其实唔使开嗰时候就唔好开啫，即系适度地开冷气可以嘅，但系佢哋就将佢变做0-1嘅辩论。
0: 高温对欧洲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全球核心的核电大国法国受高温影响，多座内陆核电站被迫减产，核电产量跌至9个月最低。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也一度暂停工作。
3: 因为即系核能嘅冷却系需要水嘅，好多核电站都喺内地嘅内陆嘅，咁咪用河流嘅水量啊。咁如果你真系天氣好熱，出現乾旱嘅時候咧，佢哋嘅冷卻水係唔夠，咁可能會部分嘅核電站係需要減低個功率，甚至係將佢停堆嘅。
4: 過去我們主要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為主，它不用靠天吃飯。但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我們要進行能源產型、能源轉型。那未來的能源系統，我們需要接入更多的風能、太陽能。等这些波动的、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它要开始变得越来越依赖天气和气候，也就是所说的靠天吃饭。一些前所未有的高温事件，用电负荷又会屡屡刷新历史的这种记录。那这个时候，供给需求这种不平衡会非常明显。
0: 欧洲的热浪并非孤立现象。视线转向亚洲，极端高温大考同样考验着人类的生存底线。印度北方邦录得47.6摄氏度，巴基斯坦电力缺口超过5700兆瓦，当地医院挤满热射病患者。泰国强制公共场所冷气不得低于26摄氏度。日本东京七月和八月的最高气温和湿度也接近曼谷和新加坡的水准。
6: And the threat of heat to rice security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rice yields are predicted to fall about 6-10% for every 1 degree of temperature increase. So you can imagine that with this El Nino, the impacts will be quite significant.
0: 在能源供应与财政压力的夹击下。另一种选择也在发生，泰国重启退役燃煤机组，菲律宾计划增加燃煤发电，越南也在加快进口煤炭。
4: 目前我们很确定，如果要去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变暖，必须要进行能源转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但是他们的缺点就是波动不稳定，会对电力安全运行造成很大的威胁。而煤炭它就是非常可调度，相当于是电力安全的一个压舱石。我觉得不能认为它是简单的套对，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茨格林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我们可能需要同时进行一些改革，进行增强气候韧性的一个能源系统。
0: 2026年的热浪或许是一次压力测试，答案不是自保，而是合作。
7: Sometimes they are needed for reshaping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systems. They create that feeling that that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if we wan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So the El Nino, although it's impacting only a part of the world or certain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creates that sense of urgency because its impacts are global. It's going to impact almost every nation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0: 2026年7月，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达成共识，将加强跨境电力互联，扩大应急储备，提升需求侧响应能力。在亚洲，中国联动东盟各国搭建跨境电力互济网络，同步投入资金，协助当地建设本地新能源基础设施，分摊极端高温下的电力供应风险。
6: Even without the present El Nino super event, I believe the region is already taking the climate crisis seriously. Over 72% of Southeast Asians say that ASEAN sh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by 1, facilitating region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other 52% say that a reg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reement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third 46% also felt that a clean energy fund will be useful in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0: 然而，气候危机不只是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不只是飙升的电费。
7: Now, the super El Nino that we are getting today, or this year, is going to make things even worse. We will see further dryness of the soil, the heat that comes with it, that damag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at would affect food prices and food exports, and imports for those who don't live in areas impacted by the super El Nino. That means more pressure on the ecosystem and more damages, and some of that damage can be permanent and irreversible.
0: 每一度电的涨幅最终会转化为餐桌上的账单。当能源危机传导到粮食市场，谁来为全球餐桌买单？

0: 丽华老师都说啊，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3: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扼守全球能源命脉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受阻，国际原油价格直线拉升，全球海运费、船舶保险费暴涨6倍。原本取到中东航道的数千艘货轮、能源运输船，被迫改道转向地球另一端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黄金水道，突然涌入了大量受难船只。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为了通行，支付了高达400万美元的拍卖费。而三月初美以伊战争爆发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00万美元。
1: Hombre, porque un barco tenía una necesidad de llegar a su puerto de destino. De no llegar al puerto de destino, la penalización iba a ser 10 veces más grande o 15 veces más grande. Y resulta que era más barato pagar aquí que sufrir la pérdida del ingreso en el otro lado.
0: 疯狂竞价的船队背后，一场更致命的隐患正在爆发。巴拿马运河缺水了。
2: 巴拿马咧就即系运河已经开咗超过100年啦。咁其实咧即系。即係運河的管理當局是有量度到雨量啊，同埋個水位的變化嘅。往往喺厄爾尼諾年份咧，其實巴拿馬的雨水是減少的，咁所以即係先幾年都出現一次係誒，即係嗰個巴拿馬運河的水位低到幾乎啲船行唔到啦。咁所以今年其實呢個風險咧就會因為厄爾尼諾而提高咗。
0: 與依靠潮汐的蘇伊士運河不同。巴拿马运河完全依赖淡水，每一艘船通过都需要消耗约2亿公升的淡水。没有雨水补给，这条运河就像一台正在被抽干的引擎。因厄尔尼诺缺水告急的从来不只有巴拿马运河。2026年，一场覆盖美洲、欧洲、北美大陆的全域干旱同步袭来。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河床裸露，生态系统濒临崩溃。美国西部多座水库水位跌至历史最低点，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同时告急。
3: We have built our institu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 old condition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no longer exist from.The canals that we have built for navigation to the reservoirs that we built to give us more resilience are now empty or at their lowest levels historically. More resilience are themselves failing and are suffering from our miscalculation or at least not being ready for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0: 在环境科学家眼中，2026年，人类正在面临一场结构性的水资源破产。
3: Water bankruptcy happens when our checking account is being exhausted. Checking account is our surface water that is renewed through precipitation, rainfall, and snow. The savings account that is being exploited and is also being emptied. That is our groundwater, that is our glaciers that are melting.The result of this insolvency is that we are seeing more damages to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0: 活期透支，储蓄抽干，水资源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干旱。而2026年的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让这场干旱变得更长、更广、更深。2026年夏天，香港人发现，日常最熟悉的那杯冻柠茶、那份西多士，无声无息地贵了几蚊。
4: 样样都有，价钱系比以往系贵好多咯，令到我哋个成本增加。因为我哋甜品做好多水果生意，即系好多水果产品。天气系直接影响水果嘅质素嘅，咁所以如果个产量少，我哋需求大，相对就会。個價錢就會提升，所以我哋嗰個profit margin 係低到係前所未有。
5: 其實而家世界都幾出名啦，咖啡又貴咗啦，因為可可嘅種植咧受氣候變化，可以唔食朱古力啫，但係將你要食埋依家嘛， 你要食麥噶嘛，即係你要食各種各樣嘅食物咧。
0: 但問題的源頭不在廚房，不在貨架，而在8000公里外，印度和泰國正在皲裂的農田裡。
2: 亞熱尼諾出現嘅時候咧，往往會造成印度洋嘅季風係減弱，唔單止影響到印度嘅雨量，亦都會影響到泰國嘅。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026年8月9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如同一张闷热的棉被覆盖香港。当日，香港天文台录得36.9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刷新了香港143年以来的最高温纪录。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沙特对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
1: 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
0: 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会在冬季扩大攻势，乌军会加倍回应。

0: 各位中行，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心的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此外，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也向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在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
0: 而沙特方面则表示，胡塞武装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试图寻求虚假胜利。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的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到首都萨那多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的战事表达关切，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3: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4: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ب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3: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5: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3: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6: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沙特与胡塞冲突加剧，军事与政治博弈同步升级，各自争取谈判的筹码。军事专家曹卫东就曾经认为，胡塞武装双线作战，而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也门政府军。
7: 我们注意到，就这次呢，无论是沙特还是也门，都说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或者是自己在如果谈判的情况下是有重要军事筹码的，因为。这个沙特说，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对他进行了就是各种类型的空袭，包括弹道导弹，还有就是 像无人机这样的袭击，而且对他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首都啊，发动了这种打击。但是呢，他说他成功的拦截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也就是说，沙特自身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他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胡塞武装现在的打击，将来或者就是说在进行的这种军事博弈中，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不会构成对沙特的这种巨大的威胁或影响，这样的话呢，他处于一个优势，所以他就这个在谈判中处于这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说并非如此啊，就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下，实际上给这个沙特呀，无论是这个首都的防空，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命脉，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是防不住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的这个军事上的斗争都是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因为毕竟沙特支持的是也门政府军，而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既要和这个政府军进行这种博弈，因为他要攻城略地式的进攻啊，他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啊，扩大他的影响力啊，加强他的政权的这个巩固。那作为沙特是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军的，他对这个也门政府军不但有军事上的这种直接的支持，还有经济上的支持。那这样就形成了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两个啊，就是他的对手进行交战，所以他在打击的目标选择上，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攻击的这个力度上，实际上是对这个沙特主要是打他的，就震慑他，来打击他，不让他更多的参与，而作为打击政府军才是他主要的目标。而现在他打击的这个目标还主要是通过空袭，并不是双方的地面交战，因此我们看到双方是各执一词，这个背后是双方都有相应的损失，因为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也有相应的被轰炸被空袭的这种损失，人员的损伤。但是这个作为沙特一方，他的首都确实是受到了空袭，还有他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包括港口还有炼油厂，也确实被打着火了呀，他也受到了损失啊。因此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从舆论战方面来讲显示自己的成果和这个后续啊为谈判增加筹码。
1: 自今年七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打击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进入九月之后，冲突在多条战线又进一步升级，战火时隔几年也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各方关注。
8: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四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无意缓和局势，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

0: 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会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经遭到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
1: 另外，伊朗三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3日傍晚2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 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7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西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 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已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
2: که در صورت لزوم اون عزیزانی که سیر آموزشی رو تا سطح لااقل تکمیلی طی بکنند به اون نقاط اعزام بشن و انشالله بتونیم از این ظرفیت
1: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利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 梅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方将为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军事行动。
4: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ing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5: 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新闻网站早前的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2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应对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军事打击，那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方式，包含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相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含中东以外地区。
6: 那现在美伊博弈持续当中，特朗普暗示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伊朗却称正在审议美方的最新提案。
5: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7: 生雅，你好。郑凯，
5: 请告诉我们目前这个伊朗对美方最新的提案的审议进展如何？而对于这个谈判的前景来，还有美方的威胁哦，伊方又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好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关于伊朗审议，美方的这个提案的信息呢，伊朗媒体呢并没有一个最新的报道。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低调的状态。之前呢，我看几天之前呢，我看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在接受美国独立媒体人的采访时候就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还有美国特朗普总统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或对外媒体上减少这种关于谈判的这种细节的透露的话呢，那么会对他们作为调解人方面的工作来讲，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双方保持一个低调的话，会对这个谈判和沟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助益。所以到目前看呢，在这样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一个时刻呢，双方都保持一个低调的、低调而密集的沟通和协调，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至于说美国，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威胁还有谈判前景的态度呢，目前看还是比较强硬的。在谈判当中呢，目前因为在这个7日停火通航的协议当中呢，美国呢增加了关于核问题的要求和承诺，所以在这方面呢，伊朗方面是之前的表态就是说在核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松动。 还是比较强硬的。至于说美国的军事威胁呢，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其实伊朗的军方也在这几天多次密集的发声，说如果再出现新的一轮的打。
0: 军事打击的话。

0: 那么，不管是从打击的范围、打击的力度、打击的目标，那么还会使用新的武器方面呢，伊朗都会有前所未有的升级，会让美国感到后悔。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伊朗方面的表态都是非常强硬的。但是这种强硬的表态是只是为了给谈判增加话语权呢，还是说已经对谈判失去了信心？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好下一次的军事打击呢？到目前看呢，还不能够。还不是非常的明朗，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生涯。
1: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那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有7艘的违规油轮采取了行动。
1: 那报道援引多方的消息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于美方的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一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2: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前景未明，附近的海域连续第二日接报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到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的官员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2名伊朗代表团成员当天被美方驱逐出境。此前几天，美国已经要求他们离开。那这名官员表示，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很久，伊朗代表团还是有2名成员滞留在纽约，他们现在已被驱逐出境。那报道指出，美方已经在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而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道这2名外交官还在纽约，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那 Axios 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2: 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阿联酋检方3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4: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汉马姆汉马米。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汉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汉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接近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 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观摩朝鲜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称要管控威胁。
1: 印度和巴基斯坦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抗议边境事件。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罗斯已经制定了冬季打击的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这些城市的居民。那乌方会加倍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以作回应。
1: 此外，泽连斯基呢还就美方推动的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2: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 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1: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We
2: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 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not a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1: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60%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10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 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导弹也有望于今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 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It's
2: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 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1: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近在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第”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1号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儿。 当然死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 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 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茨河的岸边。
0: 而未果。今年的五月十六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七月五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六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八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根据朝中社4号的报道，朝鲜3号的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
4: 朝鲜3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2号在印巴边境打死2名越境人员。那印巴3号互相召见对方的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基斯坦平民，而印度则是反驳指控，并且抗议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6: 印度外交部3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2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3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2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西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调查。
3: 此前，卢拉团队就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4: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藤萝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在即，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测试，随后被运送到各投票站使用。
7: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候选人安排。
8: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7: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9: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7: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3: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三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造势集会。他承诺。

0: 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且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集会，现场有数千名的支持者挥舞国旗欢呼。面对十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多项的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与纪律，拟将政府部长的职位由31个大幅精简至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总统任上已经成功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1: 下一节欢迎继续关注内地国庆假期掀起旅游热潮，多地推出特色活动。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入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旅游的热潮，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
1: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扇的制作。江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2: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1: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3: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致力于投资有潜力的创科企业。那公司表示，未来除了财务收益之外，也希望通过以资本引资本的模式来为香港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
5: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4年，行政总裁陈嘉琪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公司已从原本单纯的投资者转型为多元创科生态建设者，未来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领投，并吸引更多投资人支持。
6: 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数据的，就是那个资本调动的比率，就是我们每投1元下去公司，平均来讲其实可以带动超过

0: 8蚊嘅長期市場資本去投入。咁所以我哋就話資本引資本就係 L 啦 ，lead investor。咁你見我哋其實而家投資咗超過200間嘅企業咧，已經有11間喺香港上咗市，亦都有超過30間咧已經報咗名，又或者咧計劃喺今年餘下嘅時間咧去遞表喺香港上市。
1: 陈佳琪指，去年港投公司的境内部回报率超过14%。他认为，除了单一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投企业能否取得技术突破，为香港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0: 我哋咧其实见到港投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嘅，既系用政府嘅资金，同时咧亦都要同市场嘅资金合作。其实港投公司我哋做嘅功夫咧就系、搭建好一个平台，然后将本地、内地同埋国际嘅资源，无论系主权基金啊，其他嘅资本嘅呢一啲叫做投资嘅资本啦，汇入呢啲公司，同时咧都要搭好一个舞台，令到我哋本地好多好优秀嘅人才同埋企业咧可以去发光发亮。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卫生署政府中药检测中心致力于研发高效中药检测方法，成立至今已经完成了22个专题项目，汇集中医药与检测业界。检测中心已经开展了先导计划，探索将中药材的味道数码化，发展以味道数据来鉴定中药材。
3: 在磨成粉的鹿茸影片样本上加入提取液，以复制和放大样本中的 DNA， 再经过特定步骤，如果样本在紫外光下呈现橙色，那便是正品鹿茸。这个简易的 DNA 检测方法是由香港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研发，可将检测程序从以往的3天缩短至1天内完成。检测中心也针对近年兴起的中药复方颗粒冲剂研发更有效率的检测方法，有助控制品质。
4: 中药的复方颗粒含有多种中药材，傳統上要為每種複方進行獨立檢測，去確定它的質量。中心研發了複方顆粒化學分析法，可以一測多檢，同時檢測多項中藥材化學指標成分，而且通用性高，適用於不同的中藥處方。
3: 檢測中心自2017年成立以來，已完成22個專題項目。而位于将军澳的检测中心永久大楼已从去年年底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并引进高端器材，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
4: 高端实验室可以配备更加多的先进仪器，譬如说我们引入了俗称电子摄的电子感官分析仪，开设一个先导计划去探索利用电子摄的技术将中药材味道数码化，建立中药材味感数据库，以发展以味道数据去鉴定中药材。
3: 有了检测方法，也要让业界掌握并落实使用。检测中心为中药业检测和认证业界定期举办讲座，并安排业界到访实验室介绍各种检测方法。
5: 尤其是显微鉴别，更加可以看到个药材里面的细微的特征，我就可以凭这个特性就鉴别到这个药材到底是不是真或者是假，在那個時間方面，在金錢方面是節省了很多的。因為我們業界呢未必個個都是有個化驗所可以做完所有的報告，而這些報告呢我們要委託檢測公司去做，而這些檢測公司呢其實有很多的技術都是由中心是轉移給他的，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受惠的了。
3: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德国新燃油补贴生效，政府减税来减轻消费者的负担。
6: 一架载有6个人的加拿大医疗飞机在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西

0: 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号至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4号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是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而其余议题并未形成成果文件。
1: 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着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辉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也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与主席国以及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
0: 另外，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涉嫌于3号的凌晨在冲绳那霸市的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日本女性，并且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4号为此案与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向他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这类的案件再次发生。那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中不乏性侵、杀人、抢劫这些恶性的案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海岸警卫队3号表示，一架从百慕大飞往美国波士顿的医疗转运飞机，当天的凌晨在飞行途中失联，机上载有6人。
1: 海岸警卫队已经在美国东部的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岛的对开海域寻获飞机的残骸，但没有发现飞机上的乘客。目前已经在大约72小时内向超过4200平方公里的范围搜索。那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 在凌晨2点钟左右收到联邦航空局的通知，一架湾流机100飞机失去联系。失联飞机属于加拿大一家医疗转运公司。公司表示，飞机上载有一名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以及2名飞行员、2名医护。4名机组人员都是加拿大人，乘客为百慕达人。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飞机在当地时间凌晨0:41从百慕达起飞，1:30失联。 失联前不久，飞机在2分钟内从7300米下降到大约3900米，随后平飞，然后失联。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经宣布紧急情况。百慕达政府当天是证实飞机失联，并表示正在与飞机上的人员家属与美方保持联系。
0: 视线转向德国，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德国政府新一轮的燃油补贴正式生效，旨在为消费者来减轻负担。不过，有德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不仅财政成本高昂，而且对受到高油价冲击最严重的人群帮助有限，反而可能会使得高收入的家庭获益更多。
2: 德国政府新一轮燃油补贴在10月1日正式生效，通过降低能源税。 每升燃油税负减少17欧分，政策为期3个月，预计将造成约27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损失。不过，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举措不能真正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3: Das selbe Instrument, wie wir vor ein paar Jahren und auch wieder im Frühjahr dieses Jahr benutzt haben, damals ist tatsächlich der größte Teil an der Tankstelle angekommen, aber nicht alles. Wir hatten gerechnet mit der Monopolkommission, dass von 1,6 Milliarden Euro nach unserer Schätzung über 200 Millionen sind nicht angekommen. Sie sind eher zwischen Raffinerien und Tankstellen geblieben. Das heißt, er wird entlasten, aber wenig und nicht gezielt.
4: 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针对性。 没有汽车的家庭无法从燃油补贴中获益，而这一群体中低收入家庭占比更高。此外，通过补贴人为降低价格，还可能维持较高的燃油需求，加剧燃油供应问题。因此，与其降低油价，更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帮助受到高能源价格冲击最严重的人群。
3: Diejenigen, die am meisten belastet sind, Haushalten mit niedrigen Einkommen. Und da muss man direkt agieren, eine direkte Zahlung an diese Haushalte mit kleinen Einkommen und eventuell auch kleine Betriebe ist das beste Instrument. Sie kommen vollständig an. Man kann das sich gezielt einsetzen, entscheiden, wen genau wollen wir entlasten. Sie sind keine Gießkanne. Und auch sehr wichtig, sie lässt das Preissignal intakt, die wir jetzt brauchen.
4: 除了燃油补贴，德国政府还在讨论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但受访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上限可能逐渐成为加油站实际执行的目标价格，反而推高平均价格。他认为，面对国际能源供应紧张，德国政府难以从国内直接解决价格形成的根源。更现实的政策选择是保留市场价格信号，同时对真正受到冲击的低收入家庭和企业提供精准援助。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美国的田纳西，田纳西州近期出现罕见的死刑执行重大失误。一位名为派克的女性死刑犯，近日被注射两轮的致命药物之后，依然没有宣告死亡。那受到事件的影响 ，Tennessee 州的矫正局负责人斯特拉达本月3号宣布辞职。Tennessee 州州长当天与斯特拉达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公布这一项人事变动。斯特拉达表示自己的辞职符合 Tennessee 州的最佳利益，也同时强调对于死刑执行失败一事的 持续调查，完全适当而且必要。那目前州长已经下令展开事件的独立审查，宣布前检察官斯坦顿主导审查工作。与此同时，女死刑犯派克的律师正在向法院寻求减刑，直指事件是系统性的失败，已经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全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
2: 冠名播出。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2: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3: 我只是来避难的。
1: 是救赎还是羁绊？
4: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2: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1: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4: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1: 是真心还是错爱？
4: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1: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 ，Are you OK？
6: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高铁8小时从北京到广州，飞机16小时从香港到纽约，就连探测器飞向月球也可以在48小时内解决。你能想象在越来越快的时代，有辆比汽车跑得还慢的火车已经运行了68年，到底有谁还需要它？
8: 慢慢走，父亲，反正迟早会到的。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由宝嘉高网网员方向的6063次列车。

0: 少看点，看多了对孩子眼睛不好。
1: 哦，
2: 你们到哪？
1: 凤州。
0: 啊，凤州12:17。你穿的冷不冷？我看看。又穿个这。
1: 说了你讲吗？
0: 现在住校一个月给多少钱？爸爸，还是姑姑给？
1: 爸，
0: 你爸给。我看看你的作业，能让我看看吗？为啥呢？因为不用，因为没有写完，所以不用。那写了你让我看看哪了？
1: 不，
0: 咱俩不是朋友了啊！你要再这样，下次我见你们，你也别理我，我也不理你，行不行？
1: 嗯。
0: 你姑姑让我看看你的作业。
3: 2023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登上这列慢火车，当时的向宝林58岁。是6063次列车的车长，坐在他对面的孩子叫刘森，每周都会搭乘列车去往沿途的县里求学。6063习惯了慢悠悠，350公里路需要花费10个小时才能走完。漫长旅途中，向宝林总是习惯性的和遇到的旅客打个招呼，刘森就是他结识的朋友之一。
0: 刚开始和他接触的时候呢，是他的姑姑带着他去学校。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四季都要出去打工，就慎重的刘生委托他姑姑在管他。到他们家去之后，我也看了，奖状倒不少，也是一个上进的孩子。这和他上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变化太大了，现在越来越比较腼腆了吧。
3: 6063次列车穿梭在秦岭和大巴山区，从陕西宝鸡开至四川广元，途经陕、甘、川三省，逢站必停，最高时速仅有70公里，行驶速度甚至比汽车还慢。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6063不急不徐，在这条铁路上行驶了68年，是铁路线上有名的网红小慢车。有人依托它生活，也有人从城市跑到深山，专程赶来体验慢的感觉。
4: 先火车站坐到宝鸡，本来那个啥要换乘这个，但是他走了，坐了车就赶到这里，
5: 很曲折的到了这儿是吗？
4: 对，
5: 很新鲜，
4: 没见过这种非常慢的火车。
5: 以前都是那种
4: 以前坐动车高铁，
5: 现在这个车有啥
4: 感觉？感觉跟旅行一样吧。可以在这上面写作业啥的。
5: 还带了作业函呀？
4: 一堆。在车上不能浪费时间，所以我得把明天的奥数还有英语的那些作业都得写。
5: 星期天带他出来玩，
6: 周末本来今天还有课呢。
5: 这么小周末都已经开始有课了？
6: 很小都有了，幼儿园和幼小衔接就开始了。他这还好，没有像其他孩子补那么多，我不想让他卷太厉害。这孩子现在比大人都苦，我觉得生活不能每天匆匆忙忙，咱得去看看好吧。
7: 那不是我带着爱人来的，也是很忙碌，经常白天黑夜，你说那就没有下班不下班，你说哎呀，我是俩孩子，两个男孩，你看这个当今社会，你就得奋斗给人家的，对吧？我们中退休以后，我们从山西太原一路我们开了那个商务车，专门在宝鸡停下以后，专门买上票，就是感受一下这个慢生活吧，
8: 沿途看看风光，秦岭风光，感觉要慢生活。
5: 您是做什么的呀？
9: 铁路职工，供电检修。
5: 做了多少年了？
9: 不多，38年。
5: 每次都是坐着这趟车去通勤吗？
9: 啊，对，
10: 沿线好多地方不通车，不通汽车，
9: 他汽车通不了。
10: 职工通勤就没办法，只能有这个慢车。
3: 这是一个周末，除了铁路职工， 和特意从忙碌中逃离而来的旅客，车上的人并不多。高速公路开通，高铁飞速发展，如今从宝鸡到广元的旅程最短只需要3个小时。如果要考虑速度，慢性子的6063应该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总有一群人日复一日等候着他的出现。
2: 大爷，又见到您了。
11: 好嘞。
2: 今天带了点啥？
11: 今天就带点我哥跟那韭菜，跟那个青菜，青菜买了。
12: 一件都才弄多少呢？今天
2: 啊，上车就卖完了。
11: 嗯，
2: 那您这生意不错呀。
12: 你到哪里去啊？到火车站那去啊？
2: 多带是吧？
11: 嗯。
2: 这背了有多少啊？
11: 30斤。
12: 火车站那给我数定好。
2: 这一趟回来能挣多少？
11: 挣个30-40块钱嘛。
2: 30-40块钱。
11: 嗯。
2: 您背这背多少年了呀？
13: 10年。
14: 哦，10年。
13: 80。
2: 怎么这么大年龄了还在做这个呀？
13: 痛得很，我捡菜呀，薅草啊，挖地啊，啥都挺。我自己种下的，我等于我没力气没出，卖好了难道是我的运气？
2: 卖不好了也没事儿。
13: 没事，你要么这个重阳我吃不赢嘛，你看见重阳子。
2: 这张是要做到哪去啊？
13: 做到洛阳，我摸到只有在洛阳卖嘛，过了没处卖呀。搁这碗里人少得很，你卖不脱。
2: 这一兜能卖多少钱啊？
13: 对吧？
2: 嗯，因
13: 为卖钱卖不着多少钱，100多块钱。
2: 100多块钱。嗯，
15: 还有
16: 10块钱，
15: 还有22块钱。
13: 我倒了几家，
2: 香椿倒了干啥？
16: 香椿倒出来干嘛？
13: 啊，
2: 你倒香椿干啥呢？
13: 倒几家，发烧了，
17: 我也感觉到就是这
2: 种。太热了，
17: 不行了，不行了，都2天。
13: 现在还有这么空的？坐这个慢车的人，主要都是我们广东人嘛，连年轻人都坐了高铁。嗯，全都。
18: 像都是这背菜的啊，往那个做短途的，嗯。
3: 赵民英，陕西宁强县燕子颠镇的菜农，几十年来每天从燕子颠背上上100斤菜，乘坐6063赶往沿途的县城去卖菜，是他的生活日常。不同于游客在车上悠闲自在，赵民英习惯了在慢火车上忙忙碌碌，为了菜能卖上好价钱，每次上车他都要赶在列车到站前将当天的菜品打扮个好的样貌。6063承载着赵明英养家糊口的重担。
13: 早上3点多都来了，凡事都进菜，进了看9点多都赶紧坐这个车，两碗面皮在车上才吃了，也辛苦的很，起早睡晚的，背上背下的，就看明早上都是肩背毛背的。年轻人都打滚去了，都是上了年龄的人，种一点点地，五点点菜，他背不动，背得来我们都给卖哈，背出去了。我们倒不出去背，他们还卖不掉。啊，他还亏得我们给背，我们不背，因为我们农村的家家都有五六菜了，家家都吃不完了，谁卖他的了？我们背走一些嘛，多少变几个钱嘛。
16: 啊，
2: 这那车也有感情了吧？
13: 啊。
2: 以后这车要是
16: 没有，啊。
13: 没有了，都麻烦了啊，都哈了。
16: 好，是要再上
13: 车。啊，你这个车该方便嘛？
2: 现在就靠着这车过日子吗？
13: 真是。你像我妈小大大，你在哪去挣个钱呢？我们这农村人，大的开销也简单，娃要成家。
3: 深山里可供选择的活计不多，赵明英不识字，背柴、种地、跑砖厂，能做的工种都一一尝试过后，他选择了与同乡一起背菜，到沿途的县城去卖。同等重量的菜，

0: 方式，但精打细算还是6063最为合适，价格最低，总归是能到达目的地。靠着杯菜，赵明英不光养活了一家人，还盖起了一栋小楼。
1: 土墙，土墙一个倒的，土房子恐怕也住了有5、6年了，修了3间平房，修了3间平房，等转场挣了滴滴钱，感觉又复都冲了一层，冲了一层没有粉刷墙，抹墙粉刷了，我们又都是个撂下了，撂下关了几年，又挣了点钱又去粉刷了，今年呢又要把房子装修下嘛。啊，正干没装修的，弄了个爆砂灰，修起是修起了爆砂灰房，啊，要不然装修娃要结婚了，
2: 要是他结婚才要装修的房，
1: 啊，不然都不装修了，还装修个啥呀？
2: 感觉您挣点钱全放在房子，
1: 全都别的房子搞的了，老百姓都是这个样子啊，我妈边边都是那个样子啊，人家都能弄你弄不起是吧？
2: 别人都这样，也要跟他们一样，
1: 也要一样嘛，对吧？差不多嘛。
2: 活了这口气是吗？
1: 真的呀。
2: 现在的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把房子装修了，然后让孩子能结婚，是吧？
1: 哦，好。孩子结婚嘛，我们该又少一批事了。
2: 少一个心事。
1: 哦，少一批事。
3: 燕儿飞，燕儿落。叫他们哥哥燕儿啊飞过河，好不好？
2: 唱的真好，嗯，
4: 不错啊。您
2: 也是那儿的人吗？
1: 他也是我们燕子边的。
2: 哦，你们三位都是
1: 啊？啊，都是，他也是。
5: 都是燕子。
1: 他是背猪的，我们是背菜的，他是旅游的。
2: 哦，大爷是自己去旅游。
3: 燕子
1: 旅游的。
3: 好哦，燕子边黄金多少？
2: 黄金多少？
1: 我看你都没带点黄金呐、啊！
3: 哎呀，我本子不带菜嘛。
0: 陈福州也是6063的常客，他今年70岁，打过核桃饼，也跟着同乡赵明英一起背过菜。如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菜已经是不能再背了。孩子们要外出忙忙碌碌讨生活，比起守着屋子当个空巢老人，他还是更愿意踏上6063。小火车慢慢悠悠，一走一天，既能打发时间，也能在车上见到许多熟人。起码在6063上，他还是那个跟得上潮流的人。
1: 啊，在我们睡娃的时候，卖油菜，油菜8分钱一斤，1毛钱一斤的油菜，他都在卖馍。现在一辈子也是个能干。
3: 1斤半的，2斤半，3个8两，10斤半，连着走连着算，算出来看早饭一收多少。金板金板还有银板，
2: 您是搞艺术的呀？一顺口溜说的啊。
3: 买菜的都有菜哥啊。
1: 我说小队长。
6: 哎，你好。
7: 哎呦，
6: 最近这个核桃饼该营养了吧？
7: 啊，对。
2: 上车长这三位都熟悉是吗？
1: 也都是熟人。
7: 因为他跑这么远，
6: 这老人家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打烧饼嘛？
2: 打烧饼的。
6: 打烧饼，叫核桃饼。这个是我的朱老大。
7: 朱老大，
6: 朱老大就是以卖这个小猪娃娃，
7: 小猪娃娃最有牌的菜场。
6: 我记得以前那个买那个花生那个老爷子还在吗？那时候他是他家孩子领着他到广院，领着他到广院去看病。到广院去看过的，
7: 身体比你弱哈。
6: 他就专门背花生米，他啥都没背过。
7: 哦，
6: 也背不动了。
1: 啊，不行了，都不找了。
7: 岁数大了嘛。
0: 几十年过去，与赵明英和陈福州一起上车的一些面孔，渐渐从车厢里消失。向宝林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6063还如往常般。在铁道上不疾不徐的行驶，日子也还在继续。
3: 你的身体健康，
6: 你
3: 不喜欢见不到你了。
6: 为啥了？
3: 因为他们
6: 咋了？
1: 昨天身体不好，
3: 得了脑炎病，脑壳里头犯了炎，脑水，抽了半斤水的，现在不行。
1: 老伴去了，老伴。

0: 一点吧。
1: 大雨。
0: 老远我跟你说，人总是会老的，两个人没得有同起走了的是吧？总有一个前头，有一个后头，顺其自然吧。
1: 哦，你肯定是。
0: 你姐们大的年龄了，你要体会。
1: 黄泉路上无老少的了嘞，你说有的嘞，我年轻轻的又咋办？
0: 顺其自然，慢慢的混一混就好了。我是惹祸了都来坐班车，跟我们在坟前去耍一耍。一会呢，跟我们去吃恩头，出来跟着我们一句话，热了啊！我们挣钱不挣钱的，我们热了啊！
2: 哎呀，
0: 开心我们。
2: 混一摊是一摊。
1: 那出去随便转了。
2: 哎呀，一个人
0: 找了一下老朋友。

0: 家庭。
1: 对、啊。
0: 在家庭上学吗？
1: 初级中学。
0: 初级中学是吧？
2: 他要大一点，
3: 父母是在镇上吗？父母都去哪儿了呀？
2: 来出务工了。
3: 去什么地方务工了？
2: 是那个汉中那边。
3: 他们都过去了。
2: 啊。
3: 你多大的时候他们去的呀？
2: 是那个小学的时候他们去的。
3: 小学的时候，那你是在家里跟爷爷奶奶一块吗？
2: 是啊。
3: 一年能见他们几回啊？
2: 大概是
4: 我家在哪？
2: 七八次。
3: 你爸妈在哪儿啊？
5: 我爸妈在北京，我爸在新疆。
3: 那他那个回来一趟就更难了吗？
5: 一年到头见一次。
3: 一年到头见一次。
6: 他们是沿线山村里的学生，大山深处师资有限，父母不在，孩子们结伴搭乘6063去往沿途的县镇求学。小慢车搭载孩子们的求学梦，每个周末出发，下一个周末再迎接他们归来。
3: 那这趟自己一个人出来是干啥呀？
7: 就那个单招考试。考的这个是警校，是陕西警官职业学院。从小都有个当警察的梦想，自己感觉职业挺神圣的。比如说，就疫情的时候，那些警察呀、一些防疫人员呀，啥都，都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啊，啥啥的，感觉他们也挺辛苦的。所以呢，男孩子嘛，有担当，扛得起，扛得起。然后对这个职业挺向往的。哎，今天那个光荣返乡的那些退伍军人呢，我觉得挺好的。六阳县的那个文化局的敲锣打鼓迎接了，然后家人啊啥的、女朋友啊啥的给送花接回家，感觉那一幕挺温馨的感觉。当时我还站在他敬了个礼了，围观了之后我就过来了，挺羡慕的。没事，那一天也会来的，真的，对，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6: 马勇18岁，自小生长在山城略阳，他的父亲是6063的常客，每年都会搭乘小慢车去远方打工。马勇也曾跟着父亲坐过。

0: 太阳。
1: 现在趁年轻嘛，想到外面看一下，长长见识。
2: 也是算是在山里长大的孩子，现在要走出来了。
1: 对对对，要从山里面长大，就要从山里面出去，然后再回到山里面。
2: 还要再回到山里啊？
1: 对呀、啊。哎，想离开，但是呢又放不下这个地方。这一程嘛，就去西安，然后这次去估计起码720个小时吧。路上看山呀，看河呀。啊，晒太阳。
2: 这高三里边难得的休闲时光。
1: 啊，对对，高三难得休闲时光。
2: 慢点就慢点，也没事儿。
1: 慢慢走，不急。
2: 嗯。
1: 哎，反正迟早会到的。

0: 亮眼睛啊，又要散伙孟良，一声禀报院门外来了个富贵人家，他为君我为贪利眼下白养眼睛啊，前两他在那个在找钱，他的儿子在那个在找钱，养眼睛就要赞儿子，就是叫你干的事情没有干成，叫你让把钱领走。
1: 为什么现在还这么喜欢这种小慢车啊？
2: 我感觉这个是好啊，慢悠悠的人又少，坐了个想坐都坐，想睡都睡，
1: 也不用赶时间
2: 哦。
0: 为什么还是画画嘛？哦，休息嘛，早晨锻炼嘛。现在年龄也太大，有没人叫请咱们？自己安排自己的。
1: 主要是现在孩子们各自忙各自的事儿，也难得出趟门，是吗？
2: 嗯，
1: 就想慢慢的回去。
2: 哦，慢慢的回去。人老了坐这个慢车，小小又不太好，我们想又没啥事。本来我们原来就走喊走我们家的，不是老了不方便。
3: 你看后面
0: 就
3: 够不够？够了吗？够不够？
0: 谢了谢了，
4: 谢了啊！
0: 谢了谢了谢了，谢谢谢谢了谢了，你走。好，再见，
4: 再见。
0: 到了宁桥县，你过来。
1: 好。
0: 你用我的名字。
1: 行。
3: 好。
4: 好，谢谢了啊。
1: 您今天去哪儿啊？
5: 啊，回家。
1: 平时经常坐这趟车吗？
5: 是的，看看我老妈。就是姐妹们在一块耍一耍。
1: 您这个东西都是随身携带？
5: 是的。
1: 这看您过得挺潇洒的。
5: 以前就是跟他们拍节目，然后就跟那引着跳广场舞，老了就没事，孙子都大了，上高中的他们都住校，
1: 也不需要您帮忙带孩子了。
5: 是的，我孩子人家在部队在新疆呢，一个人生活，
1: 也不跟孩子们住一块儿。
5: 他们压力很大，还要背房贷，那宝鸡买个房八九十万呢，都要背房贷，就是那么一点，孩子们还要吃，压力乱七八糟的。你要是不吃不喝，一年要10000呢。就是自己锻炼锻炼，他也就好了，开心一点，啥都忘了。
6: 6063次的列车长向宝林在2025年的10月光荣退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想念这些自己看了一辈子的沿途风景，亦或在某个早晨登上列车，再看看那些熟悉的面孔。一条铁路，一趟列车可以承载多少？作为通勤的工具，作为高性价比的交通选择，作为改变命运的一个环节，或是作为体验慢生活的场景，人们在6063来来去去，它依然慢悠悠地行驶在这大山之间。

列车和生活都在一起提速，世界变幻，但6063还算执着，不为求快，沿途风景常看常新。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惨的石窟，
1: 几乎没有一尊是完整的，整个石窟里要不佛手没有了，要不佛身没有了。
0: 100年前，他们被从崖壁上凿下，佛手流落异国。
1: 1970年教科文组织公约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适用于像100年前天龙山被盗掘然后非法出口的文物。
0: 如今天龙山石窟佛像即将回国，能否为那些流失海外的国宝归来带来一些启发？
1: 美国几乎每年都依据双边备忘录向中国返还非法流失到美国的文物。
0: 从离散到重聚，天龙山石窟追索实录，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这是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的天龙山石窟塑像。而这是如今的天龙山石窟。
1: 几乎没有一尊是完整的，整个石窟里要不佛手没有了，要不佛

0: 是没有了，甚至是佛手佛身都不见了踪影。我想，我任何一个中国人吧，去看了天龙山石窟，那么我觉得都会感到非常的心痛。
1: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上，是早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尤其以唐代造像成就最高，兼具印度与中国风格，神态高雅，体态丰盈，形成独具辨识度的天龙山样式，比之声名赫赫的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犹有过之。然而在100多年前，这里遭遇了一场浩劫，精美的菩萨佛像被残忍凿下，身首分离，漂洋过海，散落世界各地，有的藏于海外博物馆，有的隐匿于私人收藏，很多造像投在一国，身躯却流落到另一个国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依靠老照片想象洞窟曾经的辉煌，直到近些年才有流失百年的造像一步步回到故土。9月16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国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这次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60多件套文物和艺术品，它包含的品类比较多啊，既包括了古生物化石，还包括了一些像陶俑这样的文物，那么还包括了一件社会面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的一个佛身啊，因为这个佛手目前是下落不明，所以返还的只有佛身是真品啊。那么这次所以这件文物的返还呢，应该说又让中国人和社会各界又联想到这个咱们天龙山石窟寺在一个世纪之前遭到的几乎毁灭性的破坏。
1: 这是一尊菩萨石像，高80厘米，浅灰色砂岩雕成，经鉴定它来自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它真正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2021年，菩萨石像曾出现在一份拍卖图录上，来源一栏赫然写着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第17洞窟西墙。
0: 众所周知呢，应该说这些年来中美关系还是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我们看到自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的合作呢是非常稳定的，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最近这几年呢，美国一直几乎每年都依据双边备忘录向中国返还流失非法流失到美国的文物啊。所以呢我们做国际法研究的，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两国目前稳定性最强的，没有受到或者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的一个合作的领域。
1: 霍正兴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多次参与了国宝跨国追索工作。霍正兴所说的双边备忘录，正是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的关于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历经3次续签，构建起一道拦截非法文物的制度屏障。
0: 根据中美两国2009年签署的双边备忘录，那么只要符合这个双边备忘录里需要返还的文物，那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发现了，那么就需要根据双边备忘录的规定以及美国国内法的程序，那么进行暂扣，通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然后呢，中国驻美大使馆呢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那么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在文物方面、法律方面做出研判，然后提出证据呢，能够证明这确实是属于中国非法流失到中美国的文物啊。那么其实美国这方面呢也有一系列立法包括它的这个国家反盗窃法就明确规定了，那么这个如果是被盗的文物，那么这个时候它也是依据其美国国内法也是非法的。目前呢文物追索返还

0: 已经国际社会啊已经陆续制定了大概有两三部比较重要的全球性多边公约，比如刚才我提到的1970年的教科文组织的公约，还有一部1995年的由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制定的公约。但是呢，这些多边国际条约呢，整体上呢规定的是条款比较的模糊啊，可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对的话呢，如果是两个国家能够坐下来啊一对一的谈判，那么签订一些双边备忘录或者呢双边协议，那么它往往有更强的这个可操作性，针对性，用起来也是更有效。
1: 得益于中美两国的双边备忘录，这尊来自天龙山石窟的菩萨石像很快就能返回祖国。那么当年他又是如何流落到美国的呢？时间还要回到100多年前。1918年前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真来到天龙山考察，随后在日本《国华》杂志发表了大量照片和图版，这座此前相对隐秘的石窟瞬间进入了海外收藏者的视野。日本山中商会的古董商们闻风而至，在利益驱动下，原本完整的造像被切割肢解，佛手砍下单独售卖，佛身另寻买家。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遭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
0: 主要是外国的一些文物的商贩和本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进勾结，那么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就是日本的山中协会。山中协会的一些策划之下，有大量的这个天龙山的这个佛像被这个切割盗窃，最后呢非法出口到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应该说100年前日本的相关的团体，那么对于天龙山佛像这个受到毁灭性破坏，应该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1: 这就是当时日本山中商会创始人山中定次郎在天龙山盗凿佛像的照片。他来到天龙山，雇佣了当地的村民割取佛手，他又用20根金条和500大洋买通了天龙寺的住持僧，这才把佛手顺利运走。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文物劫掠，碎裂的佛身散落世界各地，佛手则被分别卖给了欧洲、美国的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1948年，梁思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天龙山佛手时，在日记里写道：石像的眼窝里积着异国的灰尘，比故乡的风沙更刺痛人心。202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一家拍卖行即将拍卖一尊疑似天龙山流失的佛手。
0: 这个我记得有一天啊，这个那么我们国内的文物主管部门，那么忽然收到信息啊，日本的某拍卖行要拍卖一尊疑似从我们天龙山流失的佛手。那么这个时候呢，国家文物局就第一时间组织了专家对这个正要被拍卖的这个佛手它的真伪情况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物的背景进行了研究。那么我呢很快呢也收到国家文物局的委托，我们要求从法律角度来研判，我们向日本去追索这尊佛像有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当时呢我印象很深，就是时间很紧，好像是过几日啊这个文物就要拍卖，所以呢按照我们的这个拍卖的一些基本的经验，就是最好呢能够赶在文物被拍卖之前就提出追索，让它停拍。
1: 佛手线条柔和，雕刻精美，是天龙山样式的代表之作。专家又通过对比1922年、1923年拍摄的天龙山石窟历史照片，确认就是天龙山第八窟北壁佛龛内佛像。一旦文物被拍卖，再想追索 将南上加南。
0: 我们主要是依据1970年教科文组织的这部公约，向日本提起了这个返还的请求。我们这边文物主管部门在获得了相关的文物专家提供的证据和法律专家提供的研判以后呢，有了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法律依据，那么根据外交途径，就向这个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日本政府包括通过各种渠道，那么向日本的拍卖行那么提出撤拍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最后呢，在强大的这种外交啊舆论压力之下，那么这个日本拍卖机构决定撤拍。最后呢，由旅日华侨那么通过无偿捐赠的方式，那么实现了这个佛手的回归。
1: 撤拍之后，旅日华侨通过洽购获得这尊佛手，并决定无偿捐赠给祖国。2021年除夕之夜，这尊天龙山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央视春晚舞台。
0: 是2021年的春晚，这尊佛像那么亮相春晚，当时也是轰动一时。那么后面呢，又在鲁迅博物馆短暂展出。那么最后呢，自己呢也很有幸啊，去参加了这个佛手这个回归天龙山石窟的这个整个的仪式。那么所以看到这个佛像回归呢，你看他这个佛像是微微含笑啊，给我感觉当时还是有很深的感触，好像他也是能够为回到这个故里感到这种欣慰。
1: 虽然佛手回来了，但是据资料表明，日本至今没有向中国系统返还过侵华期间劫掠的文物。
0: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出现了像原来的西

0: 像原来的西方这个殖民文物的这个先例，但是日本在侵华这十几年期间呢，应该说劫掠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呢，日本对它的战争罪行是长期的回避啊，甚至这些年来出现了一种美化啊战争罪行的一种右翼的发展倾向。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日本虽然是作为二战战败国，还没有向中国返还他在侵华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日本到现在也没有和中国签订这个领域的双边协议，所以呢，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向日本追索文物，至少是政府层面的这个通过双边执法合作，追索文物是相当困难的。
1: 霍正兴近年来将研究重心之一放在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的返还问题上，他发现日本对中国文物的劫掠，其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等级之高，远超其他国家。
0: 劫掠中国文物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劫掠中国文物的跨越时间长，实际上它自这个日俄战争时期就开始这个有目的的去搜集和获取中国文物，比如说前段时间社会各界也很关注的唐鸿儒锦碑就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以所谓的战利品的方式从中国的辽东半岛那么非法掠取的中国文物，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从日俄战争到它战败，跨越时间很长。第二点呢，由于日本呢曾经这个非法占据中国大半国土，从东北到华南到华东，所以呢这片国土应该是中国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国土，所以它应该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类型、跨越的历史朝代，都是其他任何西方列强都无法比拟的。我印象很深，2024年的4月，我参加美国国际法的学会举办的年会。那么在那场年会上呢，我受邀呢去做了一次主题的演讲，讲的呢就是日本侵华时期劫掠中国文物和返还的问题。我就发现整个会场坐满了观众，不仅有西方的发达国家的，还有一些非洲的国家的学者。那么我们这个主讲讲完以后，那么还有很多人站起来在这个过道里排队向我们发问，就我当时很意外啊，就没想到这个中国向日本追索文物这个议题能够引发这么大量的国际关注。
1: 天龙山佛手的追索并非孤立，同样是从日本，同样是在拍卖迫在眉睫之际，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追索战发生在2019年。
0: 这次文物追索啊，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就是我们的国家文物主管部门获悉日本的某拍卖行将要在数日后拍卖一个疑似从中国流失的青铜组器。那么我们国家文物局呢，第一时间组织专家研判认为呢这个就是从咱们这个湖北这个流失的曾国的青铜组器。所以呢，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呢去做法律研判，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必须和日本数日后举行的这次拍卖要争分夺秒，因为一旦不能够成功阻止拍卖，那么相关的青铜器被买家购得，再追索起来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我们的团队呢，当时这是应该说呢，这个加班加点，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了相关的法律研判。一个呢，我们证明这些青铜组器的这个被盗掘非法出境违反了中国法，特别是当时有证据公安机关的证据表明呢，2014年的时候这批青铜组器呢还曾经在上海露过面。另外呢，我们的20多个文物出境检验站都没有它合法出境的记录，那么所以呢就表明呢这些青铜组器呢是在当代，就是没几年前从中国非法流失出境的。
1: 而日本的拍卖行方面提

0: 供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反而露出了马脚。
1: 在日本的拍卖行拍卖的时候呢，他也希望能够给出一些所谓的合法性证据，这些文物呢就伪装成民国时期，就历史上啊就流失到日本的文物，还有了一个所谓的证明这个文物的流转的一个书信。那么这个书信呢，我们经过相关的比对研究以后发现也很有意思啊。那民国时期大家都知道用的是繁体字，但这份书信上呢居然既有简体字也有繁体字啊，而且呢也没有数时间啊，整个的当时信签的格式呢也不是我们这个民国时候习惯用的这个书签格式，所以这份想伪装成当时合法的这个书信呢实际上呢是又露了馅。
0: 铁证如山，中国和日本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的缔约国，依据公约精神，中方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返还要求，同时向拍卖行施加压力，从获悉拍卖信息到文物成功回归仅仅5个月，曾伯克父青铜祖器8件套全部回家。
1: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在海外被拍卖的佛像或者中国的文物疑似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那么我们的相关部门得到讯息以后会第一时间组织文物专家进行鉴定，首先要去鉴定这尊将要拍卖的文物它本身是不是真品还是赝品。因为现在的文物拍卖市场啊，这个应该说是良莠混杂，有的时候呢它标出价格很高实际上是个赝品，那如果对赝品我们花大量精力去追，那我想是有没有必要，所以第一时间我们要请文物专家进行这个真实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啊真品的鉴定，此外呢还要做它的文物价值的鉴定。那么如果能够在证据方面通过文物专家的研究比对发现呢它确实是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啊，而且呢各方面的价值比较高，那么接下去相关的文物证据方面的搜集依然很重要，比如我们要看一看那么这尊正在被拍卖的佛手或者相关文物在历史上在中国境内有没有相关的留存的证据照片或者这个被盗的时候的这个报案记录等等那么只有获得了比较全的证据的基础之上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从法律上做研判就有更好的基础，只有法律和事实方面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达到了一个比较强的证明力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决定启动追索的过程所以呢文物追索啊，这个我理解我们中国人一看到中国文物流失都希望它恨不得马上回来，但其实文物追索追起来还是非常应该说难度很大的一项任务了。
0: 如果说天龙山佛手和曾伯克父青铜祖器的回归依靠的是法律研判与外交博弈的硬实力，那么另一些文物的回家之路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2014年纽约佳士得一件青铜重器的器身即将上拍，然而拍卖前夜中国湖南的收藏家群体与佳士得达成洽购协议，当湖南代表团从国内带来的 3D 打印器盖模型严丝合缝地扣在器身之上时，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件流落海外近百年的方雷之王该回家了。闽方雷器身与器盖在分离近一个世纪后终于身手合一入藏湖南省博物馆，洽购价格不到预计拍卖成交价的一半。
1: 西方的拍卖机构和有一些这个文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呢，那么在拍卖之前就故意打出什么八国联军啊英法联军啊劫掠中国的文物的这个标语，那么西方呢能够唤起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情绪，所以后面我们自己做研究也发现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海外拍卖的这些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经常我们看到有中国的买家参与，甚至出现中国买家之间竞相加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想呢无论如何呢我个人觉得都是需要

0: 去阻止的。因为第一点呢，这些毕竟是历史上咱们非法流失的文物，它的非法性是毫无质疑的。那所以呢，我想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回归，但肯定不是通过购买的方式，特别是高价购买的方式。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呢，如果说100年前这些列强从中国把这些文物劫掠而走，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伤害。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中国买家甚至一些中国的文博机构再出了高价，把这些非法流失的文物通过拍卖再买回来，我觉得恐怕是对我们自己的二次伤害。
1: 一件件文物回家，背后是国力、外交、法律与文博人的合力。文物回家不是一场热闹仪式，而是一场漫长长跑。每一件流失国宝归来，是历史伤痕一点点弥合，还有无数中华瑰宝散落世界各地，依旧等待回家。
0: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于文物的追溯返还有这么大的关注度？我想肯定远远超出了文物本身的经济价值或者其他的价值。因为这些中国的文物的非法流失，大多数都是近代中国屈辱史的见证者，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些非法流失的文物，就想到100年前中华民族这个饱经沧桑、任人宰割的这段历史。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能够返还，实际上根本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呢，就是国弱则文物散，国强则文物聚我们的领导人还讲了一句话，叫文脉与国脉相连，文运与国运相牵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幸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走上回家的路，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所以作为一名当代中国人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者，我能够有幸参与到这一过程，见证到文物的返还，我也是觉得是非常有幸的。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2: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3: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3: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2: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指控印度边防人员打死8平民，两国互相召见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印度方面反驳相关指控，并指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据报，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两名伊朗

代表团成员，三号被美方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一架从百慕大飞往美国波士顿的医疗转运飞机在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已经在美东部一海域找到飞机残骸，但六名机上人员下落不明。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在内蒙西部的巴彦淖尔市，有一片广袤又澄净的湖泊，名叫乌梁素海，宛若仙境。这种和现实不怎么搭边的词儿，似乎是对这里最准确的描述。可正是这么一个仙气十足的人间净土，却深藏着最接地气儿的市井仙味儿。生活在巴盟的人们，个个都是寻仙大师，他们喜欢给忙碌的生活加些味道，在灶火涌动间追寻着唇齿留仙的美好境界。

0: 在巴盟人的眼光里，目光所及之处必有美食。为了追寻一口鲜味，从老祖宗那辈儿就打马牧羊的巴盟人开始在捕鱼的技能树上点满技能。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巴盟人几百年的寻鲜路径，更让不同食材、不同花样的鱼菜脱颖而出，成为了当地人美食江湖的仙界大佬。不过在这里想吃上一口鲜鱼，那可是一件考验饭量和胆量的大事。整整一张餐桌被一道道鲜鱼大菜摆得满满当当，大到全鱼珍馐，小到爽口凉菜，乌梁素海的鱼菜很少配以重料，讲究的则是一个鲜嫩润口，原汁原味。
1: 像咱们做的鱼菜，它是以鱼为基础，把鱼的特性发挥出来，这是我父亲的特色菜呀。
0: 这是刘宝仁，人称老刘，是个60岁还想闯一闯的厨师。
2: 乌梁素海这个做鱼菜的肯定要比其他地方要高级，你这个地方的话，这个鱼啊是挺好的，鱼肥，这个羊也挺肥美。
0: 为了将鱼羊为鲜的精髓发扬光大，老刘将南方鱼菜的精髓与乌梁素海的食材融合，发明了一道当地家喻户晓的菜品——鱼皮饺子。
2: 皮儿 是鱼肉，拿鱼肉做的皮儿，羊肉做的馅儿。把那个鱼肉片了以后，一个整的鱼子环，你这头一片别片透了。哎，第二片劈完了，劈的拉开以后，正好两片鱼这么一合，这不成了。
0: 要做出一道完美的鱼皮饺子，从选材到制作，每个步骤都透着功夫。在食材选择上，3斤半到4斤半的草鱼或鲤鱼是制作鱼皮饺子的首选。这样的鱼不仅口感紧实，肉质粉白，而且鱼刺较少，用来做鱼皮饺子的皮儿简直再合适不过。在馅料的选材上，本地羊是制作鱼皮饺子的理想选择之一。这里的羊具有肌肉丰满，体型优美。

0: 美的特点，所制成的羊肉馅营养均衡，口感丰富。而要将两种不同质地的食材完美结合，淀粉则是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将片好的鱼皮均匀裹住淀粉，再包裹住精心调制的羊肉馅，再用刀沿鱼皮边缘勾勒出饺子轮廓，一个鱼皮饺子就此诞生。与传统饺子的烹饪方式相似，如何既保证羊肉馅煮得熟烂，又要锁住鱼肉和羊肉的鲜味？开水下锅是烹饪鱼皮饺子的关键。随着沸水翻滚，羊肉的鲜香渐渐融入鱼肉的每一寸肌理。20分钟后，一道佳肴就此完成。刚刚出锅的鱼皮饺子，肉质剔透，丰润饱满。紧紧包裹饺子的淀粉，也能让这道由两种肉组成的硬菜呈现出如面粉般软糯细腻的口感。不过，想要继续在鲜味江湖做大做强，把旧菜品搞出新名堂，成了老刘一直在琢磨的事儿。后来，老刘发现别家饭馆的鱼香肉丝的鱼香似乎成了一种名不副实的形容词，于是老刘大胆选用鱼肉作为主要食材，让鱼香二字在他的手里变得有名有实。
1: 五粮书馆的炒鱼实际上它是实碟炒，大水面里边的鱼的话跟那个大炒台上放的羊水一样道理，它活动量大了以后，它肉就紧了，也就好吃了。
0: 肉紧刺少的当地草鱼是制作鱼香肉丝的关键。先将鱼肉片成薄片，再细切成丝，这个过程既要保持鱼丝的均匀细致，又不能让鱼肉散碎。将锅烧热放油，加以佐料爆香，大火炒翻后即可完成。与传统鱼香肉丝不同，鱼丝不仅保持了新鲜柔嫩的质感，还充分吸收了鱼香汁的酸甜微辣，口感软而不碎，鲜香扑鼻。也因此，这道实至名归的真鱼香肉丝也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备受喜爱的佳肴。
1: 它用的东西是跟鱼香肉丝是一样，但是你这个用的原料就不一样了。
0: 饮食习惯的改变往往影射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要让习惯驰骋的本地人走上甲板，拿起渔网，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老一辈巴盟人的邀请下，五湖四海的打鱼高手迁居于此，传道授业。
2: 乌梁素海这个地方，水域的话，它以鱼呀、渔业为主，但是本地的农民和牧民他不会捕鱼。60年代初的话，就是从河北移民的过来，像我的外祖父，他们都是移民过这边来，来成立了生产队捕鱼。我是第三代了，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第四代人也在这里生长起来了。
3: 看，这就是乌梁素海的鱼。
0: 和许多经营饭馆的家庭一样，孩子的灶台本事往往来自一个固执的父亲。无论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每逢下班回家，刘毅都要回家帮厨，从挑选食材到亲自炒菜。而这家依水而建的渔民餐厅似乎也成为了这对父子切磋厨艺的赛场。
2: 我父亲从我小的时候怎么说来着，虽然个不高，但是挺严肃，脾气有点倔强，但是心地特别善良。他呢挺辛苦，为家庭付出了挺多的，然后在这个厨艺上头特别的钻研。
0: 在老刘一家看来， 做饭与做人的本质相通，做菜讲究个鱼羊为先，做人则追求个敢为人先。和许多中国父子一样，老刘和小刘似乎很少和对方表达什么，但这一桌子好菜似乎也成了这对父子表达情感的仪式，鲜味之中透着情味。
2: 我大学回来以后和父亲学了点皮毛吧，学不到精髓。我父亲呢就觉得要是能把咱们的渔业吃法变得更丰盛一些，那来了咱们这儿的人会不会对这个吃而流连而忘返呢？
0: 如果把中国大江南北的肉材比作一个仙家四起的美食江湖，那巴盟的本地羊绝对是这个江湖里名副其实的仙宗大派。对于巴盟人而言，这一顿饭要是少了羊肉，简直就算白吃了。
4: 吃的方面还是羊肉是最主要的，都家家户户离不开吃羊肉。
0: 这是武瑞，人称大武。这是五星期，人称小武。兄弟俩自幼生活在巴彦淖尔，在大舌泰开了一家名为老街口的餐厅。草坡羊是草原上最具特色的羊种之一，更是羊群家族里名副其实的健身教练，得益于奔走觅食的生活习惯。生活在这里的草坡羊食草药，饮清泉，十分热爱运动。由于喜欢四处散步，草坡羊的肌肉发达，脂肪均匀，由草坡羊烹制的羊肉佳肴鲜香不膻，口感韧道，细品之中还能嗅得几分草本淡香。吃羊要从抓羊开始，作为土生土长的草原人，抓羊的本领必然了得。
5: 太慢了，我这边有。
4: 我们当地叫草坡溜达羊，跑坡羊它就是，爱健身嘛，爱健身的羊肉就好吃嘛。
0: 想要把鲜字的奥义发挥出来，返璞归真的熬煮方式往往是吃草坡羊最好的烹调手法。将羊肉剖开切块，随后冷水下锅，随着泉水在锅中沸滚，蒸腾的水汽带出了羊肉的鲜香。待血水退去，羊肉渐白，仅仅观察这个过程都是视觉到味觉的双重享受。几分钟后，煮熟的羊肉直接从锅里捞起，在盘中堆成一个肉山，一道原汁原味鲜香四溢的手把肉就此完成。

0: 你大伯来，你大伯，你大伯，看到
1: 谁？三号的一个20分钟来啊。
2: 挑战羊头是5分钟之内能吃完，然后就免单，然后3分钟之内是吃一颗我还送一颗。
3: 随着计时器响起，食客们撸起袖子，敞开胸怀，尽情展示起自己修炼多年的吃肉手段。久而久之，这场比赛成了大舌泰餐厅的一大特色，也让羊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味。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1939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2: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3: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4: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5: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1: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5: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6: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5: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没有什么能让巴盟人急匆匆地面对早晨。随着华灯褪去，晨光微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总能在不急不徐的节奏里重拾自在。这里的人们喜欢用朴实真挚的手法熬煮着直抵人心的家乡味道，而尝鲜这件事也开始在本地人的家乡菜系里生根发芽。不过，如果你想跟巴盟兄弟吃顿早餐，那可得先准备好三顿饭的肚子。在乌拉特大酒店，一场巴盟式的早餐盛宴正在等待着宾客，整整一大桌子被各种硬菜挤得满满当当，即使是早餐也要把架势拉满，吃得越饱，情分越足，这就是乌梁素海的待客之道。除了这份豪横的早餐，当地的街头巷尾也隐藏着许多本地人爱去的早餐店。
8: 走。
9: 外婆来了。欢
8: 迎来。
9: 炒面鸭是鸡蛋。
8: 这块儿让不得、啊。
7: 他叫王卫光，人称王员外，是一名饭店老板，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美食网红。作为一名厨师。王员外是当地美食江湖里的知名的老大哥，在他的引荐下，我们找到了当地最出名的羊肉面馆。
10: 其实最好吃的就是要

0: 羊肉面是巴盟的特色美食，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客。 能在清晨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是一件把幸福感拉满的事情。乌梁素海的羊肉面以酥烂的羊肉和浓郁的高汤著称，精心挑选羊肉，经过长时间慢火熬煮，骨髓的精华融入汤中，配上筋道的手工面条，清澈浓香，鲜美无比。随着每一口汤汁滑入喉咙，
1: 疲惫感一扫而空，美好的一天从汤碗间的暖意开始。经常吃，我是邻居，吃了二三十年了吧。
2: 早上起来吃一碗面，它比较舒服，一出汗一排汗，酒也排了，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了。
0: 在巴盟人的餐桌上， 能不能在尝鲜这个赛道上吃出记忆里的安心与踏实，是这顿饭吃没吃好的关键。王员外经营的餐厅名字叫妈妈的味道。对于他而言，如何通过佳肴让所有本地食客产生共情，又能让外乡人吃到最地道的本地特色，成为了他每天都在思考的事情。
3: 巴盟人做菜的话，就是葱姜蒜、花椒、大料就五种调料。
0: 在妈妈的味道餐厅，烩酸菜是当之无愧的招牌菜。不同于东北的汤锅式做法，巴盟人的烩酸菜讲究菜肉相融，一锅三味的口感境界。在选料上，精心挑选的农家猪棒骨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
3: 与传统排骨不同，骨髓的醇厚滋味是提亮猪肉的关键。
4: 为什么要猪大骨呢？猪大骨那个骨头打断以后，它里面有骨髓，它的香味儿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啊，骨髓的香味儿加骨头的香味儿啊，必须用猪油，动物的油，它这个猪油比较香，烩出来的菜的话，它能把那个酸菜那个味儿去杀住。
0: 先将葱姜蒜等调料入锅炝炒，随后猪棒骨下锅翻炒，待骨髓慢慢渗出，肉质泛黄时，加入自家腌制的酸菜和土豆。想要达到菜肉交融的佳肴境界，除了猪棒骨与酸菜之外，当地的土豆成为关键。由于气候影响， 本地的土豆口感软烂，淀粉含量极高，这使得这种土豆煮烂之后可以如泥般附着住猪肉和酸菜，呈现出一股如同淀粉勾芡般的丝滑口感。经过十几分钟的炖煮之后，一道地道的烩酸菜就此诞生。
3: 你要去了外地的话，它烩不出这个味儿，与这个原材料特别
0: 好多都从巴盟本土去发那个猪油羊，才能做出它正宗那个味道。没有一个巴盟人能拒绝酸菜的滋味。当猪肉的鲜香与酸菜的酸爽相互融合，配以软糯如泥的土豆包裹，再拌上一碗米饭，让汤汁充盈进每一颗米粒当中，一份烩酸菜的味道被彻底解放出来。
5: 在当地人心中，这就是家的味道。
6: 其实猪肉烩酸菜就是在我们巴盟了，其实非常有情怀的一道菜。当地人就是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头的印象。我们巴盟人就是当地人就比较好客热情嘛，然后做菜了，他也融入了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0: 比起烩酸菜的浓烈， 盐汤拿糕则要显得清爽许多。考虑到当地人高油高糖的饮食习惯，王员外以莜面作为主要食材，将搅拌好的莜面配以辅料， 经过揉搓发酵后蒸熟成型。刚刚出锅的拿糕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麦香，搭配自家腌制的咸菜汤，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蕴含着不简单的质朴口味。
1: 在农村的时候，比哪家做的菜好吃，无论是调盐汤呀、做菜呀，以后这每个母亲都有几道拿手菜。
0: 深耕厨艺的人都知道，如何弄些新花样出来，留住每一位食客的胃，是每一位厨师必须面对的母题。比起制作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家常菜系，如何吸引年轻食客的目光，一碗温润可口的瓦罐鸡汤成为了恰到好处的通关密码。比起牛羊肉的粗犷豪迈，做好一碗深受本地人欢迎的瓦罐鸡汤，精髓在于鸡肉与菌菇的交织碰撞。
1: 它的鸡汤熬出来的香味跟蘑菇的香味一结合以后，它的味道加上六个小时，可以说把鸡肉的营养成分都以及蘑菇的营养成分都融入汤里面。
0: 将精心挑选的本地土鸡放入瓦罐，放入云南的羊肚菌、虫草花等珍贵菌菇，注入清水。想要做成一碗优秀的瓦罐汤，耐心与火候是制作的关键。长时间的细火慢炖可以彻底释放鸡肉的鲜美和菌菇的独特香气，为这道瓦罐鸡汤增添了层次丰富的口感。每一口鸡汤都饱含鸡肉的浓郁与菌菇的鲜香，汤清不腻，滋味回甘，给人带来了一份恰到好处的细腻和满足。
1: 其实一直咱们做的家常菜这一块，就想把咱们八门菜发扬出来。
2: 有三位，
1: 在这个过去的老菜品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融合啊，所以说以后一直想把这些传统的妈妈做菜的那种味道去发扬出来，体现的这种回到家的那种感觉、那种口味儿。
0: 这就是乌梁素海记忆深处的味道，一份源于生活、兴于烟火的感动。这里的人用情做菜，又以菜育人，几道佳肴，一杯美酒，人们在大唱大饮之中，从喧嚣凡事中获得短暂休憩，在寻仙的道路上把自己还给了幸福。这也让巴盟人的粗犷性格中多了几分细腻的情味。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These
1: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2: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0: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 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3: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0: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 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4: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 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0: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Loc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当时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时观世界，新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怎么看习特会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还有中美运势。
1: 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 G2 如何来做比较，又有何异同吗？
0: 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了习特会晚宴的主桌，传达出了什么微妙而重要的讯息？视频要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双方各自公布的成果清单。新华社报道呢，双方达成有8点的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会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而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而在经贸方面呢，中美达成有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至于美方公布的成果清单当中，就指中国做出承诺，在未来2年每一年会向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吨的煤炭，要致力解决稀土等供应链短缺的问题，也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等等。而对于台湾问题方面呢，新华社就指习近平希望美方要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访问时承认，在会上的确有提到台湾问题，还表示习近平明白他的立场，但特朗普没有进一步说明到底他的立场是什么。先生，中美两国元首从去年的11月在韩国的会晤，到今年5月份的特朗普访华，再到这一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到今年年底呢，两国元首还会在 APEC 会议还有 G20 峰会上会晤，这个频率之高呢，可谓是相当罕见。而这一次特朗普的欢迎和接待习近平的规格之高，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对于这样的一些现象，以及习特会举行和成果，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特别是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
0: 这次习特会呢，受到全球高度关注呢，应该是大家都注意到了啊，所以值得去观察跟评论的角度很多啊。比如说这次习特会之后，对全球权力格局到底造成什么影响，对中美关系的互动造成什么影响等等。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把整个形势啊做一个梳理，那么给观众朋友比较容易的掌握其中的脉络跟重点啊。首先呢，我们谈谈对特殊现象的一个解读，然后解读一下特殊现象折射的一个基础结构，接下来就是基础结构对全球权力格局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做个分析，然后来观察中美之间的4种战略互动，中美的地缘战略的诉求等等，最后呢也要观察一下，那么这次习特会之后，中美的国际格局及最终的终局做一个大致的研判。
1: 史先生，透过你列表，我们看到呢，的确是呢相当大的题目和范畴，但听起来都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先从大家特别关注的这次这一个特殊现象先来谈起？您指的应该是这一次美方对于中国领导人到访所呈现的这些高规格接待吧？
0: 因为这是这个9月份呢，大家都很清楚，中美两国元首会在美国会面嘛啊。但是呢，直到前几天啊，会面前几天，大家才知道啊，特朗普要到这个机场去亲自迎接这个中国领导人到来。那这个规格非常高了，也一般的国事访问的规格高规格的话，基本上就是27响礼炮啊，还有红地毯。那这一次呢，这个美国国家元首亲自到机场去，而且他提早了几十分钟去啊，说明他非常重视。还有再加上美国的最现代化的战机的这个飞越领空啊，飞越这个天上这个来做一个致意，这些等等都非常高规格。而且更凑巧的是啊，你知道这次习特会之前的前2天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希望赶在这个习近平见特朗普之前去见特朗普一面。啊，他也去了，特朗普也答应了，结果没想到在机场，他这个出飞机舱的时候，居然整个现场没有任何一位美国的官员来接待，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是吧？然后呢，必须要拍张照片，他这个高市长要对着空气来挥手，意思底下有很多官员来接待。那特朗普还只给他30分钟啊，30分钟扣掉翻译，每个人15分钟。这个每个人15分钟，这个能够谈几个？那两个人再一分，那这个就更少了嘛，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跟这个高市长们在会面的时候，高市长们那个以这个国家这个首相的身份对他那个谄媚那种那个，让这个日本的国民都感到非常受不了，是吧？所以你可以看这两个图像摆在一起，那个反差就非常大了。
1: 这样对比之下，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对习近平的接待规格之高是相当罕见了。而据了解，美国是在上个世纪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有亲自去过机场迎接过外国元首之后，其实之后呢就鲜少看到总统亲自到机场去接机。你怎么解读呢？特朗普这一次的特殊安排呢？
0: 美国总统几十年没有这么做了，是吧？那要解读的话，我认为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跟特朗普个人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再过一阵子11月，美国就来个中期选举，那这个选举对特朗普非常重要，因为他的民调还是民主党的这个选情都不太乐观。那万一在这选举里面民主党跟他遭遇到挫折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的处境会非常非常为难，所以他很希望通过各种一个这个方面的安排来提高他跟民主党的一个声望跟选票吧。
1: 所以呢，提到一个关键重点的就是，现在特朗普的确在想方设法要拉抬共和党的选情，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登场了。所以至于呢，在选情而言呢，他们可能要具体要看到的是呢，是否中方能够在这一次谈判中能够给到他一些帮忙争取一些选票的实惠，对吧？
0: 你讲对啊，所以他特别希望中方能够增加对美国各种商品的购买，包括小麦啊、大豆啊，来自于这个什么大飞机啊等等之类的，是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为什么那么高规格呢？也跟下面的一些原因有关系啊。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美国的民意也在转向啊，就是最近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希望美国跟中国能够搞好关系啊。再一个呢，就是特朗普个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特殊的一种尊敬啊，我觉得这个呢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大家很清楚，他是趾高气扬的，他根本瞧不起所有其他各国领导人。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就是他2.0刚上台没有多久，那西方各国一众领导人到他白宫这个去拜会他，你看看照片里面怎么做的啊。所以领导就像学生一样坐在他的面前啊，这个实在是不太合适的一个安排。唯其如此，你可以看出他对习近平的高度重视是发自于内心的。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这次习特会为什么他有这么高规格呢？折射得出就是中美关系已经正式进入到一个所谓的G2格局了。
1: 你刚刚提到呢，已经进入到一个G2格局，我就记得呢，特朗普是在去年的11月份，在韩国在和习近平会晤之前，是第一次提出了G2这个概念，这充分显示是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分量，已经和美国可以旗鼓相当来等量齐观了，所以呢，在他眼中自然会对中国还有中国领导人另眼相看的，对吧？
0: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我认为这一次的习特会就正式把过去比较模糊的、还有很多争议、很多人怀疑的所谓的基础格局正式给它定位了，正式给它定型了，这个很重要。那我认为这个基础格局在未来可预见的将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维持这个基础格局。虽然我也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啊，不管是国际间也好、美国国内也好、中国国内也好，对这个基础格局还有很多的怀疑、很多质疑，甚至还有不赞同的啊。你看这次美国国内确实也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高规格接待呢提出不同的看法的。
1: 关于我们现在在讨论这样一个G2的概念呢，我记得其实在很久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但始终就是呼应的人少，质疑的人多。但我记得先生，你好像是一早就接受和认同这样一个概念，又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我确实如此啊。大约在20年前，基础概念就有人提出来，最早是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 Ferguson， 然后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叫这个伯格斯坦都提出了。当时他们提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意思中美两国啊应该共同合作来处理一些国际事务方面的问题。
1: 所以G2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大强国能够携手合作，来共同处理国际大事。这听起来不是很好吗？但为何却是呼应的人少，但质疑的人反而就更多呢？
0: 我认为就是大家一下子还对新的事物、新的观念一下接受不了，我认为这是叫认知的落后吧。这就我们中国话所讲的这个所谓不知不觉啊，后知后觉或者不知不觉这个意思啊。那么其实，在刚才两位这个美国跟英国的学者专家提出这个所谓G2概念之后之时，那么中国其实那个时候也提出一个类似概念叫新型大国关系啊。可是新型大国关系呢，美国人听了以后好像并没有表示积极的认同或者回应。
1: 所以呢，也就是说美国可能认为自己是老大吧，所以呢不太能够接受有谁可以和他一起来相提并论，这我能够理解。但为何你刚刚说呢，在当时也有不少的中国人是不太能够接受，甚至还排斥具有这样概念，就如何来理解呢？
0: 我的看法呢，可能是中国人信心不够，那个时候啊总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条件跟美国平起平坐。还有一个就怀疑论啊，就认为美国人提出这概念呢 是希望能够捧杀，会捧杀中国，中国人不上当啊，有这么一个这个推测。
1: 所以就是呢，大家都在怀疑，都不太能够接受。但为什么石先生你一开始就能够理解、认同，甚至就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了呢？
0: 那个时候我认为看的基础概念，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中性跟客观的概念，因为它同时保存了啊，保留了中国跟美国之间各种机遇或者各种斗争的状况都有的啊，比方说有竞争、有合作、有斗争，还有交换，这是我认为基础格局的四种互动的方式。所以对中国对美国来讲，既有挑战，又有这个机遇，这个都有的，不涉及到什么捧杀的问题，是吧？
1: 听你这样解释呢，完全就能够明白这。真的是一个相当中性且客观的概念，所以能够描述中美之间互动的各种情况了。
0: 没错，所以当中国看到美国并好像对这个新兴大国关系这概念并不是热衷的时候，中国呢在今年五月份啊，就是习近平跟特朗普在中国会面的时候，就正式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你刚刚特别提到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那么这回美国好像并没有完全很大的排斥，所以这是九月份的时候又多加了几个赘语啊，就加了前面就是基于啊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起来感觉上都不错。
1: 所以呢，这一次中方提出的这些概念都很好，也难怪呢，美方在发表公示时也是呼应，也提出了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些表述。但你为何认为这些表述和这些概念呢，基本上和我们刚刚讨论到这 G2 的想法是基本类似，甚至相当？
0: 首先就是G2呢，在近几年很多人没提的，以后特朗普自己提的嘛，是吧？就在去年他的这个十月到韩国去，他G2马上要开了，请他注意，是吧？所以他心里面基本上已经接受G2概念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提出来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提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所讲G2概念有四概念，对不对？有竞争，有合作，有斗争，有这个交换。那在中国今年五月提出这个建设性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的时候，也提了四句话，仔细听啊，以合作为主啊，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所以这里面也提到了我刚才前面提到那几个重要的元素吧，竞争、合作、怎么斗争都有，是吧？所以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完全互通的。
1: 听你这样解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思。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所谓的殊途同归了。比如说这样概念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但是中美双方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下来，也能够在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之下，反而是越走越近，最终是走到了一起。这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原因吗？
0: 我认为最重要原因还是一句话吧，实力啊，就是中美的实力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你可以回想一下，十年前、二十年前，美国之所以不太愿意接受，或者中国人还觉得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实力还有个差距。凭良心讲，那么现在实力越来越接近，就是基本上已经到水到渠成的地步了。
1: 水到渠成，所以是否能够具体举些例子来我们做个比较？
0: 我们整理一些资料给观众朋友做个参考，就中美的综合国力大概可以有几个指标来。

0: 来看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 GDP 这个指标。 GDP 的其实有两个概念，经济学家，一个是名目 GDP， 现在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以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话，就倒过来，中国第一美国第二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然后制造业全球总产值中国第一美国第二，而且中国的总产值是美国的三倍啊，中国在全球35%，美国只有12%啊。然后 AI 啊，这个差距还是有，但缩小之中，对吧？科技方面呢，有一个指标，就2024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已经有90个关键科技啊，就领先美国。但在25年前吧，2001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只领先5个百分点，是吧？所以这个中国方面进步很快，也到了一个中美差距越来越小的一步。太空方面的空间站，中国跟美国各有一个，平分秋色。载人升月呢，现在竞争很激烈啊，我们都希望在2028啊、2030年之前完成。月背的登陆跟这个月狼的取回，中国已经领先取回了啊。对吧？军事方面，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俄罗斯过去大家感觉是全球第一跟第二军事大国，那现在已经不是了嘛。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早就不是了，然后美国打伊朗战争打得如此的拉垮，肯定也不是了。所以作为这个方面呢，中国现在希望至少跟美国差不多啊。然后国际人，美国的北约跟 G7 里面内部都出现内横，那中国的上合跟金砖，那么形势比较好。最后的一个，这个中国是比较弱的，就人民币跟美元，但这个形势呢，也在逐渐的发展跟逆转之中。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中美的格局基本上是建立在双方的实力基础上，平起平坐了。
1: 嗯，没错，通过你这样列表呢，让我们具体能够清楚看到现阶段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有G20框架呢，已经在政治式的成为的事实和趋势。所以接下来会对于全球权力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以及对未来中美世纪大博弈该如何来做观察，台湾问题、两岸的统一问题能够获得根本解决吗？还有中美世纪交锋，就是所谓的G20终局，是否能够提前来做一些预判？这些这么多的问号如何来一一做出解答，请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了。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玉柴机器，王牌动力。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玉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欢迎回来。这一次中美元首峰会备受全球的高度关注，各方都已经意识到了中美第二格局的形成之后对各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将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美国一向作为西方阵营的龙头，而这西方阵营长期以来又在美国的领导下与中国的对抗和博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两岸的同意问题是否有可能会拨云见日呢，获得根本解决。所以先生，我很想听看您的观点和研判。
1: 好的，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关注焦点放在下面四个问题上。第一呢，就是基础格局下全球权力格局会出现什么变化。第二，在基础格局下

0: 啊，中美的战略互动会有什么样的对什么有什么影响？第三，跟两岸关系、跟两岸统一的问题会造成什么影响？最后呢，就谈谈中美博弈未来这个终局。
1: 听起来都是很关键且重要的课题，所以首先请问，今后的全球权力格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和发展吗？
0: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习德峰会之后啊，集中格局一旦定型了以后，就意味着后美国时代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的美国时代当然就不可能有G2嘛，所以现在有G2了，就意味着后美国时代已正式开始了。所以以前在美国时代美国世界下的所有的国际秩序、全球格局都会出现巨大的调整和改变。
1: 所以呢，您说的是呢，G2形成之后呢，这个后美国时代就正式开始了。是否能够为我们具体描绘来勾勒一下这个大致的前景是怎么看呢？
0: 一个观察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过去80年，就当美国作为霸权时代的那个时候的美国时代了，基本上就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呢，当特朗普1.0、2.0上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已经预见到这个全球会全球化这个受到破坏之后会变成两个半球化我以前都分析过了，一个半球是以美国为核心，一个半球是以中国为核心，就是两个半球的一个发展。其实那么现在基本上已经朝这方向在走了，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核心那个半球基本上可能是比较松垮的，比方像北约啊，像这个五眼联盟，加拿大跟美国跟欧洲都出现内核了，但中国这一块相对来讲比较完整。那么在地缘战略上，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美国会从中东撤出，从东南亚东亚撤出那么退缩到美国那个西半球，那中国呢就会填补美国撤出以后的相关的一个影响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预见到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战略形势。当然在中美的太平洋也可能出现变化，美国会从第一岛链退到第二岛链，基本上以我的看法若干年之后基本上中美之间会平分一个太平洋是这样一个情势。
1: 所以呢，我们知道先生您的眼光，您的这些预见一向都是非常精准和到位的。在形式上来看呢，也就是大致会是相当的超前，而事后来看也就是呢八九不离十了。那形式上呢，现在大家恐怕重点关注的是现在中美这两强在G2架构下如何来互动，这部分如何来做观察呢？
0: 照我刚才说法呢，中美的基础互动呢大概有四个层面，对不对？竞争、合作、斗争还有交换。那我们先看竞争和合作，这个比较容易看到中美之间竞争的范围非常多在贸易上、产业上什么科技上都有竞争，甚至 AI 上面都有竞争。那么合作方面范围也很大，那全球的反恐全球的反毒然后这个甚至 AI 的安全方面，中国跟美国都有一个合作的空间，还有全球气候等等。
1: 如果这一切都能够如中国所想的那样能够做到合作为主、竞争有度，这一切就太美好。但如果是第三种互动，也就是斗争，感觉上就不太好了吧？
0: 斗争呢，跟竞争最大差别的，竞争就是我们互相比赛有的时候你超前，有的我超前，基本上呢，就是你多一点，我少一点，都有这可能。斗争呢，就是一个零和赛局，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但是不能排除它会存在，对吧？比方说中美在军事方面基本上一定是斗争的。那么太空方面本来是可以合作，但美国不愿意跟中国合作，可能也会走上斗争的一个局面。包括 AI， 那么特朗普已经公开说我们不愿意跟中国合作，那么也可能走上那个。还有台海的形势，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中美之间的零和的一个博弈的赛局。
1: 你讲到了台海形势，就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台湾问题。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方面呢，这个本质应该就是一个字，叫做斗。我们知道呢，大家不停在问的一个老问题就是呢，这两岸之间何时会统一什么时间点会统一，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统一？这些问题我就要抛给徐先生，想听听看您如何来做观察。
0: 台海呢，中国跟美国已经斗了很长久了，是吧？明斗、暗斗、文斗、武斗都有，是吧？那应该说从1949年开始，主要是看实力1949年到1970年代当时中国跟美国是对立的，但是中国相对国力弱，所以基本上台湾是被美国控制的，这大家都看到了。然后1970年代，当时为了这个美国也联合中国来对付当时的苏联，所以呢美国就做了一种这个让步，所以双方面就在1979年谈成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三个公报建交了嘛，就美国从台湾撤军废约，然后这个断交，是吧？那么但是由于中国的实力还不够，所以美国实质上还是控制台湾卖给台湾武器，这个我们过程都很清楚然后呢再接下来中国改革开放了，中国的实力增加了然后在这过程里面有1996年中美在台海的一个这个危机事件，然后2016年也有一个南海的这个中美的这个博弈的事件等等。但是总的来看，你可以看到美国在新世纪 之后美国的国际在往下走，中国的国际是越来越上升，所以就像我前面所讲，中国跟美国的国际越来越接近的时候，特别在西太平洋越来越接近的时候，美国已经感受到压力了。所以美国现在实力已经打算从第一岛链往第二岛链往后撤，已经在这边走了。特别是中国在珠海航展之后，九三大阅兵之后啊，第六代战斗机这公开示威之后，美国已经很清楚知道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台湾问题确实已到了中美双方面接近摊牌的临界点的状态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必须到了要摊牌的关键时刻了。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次的习特会上，中国领导人会明着要求美方必须要坚持反对台独正确立场的一个实力背景了。但是我们记得特朗普包括美国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回复啊。
0: 没错，中国现在好像在台湾问题上出牌出得越来越紧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在当场要做回应呢，确实有点为难。不过他事后受访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那就很技巧的，他说这个习近平了解他的立场。
1: 哦，了解他的立场就等于有说等于没说了。所以呢，特朗普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他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啊？
0: 其实他的这个特朗普立场在上次已经讲过了啊，上次就是五月份的这个习特会之后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他不愿意见到有人走向台独啊，他说尤其是台湾离中国大陆那么近，离美国有9500海里啊，美国的这个军队绝对不会不想到那个那么远地方啊去打个仗的，这个立场他讲得很清楚了，对吧？这是没有再重复。
1: 特朗普压根基本上就不会为了台湾问题而出兵。那如果换一个场景呢，是中国大陆动手实施武统，他会怎么做呢？
0: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双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交手过一回了。当时呢，特朗普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习近平当面跟他说，如果我们中国大陆要武统台湾，实施武统，那么你会怎么做？特朗普的回答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OK， 那这个呢很清楚。那么到了这里以后，我觉得双方面都已经了解到对方的立场，也让对方了解到他自己的立场了。
1: 没错，所以特朗普的答复呢，应该就是美方给出的标准答案了。所以呢，中国方面早就已经预判到会给出什么一个答案。虽然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明知故问呢？
0: 很简单，中方的这个意思就是我让你知道，我根本不预期你怎么回答我，你怎么回答我都不在乎。我现在告诉你有这么回事，让你知道我的立场。就像特朗普说，他这个中方也知道特朗普立场一样，所以这回交手了以后，双方都知道对方立场了。
1: 所以没错呢，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立场，所以一些答案都是尽在不言中了。所以大家听完先生这样一个解释呢，相信就应该更加清楚能够看到中美这两强在G2架构下的互动的一个前景和轮廓，看得更加的明显了。但是最后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样G2一个格局的状态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以及是否能够来预见和预判呢G2的终局呢？这些问题我也感到非常好奇。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0: 咱们今天来谈谈一场比较有意思的晚宴吧。
1: 哦，你指的是习特会之后的世纪晚宴？
0: 没错，那场晚宴呢，我相信很多人看新闻都已经看到了啊。就是特朗普非常尊敬习近平，就办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晚宴。这场晚宴的主桌一共有10个人啊，主人啊，特朗普夫妇两位啊，主客啊，习近平夫妇两位，另外还有6个位置是谁坐呢？黄仁勋夫妇，还有苏之峰夫妇，另外还有2位，一个就是马斯克，还有右边就是库克。这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张照片以后看出什么感觉出来没有啊？啊，我告诉各位，很简单，就是资本主义挂帅。在这一场非常重要的中美 G2 峰会之后的晚宴上，坐在主桌上面的，当然表面上都是科技专家，但其实都是资本家，都是代表华尔街的。所以这就是美国，美国就资本主义挂帅。从某个角度来讲，美国曾经变成非常强大，是跟资本主义有关，所以成也资本主义，但现在美国出了很多问题，也跟资本主义有关，所以败也资本主义。所以这个美国他自己的问题，他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啊。资本主义好处有效率啊，有生产力啊，但是他不能够兼顾公平，也不能兼顾正义等等。那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有资本主义的好处，效率啊，生产力，但是中国有社会主义，兼顾到公平跟正义还可持续。所以你现在从这张饭桌，你就大约可以看到10年、20年、50年以后的中美的国际运势的发展。美国呢，将会因为资本主义啊，走上它资本主义的很多麻烦道路，而中国呢，会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条比较美好的道路。我们对于中美运势有这样的一个观察，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夏桑菊联合出品。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伊朗军事行动。伊拉克将200万桶的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关注最近的焦点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也向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中损毁。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的局势紧张，西南的

0: 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战火波及到首都萨那多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也关切也门的战事，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2: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ة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1: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3: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1: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4: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自今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更进一步升级，战火时隔几年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各方关注。
5: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无意缓和局势，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而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但其重要盟友又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因此沙特不想再次陷入长期冲突，望通过外交渠道降低地区冲突风险。但目前双方之间的互信极为脆弱，而即便未来得以继续谈判，也可能随时生变，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是扑朔迷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含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表示将为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经遭到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伊朗三号当天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6: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三日傍晚两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七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也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
7: که در صورت لزوم اون عزیزانی که سیر آموزشی رو تا سطح لااقل تکمیلی طی بکنند به اون نقاط اعزام بشن و انشالله بتونیم از این ظرفیت
6: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利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做出反驳。梅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方将为伊朗问题做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军事行动。
8: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ing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0: Axios 新闻网站早前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二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应对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就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措施，包含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相关的资产拓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含中东以外地区。美国和伊朗持续拉锯，有分析指出，美伊保持低调而且密集的沟通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谈判。不过，伊朗在核问题的关键议题上依然不松口。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9: 关于伊朗审议美方的这个提案的信息呢，伊朗媒体呢并没有一个最新的报道，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低调的状态。之前呢，我看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在接受美国独立媒体的采访时候就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还有美国特朗普总统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或对外媒体上减少这种关于谈判的这种细节的透露的话呢，那么会对他们作为调解人方面的工作来讲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双方保持一个低调的话，会对这个谈判和沟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助益。所以到目前看呢，在这样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一个时刻呢，双方都保持一个低调而密集的沟通和协调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至于说美国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威胁还有谈判前景的态度呢，目前看还是比较强硬的。在谈判当中呢，目前因为在这个七日停火通航的协议当中呢，美国呢增加了关于核问题的要求和承诺，所以在这方面呢，伊朗方面是之前的表态就是说在核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松动，还是比较强硬的。至于说美国的军事威胁呢，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其实伊朗的军方也在这几天多次密集的发声，说如果再出现新的一轮的 军事打击的话呢，那么不管是从打击的范围、打击的力度、打击的目标，那么还会使用新的武器方面呢，伊朗都会有前所未有的升级，会让美国感到后悔。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伊朗方面的表态都是非常强硬的，但是这种强硬的表态

敌人再一次误判形势，发动新的袭击，那伊朗民众会同心协力的抵抗。同样，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联大的两名伊朗代表团成员当天被美方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官员表示，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很久，伊朗代表团还是有两名成员滞留纽约，他们现在已被驱逐出境。报道指出，美方已经在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大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道这两个外交官还在纽约，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Axios 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经使用一艘大型邮轮通过船对船的转运模式，将200万桶的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那这是这一家伊拉克国营石油企业数十年来第一次采用这种模式交付原油。公司总裁贾巴尔在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模式能够让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原油的销售和定价层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在此之前，伊拉克出口的原油主要是通过南部的巴士拉港向买家交货，而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为了吸引买家前往港口上门提货，伊拉克早前已经推出了每一桶超过20美元的价格折扣，但是受到邻国竞争的因素影响，销路并没有显著打开。那根据了解，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海峡受阻后不断推动出口路径多元化，来降低依赖海湾航线。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 G20 贸易部长会达成共识，反对粮食武器化。德国总理默兹访问乌克兰，将宣布援乌计划。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到10月1号在美国的 Wisconsin 州 Milwaukee 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这次的会议为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其余议题没有形成成果文件。
4: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

0: 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20国集团国家在20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为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20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白宫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旨在审查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机遇，需要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这一个被称之为“超级智能部队”的工作组，实际担任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事务最高负责人。克莱顿表示，这一项特别工作组旨在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工作组还将与业界合作，识别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为政府在这项领域应承担的职责提出建议。此外，工作组将审查提交给政府的各类警告和通报，包含数据泄露、骇客攻击、大语言模型、越狱等等的安全问题，还将如何提升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罗斯制定出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各城市居民。乌方会加倍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来做回应。此外，泽连斯基还为美方推动的和平进程阐述乌克兰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0: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1: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0: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1: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 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another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0: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 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60%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十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 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1: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0: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特尤为关注，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利的俄军已经在1号将这一座重要交通枢纽再次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第一集。
3: 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今天连同多家德国国防企业代表访问基辅，预料宣布更多支援乌克兰的措施，达成国防合作协议。默茨所搭乘的列车抵达基辅中央火车站，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德国驻乌克兰大使鲁格迎接。路透社引述德国官员透露，默茨将宣布一揽子支援措施，包含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和3亿5000万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无人机协定。默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此行是向乌克兰传递讯息，乌克兰可以信任德国。今年4月，德国量子系统公司与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用于生产拦截无人机以及相关的防空技术。而协议还包含联合研发与生产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武器，用来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巴西总统选举。

0: 投票在即，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已经完成测试，运送至各投票站使用。
1: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后勤安排。
2: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ás dessas,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1: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3: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1: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0: 巴西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三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举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调查。那此前卢拉团队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4: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藤萝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国庆假期旅游热潮，多地推出特色活动。而竞争观摩朝鲜的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掀起旅游热潮，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
3: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扇的制作。江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4: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3: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内的首饰金挂牌价受到国际金价影响出现回落，有商家表示，假期期间的首饰交易量呈现上涨的趋势。
6: 在九月底，国际金价呈现回落趋势，相继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商家表示，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客流和销量都有所增长。
7: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就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8: 金价跌了嘛，然后也想给自己买点儿，就是攒一些小金子之类的。
9: 因为正好是到国庆这个双节嘛，每天的今天就像我们板料的交易的，比以前还要上升要多很多。
6: 十月是内地传统金银饰品销售旺季，除了婚嫁等产品外，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需求增加，消费者更青睐于具有设计感的饰品，相继带动小件黄金首饰销量增加。
10: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11: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10多20克， 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6: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表现来看，金价短期回落叠加传统消费旺季，有效带动了黄金零售市场的活跃度。随着工艺创新和产品年轻化，黄金珠宝消费有望在四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2: 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计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和金牌数量纪录。香港特首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出坚毅的意志和卓越的风采。他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这一次亚运会的佳绩也反映出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这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资源，包含硬件的设施、训练的资源和运动医学的全面支援。而连续三个年度的施政报告当中都为运动员资助机制 有所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

0: 香港卫生署政府中药检测中心致力于研发高效中药检测方法，成立至今已经完成了22个专题项目，汇集中医药和检测业界。检测中心已经展开先导计划，探索将中药材味道数码化，发展以味道数据来鉴定中药材。
1: 在磨成粉的鹿茸饮片样本上加入提取液，以复制和放大样本中的 DNA。再经过特定步骤，如果样本在紫外光下呈现橙色，那便是正品鹿茸。这个简易的 DNA 检测方法是由香港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研发，可将检测程序从以往的3天缩短至1天内完成。检测中心也针对近年兴起的中药复方颗粒冲剂，研发更有效率的检测方法，有助控制品质。
2: 中药的复方颗粒含有多种中药材，传统上要为每种复方进行独立检测，去确定它的质量。中心研发了复方颗粒化学分析法，可以一测多检，同时检测多项中药材化学指标成分，而且通用性高，适用于不同的中药处方。
1: 检测中心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完成22个专题项目。而位于将军澳的检测中心永久大楼，已从去年年底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并引进高端器材，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
2: 高端实验室可以配备更加多的先进仪器，譬如话，我哋引入咗俗称电子摄的电子感官分析仪，开设一个先导计划，去探索利用电子摄的技术，将中药材味道数码化，建立中药材味感数据库，以发展以味道数据去鉴定中药材。
1: 有了检测方法，也要让业界掌握并落实使用。检测中心为中药业、检测和认证业界定期举办讲座，并安排业界到访实验室，介绍各种检测方法。
3: 咁尤其是显微鉴别咧，更加可以睇到个药材里边嘅细微嘅特征，我就可以凭呢一个特性咧，就鉴别到呢只药材到底系唔系真或者是假。在那個時間方面，在金錢方面是節省了很多的，因為我們業界呢未必個個都是有個化驗所可以做完所有的報告，而這些報告呢我們要委託檢測公司去做，而這些檢測公司呢其實有很多的技術都是由中心是轉移給他的，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受惠的了。
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致力于投资有潜力的创科企业。公司表示，未来除了财务收益之外，也希望通过以资本引资本的模式为香港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
4: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4年，行政总裁陈嘉琪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公司已从原本单纯的投资者转型为多元创科生态建设者，未来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领投，并吸引更多投资人支持。
5: 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数据的，就是那个资本调动的比率，就是我们每投1元下去公司，平均来讲其实可以带动超过8元的长期市场资本去投入。所以我们就说资本引资本就是 Lead Investor。你见我们其实现在投资了超过200间的企业呢，已经有11间在香港上了市，也都有超过30间呢已经报了名，又或者呢计划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呢去代表在香港上市。
4: 陈嘉琪指，去年港投公司的净内部回报率超过14%。他认为，除了单一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投企业能否取得技术突破，为香港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5: 我哋咧其实见到港投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嘅，既系用政府嘅资金，同时咧亦都要同市场嘅资金合作。其实港投公司我哋做嘅功夫咧就系，搭建好一个平台，然后将本地、内地同埋国际嘅资源，无论系主权基金啊、其他嘅资本嘅呢一啲叫做投资嘅资本啦，汇入呢啲公司，同时咧都要搭好一个舞台，令到我哋本地好多好优秀嘅人才同埋企业咧可以去发光发亮。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冲绳县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抢劫被捕。印度和巴基斯坦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抗议边境事件。
6: 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7: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8: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9: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6: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9: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8: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6: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1: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6: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朝中社四号报道，朝鲜三号凌晨在东部地区，展开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在现场观摩训练。
12: 朝鲜三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当天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四号则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被捕的嫌犯巴拉德现年20岁，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随后抢走被害人的物品。当地警方表示，距离案发地点大约18公里的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将他逮捕，但巴拉德否认指控，表示自己对案件一无所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四号为案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通电话，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天则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对遇难者的家属表达慰问，表示会继续与日本政府以及冲绳当局合作，全力配合调查。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二号在印巴边境击毙两名越境人员，那印巴三号互相召见对方的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基斯坦平民，印度则是反驳指控，抗议巴基斯坦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13: 印度外交部三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 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二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三人越过边境界桩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两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三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造势集会，承诺如果胜选就会精简内阁，宣称反对派只敢做人身攻击，不敢面对面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活动，现场数千名支持者挥舞国旗欢呼。面对十月底的议会选举，他提出多项治理主张，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准备将政府部长职位从31个大幅精简到只有12个。经济上，他强调在总统任上已经成功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对于反对派，武契奇宣称反对派只敢做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辩论，表示如果电视辩论就会生吞对手，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藐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选民负责。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德国政府新一轮的燃油补贴正式生效，旨在为消费者减轻负担。不过，有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不仅财政成本高昂，而且对受到高油价冲击最严重的人群帮助有限，反而可能让那些高收入家庭获益更多。
14: 德国政府新一轮燃油补贴在10月1日正式生效，通过降低能源税，每升燃油税负减少17欧分，政策为期3个月。预计将造成约27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损失。不过，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举措不能真正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15: Das selbe Instrument, wie wir vor ein paar Jahren und auch wieder im Frühjahr dieses Jahr benutzt haben, damals ist tatsächlich der größte Teil an der Tankstelle angekommen, aber nicht alles. Wir hatten gerechnet mit der Monopolkommission, dass von 1,6 Milliarden Euro nach unserer Schätzung über 200 Millionen sind nicht angekommen. Sie sind eher zwischen Raffinerien und Tankstellen geblieben. Und das heißt, er wird entlasten, aber wenig und nicht gezielt.
16: 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针对性。没有汽车的家庭无法从燃油补贴中获益，而这一群体中低收入家庭占比更高。此外，通过补贴人为降低价格，还可能维持较高的燃油需求，加剧燃油供应问题。因此，与其降低油价，更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帮助受到高能源价格冲击最严重的人群。
15: Diejenigen, die am meisten belastet sind, sind Haushalten mit niedrigen Einkommen. Und da muss man direkt agieren.Eine direkte Zahlung an diese Haushalten mit kleinen Einkommen und eventuell auch kleine Betriebe ist das beste Instrument. Sie kommen vollständig an. Man kann das sich gezielt einsetzen, entscheiden, wen genau wollen wir entlasten. Sie sind keine Gießkanne. Und auch sehr wichtig, sie lässt das Preissignal intakt, die wir jetzt brauchen.
16: 除了燃油补贴，德国政府还在讨论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但受访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上限可能逐渐成为加油站实际执行的目标价格，反而推高平均价格。他认为，面对国际能源供应紧张，德国政府难以从国内直接解决价格形成的根源，更现实的政策选择是保留市场价格信号，同时对真正受到冲击的低收入家庭和企业提供精准援助。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加州的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突然爆发山林大火，火势短时间内急剧蔓延，目前还没有获得控制，当局已经发布疏散令。现场画面显示，起火的山脊上方浓烟滚滚，许多消防直升机往返作业压制火情。官方通报，这场山火是在当地时间下午的2:30，位于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的布凯峡谷路与采石路附近突然发生，随后迅速蔓延，几个小时内失火的面积就突破1000英亩，那折合是405公顷。那消防人员已经从地面和空中双管齐下的展开灭火作业，当局随后又增派直升机参加灭火。加州林业与消防局表示，目前火势还没有受到控制，当局已经下令要求周边居民撤离，并在社区设立起疏散收容所。 一架载有六个人的医疗救护飞机三号从百慕达飞往美国波士顿的途中失去联系。美国海岸警卫队当晚表示，已经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飞机碎片，目前正在搜寻飞机上的人乘客。那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海上和空中力量搜寻失联飞机。当天早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湾流 G100 飞机在飞行途中失联，机上四名加拿大人，两名百慕达居民。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飞机隶属于加拿大一家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从百慕达起飞，在失联前不久，飞机在大约两分钟内下降到将近4000米。而另外，根据美联社的报道，飞机疑似发生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驾驶员陷入盲飞的状态。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
17: These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18: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6: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19: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6: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20: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6: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好莱坞影院。
1: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six months.
2: I'm your professor.
1: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3: Are you alright?
1: No.
2: Jill,
1: I didn't need to be facetious.
3: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1: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星期五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歡迎各位來賓出席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文藝晚會。現在有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籌委會執行主席蔡冠森博士為晚會主持儀式。
1: 各位嘉賓、各位市民，大家晚上好。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的大喜日子，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精心準備了今晚這個國慶文藝晚會，同香港市民以及全球華人一起慶祝國慶。我謹代表籌委會向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市民以及在世界各地觀看晚會的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謝。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文藝晚會現在開始，請全體起立。

0: 向左转，去步中，
1: 请各位就座。现在恭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主席团名誉主席李家超先生致辞，有请行政长官。

0: 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尊敬的交际主任崔建春特派员、陈峰副署长、朱红校长、蔡冠森执行主席，各位嘉宾、各位市民，好高兴出席国庆文艺晚会，同各位现场朋友同埋收看节目的观众一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7大日子，我哋77载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扬，国家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国际影响力举足轻重，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为国家取得非凡的成就深感骄傲。当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我们有条件持续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我在这里感谢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悉心筹备今晚的精彩文艺节目，当中的歌声响亮，唱出我们香港同胞的爱国心情，舞步飞扬，展现香港社会的澎湃活力。我期待和大家一同欣赏，共度一个难忘的晚上。最后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各位事事顺利。多谢大家。
1: 多谢行政长官，请回座。现在恭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港澳办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先生致辞，有请周主任。

0: 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长官，蔡冠生执行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湘江异彩。今晚我们欢聚红馆，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在此，我谨代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各位嘉宾、市民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77载风雨兼程，77载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狮子山下，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祖国的日益强大让香港得以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下回归祖国，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祖国的日益强大，助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非典和新冠疫情等冲击，巩固了独特地位和优势。祖国的日益强大，使香港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正健步走向由治及兴。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制定了香港首个5年规划，这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坚信有中央鼎力关心支持，有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群策群力，香港一定能抓住战略机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拼经济、谋发展、促改革、勇创新、惠民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的富强的伟大荣光。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年轻、永远昌盛。多谢大家。
1: 多谢周主任，请回座。现在恭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在新中國的每一個發展階段，在大江南北的每一片土地，在國計民生的每一個領域，農業、工業、科技、貿易、教育、公益慈善、金融、專業服務、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等，都有香港同胞的汗水。同時，香港經濟的升級轉型、香港人的事業和生活空間，以至香港人的國際地位，亦都得益於國家的發展。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總結港澳地區對國家改革開放的作用，同時指出，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在新時代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優勢和作用，就可以為香港開拓新的發展空間，比如說航海和航天事業。國家十五規劃提出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高海上執法和海事司法能力，以及發展現代航運服務業。而海南省的十五規劃則要大力發展商業航天產業。國家建設海洋強國需要的不只是船隊和碼頭，更要海事法律、船舶融資、海事保險等高端服務。而商業航天需要的不僅是理科人才，還需要航天法律、航天融資和航天保險的文科人才。航海航天服務都有非常龐大的內地市場，只要我們深入認識、精準對接、執行到位，就可以為香港的青年人提供全新的、潛力大和收入高的航海航天的寫字樓職位，同時為國家貢獻香港新的所長。香港航商總會今日剛剛宣布與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的首個合作成果，亦都即是金康合同中文香港版將於下個月發布並且啟用，這個是很好的勢頭。各位嘉賓、各位觀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同胞大有可為，希望大家團結一致，繼續貢獻香港所長，發揮香港作用。最後，我祝偉大祖國富而強，祝大家身心康泰，祝晚會演出成功。多謝大家。
1: 多謝梁主席，請回座。現在我謹代表主辦機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週年籌委會，協辦機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承辦機構紫荊文化集團。感謝現場每一位嘉賓和觀眾莅臨支持，預祝今晚晚會演出成功，多謝大家。

0: 各位嘉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歡迎大家嚟臨欣賞我哋國慶文藝晚會，我係陳貝兒。非常之榮幸可以同大家咧聚首一堂，一齊慶祝國慶，亦都非常之感激啦！我哋啱啱嘅演出者包括咗咧就係有劉錫明、陳少偉，亦都有寶梁谷賽藝友學校、中銀香港合唱團，同埋我哋嘅鋼琴演奏家鄭偉博士，為我哋嘅祖國獻上一首非常之優美嘅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
2: 終於到了金秋十月，維港兩岸燈光璀璨。紫荆绽放，湘江处处喜气飞扬。大家好，我是王峰。
0: 大家好，我是黄成子。今晚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我们齐聚红磡，共赴这场艺术盛宴，向祖国母亲送上生日的祝福。
3: 大家好，我是欧永权。嗱，讲到送上祝福，几位拍档，嗱，我哋现场啊。紅館有超過5000名的觀眾朋友，不如咁啊，我哋等喺電視機前面的全球觀眾感受我哋現場的氣氛和聲勢，我哋一起講句生日快樂，好唔好啊？
4: 好，
3: 準備好啦，各位喺度，我哋一起祝祖國
5: 生日快樂！
0: 正咧邀請我哋下一位嘅表演嘉賓 Miss Chan Chan 陳潔玲，為我哋送上勁歌熱舞，有請。

0: 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这些标语都是小昏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2: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ed lightly on the many.

0: and Rivers.
1: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2: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1: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3: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1: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2: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4: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我哋今晚嘅 party 咧，先至系啱啱開始啊！仲有精彩嘅節目咧，陸續有嚟喎，
6: 係陸續好多好歌嘅。
5: 係啊，
6: 其實廣東歌咧一直都係深受咧全球樂迷嘅喜歡。咁除此之外啊，一個華人英雄咧係舉世知名，亦都得到咧全球影迷嘅愛戴。佢就係李小龍先生。
5: 咁以下呢個環節咧，都係以李小龍咧為靈感嘅，咁就叫做舞舞之間，係武術，亦都係舞蹈，再加上爵士樂，絕對咧係一個中西文化嘅交流。而家我哋將時間交俾香港舞蹈團，有請。

0: 谢谢这么有力量感的武术表演，再次感谢。守护万家灯火，筑牢湘江安宁。在香港有一群非常忠诚的守护者，他们在风雨中冲锋，在危难中担当。
1: 可以说啊，需要他们在哪里，他们就会在哪里。那今晚呢，他们来到了现场，将会来到舞台，用表演展现纪律部队的风采，同时诉说他们守护香港的坚毅风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林晓峰、胡海泉和曾航生和香港纪律部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一首充满热血的歌曲《强》。

0: 哇，这样的一首《墙》真的是听得大家都热血沸腾。而在今年暑期有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想同样是在海内外引起了我们所有同胞的感动和共鸣。
1: 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每每在回想起来电影细节的时候，一定会热泪盈眶，因为我们深知那一纸薄披藏着百年的乡愁，一声珍重，彼此就相隔山海了。百年前，有多少的侨胞，他们就这样只身下南洋，那一纸侨披就成为了他们和故乡唯一的联系和牵挂。
0: 是啊，在这些侨批当中，字里行间都是在外谋生的艰辛，还有对家人的思念。那小小的方寸信纸里面写满了乡愁，当然也有我们侨胞不变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南方歌舞团带来的舞蹈《一纸山海》。

我呼入我点心安康，顿每日度过身体好唔好，食会饱才会消肥，我都出来啊，日子少念了。想去做点事，让老人伴去台望好西，有笑有答，好等日子啊，点过未？

0: 今年咧就係長征勝利九十週年啦。喺長征嘅過程當中啊，紅軍戰士們咧一路都係展現佢哋頑強嘅鬥志，一代傳一代，不斷鼓舞同埋激勵緊我哋。
1: 現在我哋有請海怡同埋麥子傑以一首《寸心》向我哋嘅英雄致敬，有請。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

0: 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而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就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7: 有他们在，我们就心安。那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将会为我们带来舞蹈《破晓》。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其实就在昨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太空，可以说是宇宙级的祝福，因为我们三位航天员从浩瀚宇宙遥看蔚蓝地球和万家灯火，向湘江，向我们祖国同胞送来了国庆的问候。
1: 你想想多奇妙啊，在过去我们的古人是仰望天空，只能去幻想明月，而今朝我们已经圆梦太空，手可摘星辰。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明月的浪漫遐想都已经写进了岭南的乐曲里。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龙冠天、邓美玲、梁振文和吴敏婷带来好听的粤剧新唱《彩云追月》。

0: 你睇，彩云追月，月色如水，此等良夜，世间难得啊！
1: 系啊，叶华。

0: 你睇下傳統嘅粵曲咧，經過改編之後咧，就好似咧係賦予新嘅生命咁樣，就可以將我哋嘅嶺南文化咧傳承落去。
1: 絕對認同。而跟住落嚟呢位表演嘉賓啊，佢每次嘅演出咧都帶俾我哋意想不到驚喜。佢係邊個呢？佢就係著名魔術師殷澤權 Lucien。
0: 有請 Louis。
2: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Louis。
0: Hello，Louis。你好。
1: 國慶咁大嘅日子，今次咧送俾觀眾點樣不一樣驚喜先？
2: 魔術就梗係有驚喜啦，但係今次咧會有星級嘉賓，除此之餘咧，仲有高科技嘅嘉賓。
1: 誒，係咁犀利！喂，咁事不宜遲啊，將個台交俾你，為我哋送上幻匯香港。
2: OK， 唔該曬。大家好，我係魔術師 Louis Yan 殷澤權。喺三個月之前。終於有第一位嘅亞洲魔術師可以喺紅館呢度舉辦佢嘅魔術 show， 冇錯，嗰個就係我。我記得當時時候，觀眾睇反應、睇魔術嘅反應係好熱烈嘅喎。而今晚係啦，睇魔術應該係呢個反應㗎。嗱，我嘅表演咧係好中意同觀眾互動去參與嘅。跟住落嚟，即刻請出第一位嘉賓曾航生先生。
3: 哇！
2: 新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2: 系啊，
3: 做咩？细细个睇你变魔术嘅，
2: 唔系嘛？
3: 系啊，
2: 我细细个听你唱歌啊，真
3: 系多谢多谢。
2: 有冇试过咁近距离去睇魔术咧？
3: 真系冇，不过喺电视机上边咧，我经常见你表演嘅，
2: 完全唔同嘅感觉。今日我知道见到你，我带一份礼物嚟送俾你。
3: 哇！
2: 知唔知咩嚟嘅？
3: 你叫我估啊？
2: 唔緊要，唔使估啦，試一試啦。
3: 好，
2: 有冇答？有冇答？咩嚟
3: 㗎？紅茶。
2: 冇錯，係紅茶。
3: 係。
2: 伸出你嘅右手。
3: OK。
2: 我放呢度，左手扶住個杯。嗱，我要做嘅就係將呢杯紅茶變做我哋香港嘅港式奶茶。但其實都好簡單，咁加啲奶入去咪得咯，係咪？
3: 嗯。
2: 咁但係魔術師梗有魔術師嘅方法啦。嗱，我將啲牛奶咧就擺咗喺我嘅電話入邊。有冇睇到啊？喺呢度，喺度。
3: 哇，系喎，
2: 睇住咯喎。嗱，而家咧睇起上嚟似奶茶，聞起上嚟似奶茶。嗱，生哥飲一啖，話俾大家聽，係咪一杯香濃嘅港式奶茶？
3: 你揾啱人啦！我其實每日都會飲奶茶嘅。
2: 即刻試下。
3: 可以話俾大家聽好清楚，
2: 係
3: 真係一杯好飲嘅奶茶。
2: 多謝各位。嗱咁啊，新哥呢杯送俾你慢慢品嚐啦。
3: 好
2: ，OK。
3: Thank you，Thank you。
2: Hello， 可以 ，Hello， 知己。
4: Hello，Louis。
2: 你哋好，你哋好。
4: 你好。
5: 你好。
2: 想唔想飲奶茶？
5: 我想。
4: 我想啊。
2: 有冇啲想仲咩想飲嘅？
4: 仲有咖啡。
2: 咖啡。
5: 我要鴛鴦。
2: 嗱有嘢飲，當然有嘢食 ，OK？ 我哋試下啲玩啲食物先。今次睇過我嘅魔術嘅朋友都知道咧，我好中意咧將我嗰啲道具啊、法寶啊收埋喺個平板電腦入邊嘅。嗱今次咧，火爐，小心小心小心，我將佢放喺呢一度啊。好。嗱除此之外咧，呢度有一塊玻璃，我將玻璃放喺上面看下佢，就變得越嚟越熱嘅啦。誒，幫我揸住佢兩隻手，可以，自己都係兩隻手揸住。
5: 會唔會辣親㗎？
2: 應該唔會嘅。冇喐冇喐玻璃，小心小心小心。呢塊玻璃嘅温度一直咁樣提高，如當温度足夠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攞嚟嗱平啲平啲煮嘢食㗎咯喎。
5: 哇！OK
2: 啊！可能呢個魔術咧都有少少嚇親大家啦，都唔記得咗拍手掌。
4: 可以聞一聞，
2: 出曬煙啦喂！
4: 哇，好香，係
5: 好香。
2: 通常咧，我整呢個煙肉嘅冬至加分一個雞蛋。
5: 哦！
4: 哇！
5: 平衡，文老師，我哋要平衡。
2: 啊！呢個魔術嘅好處咧，唔單止可以睇到啊，睇到之餘仲可以聞到啊，可能附近嘅觀眾朋友都聞到好香嘅味道，係嘛？
5: 你又知道我肚餓嘅？
2: 係啦，煮得差唔多，知唔知應該點做？
4: 食
2: 啊，未食得煮，係啦，我哋熄咗個爐先，安全最緊要啊！火爐先關掉，好。
5: 好。
2: 可以幫我試下啦，好唔好啊？ 試下少少雞蛋啦。嗱，食一啖，話俾大家聽，係咪真嘅？係咪熱辣辣？只要你話係咧，大家就會拍手掌噶啦。嚟嚟嚟，
5: 好驚辣喎！
2: 冇事冇事冇事，
1: 加油！
2: 點啊？
5: 係啊！
2: 多謝，唔該曬兩位。通常咧，魔術師身邊嘅都係一啲美女嘅助手嘅，但係跟住落嚟，我依位拍檔咧好特別，我係第一次同佢合作，我都有少少緊張。掌聲有請。哦，有型到咧，哇，好有氣勢啊，似模似樣。OK， 非常好。你好啊，今次我哋拍檔，不如咁啦，你試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6: 大家好啊，我係魔術師志遠，好開心可以喺國慶晚會上為大家表演魔術。
2: 嗱，國慶晚會咁大件事咧，表演魔術咧絕對係非常之緊要。你係咪真係得㗎？
6: 梗係冇問題啦。
2: OK， 我哋一步一步嚟，好唔好啊？首先咧，我不如試下揾一啲現場觀眾朋友一齊去參與咯。呢一邊先好唔好啊？第一排嘅朋友係啦，第一排幫我揾一個啊，睇下邊個靚仔靚女嘅。好啦，有位女士係嘛？女士你好，你手上面有粒骰仔，你試下首先檢查佢先，係咪六個面都唔一樣嘅？冇乜問題係嘛？但每一次摘出嚟嘅點數都唔同嘅，你試下摘下佢，係啦。OK， 再摘下佢啊，係啦。然之後左手捧住呢個盤 ，OK， 左手啱啦，左手係啦，右手喺上面冚住佢。好，之後搖下佢。當你覺得可以停，你就停啦。停咗未？好，冇喐啦，冇喐冇喐。等我試下，冇喐啊！我試下可唔可以感應到先？單數，你偷偷睇睇下，咪個單點數咪

0: 啱啱呢個算係比較簡單啲嘅，跟住我哋不如試下啲再進階啲、勁啲。我啱啱呢個叫感應，我哋試下做一個預言，即係可以預測未來嘅魔術，有冇信心？
1: 梗係得啦。
0: OK， 好。咁大家見到咧，我手上面有一塊白板喺度啊。呢個智源機械人咧，我知道佢好叻嘅係寫嘢、畫公仔，不如試下試一試啦，好唔好啊？好，攞支筆先啦。好啦 ，OK。喂，我都睇唔係好明佢畫啲乜嘢。哦，我大致上係知啦。OK。好，我將呢塊白板放喺呢一度啊。一啲未來嘅事情，我知道係乜嘢，我唔話俾你聽乜嘢先。頭先揾咗呢邊嘅觀眾，跟住落嚟試下揾呢邊嘅觀眾幫我嘅手，好唔好啊？工作人員將個麥交俾其中一位觀眾啦。嗱，好簡單啊！如果就咁揾你玩，大家可能講我哋夾埋啊。我哋試下咁樣，一二三，音樂響起，你將你個麥咧傳去唔同嘅地方。當音樂一停，邊個揸住呢個麥就企起身，可以嘛？準備音樂。做咩事？傳麥喎，有冇傳到啊？去邊度啊？阿就就你啦，咁不如好嘛？我呢位小姐先企起身。
2: 醒醒，
0: 可以企起身。普通話。
2: 普通話。
0: 可以，先站起來吧，先站起來。
2: OK。
0: 好，就很簡單，就幻想一個時間。在你心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可能是你出生的时间，你结婚的时间都可以。在心中想着，不要告诉我，可以吗？
2: 可以，想好，
0: 好，可以的。好，现在你面前有个时钟 ，OK， 那个时针先走的，这个时钟很特别，不是分针先走，时钟先走，它在打打打打。你心中想那个时间是几点啊？几点嘛？
2: 11点，11点
0: ，OK。之后到分针，哒哒哒，停。好，你心中想的那个是几？11点几分？
2: 22分。
0: 11点22分，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很明显是随便说的。11点22分，唔该晒你。十一点，点解我有呢个反应？因为我头先见到佢。佢畫咗個圖畫，佢畫咗個時鐘出嚟噶，而呢個時鐘上面嘅時間就係11点22分。
1: Yes，
0: 得啦，叻啦，叻啦。咁啊，確係表現得唔錯嘅，再送啲掌聲俾智源機械人好唔好啊？唔該曬你，拜拜。
3: 好犀利，
0: 好犀利，好犀利。
3: 未來嘅時間，
4: 休息下先，要翻去插電啊，係啊，佢要。
3: 嗱，呢一刻點解出嚟咧？因為我見咧玩得好開心，我同阿 Chanice 都好想參與，但我更加係 feel 到、感受到全場所有觀眾想唔想一齊玩以下嘅魔術啊？想唔想？
0: 咁啊，一齊去做魔術師噶咯喎！
4: 好啊，點樣玩法咧？
0: 好唔好啊？我哋所有人做一件事好簡單嘅啫，一齊拎個電話出嚟就可以噶啦，
4: 拎大家
0: 拎個手機
4: 出嚟
0: 就得噶啦，一齊攞出嚟一齊參與一下，好好玩噶，係啦。然之後，
4: 跟住咧，
0: 就請你打開入邊嗰個計數機咁就得啦。
4: 計數機嗰個 function，
0: 計數機嗰個 function 嚇。
4: 係啦。
0: 然之後麻煩，好幫我揾一位朋友啊！俾個兩位數字我可以嗎？
4: 就咁同我哋報個數。
0: 聽唔到。
2: 88。
0: 88。
4: 88。
0: 好嘅，一齊輸入88啦。
4: 我哋一齊撳88喺你個計算機度。
0: 呢邊幫我揾一個得唔得啊？這邊幫我就一個。
4: 好，我哋可以見到有位朋友舉咗手咯喎。係有位小朋友。
5: 16。
0: 16係嘛？88乘16。
4: 16。
0: 再撳一個乘字。
4: 再乘。
0: 即係呢位觀眾。
4: 你又講個 number。
0: 俾個兩位數字我。
6: 44。
4: 44
0: ，OK， 再乘44啊，88乘16乘44，我哋一齊撳，然之後我哋一齊撳，等於應該就係一個61952啱唔啱啊？
4: 係咪啊？大家都係呢個數係咪啊？
0: 如果唔啱好簡單就係你撳錯掣嘅啫嚇，61952。係，
4: 跟住咧，
0: 然之後我哋試下再撳一個加號。
4: 加。
0: 咁加咩數字呢？等等，你哋參與啦。
4: 我哋
0: 我想 random 啲，唔係覺得我哋夾埋㗎

0: 你試下隨便
1: 我
0: 撳幾下。
1: 我想隨便撳幾下。
0: 係，你中意。
1: 一二三四。
0: OK。二六零九，再大啲，唔好輸入住。Albert 撳咗幾個。OK， 我睇睇啊。啱啱個答案就加呢一個啦，一齊撳啊！加呢個二六零九四零八七零，大家一齊撳。啱啱呢個答案就加埋呢個二六零
1: 九四零八七零，
0: 得唔得？一齊跟住咗係咪啊？
1: 係。
0: 然之後我哋再一齊撳，等於應該都會一樣嘅。二六一零零二八二二呢個答案。係
1: 喎，大家都係喎一樣。咁呢個數字有咩？
0: 係啦，我覺得有啲意思㗎。我哋睇清楚個答案，二六係二零二六年。哦。一零零二係今日十月二號。八二二係八點二十二分。哇！而家呢一刻。
2: 哇！真係八點二十二分。
1: 八點二十二分。哇！
2: 太神奇啦！
0: 紅館度過一個咁奇幻嘅一分鐘，
2: 我覺得呢一分鐘值得大家用更熱烈嘅掌聲，多謝殷澤權帶嚟精彩演出。
3: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哇，太好听了！谢谢四位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金曲联唱。我们常说，激励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齐心合力，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说的没错，一家人齐心协力，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那接下来，钟镇涛、邝美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将会为我们共同演唱《我们一家人》。
1: 我们一家人。

0: 我哋嘅邝美人同埋 B 哥哥嘅精彩演出。各位嘉宾，我哋今晚嘅晚会亦都嚟到尾声啦。非常之多谢我哋每一位嘅演出嘉宾同埋表演团体，亦都特别多谢我哋嘅主办机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
1: 当然都特别多谢咧，就系协办机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承办机构紫荆文化集团，当然都有咧，就系各界人士嘅鼎力支持同埋赞助，多谢你哋。
0: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祝愿香港繁荣稳定，紫荆花永远盛开，东方之珠更加光芒璀璨。
2: 各位嘉宾，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圆满结束，朋友们，
0: 再见。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2: 好，准备，一、二、一、起！
3: 你的成功离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3: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1: 一定
3: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熱烈歡迎張雪基姐張總，張總歡迎。
1: 来，你过来拍个照。
2: 好，下场机，一二三，过来。
0: 好，来，站着，看个名，这个。
3: 好 ，OK。
0: 国民来，
3: 好，
0: 来国民。
4: 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
2: 我们再拍张照。好，看这里，下场机，好，一二三。
4: 中国人的骄傲。
2: 好，我们先拍照啊。
0: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係2026年嘅8月30日，我哋咧會喺香港有個簡單而隆重嘅交車儀式，因為第一架張雪基車咧就登陸咗香港啦。
5: 我們現在熱烈歡迎，衷心的感謝張雪先生親自來到香港履行承諾，把中國製造的張雪基車正式交到香港生車的車主手上，謝謝張總。
0: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6: 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
5: 我们现在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7: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0: 好，准备，3、2、1，起。
5: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先生讲几句话。
4: 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8: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9: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8: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9: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8: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9: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10: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真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就是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8: 朱友麟先生。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的这个享受？
11: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4: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8: 孙儿，
4: 我82岁，你爸爸多少岁？
12: 应该是孙子。
4: 你爸爸多少岁？
10: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是真的，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不是骂人的。
4: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
10: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
1: 他要站坐上去，
10: 好，
1: 他要站上去，来，
4: 没有问题。
3: 不怕好玩的，我帮你扶
10: 去。奶奶要不？
4: 没有问题，
10: 还可以哈。
1: 放回，慢慢来，
12: 好耶，
1: 慢慢来。
12: 哦，扶去。
1: 好，OK，没有，OK。
4: 给他。
1: 哇！天有搞定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好，我哋入去，系，我哋入去，系，先要有请，哇，犀利啊，哇，犀利啊，之后天人又
12: 开心啦，
1: 马马一边，马一边。
4: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7: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
4: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你的成功离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7: 没有，不是，
4: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7: 一定
4: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7: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的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4: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
7: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啊，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夏桑菊联合出品。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已对美国提案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条件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巴加埃表示，美国提案与之前类似，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希望将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美国陷入绝望境地。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出，拖延进程和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期已经结束，除非满足伊朗基于今年六月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提出的七项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谈及七天计划时表示，如果美方接受伊朗方面的提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开。他还强调，如果敌人重拾对抗道路，必将遭到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方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1: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en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0: 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二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针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若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方式，包括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有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括中东以外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二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今年7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进入9月之后，冲突在多条战线进一步升级，战火时隔数年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那么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引发关注。
3: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 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无意缓和局势，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而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但其重要盟友又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因此沙特不想再次陷入长期冲突，望通过外交渠道降低地区冲突风险。但目前双方之间的互信极为脆弱，而即便未来得以继续谈判，也可能随时生变，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是扑朔迷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今天连同多家德国国防企业代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预料将宣布更多支援乌克兰的措施，并达成国防合作协议。默茨乘坐的列车到达基辅中央火车站，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德国驻乌大使鲁格迎接。路透社引述德国官员透露，默茨将宣布一揽子支援措施，包括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及3.5亿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行是向乌克兰传递讯息，乌克兰可以信任德国。今年4月，德国量子系统公司与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用于生产拦截无人机以及相关的防空技术。协议还包括联合研发与生产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武器，用于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打击。巴西今天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此前，卢拉的团队就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4: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仪式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腾挪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公布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
5: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截至4号7时30分， 共有六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5%以上选票，其中库尔贝格斯所在的中间派政党联盟联合名单获得35.34%的选票，大幅领先其他政党。试图赢得国内俄裔族群支持的拉脱维亚第一党以13.15%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主权力量新拉脱维亚人联盟得票率为11.76%，位居第三。库尔贝格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和亲俄政党合作，从而排除了与拉脱维亚第一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6: 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are not cooperating with the parties who are pro-Russian, so and who want to open the border, do trade and etc. So it's simple. We stand strong that any ties with Russia, economical, that makes us weak. Yes, it can bring some extra money, but that's a weakness. That's a weakness Russia will exploit.
5: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1.6%，正式选举结果将在19号前确认。根据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需获得议会信任，投票通过方可履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波黑今天举行大选，选举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议会代表院42名议员。此次大选中，波黑首次采用生物识别技术认证选民身份，并使用选票扫描技术，以加强选举公正性，加快计票进程，并改善选举数据收集。不过，当天早晨新系统一度出现故障，导致多个投票站未能按时开始投票。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组成。本次大选还将选举波黑联邦议会代表院议员、波黑联邦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塞族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初步结果预计于今晚8点公布。下节回来继续关注。G20 贸易部长会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黄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指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20国集团国家在20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为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20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白宫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旨在审查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并需要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报告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这一被称为超级智能部队的工作组，并实际担任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事务最高负责人。克莱顿表示，这一特别工作组旨在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工作组还将与业界合作，识别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并就政府在这一领域应承担的职责提出建议。此外，工作组将审查提交给政府的各类警告和通报，包括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大语言模型越狱等安全问题，还将就如何提升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建议。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尚属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下令彻查事件并采取应对措施。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0: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

0: 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首相高市早苗就案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2号在印巴边境打死2名越境人员，印巴3号互相召见对方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平民，印度则反驳相关指控，并抗议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2: 印度外交部3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2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3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2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此届亚运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及金牌数量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坚硬意志和卓越风采。李家超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本次亚运佳绩也反映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本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支援，包括硬件设施、训练资源和运动医学等的全面支援。而连续3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中，都对运动员资助机制作出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仍然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1: 乘组使用太空蛙慢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

0: 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成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

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普京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使用所有武器。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官方外交文件，指责北约的危险鲁莽行径，警告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有北约官员表示，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俄发出核威胁警告力度有多大？北约真的打算对俄飞地动手吗？此外，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表示西方继续援乌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这款导弹将在战场上给乌克兰带来多大帮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升级局势，从其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发表威胁俄加里宁格勒州的言论等，即可见一斑。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直接攻击，俄罗斯会将动用所有武器提上日程。普京说，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俄罗斯这样

0: 量强大的打击武器。此前，俄罗斯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国家企图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来保卫其领土。声明还强调，俄罗斯掌握了北约正在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信息。声明同时强调，俄罗斯政府没有计划对欧洲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动机进一步恶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北约和欧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几个月来，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计划在10月份举行更多演习。北约方面否认存在针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计划，强调相关军事活动属于防御性行动。
1: 张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俄方的最新声明啊。俄方说已经掌握了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消息。那加里宁格勒呢，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100万，却被认为是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您分析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2: 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啊。我们讲到加里宁格勒是濒临波罗的海，而且本身是深入欧洲腹地，距离德国啊，距离这个北欧啊，都非常的近啊。从战略的角度讲呢，它可以是一个插入啊欧洲腹地的一个匕首啊，桥头堡。啊，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北约形成直接的威慑。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它在这个俄中部地区如果发射战略导弹的话，那就大概需要30分钟到1个小时才能抵达西欧。如果从加里宁格勒来发射战术核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博弈中与北约进行战略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说俄罗斯重视加里宁格勒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在与北约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看到加里宁格勒这个虽然是面积很小，但是加里宁格勒它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它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呢它可以这个过去在苏联时期就有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当地的100多万的俄罗斯居民呢，在此生活这个可以说接近一个世纪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俄罗斯这种国内政治叙事中是不可替代，甚至是不可分割的用普京的话说俄罗斯没有一分多余的土地，所以呢保护自己的领土及其这个飞地的安全特别是在经济上保持与俄罗斯主体领土的这个陆路通道就是交通联系、经济联系，是国家的体面，是国内的政治，所以可以看出俄罗斯十分重视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安全以及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陆路交通所以可以看出对普京而言，加里宁格勒是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威胁加里宁格勒安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挑衅。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最近几个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还计划在10月举行更多演习。那从2014年以来，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您观察北约这些年在波罗的海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哪些演习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北约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安全焦虑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北约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这个的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武器，被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视为重大威胁。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就北约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4个战�斗营大概规模呢只有3000人，但是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的升 升级。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北约又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的四个战斗营呢升级为战斗旅，所以从部队的规模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啊，从大概30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呢这个北约又在波兰啊，美国在波兰啊，在又部署了新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一定程度上都说北约前沿部署啊越来越这个贴近于俄罗斯的本土啊，以降低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各种担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由于这个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所以俄罗斯发出多次的核警告啊，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可以视之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一种挑衅啊，俄罗斯有权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击，甚至有可能要打击北约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目标。那这也让北约认识到俄与北约之间过去的合作对话关系已经变质了啊，成为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北约呢也在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看到北约多次的这个峰会啊，包括他发表的声明，北约安全的这些战略上都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威胁。所以北约强化在这个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在波罗的海、东欧甚至在北极地区频繁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针对于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演习特别多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波罗的海行动2026啊，包括琥珀行动啊，在还包括了这个北约在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联训。可以说今年大概举行了北约的大概有10场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大概至少有7场是针对封锁这个加里宁格勒，从海路陆路、空路空中来加强北约对该地区的这种控制。当然加里宁格勒它与俄罗斯本土没有直接联系，俄罗斯本土跟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是要经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所以呢苏瓦乌基走廊就成为这个北约军事演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止在战事极端情况下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发动军事上的这种进攻控制该走廊，演习贴近实战，让俄罗斯认识到北约的对军事准备和军事演习完全不是一种姿态，更多的是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呢针对北约的军演针对北约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动作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警觉并且发出了明确的外交上的这个信号就是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陆路封锁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
1: 那面对北约的演习和否认俄方的反应也在升级。普京警告说，如果加里宁格勒遇袭，那将动用所有的武器，暗示可能会动用核武器。那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了官方的外交文件，指责北约采取危险和鲁莽的路径，极有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有欧洲的高级国防官员呢，也表示了说，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您怎么来看俄罗斯发出的这份警告力度？
2: 应该是俄罗斯对于北约的各种警告是不止一次，但是这一次呢，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核警告是第一次。那我可以见得，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博弈被提上了这个日程摆到了桌面上。那这是我有关于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欧洲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呢，在普京总统来发出这样一个核警告，确实是在俄罗斯外交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西方和北约进行高度重视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应该看到俄罗斯尽管对西方有过很多的核警告，但它一般都是低层次，或者是由一些非核心的这个官员来发出警告，以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余地。但是我们看到在10月1号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这个发言中，普京直接讲到了 关于加里宁格勒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来反击对加里宁格勒封锁的这样一些言论，这实际上呢就显示出普京的警告是官方的，是正式的，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

0: 警告啊，这对于北约和欧洲国家来说，它需要必须啊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普京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呢，普京还是要讲到，他跟北约之间、跟欧洲国家之间是留有对话余地的。俄罗斯还是一种预防式的警告，啊，他是认为现在北约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着战略上冒险和误判的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都知道，过去欧洲啊有俄罗斯恐惧症，但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又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轻视俄罗斯啊，认为俄罗斯衰败了，认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被削弱，甚至是已经可能会走向失败，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误判。所以呢，普京的发言更多的是希望维持与北约的战略平衡。
1: 我们再来关注波罗的海三国啊，看到三国中爱沙尼亚已经从10月1号正式禁止俄罗斯的粮食过境。那有分析说，如果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效仿的话，那么俄罗斯12%的粮食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您怎么来分析此举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0: 首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我们知道，在全球的小麦市场、玉米市场，包括大麦市场上，俄罗斯的出口啊，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啊，过去主要是通过黑海沿岸的港口向海外运输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啊，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南部的黑海沿岸港口进行的打击，导致黑海的粮食出口受阻啊。我们看到现在呢，从过去的每天500到570万吨这样一个出口量，现在下降的只有170万吨，可以说下降了接近60%。那么这也导致俄罗斯粮食出口遇阻啊，这也引发啊这个俄罗斯农业以及一些需要俄罗斯啊这个便宜这个小麦粮食啊供应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紧张。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被迫从黑海沿岸的港口转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来出口它的粮食。但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啊在这个圣彼得堡周边的这个俄罗斯的港口啊，是以出口石油化工和煤炭为主。过去呢，在粮食运输方面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设施，所以部分的俄罗斯出口商呢，就将它的粮食出口转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它现在呢，出口规模大概占其粮食出口的约12%。爱沙尼亚的这个举动啊，是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爱沙尼亚虽然它这个粮食转运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会引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粮食啊本身很便宜，如果过长的运输这个路线和过长的运输这个成本啊，可能会完全消耗这个农民啊以及农业企业的出口利润，进而引发国际粮价的上涨。这也说明呢，这个爱沙尼亚的行动啊，它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粮食转运可以给自身经济带来的这种收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

0: 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
2: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3: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2: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
1: 再来关注俄方的最新表态，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了说不是俄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并说西方多年来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还表示了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同时还强调了仍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您分析普京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4: 的确，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发言具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也讲到了很多俄罗斯现在的一些立场和看法。首先，他讲到了俄乌冲突以及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僵局是由何而来。在俄罗斯看来呢，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持续的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冷战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啊是曾经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和合作的这种框架和机制，比如说俄罗斯与北约的理事会，包括俄罗斯加入到了7国集团，成为8国集团啊，与西方啊在坐在一个桌子上进行合作和对话。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尊重，更多的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挤压，特别是在欧洲的事务中，俄罗斯被边缘化，北约逐渐成为欧洲安全事务的这种主导者，而俄罗斯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这也导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反弹。第二呢，就讲到了俄罗斯现在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一些看法，认为西方持续的军援让谈判无法得以成行。他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现在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就是暗示泽连斯基在谈与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决定权的，是西方国家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继续谈下去，而不是基辅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置国家的命运，如何是和是战。所以这也显示出普京对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些立场。最后他又讲到了是尽管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尽管俄罗斯有战略上的这种反击的能力，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这个稳妥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压力。
1: 那么从这次的讲话再延伸到俄美关系，我们看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说，美俄两国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俄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美俄合作的前提条件了，而俄方呢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所以克工对于美俄关系的表态，您分析又释放了什么样？

0: 样的型号。
1: 贝斯科夫的发言阐述出俄罗斯对于发展美俄关系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甚至认为，症结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提出了目前美俄关系正常化没有达成的主要的症结，是因为俄乌和谈与美俄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深度的捆绑。俄乌冲突不解决，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切割分开的去处理。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社会来说，建制派特别是在俄乌问题上，认为是美俄关系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俄乌冲突，美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才能缓和。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希望通过这个推动俄乌和谈，改善美俄关系，实现经贸上的、战略上的这种重新对话和合作，但是事实上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因为呢，美国国内政治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可以说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双方拥有的核武器超过5000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看来呢，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俄乌冲突与这个美俄关系的改善进行捆绑，导致现在这个特朗普即便上任了一年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这个经济制裁经济合作包括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等各方面都没有取得突破，这是俄罗斯看来是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将俄美关系的改善与俄乌冲突进行切割，比如说俄美在核军工方面的合作谈判，重新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军工条约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第二个就讲到了俄美的经贸合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特科夫多次访问莫斯科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经济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商讨了高达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种意向合作的一些领域，但是呢，由于俄乌和谈迟迟无法突破，所以呢，导致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这种方案都无法落地，很多问题未必是特朗普政府他能够决定的，因为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对俄罗斯的认知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将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在俄乌谈判进行这个切割，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0: 再来看乌克兰方面呢，也在加速推进国产远程打击能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接下来就会进入到量产阶段。所以您分析这款导弹在战场上会给乌克兰带来多大的帮助？
1: 首先 FP7 是一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这个本身是源自苏联时期的 S-300 的这个弹头，它是作为一款这个远程打击武器确实对于乌克兰的战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在导弹特别是中远程导弹呢，实际上呢，它这没有太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武器。我们都知道有的海王星系列，但是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如何能用采取自己的国内的这些这个技术资源来生产这个一个那个廉价的，而且呢还能是高效的这种打击武器，对于乌克兰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火点公司生产的 FP7 这个本身对于乌克兰提升战力、打击中短程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战力。而且呢据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FP7 的这种投产可能会使这个乌东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它的防空压力会骤然上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FP7 实际上它的这种这个战术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俄乌是战略博弈，是一种系统性的作战。那乌克兰要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的话，可能它需要的不是单独的某一型武器，而是需要全面的这种武装，比如说这个提升它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它的无人机产能，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要有足够的兵力。很显然这个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来说难度非常大，甚至不可能实现，所以回到谈判桌之前可能才是最现实的一种选择。

0: 所以 FPP 杠七啊这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的服役啊，可以说呢是乌克兰实现国防军工啊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对于俄乌局势的影响啊，对于俄乌未来的和平也确实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於調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一座建筑能够走多远，它可以走进山林，立于绝壁，也可以追逐太阳，聆听宇宙深处的回声。当建筑不再只是房子，它也开始改变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本期筑梦天下，看中国建筑如何一次次走到边界之外。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这些年中国的建筑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从山川纵横的西南到奔流不息的长江，从城市更新的冰水空间到不断向天空延伸的科技建筑，中国的建筑正在一次次走向新的边界。我们可以在山林之间为珍稀动物营造更加接近自然的家园，也可以把电梯建到悬崖之上，让山路不再成为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阻隔，可以沿着江岸更新城市，让曾经的工业空间重新回到今天的生活，还可以追逐太阳的能量，仰望遥远的星空，让一座座建筑成为探索未知的望远镜。这些建筑所面对的环境各不相同，承担的使命也各不相同，有的回应山川河流，有的连接城市生活，有的服务于能源与科技，有的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更遥远的宇宙。但是他们共同讲述的是今天中国建筑正在发生的一种变化，建筑不再只是解决在哪里建、建什么，也在不断地回答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能够怎样建，面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生活我们能够怎样。

0: 让空间更好地服务人。而当科技不断地拓展我们的认知，建筑又能够把我们带向多远呢？这一期的中共天下，我们将跟随一座座正在拓展边界的建筑与工程，去看看中国建筑如何在不同的土地上生长，也去感受那些藏在建筑背后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1: 当我们的视线穿过树林，如果不仔细分辨，你甚至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建筑的存在。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羊基地。当建筑不再扮演空间的主角，当设计开始更多顺应自然，一种全新的空间逻辑便由此展开。2025年12月，面向公众试运营的绵羊大熊猫基地占地约120公顷，园区整体呈现三山夹两谷的地貌，将动物圈舍设置在两谷区，并利用地形高差和丰富植被，为大熊猫营造更接近野外的栖息环境。54套圈舍中，包括39套近自然圈舍、5套散放圈舍、6套繁育圈舍和4套疾控救护圈舍。当建筑开始学会退让，它与自然之间的边界也由一道生硬的分界线，变成一种更加克制的相处方式。如果说绵羊大熊猫基地探讨的是建筑如何尊重自然，那么云南泥珠河大峡谷面对的则是自然本身形成的一道巨大阻隔。当山谷把人与学校分隔开来，建筑还能做什么？泥珠河大峡谷位于云南宣威与贵州盘州交界处，是典型的高深切割喀斯特峡谷。500多米的垂直落差，长期将谷底泥珠河村与崖顶的关寨碗小分隔开来。过去，孩子们单程攀崖上学就要3个多小时。这条求学路不仅漫长，而且陡峭艰险。面对这道天险，工程师选择用电梯和索道直接穿越垂直空间。为了在极陡的喀斯特崖壁上实现垂直穿越，一场现代工程与古老地形的对话就此展开。继2022年垂直高度达268米的青云梯投入使用后，2026年7月31日，垂直高度达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两座悬崖电梯在陡峭崖壁上并肩矗立，搭配一段200多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在深谷与云端之间构筑起了一条立体交通网络。当这座庞大的垂直结构最终矗立于陡峭崖壁，它最打动人心的力量不是那288米的高度本身，而是它对普通人时间的重构，把原本单程3个多小时的艰险路途缩短到约30分钟。当抽象的工程数字落入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建筑与工程的意义也就有了最朴素的答案。这座矗立在云贵高原绝壁上的悬崖电梯，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必改变山川，也可以改变人与山川之间的关系。一条更安全、更便捷的抵达路径，改变的正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一座特殊的美术馆建立在一面垂直高度约165米的巨大岩壁之上。这里群山环抱，峡谷纵深，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地景观。起初，这里计划建设的其实只是一个观景平台，后来设计团队希望让这片以山地户外运动为主的空间拥有更多文化交流的可能。于是，一座集艺术展示、会议交流与观景功能于一体的美术馆就这样出现在了绝壁之上。这座美术馆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试图改变这里的山川，而是让建筑顺着山体生长。无形的玻璃幕墙像一道透明的取景框， 展厅里陈设的是人类创造的

0: 术。而玻璃之外，四季变换的山谷也成为一幅不断变化的自然画卷。
1: 刚刚我们看到了建筑如何向自然退让、穿越与融合，重新理解建筑与自然的边界。而当建筑转过身，面对城市，这种由人造物与烟火气构筑的另外一种生态环境，建筑的边界又能如何被重新定义呢？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把城市建设理解为造一栋新楼或是画一片新区。那些拔地而起的大厦，往往用一道道冰冷的墙壁作为边界，将人们隔离在各自独立的方块里。用高耸的厂区与围墙，将城市与江河生硬地阻断。渐渐地，设计师们想清楚了，一座真正被城市所需要的建筑，绝不仅仅是它占据了多少块地，建得有多高，更在于它能否在水泥森林里重新缝合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日渐稀薄的连接。在今天，当许多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建筑学开始尝试解答一个更为本质的课题：如何将建筑生硬的边界转化为开放的纽带呢？如何从造一栋楼走向创造一种公共生活呢？在上海，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可能：一条曾经被工业噪音与高墙阻隔的江岸，如何打破封闭的空间边界，让公共生活重新进入。
2: 杨浦滨江岸线长达15.5公里，百余年来，这里工厂码头林立，曾经集中了船舶、化工、机电、纺织等100多家大中型企业，见证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这片岸线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
3: 之前啊，我们杨浦滨江这一带啊，是从来看不见这个江水的，这个江边的，我们的居民群众也是走不进来的。这个江边以前它都是一座一座大的工厂啊，比如说我们的上海自来水厂啊，我们的毛麻工厂啊，有各种各样的大工厂，所以我们的杨浦滨江被称之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
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上海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曾经轰鸣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巨兽渐渐静止，工厂停产，码头废弃，这片昔日繁忙的工业岸线成为一片被遗忘的工业锈带，在岁月里默默风化。2002年，上海启动黄浦江两岸地区开发，杨浦滨江的转型由此逐步展开。此后，随着公共空间贯通与工业遗存保护利用不断推进，这场关于工业遗存重生的城市更新持续深入。
4: 我们的所有的构筑物、所有的建筑物在建设过程当中，就是传承了百年工业的这个历史。你看我们的这个水管灯，就是把我们的百年工业当时的一些城市的一些记忆留在了我们的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构筑物留在了建设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百年以后的滨江，我们也是把百年工业的遗存这样的一个风格继续的把它保留下去。
2: 这场持续多年的城市更新，并不是一场推倒重来的大拆大建。建筑师们像外科医生一样，尽可能保留钢轨、吊机、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让生产时代留下的痕迹继续留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过去封闭的厂区边界被逐步打开，转化为连接江水与市民的公共空间。从机器生产货物的工业线，到行走休闲文化的生活线，同一片土地完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生命形态的跨越。当建筑的边界从一道隔绝的墙变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城市便重新找回了记忆与温度。
1: 在上海，我们看到建筑师

0: 拆除高墙，把曾经封闭的工业岸线重塑成了大家每天散步休闲的地方。而当这种开放的精神从辽阔的江岸收拢进一座具体的文化建筑内部时，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的衡量人与艺术的距离呢？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传统美术馆似乎更像是一座高高在上的艺术盒子，用沉重的大门与肃穆的展厅筑起了生硬的空间边界。但是当一座现代城市越来越需要滋养灵魂的公共空间，美术馆难道仅仅是一个装载画作和雕塑的容器吗？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建筑主体被抬升至二层，底层对城市开放，商业街与画廊融入城市空间。从城市广场走进通透的中央大厅，再顺势步入展厅，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少了一道门槛。建筑不再是一个静止高耸的雕塑，而是变成了一条被脚步与体温所激活的体验路径。有人说，一座美术馆真正打开的不只是展厅的大门，更是城市与艺术之间那道原本清晰的边界。
1: 走进馆内，最先迎面而来的是一颗被装进建筑里的太阳。英国艺术家卢克·吉拉姆的太阳装置直径约7米，悬挂在中央大厅。宏大的天体与微小的人类在同一片光影之下相遇。深圳国际美术馆于今年5月30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它被定位为面向全球的艺术展示与交流平台。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的这座美术馆，以同舟共济为设计理念，南北体量错落并排，宛如两艘停泊在城市中央的文化方舟。光影透过不同密度的窗口幕墙，随日光变换出生动的表情。二楼中庭的月亮门则用极具张力的几何切口将天色映入室内，在虚实相生中勾勒出弯曲生明月的诗意画卷。从历史沧桑的古老兽首，到欧洲古典名画，再到充满烟火气的当代装置，这座双子方舟努力打破高高在上的冰冷阻隔。它不再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堡，而是一个向城市敞开的公共客厅。在这里，不同年代、地域与媒介的艺术彼此相遇。当艺术进一步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筑对边界的探寻并未就此止步。在前方未知的旅程里，建筑还会为我们打开哪些新的可能？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2: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3: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如果说美术馆让艺术与城市生活靠得更近，那么建筑又能怎样缩短公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呢？长久以来，我们印象当中的科技馆往往自带一道隐形的墙，它可能是那些冷冰冰的展柜、密密麻麻的专业名词，或是请勿触摸的告示牌。科学似乎高高在上地站在墙的那一头，而普通人的好奇心却被挡在了墙的这一侧。但是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里，建筑正在尝试把这种距离重新缩短。这座2025年开放的科技馆，用更开放的空间和大量的互动展项，尝试撕掉这一层冷漠的标签，让科学不再只是一堂高深的课程，而是成为可以观察、参与、亲手验证的探索。当建筑与工程、科学和技术进一步交汇，它的边界也从一栋房子延伸到更大的空间系统。
1: 提到科技馆，人们脑海中常会浮现出冰冷封闭的几何方盒。而在深圳科学技术馆，设计师从自然形态中汲取灵感，以舒展的曲线和面向城市打开的 U 型布局，塑造出一艘仿佛驶向未来的星际航船。
2: 这种曲面是我们采用了将近10万块的不锈钢金属板，采用独特的工艺，它的金属板表面都有很多凸起，所以它会在阳光下，反射出不同的形态，早晨的、中午的、晚上的都不一样，千变万化，既融入自然，又有它独特的识别特征。
1: 踏入建筑内部，最醒目的空间之一是这座38米高的超高中庭，无柱化的开阔视野打破了传统楼层的生硬阻隔，把庞大的展览体量转化为了自然流畅的空间序列。人们穿行其间，既能感受建筑空间的尺度，也能直观看见结构工程如何支撑起这片开放空间。
2: 你在科技馆里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窗户，我们在大堂可以看到展厅，在展厅可以看到大堂。我们有3个挑空的盒子，3层，叫美好生活，是跟我们身边的科技；4层叫智慧产业，是工作中的科技；5层是宇宙探源，未来科技。所以你就会发现，星辰大海其实都在这里交汇。
1: 但在这座星际方舟的内部，真正被打破的还有旁观者与探索者的身份界限。全馆950个展项中，创新展项和互动展项占比均超过80%。建筑不再只是一间盛放展品的容器，也变成了公众亲手体验、理解科学的探索之地。接下来，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千里之外甘肃瓜州的茫茫戈壁，当建筑的尺度从一栋房子扩大到一套能源系统，边界也开始从墙体延伸到整个大地。两座约200米高的西热塔巍然耸立，近2.7万面定日镜铺展在4400多亩戈壁上，它们追随太阳转动，将光线汇聚到塔顶，再把热量储存在高温熔岩中。此时，建筑与工程不再只是静止的实体，而成为一套与自然能量直接协作的

0: 巨大系统。过去的塔式光热电站大多是一大片镜子围着一座高塔，把阳光反射到塔顶，但镜子铺得越远，阳光跑的路越长，多少会有些损耗。瓜州这座电站想了一个新办法，干脆建两座塔，让太阳从东走到西的时候，两座塔也来一场接力。早上一部分镜子把阳光送到东塔，到了下午再转过身，把阳光送向西塔。这样一来，同一片镜场就能更充分地追着太阳工作，效率最高，可提升约24%。建筑到了这里，不再只是静静地站在大地上，它开始跟着太阳一起运转。
1: 当建筑与工程的尺度不断扩大，它最终会抵达哪里？也许是我们过去认为建筑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宇宙。2019年，人类公布了首张的黑洞图像，而今天，中国天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把人类的视线推向更遥远的宇宙。今年的9月份，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公布了最新的观测成果。科学家用它扫过接近半个天空，找到了超过150,000个遥远星系留下的中性氢信号。什么是中性氢呢？你可以理解为宇宙里的基础原料，很多的恒星和星系都与它有关。那顺着这些信号，科学家正在一点点地拼出宇宙成长的地图。你看，人类建筑师在地球上用砖石搭建屋宇，而中国天眼就在用无形的电波描绘宇宙中这些建筑材料的分布。在这里，建筑与工程的边界不再止步于地表的砖石与混凝土，它的边缘正顺着无形的电波跨越时空，无限地延伸至茫茫的星辰大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走进这座倾听宇宙的超级工程，去聆听来自深空的呼唤。
0: 2026年9月25日，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喀斯特洼地中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也就是中国天眼，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约25万平方米的主动反射面，相当于约30个标准足球场。它与可见光望远镜不同，不依靠镜头拍摄可见光，而是接收来自宇宙的射电信号，像一只倾听宇宙的超级大耳朵。为了尽量减少人为电磁干扰， FAST 的周边设有半径30公里的电磁波宁静区，其中5公里为核心区。在这个天然喀斯特洼地里，约有25万平方米的主动反射面铺展于群山之间，等待宇宙深处微弱的低语。或许你会好奇，这座超级工程究竟在寻找什么？中性氢就是它的重要观测对象之一。中性氢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也是研究星系演化的重要建筑材料。FAST 的上方重约30吨的馈源舱由6根钢索牵引，可在约200米的尺度范围内实时移动，并实现毫米级定位。下方的主动反射面也会随着观测方向改变形状，将来自不同方向的射电信号聚焦到馈源舱。在这里，柔性锁网、可变形反射面与锁驱动馈源舱共同工作，让一座500米尺度的科学装置能够精准追踪天体。当建筑与工程变成人类感知未知的器官，它的边界早已顺着无形的电波无限延伸进了浩瀚无垠的星辰大海。最后，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上海临港的滴水湖畔，这座犹如天体轨迹般流动盘旋的建筑——上海天文馆。作为目前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这里很少看到传统建筑中那种规整的直线与直角。设计从经典的三体问题和天体轨道运动中汲取灵感，将连续的曲线转化为空间语言。天文馆主入

0: 口的圆洞天窗宛如日晷，而720度螺旋坡道一路盘旋至顶层的倒转穹顶，将周围城市从视线中隐去，让人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天空。在这里，坚硬的砖石消解了原有的边界，它不再是抵御外界的物理庇护所，而成为人们理解自身与宇宙关系的一处起点。
1: 从山野到江岸，从城市到星空，我们一路看过的建筑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中国建筑正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它曾经帮助我们抵御自然，如今开始学习与自然相处；它曾经塑造城市，如今就致力于重新连接人与城市。而当建筑与科技工程结合，它又帮助我们来获取能源、传播知识、探索未知。于是建筑的边界渐渐不再只是钢筋、水泥与土地所能够抵达的边界，它重新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打开的是人与城市、人与知识之间更多的可能。而当射电望远镜把感知伸向更遥远的宇宙，建筑所触碰的也已经是人类认知的边界。从脚下的土地到头顶的星空，这些生长在中国山河与城市之间的建筑与工程，记录着我们如何回应现实，以及如何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当建筑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边界，我们也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世界，这或许就是建筑最动人的意义。它从脚下的现实出发，也为我们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入口。筑梦天下，让我们继续新的出发，去寻找更远的边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案作出回应，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在条件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海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港，计划在此进行为期六天的靠港休整。布什号也是继林肯号之后第二艘结束中东任务之后赴泰国休整的美军航母。据美媒报道，白宫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旨在审查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并需要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这一工作组。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波黑举行大选，选举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议会代表院42名议员，初步选举结果预计于当地时间4号晚8点公布。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常年疲惫乏力，尽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3: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4: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

0: 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1: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2: 利用生物场竟可以消灭癌细胞，
1: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0: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一年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2: 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深入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
3: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高能量正在成为当下网络上的热议话题，很多网络热文中都认为成功者与普通人最本质的差距从来不是学历与资源，而是能量场的强弱。甚至有网络文章提出，职场的终极博弈本质是能量场的相互碾压。长久以来，绝大多数人都默认所谓气场能量场不过是心理暗示与主观滤镜，看不见摸不着，更无法被科学仪器量化，说到底只是网络时代催生的新型鸡汤。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彻底颠覆这个认知，揭晓一个重磅真相，我们口中的气场与能量场是真实存在，可被精密仪器精准捕捉的物理场域，它甚至可能会决定你会对谁一见钟情，也能让你在领导面前莫名紧绷。它是慢性疾病的隐形推手，也是逆转衰老的潜在密钥。而解锁这一切的核心线索就藏在漆黑深海的顶级猎手鲨鱼身上。鲨鱼运用的深海神奇透视捕猎术，不仅揭开了能量场的隐秘真相，也为我们找到了对抗疾病的一把钥匙。今天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带我们深度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
4: 我之前一直以为呢，高能量人士气场强大呢，都是夸人的场面话，可是这东西居然真实的存在。
1: 那必须的存在，这不是心灵鸡汤啊，我们常说的能量场气场已经被仪器检测到了。而且更让人震撼的是啊，鲨鱼可以不借助任何的高科技仪器，它就能够判断谁的能量场比较高。
2: 鲨鱼通过什么方式锁定猎物的准确位置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道格拉斯·菲尔兹博士的研究显示，经四亿年进化，鲨鱼演化出了一套超乎人类想象的天然高科技感知系统——洛伦兹弧腹。这一特殊器官隐藏在鲨鱼鼻尖下方，是一排排细密的特殊凹孔，其内部充盈着导电胶状物质，末端直接与神经相连，是自然界精度顶尖的生物电感受器。依靠这套强大的感知系统，鲨鱼能够精准捕捉猎物因肌肉活动、心脏跳动所释放的微弱生物电信号。在鲨鱼的感知视角里，所有猎物的身体都会包裹一层明亮的电子光晕，这种光晕可以帮它精准定位。不仅如此，鲨鱼还能通过辨别猎物电子光晕的强弱，准确判断出猎物的体型大小与物种种类。事实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周身都会散发专属的生物电光晕，这层肉眼无法观测的无形光晕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息息相关，甚至可能是治愈癌症的关键线索。那么人类的生物场又隐藏着怎样的神秘力量呢？
4: 没想到鲨鱼是靠猎物散发的生物电磁场来判断猎物的，所以无论是海底生物还是我们人类都有自己的生物场，是这样吗？
0: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场，这里面就包含了电信号。利用类似于鲨鱼的生物成像设备，我们可以看到人体周围有一圈光罩，这个罩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生物场，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高气场高能量的具体呈现。
2: 我们每个细胞产生的电能约为负70毫伏至负90毫伏，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并不大，但当将其乘以我们体内存在的50万亿个细胞时，就会得到惊人的 3.5 万亿伏。这些电子会向外发散，形成一个肉眼看不见的能量罩。
1: 我们的心脏跳动是需要电刺激的，就像很多患者心脏跳不动，那么我们可以放个起搏器，通过起搏器的电刺激，它就能够激活心脏的跳动。那么心脏的每次跳动，它就有电子场向外发散。有研究显示，这种放电将近1米的距离之内被检测到。
4: 是不是说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呢？
0: 是的，这个能量罩呢，科学的名字叫生物场， 为了更简单的理解呢，我们就直接理解为能量罩，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能量罩呢是有差异的。
1: 这个能量罩的强弱呢，还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我们在职场中博弈的成败。
2: 为什么强势领导一进门你会莫名紧张？为什么有的人站在那里不说话也自带威严气场？这种强者自带无形压迫感的现象绝非人类社会独有。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群居乌鸦研究证实，当等级更低的个体遭遇优势同类时，哪怕没有发生争斗，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仅仅是同处一片空间，从属个体的心率与自主神经节律就会瞬间偏移，自动进入紧绷的应激状态。人类也会出现相似应激状态，这种状态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
4: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生物场在发挥作用吗？
0: 没错，这就是生物场的牵引效应。状态稳定、能量强盛的人呢，新磁场的节律啊更规律，场强更高，能在近距离啊悄悄地带动周围人的心率、呼吸同步的变化。
1: 如果你在长期的焦虑、易怒的这种领导手底下工作，还有些 NPD， 那么下属的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就可能会持续的走高，自主神经长期处于这个紧绷的状态，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4: 其实这让我想起来一些企业的面试，我们可以看到面试场的这个面试官的气场是特别的强，就会让面试者更加的紧张，心率加快。
0: 这背后呢，其实就是一次生物场的暗中较量。
2: 两只猫狭路相逢，从不急于扑上去撕咬，而是先弓背炸毛，瞳孔收紧，短短几秒的无声对峙过后，总有一方先耷拉耳朵，夹起尾巴默默退走。大多数人只当这是比气势，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次生物能量场的交锋。发表在应用动物行为科学期刊文章指出，家猫在同类对峙时无需肢体接触，无需发出叫声，就能捕捉到对方肌肉持续收缩释放的微弱生物电信号，结合呼吸节律、体态张力的细微变化，快速评估对方的战斗力与应激水平，精准判断双方的强弱差距。整个评估过程非常短暂，全程在无意识层面完成。这套隔空判强弱的本能并非猫科独有，而是刻在所有哺乳动物基因里的生存法则，人类也不例外。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 Embody 的研究证实，人们仅需观察30秒的无声视频片段，就能准确判断对方的健康状态、可信度与领导力，准确率与长期接触后的评价高度一致。
1: 战斗或逃跑，这是一种自然且本能的反应，能够让动物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有能量场的参与。
0: 两只猫对峙，肾上腺会分泌肾上腺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猫咪身体的性能、增加能量水平并加快反应时间的激素，呼吸变得更快而且浅薄，为快速的能量爆发提供了必要的氧气，心跳加快就会产生更多的电子溢出体外。所以两只猫之间的对视让猫可以初步地判定彼此的实力差距，只有能量场实力相当才可能会真的发生一场战斗。
4: 所以能量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自己的气质和气势。
2: 现实里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长期被上司、身边同事的强气场压制，产生焦虑感，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像对峙状态下的猫一样持续分泌大量肾上腺素。长期高肾上腺素会诱发氧化应激，持续损伤细胞，严重时甚至会造成 DNA 链损伤。如果本身就有慢性病，长期处在这种压力环境下，病情容易进一步加重，康复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0: 所谓的第一印象，职场气场从来不是靠装出来的话术和表情，而是身体能量状态的自然的流露。
1: 没错，比如说战场的老兵，他散发出这个气质，让你就不自觉的害怕，至少你想跟他动手的话，你就得掂量掂量，这就是气场。但是反过来啊，一些情况的时候，对峙的时候，你紧张，心跳增快，发出的那个能量场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就让人感觉到心虚，是没有底气的，自然你战斗还没进行呢就输了一半。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所以想这种职场的这种顺利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强大的能量场。
2: 遇到强势老板拍桌子，同事咄咄逼人时，你心跳瞬间加速，这不是心理素质差，而是生物场压制。健康的心脏不是节拍器，而像橡皮筋一样有弹性，心跳间隔变化自由度越高，心脏状态越好，医学上称为高心率变异性。 长期被强势生物场压制的人，心跳间隔自由度会越来越小。

0: 就像心脏一直挂在油门上，松不开。这种状态已被权威研究认定为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如何在职场高压下长期保住心率变异性？咖啡是把双刃剑，不常喝的人一杯就会急性压低心率变异性，但长期习惯喝咖啡的人身体会产生耐受，对生物场压制的反应变得很弱甚至消失。还有一种营养物质嵌入心肌细胞膜后改善离子通道，不仅对抗生物场压制，还能让心跳变异性提升约 20.6%， 它很容易从饮食中获得。这究竟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您精心打造全维度提升心脏抗压能力课程，大家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 APP 就可免费领取这套课程。
1: 其实能量场在无形中影响着人的一生，甚至深度参与了我们的恋爱和婚姻的选择。说到这儿，我可能得先问马斯一个问题，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2: 一说到一见钟情，感觉有点像是见色起意的意思，
3: 这还真不是只是看外表。一见钟情的背后呢，恰恰是生物场正在暗中牵线，而且这套机制呢，已经催生出了全新的这种婚恋模式。
1: 现在呢，海外已经出现了生物场匹配相亲的新玩法，不靠家境，不靠学历，仅凭看不见的能量频率筛选伴侣。听起来很玄，但背后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
0: 几秒钟就能决定要不要和一个人交往，是身体先替你做出的选择吗？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速配实验中发现，人们判断异性交往潜力的时间往往不超过4秒，而决定最终好感的绝不只是外貌这一个维度。如今这套瞬间判断的逻辑已经走向产业化，海外悄然兴起生物场匹配相亲模式。他们通过便携设备采集用户心电、皮肤电信号，分析个人生物场的频率特征，为用户匹配场频共振的交往对象。平台宣称，生物场契合的两人相处时更易产生舒适感，长期交往对双方心血管和情绪健康都有正向作用。从凭感觉的演员到可量化的场频，恋爱正在进入赛博匹配的时代。可这层看不见的能量共振到底是商家的营销噱头，还是真实存在的生理机制呢？
2: 我就说，有时候见一个人呐，没聊几句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原来生物场先对上了。
1: 对，你这种情况也挺多的，是吧？
2: 哎呀，
1: 就是经常见到一个美女你就对上了，是吧？
2: 对，一见钟情嘛。
1: 对，所以呢，问题来了，瓦斯眼中的一见钟情，那么到底是一见钟情呢，还是见色起意呢？是不是这个生物场纤维完成了匹配呢？
3: 绝大多数的一见钟情的核心内容啊，都是生物场的先一步的契合啊。自然人类行为中啊，曾在真实盲约场景中做过这个试验，给所有参与者佩戴生理监测设备，全程追踪这个心率、皮肤电导这些稳定的这种生理信号，结果很颠覆。微笑、眼神的交流、谈吐、风趣这些显性的魅力和吸引力的强弱几乎没有关联。真正决定两个人会不会互相产生好感的是心率和皮肤电导的同步度，生理节奏越契合，对彼此的评分也就越高。
2: 难道全程自己都没有意识吗？
3: 对，这种生理的同步呢，完全是无意中发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那种莫名的投缘、一眼心动的感觉。所谓的来电，其实就是身体先替你做了选择。
2: 老话说，不是一家人，那不进一家门。夫妻在一起久了，其实越长越像，是不是也是长期生物场同频磨出来的呢？
3: 这还真不是玄学哈、啊。长期这种同频的这种生物场呢，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种神态的相似，甚至呢，能够深入到细胞层面。
0: 两种完全物理隔绝的植物，只靠生物电磁场传递信息，能改写彼此的性状吗？科学家江堪镇所著《长岛发现生物电磁波揭秘》一书中记录，在1971年，科学家做了一组颠覆认知的实验，把小麦幼苗放在长岛舱的一端，另一端放置正在发芽的玉米种子，两者没有任何物质接触，中间只有生物电磁场可以通过。一段时间后，惊人的变化出现了，55%的玉米长出了小麦一样的多侧茎，这说明玉米被赋予了小麦的一些遗传特性。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变异性状能产生遗传。后续研究显示，植物能感知电信号，合适的电场会改变细胞膜离子流动，激活抗氧化系统，促进种子发芽，长得更好还能提升亩产。但紊乱的电场会损伤细胞，导致减产。无需接触，无需物质交换，仅靠生物场的共振就能完成生命信息的跨空间传递。 而朝夕相处的夫妻每天处在彼此生物场的覆盖范围内，影响很可能会更深远。
2: 难怪夫妻一起生活十几年，连神态习惯都会越来越像，原来是天天被对方的这个生物场所熏陶。
3: 是这样的，长期共同生活的伴侣，不止生活习惯，肠道菌群都会趋同，生物场也会持续的同频共振。就像这个实验地里边的这个玉米啊，接受到小麦的生物场信号发生改变一样，长期的这种场域的相互作用也会在身体层面留下痕迹，也就是夫妻相的底层生理逻辑之一。
1: 但是你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同频都是好事，有的同频是互相的促进，互相的滋养，有的同频却是一起受罪。
0: 伴侣之间争吵造成的伤害不只停留在情绪痛苦层面，双方的生物状态也会同步遭受负面影响。格拉斯哥大学团队针对斑胸草雀的研究发现，如果一只草雀幼年经历过应激惊吓，成年后会更易频繁争斗早逝，而他的伴侣即便自身原本健康，也会被连带影响，寿命显著缩短。相似效应同样会发生在人类夫妻身上。心理神经内分泌学期刊的研究证实，伴侣发生冲突时，两人的心率变异性会呈现高度同步，但这是一种恶性同步，双方的应激系统彼此叠加，相互放大，愤怒与烦躁在关系里循环往复，体内炎症标志物同步升高。一次争吵本质就是一场发生在生物层面的恶性交互，这种恶性共振短期会表现为情绪剧烈激动，血压骤然升高，如果长期处在充满冲突的亲密关系中，身体会持续维持高慢性炎症状态，如同温水煮青蛙，提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甚至直接缩短寿命。
3: 从一见钟情的瞬间的心动，到长期相处的彼此塑造，生物场始终在默默地参与我们的亲密关系。选对了人是双向滋养，选错了人就是双向的消耗。
1: 其实也有一些关系，它不是夫妻胜似夫妻。
0: 乒乓球混双的顶级赛场，正是把这套生物同频机制推向了极限。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混双组合，动作频率与幅度高度一致，处理完小球后几乎同时转身后撤让位，赢球后的转身甚至擦汗动作都完全同步。在高强度的多回合对抗中，或许两人的心脏、电磁场、肌肉动作电位等已趋于同步，共同形成了共振的整体生物场。双人搭档的极致默契从来不是人类运动的专利，在广袤的海洋里，成对捕猎的宽吻海豚就是动物界天生的黄金混双。他们同步摆尾转向，同步合围驱赶，精准配合把鱼群压缩成密集的鱼球，整套协同动作的时间差不到0.2秒。
3: 其实不管是伴侣间的双向消耗，还是赛场上的同频共振，都只是生物场作用的冰山一角，比起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场域的碰撞，更隐秘也更决定每个人健康底色的是我们自身体内的这张生物电网的秩序。
1: 很多人常年的疲惫不堪，睡不醒，体检却查不出什么问题，还有的人慢病啊，他反反复复总是找不到根源，那么答案很可能就藏在我们看不见的生物场里面。
2: 生物场乱了真的能让人生病吗？
0: 生物场紊乱与心血管病、老年性痴呆乃至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哪些信号提示人体生物场已经紊乱，又该如何调节强化自身生物场？凤凰大健康马上揭晓。
4: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常年疲惫乏力，尽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2: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3: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1: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可以消灭癌细胞，
1: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3: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2: 一年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0: 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深入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生物场不是人类独有的超能力，而是所有生命的标配。就拿蘑菇来说，它的地下藏着一张庞大的生物电场互联网，真菌菌丝网络的每一缕菌丝都像一根生物电线，能传递毫伏级的电脉冲信号。评估菌丝的生物电信号有着类似神经脉冲的节律，传播速度约每分钟0.7厘米。最近国际上正在流行一种蘑菇音乐，人们为蘑菇接上电极，通过检测生物场的电变化，将其转化为不同类型的声音。

0: 从海洋到陆地，从动物到植物，生物场是所有生命通用的无线通讯网络，而人类的健康密码就藏在这层网络的秩序里。
1: 蘑菇唱歌背后呢，居然还藏着人体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2: 是的，本质上呢是一套底层规律，细胞与细胞之间呢靠的是生物电信号的传导信息，而人体生物场的核心来源是每个细胞里的线粒体。线粒体就像细胞的微型发电机，在分解营养产生 ATP 的过程中呢，会持续形成跨膜电位，向外释放电信号，亿万细胞的电信号叠加扩散，就构成了我们周边的生物场。
3: 所以说白了，线粒体代谢越稳定，生物场就越有序，线粒体功能衰退，生物场就最先乱套。
2: 对，正因为如此，身体哪里有炎症有损伤，哪里的细胞电位呢就会先乱套。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动脉硬化释放的这种炎症因子呢，会干扰心肌细胞的正常的电解率，打乱了心脏的生物场。反过来呢，紊乱的生物场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炎症反应，形成炎症到生物场紊乱到炎症加重的恶性循环，直接升高了心梗的风险。
0: 生物场的紊乱还会顺着自主神经蔓延到全身，把整个人体的生物电解律都带乱。那些长期累到怎么歇都缓不过来的慢性疲劳人群，有自身免疫病的人，常年慢性疼痛的人，几乎都存在全身生物场紊乱的问题。
1: 我有个问题啊，我自己能觉察到我这个生物场乱了吗？
3: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累，没有精神，却意识不到是生物场的秩序崩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临床观察与前沿研究都发现，人在走向生命终点时，周身的生物场都会在慢慢收缩，强度会持续的减弱，直到生命终止的那一刻，它会彻底的消散。
2: 这就和我们传统医学里讲的气散则亡的说法呢，刚好形成了对应。古人说的气呢，放到现在这个生理学来看呢，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体的生物的电磁场。
1: 原来很多慢病的根源呢，就是生物场被悄悄地打乱了，我们自己却毫无知觉。那除了身体内部的炎症，王主任，外界东西也会打乱我们的这个生物场吗？
2: 这就太多了，小到一件贴身衣物，大到我们天天看的环境，头顶的太阳活动，都在悄

0: 悄悄地干扰我们的生物能量场。
1: 一件100%聚酯纤维的衣服能给生物场带来多大破坏？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被实验证实的结论。开罗大学艾哈迈德·沙菲克博士的研究将75只雄性大鼠分组，在12个月内让他们穿着不同材质的定制裤子，100%聚酯纤维、纯棉、纯羊毛，另有一组不穿衣物。最终统计显示，穿100%聚酯纤维的大鼠性行为频率和交配成功率显著下降，成功交配次数减少了87%。研究团队认为，正是化纤面料摩擦产生的持续静电场干扰了大鼠的生殖生物电与激素节律，而在生活中，这种静电干扰无处不在。日本纤维学会的测试显示，干燥环境下聚酯面料摩擦后的表面静电电压普遍在3000伏到15000伏，脱衣瞬间的分值甚至能到15000伏，而我们体内维持生命节律的心脏起搏器工作电压也才0.5到5.0伏。
0: 那冬天脱毛衣噼里啪啦的这种火花呢，我还以为是这个麻一下而已，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影响。
2: 除了化纤静电，我们天天接触的手机啊、 WiFi 啊等电磁辐射也会让我们的细胞产生氧化应激，既干扰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呢，又扰乱细胞的信号传递，长期下来会让生物场持续处于一个紊乱的状态。
1: 每天下班觉得累，周末补觉也缓不过来，这说明你的生物场很可能出现了紊乱，背后是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像洪水一样涌入包括冠状动脉在内的每一根血管，血管内皮长期受冲击，开始变硬变脆，动脉硬化斑块悄然形成，这些斑块就像埋在血管壁里的定时炸弹，它们让血管壁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在血流高速冲击下，斑块一旦破裂，血栓瞬间形成，直接堵死血管，诱发心梗，而这一切我们往往毫无察觉。如何自测血管里是否藏着这样的定时炸弹？清华长庚医院心血管内科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厘清血管健康真相，更有一套科学清洁血管斑块的饮食技巧，坚持3个月有望让血管斑块减少60%，坚持1年血管更能重返健康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专属课程。
0: 那要这么说，是不是自然界的磁场的变化，比如像太阳的活动啊、地磁的波动，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体吗？
2: 当然会，不仅人体会受到影响，哪怕整片的森林也会被同步影响。
1: 2022年日偏食期间，意大利科研团队对多洛米蒂山脉的欧洲云杉林进行全天候生物电监测，捕捉到了不可思议的自然奇观。在日食正式发生前3到5小时，整片森林的生物电信号同步波动，节律统一，所有树木提前进入应激预警状态，仿佛整片森林拥有集体意识。更颠覆认知的是，树龄越大的古树感知时间越早，生物场波动越稳定，年轻树木的响应则相对滞后。日食结束后，整片森林的生物场又同步恢复平稳，全程整齐划一，精准有序。
0: 为什么古树反而感知得更早更稳呢？王主任，那是因为古树呢常年维持着稳定强大的生物场，是森林里的这个能量中枢，能带来整片树林提前感知到这个环境的巨变，完成集体防御。对应的人体也是一样的，心脏是我们全身生物场最强的核心器官，它产生的这种磁场的强度大约是大脑的60倍。当太阳耀斑、地磁风暴出现时呢，心脏和大脑的生物磁场呢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是最直接的。
3: 难怪我们地磁活动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莫名的心慌啊，还有睡不好。
2: 对，尤其是狗。
3: 我说人呢，你就提到狗，你这
2: 没看着这个动物在地震啊什么这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它特别敏感，就是成群结队的出来。那么磁场的巨变会直接动摇生物场的稳定性，导致心血管事变发生率是明显升高的。
3: 王主任，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既然这个紊乱会生病，那反过来用好的生物场能不能修复身体呢？
0: 这是我们这个生物场研究最前沿的方向，很多实验呢结果都非常的颠覆。
1: 生物场的隐秘力量究竟有多强？它足以改写细胞的 DNA。 前苏联科学家古勒维奇就做过轰动学界的实验，两组洋葱根尖完全隔绝在石英玻璃两侧，没有任何物理接触和物质交换，结果被鲜活洋葱隔空照射的一组细胞分裂速度大幅加快，这意味着 鲜活生命释放的生物场光子信号能穿透玻璃屏障，完成跨空间的信息与能量传递。
3: 隔着玻璃也能够互相的影响，这也太神奇了。
2: 植物的生物场能量远不及人类，但已经产生明确的改变。
0: 所以呢，就是放到人身上也是同理，我们关系比较融洽的状态积极的人相处时呢，脑活动呢就会出现的跨脑同步，生物场形成一种同频共振，尤其是阿尔法贝塔频段的对应。为什么和状态好的人待在一起，自己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朝气？本质上就是你在接收对方向你释放的这种生物场信号。
2: 还有更颠覆的研究，直接探索了人的意念生物场对细胞的影响。
1: 美国意识科学研究所 Dean Reading 团队在2004年做了一项双盲实验，研究人员将人体新型胶质细胞分装在多个培养瓶中，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实验者与细胞样本分处不同房间，全程无接触，无视觉线索，仅在指定时间通过专注力向干预组细胞发送促进生长的意念指令。结果显示，随着实验天数增加，干预组细胞的生长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后续更多研究进一步发现，经过正念训练的人员发出的生物场信号可通过改变微环境特性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与细胞骨架结构。
3: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这个意念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0: 这类研究呢还在持续的这种验证中哈，但它提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稳定正向的这种心理状态呢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也就是更和谐的生物场。而这种场域秩序呢会反过来作用于每个细胞，影响炎症水平和修复能力。
3: 那说了这么多，王主任，有没有那些简单直接的方法能让我们的这个生物场更健康更稳定呢？
0: 其实核心的实践就两个，一个呢是给生物场呢找到一种自然的这种校准信号，第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提升线粒体的这种产能的能力啊。
3: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自然的校准信号。
0: 自然的校准信号呢，就是这个信号的这种频率啊、场强啊和波形的特征啊，是生命在数十亿年演化过程中啊，始终其实是恒定存在的。它很可能啊，跟你在办公室坐着的位置都有关系。
1: 权威医学期刊《细胞代谢》的研究证实，靠窗办公、接触自然光的人，相比仅靠室内灯光的人，血糖控制更平稳，脂肪代谢效率更高，生物钟节律也更协调。更有研究发现，人体存在类似光合作用的效应，自然光中的红光、近红外光能直接作用于细胞内的线粒体，提升细胞色素 C 氧化酶的活性，让 ATP 产能更高效，从根源稳定细胞的电信号。
3: 我觉得我这个出门诊这个位置就不太好，那我现在知道了，其实自然的校准信号应该就是自然光吧。
0: 对，自然光呢就是不花一分钱晒太阳就可以了哈。因为人类在几万年的这种演化过程中呢，已经完美的贴合了太阳光谱中能够达到地球表面的可见光的这种波段，可以说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细胞的这种电生理活动模式呢，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适配这种自然源性的电磁信号的特征而形成的。
2: 大家可能不知道，人类也许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科学家发现，人体或许存在类似于光合作用的现象，光线能够影响组织中的水、蛋白质结构，从而维持正常的电荷分离和代谢功能。完全不晒太阳的女性，全因死亡率是日晒最多人的2倍，日晒剂量越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越低。放到肿瘤预防层面，逻辑同样成立，长期缺少光照、水、蛋白结构紊乱、电荷分离失衡，细胞就会出现大量杂乱的异常放电，会持续拉高全身氧化应激水平，诱发 DNA 损伤，打破细胞增殖的电信号管控。一旦细胞的生物电秩序失控，细胞周期监管机制失灵，会大大增加细胞恶变、肿瘤增殖的风险。
2: 这一点在小动物身上这个体现得更直观，比如说野外生存的哺乳动物，日均自然日晒的时间是办公室人群的3到5倍，那么它的心率变异性更高，自主神经的节律更稳，对应的生物场秩序也强健。反过来，长期室内饲养缺乏日晒的这个实验动物，线粒体活性会明显的下降，生物电节律也更容易紊乱。
3: 原来晒太阳是在给我们的生物场对时的充电。
2: 对，你看这个，比如说北欧的极野，其实你看他们的生活很稳定，生活质量很高啊，福利很好， 为什么晒不到太阳就会让人抑郁，会变化，但它的生物场受到影响了。
3: 没错。
2: 那么人体能量场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它藏在我们每个细胞的能量工厂里。

0: 人体生物场一旦变强，就能帮我们抵御慢病，降低癌症风险。那提升生物场的核心方法到底有哪些？凤凰大健康马上揭晓。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常年疲惫乏力，尽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5: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6: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7: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可以消灭癌细胞，
7: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6: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5: 一年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0: 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深入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人体生物场一旦变强，就能帮我们抵御慢病，降低癌症风险。那提升生物场的核心方法到底有哪些？凤凰大健康马上揭晓。音乐的声波可以直接影响人体生物场的稳定性，当音乐节奏降到每分钟约60拍以下，接近人体 0.1 赫兹的共振频率时，心跳、呼吸和血压波动会开始与音乐产生同频共振，这正是生物场最稳定的状态。如果在听音乐的同时配合打坐，效果还能加倍。国际顶尖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项为期多年的研究，一种简单的冥想方法，坚持练习后，人体220个免疫相关基因显著上调，其中包括68个干扰素信号基因，这是身体抗病毒抗炎的核心武器网络。研究还发现，这种方法能系统性地改善压力激素水平，对心脏、大脑和肺部的自主神经调节都有积极影响。不需要任何基础，不需要打坐垫，跟着音频每天十几分钟就行，马上扫码跟学，用音乐加冥想给你的生物场做一次深度增强。同时您还可以领取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联合王主任为您定制的独家全维度生物场防癌策略，这套方案能够在七天内大幅度稳定提升生物场信号，帮助延缓慢性疾病的发展。被称为水中高压线的南美电鳗，最高能释放800伏以上的电压，足以瞬间击晕成年鳄鱼。很少有人知道，这股强大生物电的底层能量来源是所有生命都拥有的细胞结构——线粒体。电鳗的发电器官由数千片肌肉特化而来的电细胞组成，这些细胞的线粒体密度远高于普通肌肉细胞。线粒体通过氧化代谢持续合成能量物质 ATP， 为细胞膜上的离子泵供能，维持稳定的跨膜电位差。 当数千个电细胞的膜电位同步触发，毫伏级的单细胞电信号串联叠加，就形成了足以击穿水体的强力电场。从深海鲨鱼的电场感知，到菌丝网络的电信号传递，再到人体周身的生物电磁场，所有生命的生物电活动都依赖线粒体提供核心能量。线粒体的数量、活性与功能稳定性直接决定了细胞的能量供给水平，也影响着生物场的强弱与稳态。
6: 是这样的，人体90%以上的能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TP， 都是由于线粒体合成的。代谢越旺盛的细胞，线粒体的数量就越多。线粒体在产能代谢的过程中呢，会伴随着热辐射和微弱的电磁信号释放，亿万线粒体的活动进行叠加，再结合心跳、神经传导等生物电活动，就共同构成了我们周围的生物电磁场。
7: 没错，而骨骼肌是人体线粒体最丰富的组织之一，所以通过运动强化肌肉啊，提升线粒体功能，是稳定和提升身体能量状态最直接的方法。
6: 是这样的，这一点呢，在物种对比中呢也能得到印证。常年在野外高强度活动的那种灰狼，骨骼肌和心肌的线粒体密度、氧化产能的效率都显著高于这种活动量不足的家养的宠物犬，整体有氧代谢和抗氧化能力呢也更出色。外观上呢，狼更矫健，也更有力量感。放在人身上呢，也是同理。骨骼肌充足的、代谢能力强的人呢，整体的生命状态呢更加的饱满。而肌肉流失、代谢衰退的老年人呢，整体的能量状态呢也会随之衰弱。
5: 原来运动不只是练出肌肉外形，那是从根上能给细胞的这个发动机做升级。
6: 运动带来的肌肉呢，持续的收缩呢，会刺激细胞合成更多的线粒体，提升氧化代谢水平。用红外热成像就能直观看到线粒体活跃、代谢旺盛的这种组织呢，局部的温度更高，向外辐射的红外信号呢也更强。线粒体功能衰退的区域呢，代谢产热就减少，温度也偏低。这和传统认知里边的气足则暖、气虚则寒的体感规律呢，也恰好呢形成了对应。
7: 对，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啊，运动有组队加成的这个能力。就像我们之前聊的同频协同，动物界其实早就靠组队的生物电场啊，把感知能力翻了倍。
0: 在非洲浑浊的河水里，相比于不靠视觉捕猎，而是靠尾部释放微弱的生物电场，像生物雷达一样扫描周围环境。单只象鼻鱼的电感知能力有限，但哥伦比亚大学2024年发表在《自然》上的研究发现，当多只象鼻鱼聚集时，它们的生物电场会形成协同的集体感知网络，相当于共享了彼此的感官信号。组队之后，它们的电感知范围最多可扩展至原来的3倍，对周围物体的定位分辨能力也明显提升，能更高效地在浑浊环境里发现猎物和天敌。他们甚至能通过彼此的电场回传，共享各自探测到的环境信息。
5: 所以我们想靠运动来提升身体的这个能量状态，王主任，我们是不是最好组个队，比如说2-3个志同道合的一起锻炼呢？
6: 确实有这层效果。一方面呢，结伴运动时呢，人与人之间的呼吸、心率会互相作用，逐渐趋同同步，心电、脑电的节律呢也会更加的协调，自主神经状态更平稳，运动状态和坚持度啊都会更好。另一方面呢，同伴带来的这种社交支持和愉悦感，能降低运动中的这种压力感，反过来呢，也能优化线粒体代谢和神经调节，让运动的获益呢更加明显。很多人独自锻炼很难坚持下去，给状态好的朋友呢一起就轻松了很多，既有心理层面的这种鼓励，也有生理节律互相带动的这种相互作用。
5: 我就是一个人练不下来，原来这个运动也是要搭子的，效果比一个人练的要好。
7: 这个生物电场还有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作用，让人想不到啊，那就是它甚至可以操控生物的生长和修复。
6: 没错，有个堪称颠覆认知的经典实验啊，就彻底改写了这个我们对再生的这种理解。
0: 把一条涡虫切成2段，前端长尾巴，后端长脑袋，这是自然规律。科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团队全程没有修改任何一段基因，只短暂干扰涡虫伤口处的生物电信号，就划定了头与尾的身份，却让切断的头部涡虫硬生生又长出了一个脑袋，变成了一条双头怪虫。研究证实，决定涡虫再生形态的第一指令不是 DNA， 而是生物电场。小到细胞损伤修复，大到器官组织再生，生物电场是最基础的底层逻辑。人体的伤口愈合、组织更新，同样遵循着生物电指挥的底层逻辑。
7: 咱们人类肯

0: 那你细胞里的发电机功率被调低了。多项针对中老年男性的研究都印证了，有一样激素直接决定了线粒体的发电效率，它的水平一低，线粒体氧化营养产能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这种能给线粒体当助燃剂的激素到底是什么？
1: 陈刚，线粒体的这种助燃剂到底是什么？
2: 睾酮起到很大作用，那它是线粒体的助燃剂加养护剂，那真的非常贴切，既能够提产能，还能够保护结构。
3: 是这样的，睾酮水平充足的时候，线粒体能量足，内膜结构比较完整，营养燃烧很充分，能量的产出也很高，还能够控制自由基的生成，细胞修复和整体能量状态呢自然就稳。一旦睾酮不足，就像汽油里少了助燃剂，燃烧不充分，动力上不去，还会产生大量的积碳，也就是自由基的泛滥。这些自由基反过来呢，又会损伤线粒体的结构，掉进产能越差、自由基越多、线粒体损伤越重的恶性循环里。咱们常说中年之后精力垮了，恢复慢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睾酮下滑带来的这种线粒体功能的一起滑坡。
1: 我比较关心啊，有没有什么饮食的策略能帮助我们稳住睾酮，给线粒体加油呢？
3: 当然有，但一定要吃对啊，因为饮食是线粒体的燃料的入口，也就是睾酮合成的这种原料的仓库，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吃错了就是在偷偷的进行拆台。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每天下班觉得累，周末补觉也缓不过来，这说明你的生物场很可能出现了紊乱，背后是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像洪水一样涌入包括冠状动脉在内的每一根血管，血管内皮长期受冲击，开始变硬变脆，动脉硬化斑块悄然形成，这些斑块就像埋在血管壁里的定时炸弹，它们让血管壁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在血流高速冲击下，斑块一旦破裂，血栓瞬间形成，直接堵死血管，诱发心梗。而这一切我们往往毫无察觉，如何自测血管里是否藏着这样的定时炸弹？清华长庚医院心血管内科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厘清血管健康真相，更有一套科学清洁血管斑块的饮食技巧，坚持3个月有望让血管斑块减少60%，坚持1年血管更能重返健康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专属课程。通过饮食就能强化我们自身生物场，核心原则其实很简单，记住就是三多一少。第一，吃够优质脂肪。睾酮本身是固醇类激素，合成的核心原料

0: 是胆固醇。同时线粒体的细胞膜也需要优质脂肪来维持完整，才能稳定产能。完全吃素，一点油不沾，睾酮水平很难稳。第二，补足优质蛋白。线粒体的修复更新都需要蛋白质做原料，蛋白不足，线粒体数量上不去。第三，别缺了微量元素。锌和镁就像睾酮合成的催化剂，也直接参与线粒体的能量代谢，一少就是少碰高糖、油炸、反式脂肪和过量酒精，这些东西会升高体内炎症，直接损伤线粒体，还会压低睾酮水平。
1: 我们原来常说吃好才有劲儿，那么背后居然是线粒体和睾酮在撑腰。
2: 这套靠饮食补充能量提状态的逻辑呢，中医在几千年前啊就已经讲透了，只是用词不一样，底层道理完全是相通的。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呢，就是中医说的肾阳就像身体里的小火炉一样，小火炉烧得越旺，人就不怕冷，精力比较足，说话做事呢气场比较稳。火炉弱了呢，人就畏寒怕冷，没精神，干啥都觉得累，连修复能力都很差。
1: 对，放到我们今天的概念里啊，就是这个小火炉的火力本质上就是我们线粒体产能的效率，再加上睾酮这类激素的驱动作用。
2: 中医说的周身的阳气呢，对应的就是我们说的生物场，阳气足，生物场就强就有序，阳气虚呢，生物场就弱就紊乱。中医讲肾藏精，主生殖，主一身之阳，这里的肾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应了身体的内分泌的储备，包括这种睾酮的分泌能力。所以中医补肾阳补肾精不是什么玄乎的说法，本质上就是通过食材药材调理内分泌，稳住这种睾酮的水平，同时提升线粒体的产能效率，最终让周身的生物场更充盈更稳定。
0: 想要提升人体生物场的稳定性，降低疾病风险的，只维持睾酮水平远远不够。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联合王主任查阅大量前沿研究文献后得出结论，还需要搭配三种关键营养素才能稳定生物场，保障全身电信号顺畅传导，降低患病风险。第一种是 Urolithin A， 堪称线粒体的秩序维护者，它能清除衰老受损的线粒体，减少细胞漏电与氧化噪音。体内老化线粒体积累越多，杂乱的生物电信号就越多，生物场的基底就会嘈杂，容易耗散不稳。第二种是 EGCG，它能够抑制过度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减少细胞异常放电，相当于给紊乱的生物场降噪，减轻体内伏火带来的持续性干扰。第三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镁元素，镁负责调控细胞膜上钾、钠离子的转运，平复神经过度兴奋放电，缓解线粒体的氧化躁动。如果身体缺镁，细胞容易持续高频放电，人就会变得敏感，容易受惊，自身生物场也更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那这三种营养素我们怎么通过日常饮食来获取？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门设计了一套修复生物场营养方案，包含七天一日三餐的食谱，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
1: 感谢王主任为我们揭晓生物场的隐秘力量，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0: 今天大健康国际站给大家拆解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真相。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家拉玛钱德兰通过经典实验证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藏着一个改写人生状态、影响身心健康的关键组织——镜像神经元。拉玛教授的经典针扎实验完美印证了他的神奇力量。当我们亲眼看到别人的手被针扎痛，哪怕我们身体没有任何触碰，隔着物理距离，大脑中对应的痛觉神经元也会同步疯狂放电。这就是人类最核心的底层密码。人与人的皮肤有边界，但神经场、感知场完全互通，我们始终在无意识中同步身边人的状态、思维和能量。也就是说，你和谁相处，大脑可能就在悄悄复刻谁。长期靠近做事果断、思维通透、商业嗅觉敏锐的人，你的镜像神经元会持续复制对方的决策逻辑、商业嗅觉、处事格局，甚至是稳定顺遂的运势轨迹。久而久之，你就会潜移默化跳出内耗，提升认知，顺势翻盘。所以说，好运的终极本质从来不是等待，而是高阶模仿，同频共振。近期全网爆火的焦球研究完美打通了神经同频、生物场、身体健康的完整闭环。2026年， 中国科学家历经15年攻关，首次完整证实焦球粒子真实存在，直接刷新了人类对物质本质的认知。过去我们一直觉得物质总得有实实在在的颗粒，但焦球不一样，它是宇宙里一种全新物质形态，没有实体粒子，不存在原子、电子，纯粹由粒场凝聚而成。放到人体健康上，很多事情一下子就能讲通。我们常提到的人体生物场，还有中医口中说的气，周身气机气场，本质上就是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生物交球场域。世间万物，看得见摸得着的是肉身，看不见的就是场能，而交球很可能就是维系所有物质、能量、场域稳定的底层基础。长期待在稳定、积极、高能的环境和人群身边，你的神经这套生物交球场就会不断被校准、清理、加固，原本混乱的细胞场能慢慢理顺身体里淤滞。
3: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
0: 身体代谢、气血循环、免疫力也可能会跟着持续改善。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5: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3: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6: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7: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8: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7: 我爱你。
9: Yes, vamos.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由中国医气、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2026年，数据存储成为全球最关注的行业之一，这让存利这个行业术语被越来越多人知道。近期，第五届 GMIF 全球存储器行业创新峰会在深圳举行，参会人数达到近3000人，相比2022年第一届峰会的400人增加了6倍多。人数的增长背后，也正是一个行业的巨变。
1: 从2024年到2026年 ，AI 的整个的基础建设也是达到了2倍以上，然后在存储器的累计销售额的这个也是增加了接近4倍多啊，所以这个成长是非常快的。

0: 2026年8月份，根据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存储市场规模将达到8373亿美元，相较于2025年的2201亿美元，增长280%。在整个半导体市场中的占比，预计将从1年前的27%翻倍到54%。其中 DRAM，也就是电脑和服务器运行时使用的高速内存，2026年的收入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246.6%。而用于 SSD 硬盘、手机等长期保存数据的 NAND 闪存预计增长更高，将达到371.9%。
1: 今年对存储非常重要啊！终于你看到，因为 AI 从 training 进入到 inference 到应用。所以 storage 变成一个主战场，对不对？过去是叫算力，我们现在叫存力啊。那所以存储有很多新的变化。
0: 这轮存储行情的核心驱动力是 AI 服务器。AI 服务器对大容量、高性能存储的需求，正在改变存储行业的供需格局。全球三大 DRAM 厂商正将更多的产能投向高毛利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内存等产品，消费级存储的供应受到挤压，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 AI 需求的增长也是这一轮涨价的重要原因。
2: 从2025、2026年大家才真正的进入到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啊，那这个 AI 的这些应用呢，也从不同的层面去体现得出来啊，那包括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最热门的这些企业级的这些应用，未来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端侧的它一些迭代升级的，或者是围绕这个 AI 相关的智能驾驶啊，那它在边侧的一些推理它也需要一些这个大容量的存储。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端侧的，就包括大家这个原本当然这个手机啊或者 PC 啊，它现在都已经赋予一些 AI 的一些功能了啊，那这个是一部分，它会有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那会牵出很多的这些存储的一些需求。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些应用，像 AI 眼镜和未来的一些 AI 的一些入口，新增的一些应用的话会带来一些这个新增的可见的一些这个需求。
0: 缺货是2026年存储行业的关键词。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存储市场就出现缺货涨价，消费电子也受到冲击。以智能手机为例，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约为13亿台，而机构预计到了2026年将降到10亿台左右。
1: 2029年大概，看是不是可以缓解，主要还是要看这些。北美的云端大厂是不是它投资可以稍微放缓了啊？放缓的话，那我相信，它就会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服务到这些不管 PC 啦、手机啦、汽车啦或其他消费性电子产业。
0: 深圳是全球重要的消费电子产品集散地，缺货涨价的影响在这里被放大，很多厂商开始调整产品和市场布局。不过挑战往往也意味着机遇，海外原厂产能优先供应给云端大客户，消费电子市场则出现供给缺口，而这也恰好给了中国本土存储企业发展的空间。百维存储就是深圳存储企业发展的一个样本，它在2022年12月30日登陆科创板。
3: 这是我们公司的主流的四大类产品，这类的嵌入式存储芯片呢，主要是应用在智能手机和手机周边的一些产品。这一类呢是 PC 类的产品，这一类呢是工规和车规。这个呢是我们企业级，就是现在用的 AI 数据中心。这四大类产品呢覆盖了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当然，我们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产品线，就是我们在东莞花巨资成立的晶圆级的分测。
2: 搞了自己的 IC 设计，我们做了自己的这个测试设备的公司，我们也搭建了这个2.5D 跟3D 的这个先进封测，晶圆级的先进封测。那为了一些长期发展，作为一个这个2.0的一个发展曲线来看的话，这一块实际上是说可以做一个遥相呼应的一些相互可以 兜底的这么一些产业。所以对于百越存储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不单单是我们从深度来看这个存储应用，我们还要从拉平来看，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面能做些什么事儿。
0: 2026年上半年，百威存储的营收实现了155.75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98.1%。百威的增长也是这一轮存储行情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一轮的存储行情能持续多久？是真实需求，还是再一次存储泡沫？
4: 比较认同一种说法，就是说 AI 本身是没有泡沫，但是 AI 的资本市场有没有泡沫？就不好说啊。AI 的话确实作为一个崭新的一个技术革命的一个新事物啊，我觉得真的是刚刚起步啊，而且我们大家都用得特别开心啊，没有人可以再退回去，对吧？他只有继续往前面走。
0: 深圳是中国内地存储产业的重要集聚地， GMIF 峰会已经连续5年在这里举办，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会场的变化是行业升温的缩影，但热度能持续多久还没有定论。对这里的企业来说，真正的考验是能否把这一轮行情带来的机会变成下一轮竞争中站得住脚的本事。这场存利之战拼的不只是谁能赶上风口，还有谁能在风平之后继续走下去。
5: 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卡，我非常兴奋。
6: 我们这次演练呢，一共参演人员有20000多人次，车辆有2000多车辆次。
7: 你可以看到那个骑楼啊，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经站在那个骑楼上，深情地望着我们的香港。

作为连接深圳与香港核心腹地的超级枢纽，皇岗口岸的重建与启用一直牵动着大湾区的神经。30多年前，皇岗口岸应运而生，成为深港之间一座连接两地的流动之桥。如今，在原址上换新归来的联检大楼，带着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站到了台前。皇岗口岸不仅是深港两地唯一一个24小时通关、深夜不打烊的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尤其对于深港两地的居民来说，可谓是承载了几代人满满的生活回忆。不过呢，原先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设施已经非常的陈旧，而且呢，里面的通关方式也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需要了。所以现在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原址重建的全新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那么除了这一座建筑非常现代化，让你耳目一新之外呢，里面的通关方式还有各类的高科技的应用也会带给我们全新的体验。那么今天就让摄制组带你去抢先感受一下。

0: 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正在推进各项开通准备，开通进入了倒计时。大家最好奇的莫过于这座口岸到底新在哪里。
1: 我们现在就在位于我们新口岸的这个楼顶啊，大家望过去，这个是老口岸的那个落马洲大桥。那么当年你可以看到那个骑楼啊，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经站在那个骑楼上深情地望着我们的香港。30多年的历史上来看，他的一个最生动的印象是作为这个深港之间啊前店后厂这么一个黄金物流通道。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是前店，珠三角和我们深圳是后厂，珠三角的它的产品通过这条通道源源不断的到香港，而香港的资金、设备、原材料、技术管理也通过这条通道进入到内地来。老的黄口岸呢，是我们那个深港一个物流的一个黄金走廊，它最高峰的时候

0: 每年的车辆通关1000万辆，啊，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货车。
1: 不过，这座曾经立了大功的老口岸，也遇上了新的难题。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黄冈口岸已经到了我们深圳的一个核心区域了啊。那么大量的货车从我们城市中心穿行，实际上是严重影响了我们城市的交通啊。所以早在2010年的深圳市城市总规就确定了深港之间的货运东进东出西进西出这么一个战略。按照这个规划呢，我们必须把这个原来老的黄冈口岸的这个货检区客检区的大部分土地要腾挪出来。原来我们老的黄冈口岸货检区占了40万平方，客检区大概17万平方。那么改造之后呢，货检取消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联检楼它占地只有8万多平方，那么我们大概腾挪出了50公顷的用地给了我们河套。
1: 大家把2019年开始的口岸重建比喻为开着汽车换轮胎，也就是要兼顾口岸通关，楼又要拆又要建，这件事到底有多难？
0: 这地方原来是我们老的口岸，我们把老的口岸要把它拆掉，在旁边仅仅10个月的时间就建设好了一个临时的黄冈口岸，一边通关一边开始建设，旁边的工程也很多，我们穗岗村城际线一些道路改造工程，包括河套地区的前期的一些开发工程同步收工啊，我们这个基坑又特别大。
1: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不仅仅是一个关口，还要为未来可能增长的客流做好准备，所以怎样把四面八方的人顺畅地接过来再迅速地送出去，也成为规划建设时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0: 啊，大家可以看啊，是不是你看这个城这个标志，城际铁路啊，这条铁路是我们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和广深中轴城际的一个集合点。穗莞深城际是往前海，往超总到前海到机场这个方向，中轴城际呢是沿着我们中西公园光明新区往北走这个方向啊，这是两条城际铁路，以后可以从这个口子直接连到我们口岸。还有一条20号线都是在建的，这里呢有一条7号线是已经开通运营的，对面应该就是我们香港的北环支线。北环支线就是我们香港北部都会区的一条重要的轨道交通线啊，它这个修好之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会有海关面前的查验，就直接从这厅就相当于出入境了，到对面就坐我们的地铁走了。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5条轨道交通来疏导我们30万的客流。

0: 久前呢，黄冈口岸是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那么当天呢，是有20,000多人次的旅客、2,000多台车在同一天出入境通关。那么当时呢，200多个旅检通道的闸口，还有28条五合一验放的车道都是全部启动的，为的就是要检验每一个设备，还有每一个环节是不是在实战的情况下能够顺利的运转。最关键还是要检验深港两地那么多个部门在同一个大楼里面能不能顺畅的合作。
1: 8月13日是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的首次大型演练，约有1000名公务员参与其中。8月15日，第二次大型演练进行了流量测试和反恐演习。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
2: 打唔打到机啊？上网得唔得 ？OK， 楼上啊嘛，系咪用政府 WiFi？ 系。
1: 8月22日是深港两地第一次联合进行的实战演练，有超过10,000人，近1000车次参加。凭真实证件通关，峰值时段大厅同时容纳了7500人，还穿插了旅客不适、大客流、治安事件、电梯故障等等模拟的突发场景处置。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这个场景中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
3: 撞到我了，警察执法，警察还到。
1: 到了8月29日，深港双方的第二场联合演练堪称黄港口岸开通前的极限大考。中午12点，港方约20,000名公务员分批搭乘公共交通抵达黄港口岸。深圳方面600多辆社会车辆同步进入地下接驳层，人员车辆两个红峰同时涌来，现场却是忙而不乱，秩序井然。在这场深港联合大规模压力测试当中，演练并不只是模拟顺畅通行的理想场景，在人工旅检通道还设置了高仿真的突发事件科目。一名涉嫌违规携带物品的模拟旅客面对海关查验拒不配合，争执之后索性倒地不起。面对这样的棘手局面，现场查验人员、安保工作人员快速响应，对他做普法劝导，稳妥处置了现场情况。
2: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那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富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从香港新界出发，沿着新生路一路向北，远远就可以看到皇岗口岸这座造型独特的大楼。它既像一块沉稳的巨石，又像一只面向深港两地的眼睛。但如果只把它看成一栋漂亮的建筑，可能就太低估它了。
3: 整个建筑压缩了它的占地，
4: 对，
3: 然后实际上是增加了立体的层面哈。
4: 皇岗这栋楼，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立体垂直叠放，就是旅客是南北通关的，但是在我们车检层，车辆是东西向通关，所以导致了我们这个深港分界线，它并不是一刀把这栋楼切成两半的，它有的是横着切，有的是竖着切。那我们这个点坐标呢，大概有4000个点坐标，别的口岸呢，一般大概在几十个，最多一两百个。

0: 我们黄冈这个有四千多啊，
1: 千个
0: 大约四千个点坐标，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走进这座巨大的新建筑，你不仅能感受到它的雄浑磅礴，更能在细节里体会到设计者给通关旅客准备的情绪价值。
0: 从外面看整个大楼的话，它方方正正的，像一个大石头，它也像一个基石压在我们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呢，它这还有一个设计的理念叫做流水叠石，就它是个石头啊，对，外面就像流水叠石，所以我们这个曲线在外面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曲线，然后这个曲线就自然造成了我们这么一个，他们戏称为"黄冈之眼"，就这么一个很漂亮的感觉，像一个眼睛。
1: 我刚刚在远处这样拍哈，它正好上面的这种拱门形和它的倒影，
0: 倒影刚好
1: 形
0: 成了
1: 一个
0: 眼
1: 睛。
0: 对。
2: 黄冈口岸的故事其实已经讲了30多年，1985年开始建设，1991年旅检启用，2003年旅检通道实现24小时通关。很长一段时间里，黄冈都是深港之间一座特殊的口岸，因为它不分白天黑夜，始终为两座城市保持着一条通道。但老口岸的通关方式也越来越难适应今天的客流。
1: 其实它通关便利上很大一个改变，就是在这栋大楼里面一地两检，
0: 主要解决了我们中间取消这个摆渡的这么一个环节。同时呢，一地两检也是我们去做合作查验这么一个查验模式、通关模式创新的前提，就是首先得大家在一个楼里面一起查验，才有可能去进一步的去优化、去压缩我们的这个查验流程。那我们就需要在请香港的口岸执法单位到我们深圳的行政区划来进行这么查验。虽然是深圳和香港两家商量好的，但它其实是一个国家事权啊，它甚至是一个很高层的法律事权。
2: 过去的口岸考虑的都是怎么过关，而今天的黄冈要解决的是怎样让人和城市更高效的连接。
1: 新的设施有什么样的提升？
3: 这快捷通道它最大特点就是一次采集信息，然后分发给两地的出入境查验部门，最后实现一次的验放。确实，协调过程中的不同的部门，深港不同部门可能会有一些他们原来的不同的习惯，因为原来是两道闸机，那边检的可能是原来有一个标准，啊，入境处可能原来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要把两家的标准要给它统一成一家啊，而且还有两家都认可。您看中间这个采集我人脸、生物信息的
1: 这个高度，
3: 它其实是可以上下移动的。
1: 哦，
3: 它我走过去，我注视它，它会根据自适应的来调整它的上下滑动，调整它的位置。
2: 如果说快捷闸机带来的是看得见的便捷，那么散布于口岸各个角落的高科技查验设备，则在不知不觉中织就了一张精准的安全防护网。
3: 这个口岸里还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查验设备，但普通旅客他是不会发现，因为是无感的嘛。比如说摆在那个角落里那个，
1: 您说的是这个？
3: 对，就是这个泰赫兹的设备呢，它识别到
1: 空气清新剂。
3: 如果我这里绑藏了一圈
1: 手机
3: 的话，我身上发出的泰赫兹的这个信号是会被这个手机挡住的。从而呢，在我们这个查验官员的电脑上，它就会显示我这里是有东西遮挡的，
1: 无死角。
3: 对啊，这些 X 光机呢，他们现在呢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以往都是往人工要去看，现在也加载一些智能的审图算法，可以 AI 识别里边这个是些什么样的物品，有没有这种违禁品，辅助我们海关官员做决策。
2: 如果说旅检通道重塑了旅客往来的体验，那么五合一车检通道则彻底改变了跨境车辆的查验流程。
1: 所以这些就是我司机可以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去对话。
3: 对，因为
1: 我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按。
3: 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司机在这个自动化的设备面前他会有什么疑问。
1: 对，
4: 请将证件放入读证机。
3: 而我们出入境管理部门呢，它有一个读面相的
1: 哦，人脸识别全部都
3: 去校验，校验完了之后把 OK 或者不 OK 的指令就给到我们。对于海关的中控车辆，它就是会走到这个通过这个闸进入海关重点查验区，海关觉得这部分车需要做一个车体的这种机检，那么它就会引导到这里，所以是全国基本上是最先进的那一档。以往这种机检设备它是单面的，从上往下照下一张图，但是这个叫做多面的，多视角的，就是它同时会出来一张从上往下然后侧面照的，这样的话就方便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有没有夹藏的可能，
1: 无死角。
3: 对，
1: 黄冈口岸见证了过去30多年来内地和香港的历史，还有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直以来它都是我们公认的最多功能的交通枢纽，也是像我这样的频繁跨境工作和生活的人，每每到了深夜要抵达另一座城必须找到的灯塔。现在它已经蜕变成了全新的模样，未来它还将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怎样的时代呢？也许答案就藏在这栋大楼里即将发生的每一趟旅途当中。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活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交付省。
1: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0: 特朗普声称伊朗完全放弃核武器计划，伊朗则坚持首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基辅再有重要桥梁遭袭，俄军称将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
2: 巴西大选首轮投票开启，总统卢拉的团队请求法院调查美国使领馆暂停服务仪式。
0: 名古屋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打破八项世界纪录。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当地时间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的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也门媒体在4号报道称，沙特加强了对也门多地，包括了穆哈、萨达和交夫的空袭和炮击。据称，袭击造成了包括1名女童在内的数名平民受伤，房屋和宗教场所也都遭到破坏。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军事对抗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外溢的担忧。
3: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3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4: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3: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3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5: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3: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6: Standing near a Sabin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自今年7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而进入9月之后，冲突在多条战线进一步升级。
2: 战火时隔数年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引发关注。
7: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

0: 无意缓和局势，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而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但其重要盟友又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因此，沙特不想再次陷入长期冲突，妄通过外交渠道降低地区冲突风险。但目前双方之间的互信极为脆弱，而即便未来得以继续谈判，也可能随时生变，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是扑朔迷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作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
2: 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并没有讨论核问题。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
3: 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ملاحظ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این مدت اعمال کرده حتما باید رفع بشه. ملاحظ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یا داشتن و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قطری به ما منتقل شد، در همون نشست ملاحظات ما متقابلا پاسخ داده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جزئیات خب ما
2: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7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6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 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3: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2: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 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
1: 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4号表示，美国近期已经通过中间方向伊朗提出了新的建议。他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接受美方的单方面要求。在伊朗提出的7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4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美国一方面在媒体上不断释放强硬信号，另一方面又通过中介提出建议。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是美方对伊朗实施认知战的一部分。
0: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هفت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2: 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近期在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安全行动之外，不断增加军事威胁和强硬言辞，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强调，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每天的推文或公开表态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将根据美方的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0: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شوری نیست که سیاست کلان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را با توییت‌ها یا مصاحبه‌های روزان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تنظیم کند. ما رفتار و عمل واقعی دشمن را مبنای عمل قرار می‌دهیم، نه لفاظی‌ها و دوگانه‌سازی‌های دروغین در رسانه‌ها را.
2: 在谈及谈判与军事准备的关系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目前采取的是实力与理性并行的战略，一方面保持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他称，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方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en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1: 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方式。包括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有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括中东以外的地区。
5: 伊朗已就美方方案作出回应，美伊局势下一步会如何发展？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你好，杨倩。
5: 好，关于伊朗方面对于美方提案还有哪些需要商讨的议题，以及对于特朗普重启军事行动的暗示，伊朗又有怎样的回应呢？
6: 好的，雅倩，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在新发布会上已经强调呢，就是已经向美国的回应呢，通过中间方表达了伊朗的立场，但并不能表达呢说作为是伊朗的正式回应，因为呢有一些细节呢伊朗还需要审议，还需要商量。目前看来呢，今天上午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召见了各国的使节，也向他们解释了这次呢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那么阿拉格奇呢就讲到呢，伊朗是做好两手准备。那如果呢美国愿意接受伊朗的条件，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将会在七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同时呢，如果美国呢想要打仗，那么伊朗呢也会奋配，而且将会以更强的强力度来做出回应。但是阿拉格奇强调呢，认为军事手段呢不是唯一，不是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最好还是大家来坐下来谈。同样呢，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他也是进一步的解释了伊朗的立场，也就是他认为美国的回应还是强调了要包括核问题一起谈，但伊朗现在呢要求呢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进行谈，所以呢双方的这个重点的关注的核心还是不同。那么同时呢，今天的议长卡利巴夫也发表强硬讲话，那么更多的是强硬的威慑，也就是伊朗的红线。如果美国不能接受回到谅解备忘录，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伊朗不会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高层这一表态，表明他们已经沟通好了，做出了统一的协调的立场。所以呢，目前呢，伊朗三方呢，就是这三个人说话呢，有一个成为关注的亮点，就是说都没有讲说谈判渠道已经破裂，所以呢现在伊朗和美国呢还在通过中间方继续谈，这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同样伊朗也是发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就是说如果美国想要军事手段来解决，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伊朗已经做好了更加强硬的回应。杨倩。
5: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最新观察。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乌方称将加倍打击炼油厂，回应俄方的冬季打击策略。
5: 驻冲绳美军涉嫌伤害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强烈抗议。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四号上午，基辅又一重要桥梁遭俄军导弹袭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
1: 默茨在此访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
0: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2: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四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1号将这个重要交通枢纽再次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3: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茨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

0: 的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打击的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加倍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作为回应。
2: 此外，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的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3: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4: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ie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3: 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在当地时间的4号正式拉开帷幕，首轮结果预计会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且于下午的5点关闭。而在圣保罗，热门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到场投下选票，在里约热内卢，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博拉维奥则现身于投票站。此前的民调数据显示，两人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并且与其他的候选人有较大的差距。巴西实行电子投票制度，本届大选有合格选民是超过1.5亿人。而根据巴西选举制度，如果首轮投票当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的25日进行第二轮角逐。
1: 巴西在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
2: 此前，卢拉团队就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博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5: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仪式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腾挪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总统大选登场，左右阵营陷入拉锯，选举结果将会如何震荡拉美政治版图？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姜时学来做分析和解读。姜先生，您好。那么这一次巴西大选有哪些特殊之处呢？对于地区国家来说，又重要在哪里？
6: 我觉得这次巴西大选，如果要跟以前几次相比的话，确实是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分析。从内部分析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次巴西大选，我们可以看出巴西的社会的分裂是达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这么一个地步，是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地步。这意味着最后肯定会进入第二轮的投票，第一轮很难决出谁是胜者。第二个特点就是最有希望的这个两位候选人卢拉总统和这个前总统博索纳罗的这儿子弗拉维亚，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他们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比上一次博索纳罗跟卢拉他们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这个左右的对峙，这个力度可以说是更大的，这个是第二个特点，是主要从它的内部来说的。那么第三个特点，我们必须要提到外部因素。这个外部因素就主要是美国。我们可能会问，那美国你为什么要去干涉巴西的大选呢？我想这恐怕可以从巴西它的重要地位来说。巴西是拉美经济中间的最大的国家，它的经济产值要相当于拉美地区的三分之一，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肯定会重视巴西今后谁当政，巴西的经济政策、对外经济关系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美国之所以关心巴西的大选，他之所以干涉，这个巴西的大选，主要是与最近几年拉美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种这个右翼东山再起这个势头有关系。美国当然希望这个这拉美的右翼能够继续的向前发展，那么最后的结果，两者之间的这个得票的差距可能是很小很小的，这也意味着这个巴西的政治对峙这样的势头恐怕还会继续的向前发展。
1: 好的，感谢姜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二号在印巴边境打死两名越境人员，印巴三号互相的召见对方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
1: 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的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平民，印度则反驳相关指控，并抗议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3: 印度外交部三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二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三人越过边境界桩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两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在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的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一天就案件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首相高市早苗对案件表示极为遗憾。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5: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这一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且向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汇报。此前，特朗普于9月29号发布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各类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
2: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到了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而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几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则是属于首次。
1: 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7: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方回应 G20 贸易部长会议，强调坚持促谈促和。
1: 深州23号乘组持续推进科学实验等工作。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4号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仍有序地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旅游热潮，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
4: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扇的制作。江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5: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4: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6: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府邀请超过1500名市民参观新皇岗口岸。
2: 香港特首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会取得创纪录的佳绩。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设施。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的交通安排，之后体验核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入境处人员现场介绍自助通道的运作，海关则在4楼入境大堂讲解旅客清关的查验过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与参加者交流，了解市民的意见和体验。他表示，不少市民的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加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
1: 20届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在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当天并举行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将由卡塔尔多哈举办。
2: 当地时间4日18时，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中国代表团旗手由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代表团出战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中国香港代表团则由男子7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代表团连续几届的奖牌数目有增无减，本届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9位，创下历届亚运会最好战绩。闭幕式现场进行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由卡塔尔多哈接棒，将是卡塔尔继2006年后第二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及金牌的数量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出坚毅的意志和卓越的风采。李家超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本次亚运佳绩也反映出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本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资源，包括硬件设施、训练资源和运动医学等的全面支援。而连续3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中，都对运动员资助机制作出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
1: 在坦桑尼亚加快推进2050国家发展愿景之际，中坦两国企业和机构正在寻找新的合作空间，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行天下出海全球论坛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投资、产业、贸易和本地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
3: 论坛汇集中坦两国政府、企业、金融和学术界代表。坦桑尼亚正在推进2050发展愿景，如何把国家发展规划转化为产业、投资和就业机会，也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重点。
4: We have already improved ou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ving fro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inve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xport of raw materials to value additio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3: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坦合作的内容正在进一步拓展。与会人士认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正在从单纯走出去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就业、产业协同和长期经营。
5: 据统计，投资坦的中资企业累计为当地创造超过15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就业则更为巨大，本地员工占比超过85%。
3: 作为长期在坦经营的中资企业代表，中铁建工东非公司董事长江云涛也在论坛上分享中国企业参与坦桑尼亚发展的实践。
6: 我们起源于坦桑铁路的建设，在坦桑50多年的发展呢，确实积累一些可以复制化的这种模块，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用工模式的这种属地化，第二个方面是治理机构和这种经营团队的属地化。
3: 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基建向产业、投资、金融、物流、人才、供应链进一步延伸。对于越来越多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能不能走出来，而是能不能留下来、融进去，并和当地一起成长。凤凰卫视任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4号，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昏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4: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5: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6: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This
4: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7: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丽华老师都说哈，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9: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呀。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怎么样了，那不行。
10: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1: 在普通人眼里是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1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13: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1: 当然，继续杠。
14: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15: 口吃将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7: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国庆假期过半，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呢？今天呢，我一定要推荐您去云南建水看一看。这座滇南小城呢，不仅有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建水紫陶，更有好吃的和好逛的。早上醒来呢，就去大板井边吃一碗草芽米线。草芽呢，是建水独有的水生植物，是香蒲在淤泥里的根茎。出了这座城，可就很难再吃到这么新鲜的食材了。到了上午，去碗窑村亲手做一件紫陶。紫陶的特别呢，在于它是刻出来的，工匠在陶坯上刻出凹槽，再填进不同颜色的泥料，烧成之后呢，就用鹅卵石磨出光泽，摸上去温润如玉。今年国庆期间呢，紫陶里景区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您可以坐到陶轮前亲手拉坯，做好的杯子烧制之后寄回家就行了。到了中午，饿了，来一顿汽锅鸡。建水呢是汽锅鸡的发源地，紫陶汽锅蒸出来的鸡汤，汤色清澈，鲜味儿全被锁在了里面。到了下午，坐米轨小火车穿过稻田，窗外呢是金色稻田和古桥村落，风吹稻浪，满目秋光。从预报来看呢，明天建水这里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17到22度，东北风3到4级。零星的雨水打在青石板路上会有一些湿滑，记得穿一双防滑的鞋。到了后天10月6号这一天呢，建水就转晴了，气温呢是15到25度，风力不大，天气再进一步的好转。那后天不止建水的天气好转，南方大部的降雨呢都在减少，但是气温呢会有一些波动。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0: 欢迎回来。明天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呢将会迎来4到8度气温的下降。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福州，今天这里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明天呢将会降到25度。而且在南方，随着明天开始降雨的消减，没有了云层的保温，夜里的辐射降温将会变得很明显。大家在夜间和清晨呢就会感觉会比这几天要凉。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后天还会降到14度，一早一晚就会明显感觉凉了。另外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香港也会出现略微的降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9度，后天还会进一步降到26度，但是7号的时候呢气温又会再次回升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城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北京今天的风力比较大，最高气温降到了20度附近，在户外呢是有点冷的。明天的风力减弱，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25度，但是最低气温可以看到只有9度。如果有早上准备去看升旗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些。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Crossing the Qishui River four times under masterful military command.
5: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4: The Red Army are the best guerrilla fighters in the world.
6: Amid the smoke and gunfire,
4: the army and people were as close as fish and water.
7: 只有一个有名字，
8: 他就装成聋哑的，装了14年。
4: This is a very moving story. China Motai, China Insight invites you to explore the four crossings of the Qishui River.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咁我就叫 Miguel 啦，咁係呢一間鋪頭嘅老闆啦。因為本身自己做咖啡都有一段時間啦，

0: 咁就都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去同唔同嘅客人去溝通啊，或者係去將自己沖嘅咖啡俾唔同嘅人飲咁樣。
1: 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客人佢哋本身都會有養狗仔啦，咁本身自己都有養狗仔啦，咁都會明白一啲狗主，咁所以就當知道有得申請嘅時候，都即刻去咗申請，咁就希望可以方便一下一啲狗主，咁佢哋即係都想去同自己好中意嘅狗仔去分享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咁樣。
0: 狗狗叫咩名？Baker， 喂 ，Baker， 中意人摸係咪？
2: 都中意。
0: 係啦，頭先入嚟又係一摸開始，佢就冇再吠過。輕輕，
1: 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其實佢哋都好自律嘅，咁盡量其實佢哋都唔會想俾到麻煩其他客人啊，或者係店主咁樣，咁所以暫時好好彩就係都冇收到啲咩特別投訴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你話近排出現咗一啲即係大型犬隻會去咬一啲小狗咁樣啦，其實好大嘅責任，我覺得其實係喺個主人身上咯。套翻落去我哋身上，其實就係你一個 BB 仔，你點樣去教佢，佢就會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當你養一個小狗嘅時候，你點樣去教導佢，佢大咗嘅時候都會成為一隻點樣嘅大狗仔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好睇個狗主佢點樣去教育嗰個狗仔咯。
0: 謝謝。我哋申請咗個狗牌之後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一啲嘢貨狗仔啦。咁例如就會有呢個棍仔咁樣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貨啲狗主，咁帶狗狗入嚟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哋勾住條繩落去嘅。咁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狗狗嘅尿布啊，咁就貨翻啲可能有啲主人佢未必有陣時記得拎，咁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狗狗可能唔小心小便咗啊，咁我哋都可以即刻清潔翻啦。
1: Hello， BB。Hello。
3: 爸爸，坐低，坐低 ，good boy，OK。
4: 即系今日有咩食啊？
0: 等我一阵啊。如果有狗仔嚟嘅，我都会安排呢一个位置优先嘅。咁因为呢度就比较独立空间多少少，咁就唔会影响到其他客人之余，咁狗仔都会有少少空间可以适量嘅伸展下咁样咯，系啊。
4: 即
3: 係
4: 你
3: 同
4: Miki
3: 有事都幾耐啦？開鋪到而家㗎啦，係啊，佢開張應該我冇記錯係開張到而家，係啊係啊係啊，三年都有三年。開頭識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唔健談嘅。佢係因為佢好專心，佢真係好專心，淨係沖咖啡，係啦。咁就慢慢認識佢之後就熟絡咗咯。因為始終我哋住附近啊嘛，咁我哋住附近其實尤其是特別係夏天嘅時間，因為真係好熱，咁我哋都係啊，即會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
1: 咁其實政府佢發呢個牌照出嚟啦，咁但係即係都會有少少規矩要遵守翻啦，例如就係唔可以俾一啲高危犬種入嚟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俾狗仔掂到台面啊，或者進入去一啲食物製造嘅地方咁樣，咁同時間就係佢要有一個狗帶去帶住啦。
4: BB。
3: 輕輕，啾啾，嗯，
0: 因為其實未開呢間鋪之前啦，咁都有一段時間係喺九龍城嗰邊翻過工啦。咁發現其實九龍城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可能附近相熟嘅客人啊，一啲街坊啊，咁大家嘅關係其實都

0: 好和諧咯，係啊，即係好有一啲人情味啊嗰啲咁樣。咁好多時候可能啱啱一開鋪嘅時候有好多嘢甩漏啊，或者做錯，其實佢哋都好包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佢哋都係有養狗仔啦，自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九龍城區係佢哋接納狗仔嘅嗰個程度會比較高少少。
1: 翻屋企啊，爸爸，
2: 喂，點啊？
1: 好啦，拜拜，
2: 唔該曬，
1: 拜拜，
3: 謝謝辛苦曬。
0: 咁另外就你都會見到有好多相片喺後面啦，係啦。咁其實啲相片係由我哋一開鋪嘅時候開始慢慢儲住嚟影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有一啲係朋友啦，有啲係客人咁樣啦，係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即係影低每一個經過嘅事情啦。他朝如果有一日可能，某啲原因佢哋少嚟咗啊，咁你都會係一個記錄低之前發生過嘅嘢，或者係一個留念咁樣。肥肥，其實如果你話每次同狗狗出街，我哋都會準備一啲嘢俾佢哋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話放翻餐廳嘅話，我哋都會特登攞翻啲尿氈啊，咁就鋪翻地下，可能係俾佢哋真係萬一想去廁所，咁唔會整污糟咗人哋嘅地方啦。咁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皮皮，皮皮，黑色呢只叫皮皮，咁另外呢只就叫波波咯。咁佢就差唔多三岁，佢咧就七岁。呢度其实最主要就比较空旷，可以俾佢哋自己跑嚟跑去，同埋因为佢侧边有啲栏咧。咁就你完全放曬繩俾佢哋自己跑都 OK， 跑完一陣佢哋就會攤低，因為佢哋好快會攰。咁一陣我都會帶佢哋去一間 cafe 啦，咁就會同佢哋一齊入去食下嘢咁樣。

0: Hello， 好啊，請坐，請坐。
1: 而家就會幫佢攬一攬翻條片先咯，係啊，因為即雖然佢好少話會喺人哋地方度去廁所，但係就始終安全啲，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2: Hey, Espresso Tony，
3: 唔該老細，唔該老細。
2: Nice friend，
3: 坐低傾偈先啊。
2: 屌，咁耐冇見，幾好嘛你哋？
4: 狗仔可唔可以上凳啊？
2: 可以，不過我哋餐廳有規矩，要所有狗狗嘅雙腳同埋清潔好咗先可以上凳。
3: 好。
2: 好乖啊佢。其實我哋鄰里關係就成日都我呢邊咧有陣時唔夠啲咩材料啊，會問佢哋借嘅。我哋都係最近一個月前多啲先開始攞到個狗狗嘅牌照咁樣，頭一輪係抽唔中我哋。咁係咁啱，真係好彩，有啲人唔要個牌，我哋先攞到個牌。我都驚嘅，其實投訴真係咁，但係。不過因為始終九龍城都多呢啲客人係有寵物，咁所以都盡量大家互相合作配合咯，咁都 OK 嘅收收翻而家都係。
1: 其實佢哋嚟到餐廳最主要就係、是、都係站趴養地下，係啦。咁所以相對如果你話要帶佢哋去餐廳都比較容易少少，但係就好餵食，係啦。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真係望一望住。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公布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谷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今天节目要有点特点啊，因为是国庆佳节期间播出的节目，我们说一个这两年特别火的事儿，叫商业航天。这个板块被点燃，是因为实现了火箭回收，这很重要。这个技术降低了太空探索的成本，提高了太空基建的效率。除此之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大影响，那就是他成功的把我给套住了。但是本人的认知水平提高了，我现在对于商业航天产业从发动机供应链到卫星组网难度乃至轨道资源分布情况都相当之了解。真的，朋友们，为什么说成年人想学点东西难？不是你没有能力，不是退化，是你没有以身入局。这前两天领导说要找个航天专家来给谈谈商业航天，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必，我来就好了。专家可能懂得比我多那么一捏捏，但是未必有鄙人这么迫切的表达欲。好吧，话不多说，笑看风云，一起聚焦商业航天。要聊商业航天，必须先知道这个行业的盈利模式，对吗？这说白了，它怎么挣钱的？很简单，你就这么想啊，火箭这个玩意儿，火箭不是窜天猴，不是娱乐的，对吧？怎么算它都是一个交通工具。那既然是交通工具，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卖票让你坐，对吧？上周节目里边刚讲了维珍银河在咱们这儿的网上还卖票了吗？对吧？包括之前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也是一样，那蓝色起源已经送了98个人上卡门线了，这个卡门线距离地面大概是100公里，按照国际的普遍标准，对吧？这个100公里线那边算太空，线这边算地球啊。过了线，咔，刚过线就回，这个在我们直播行业啊叫擦边。当然众所周知，擦边的都挣着钱了，本人也是条件不允许啊，有条件我也去擦边，我试过一次，对吧？网易说我那擦边不像擦边，像擦汗。从产业的角度来说，这个生意逻辑其实跟高铁站出去之后你碰到那个永远差一位的那个黑车是一样的啊，都是就差一位，交钱上车，人骑就飞，好吧？但是各位可能也纳闷，是吧？小时候说看杨利伟上太空，那是多大的工程，多少代人，怎么筛选，怎么太复杂了，宇航员万里挑一，然后在多少年的严格训练，就吃喝什么的都不是说你想吃外卖就给你吃的啊，就那才能上去。怎么现在就搞得很轻松的样子，什么能力也不提了，就纯看你的支付能力了。甚至前不久那个让前女友仅退款的那位都能上去了，他都能上去了，你就知道这个项目啊没有任何对人类意志品质的考验了，对吧？那因为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开车跟坐车的区别。杨利伟人正经航天员宇航员，你要会控制飞船，你买票上船你是个乘客，你能够做到控制住你自己，你不要影响飞船就 OK 了啊。那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入局越来越多啊，支付能力的门槛也会降低。根据有个预测啊，说2030年很可能一张船票可以被打到100万人民币以内。当然我觉得这是保守了，因为中国公司没有大规模入局呢，万一过2年啊，雷军突然干这个了呢，那会是什么场面
1: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Are you OK？
0: 拿雷总举例子呢，是因为他讲性价比嘛，对吧？现在这个航天也越来越有这个意思了，探索太空的成本正在飞速的降低。以前火箭是一次性的，点一把凑没了，现在有了这个回收技术，飞完一趟回来接着飞，这火箭就不再是以前的火箭，是滴滴。除此以外，现在的火箭运载技术也上来了，之前一个火箭就带一个卫星上去，对吧？但是现在有一个技术叫多星部署，就这两天啊，马斯克的星舰准备第14次的试飞，这一回这个星舰将首次尝试真正要进入地球轨道。 而且计划这次带26颗新一代的星链卫星上去。说人话就是，火箭不光能打车了，你还能拼车。26个卫星都不算拼车，这是太空大巴吗？就是个这么一均摊下来，成本就更低了。本来中国太空的这个运力是成本最低的，啊，咱们3年前的市场价是8万块钱送一公斤上去，啊，听起来不算便宜啊。你像阿刚，嗯，对吧？200斤送上去800万，而且这800万是不包回来的价啊，单程啊，现在大概是5万一公斤，3年已经降了，这是多少？37.5%。但是问题是卫星比它轻多了，所以不管火箭回不回收，发卫星都比发个人划算。对商业航天公司来说，搞太空旅游其实是赔本赚吆喝的，啊，人家真正的生意就是发卫星，或者更大的概念叫太空基建。这个词儿我们听着很遥远，其实我们人人都在享受太空基建创造的这些福利啊，地图的导航，对吧？这是卫星们实现的呀。GPS 北斗系统说白了就是一组卫星嘛。再比方说现在最火的叫卫星通信，这个概念其实早年就有，那会儿那个你看电影至少见过，对吧？就是当年用都是极端环境比较多，沙漠呀，海上啊，没有运营商，你说到哪儿蹭个信号塔，没有，只能打卫星电话。那个玩意儿当年是非常贵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打一电话就得给你调过来一个卫星专门给你收发信号，你给你调过来一个卫星让你打一个电话，你听着就不能便宜，对吧？所以马斯克马总一想，所以卫星很稀罕是吧，那我多发点不就完了。于是你就看这些年马总旗下星链哭哭往上射呀，啊，截至目前干上去了1.1万颗低轨卫星，它的长期规划是要发10万颗。朋友们，这个道理很清晰啊，如果天上只有一个卫星还可以谈谈辛苦唠唠成本，10万颗呀，你不干有的是卫星干。这段没有商业逻辑，都是职场的经历。而且呢，这么多卫星不光能让你接打电话，甚至能让你直接联网啊，跟移动联通运营商提供是一模一样的服务。所以中国也意识到了太空基建尤其是低轨卫星的意义，目前千帆星座还有国网两套系统都在密集的发射，目前应该是大概有400-500颗还在加速的部署之中。那为什么要加速呢？因为这个事儿就好比当年咱们所知道的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是一样的，新大陆是有限的，好的卫星轨道和好的频段也是有限的，你看着天空很辽阔，其实卫星之间是会有互相干扰的，合适的频率轨道就那么多，别人占了，哎，你就必须得退而求其次，晚了就必将受人制约。受谁制约？说白了就是受美国啊，但咱们不骂他啊。美国目前确实领先啊，火箭回收人家第一个干的，对吧？那个画面看上去，我当时真的是以为是 AI， 因为画面很粗糙啊，就是那小棍儿，那火箭，哎，咱们用了几千年筷子，都没有想过人家能用筷子加火箭，我很愤慨。对吧？这专利让人用了，咱们用啥呀？结果还得说，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餐具咱们有的是。2个月前，长征10号乙回收成功，回收方式是一个大圈儿，中间都是网，在海面上给它嘎兜住了，这不就是火锅的照例吗？对吗？吃火锅，朋友们都知道，筷子可能夹得快，未必夹得准，它翻来翻去，你不见得夹得着。但是你用照例直接捞，又快又稳，对吧？当然，中美两国你追我赶，追的不只是商业利益，更多的是国家安全啊！特朗普这一任一上来他就提了，要成立太空军，要准备太空大战，制空权现在制的不只是天空，而是太空。比方说俄乌冲突期间，如果没有美国的卫星给乌克兰提供信号，他那无人机都飞不起来，而马斯克的星链。只要他愿意，更可以在战时给全球任何一个战场提供高速的通信和情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天上也有大量的卫星，那就不一样。你不光能给自己家提供信号，关键的时候这卫星啊，一脚油门撞上去，它就没信号了。哎，所以说了这么多，从太空船票说到卫星互联网，又从商业说到战争，人类刚走出地球， 就把地球上的生意和纷争一起带了出去。说到底，人类每一次走向新的疆域好像都是这样的，先是好奇，然后探索，探索之后就有人开始做生意，然后就会有人争地盘。大航海时代如此，互联网时代如此，到了太空恐怕也绝对不会例外。但是作为咱们普通人啊，我期待的倒不是谁能在太空占多大的地盘，而是有一天这些今天看起来还很遥远的技术真的能把我们也带到那里去。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抬头看星空，看到的就不再是远方了，而是一个我们可以抵达的世界了。好了，先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Welcome to the 凤凰快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美国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方称已经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立场，现阶段坚持优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俄乌冲突再度升级，4号上午，基辅一重要桥梁遭到了俄导弹袭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到了防空警报。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4号正式拉开帷幕，现任总统卢拉与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均为热门总统候选人。名古亚运会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在闭幕式上，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欢迎来到请问，看第一个问题，一名家长请问：尉迟老师最近陪孩子背诗，发现诗人都爱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把酒问青天，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孩子就问我，为什么诗人都喜欢喝酒？我该怎么回答？不是诗人都爱喝酒啊，酒是古代生活里的硬通货，祭祀、宴饮、送别、登高，这必备良品啊。所以诗人写生活、写应酬、写离别、写豪情壮志，全都要有酒在场。魏晋名士刘伶，对吧？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如命。根据记载来说，经常乘坐着鹿车。啊，小鹿拉着车，这是属于我国的圣诞老人嘛？啊，然后带着一壶酒，让仆人扛着锄头在后边跟着。啊，你劝他，哎，你这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他说那不行啊，不喝酒写不出《酒德颂》啊。还有苏轼，啊，有惠州来的朋友吗？对，苏轼自称是平生三不如人：酌情、吃酒、唱曲。说白了就是他。自己也明知道自己是吃喝玩乐啥都不领，但是苏轼特别喜欢酿酒，不只喜欢炖肉啊，也喜欢酿酒。他写过《东坡酒经》，这个人厉害了，没被贬到一个地方，就用当地的原材料来酿酒，酿出来的酒那个味道可以说是，这是恶心极了。但是他乐此不疲啊，还拿给朋友们喝啊，对吧？交个朋友啊，妈。你要说真正懂酿酒的，那得是曹操。
1: 德宏，久仰久仰。
2: 想当年，孤江家乡亳州九韵春酒及酿造方法九韵酒法献于汉献帝，这杯酒中可藏着一统天下的雄心。
1: 这九韵酒法究竟有何玄妙，竟让后世千年久卖不绝呀？
2: 此乃孤之匠心。九运九法讲究3日一酿，满9壶米酒，陈德法酿之长善，其上清，子亦可饮。
1: 原来如此，啊，难怪吉尼斯都认证了，九运九法是世界最古老蒸馏酒法。您这波操作，那可是1800年前，您就是文化输出的鼻祖。
0: 感谢 AI 技术啊，也让我跟酒神对上话了。福庆宫酒已经连续13年举办秋酿大典，每年的秋酿大典上面，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叫秋酿头酒的拍卖。这秋酿头酒是什么？秋酿头酒就是把新酿周期产出的第一坛酒，也是这一年中品质极佳的酒，承载着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啊！所以你看，从诗人杯中的风雅到秋酿大典的头酒，中国人喝的从来不是酒，是藏在里面的情感。一名厨房小白请问：“都说新手第一道菜从可乐鸡翅学起，没有想到我卡在了第一关，家附近买不到正经可乐。现代人都只喝无糖可乐吗？我就喜欢无糖可乐啊，但我不是喜欢无糖，是喜欢可乐。现场还是比较重意控糖的人举手，我从里边找一个最胖的啊，我问你。”你这么瘦了，你为什么要控糖呢？
3: 控糖对皮肤也好。
0: 你是怎么控？
3: 我平时只喝水，不喝那些饮料。然后点奶茶的话，偶尔会点一两次，都不加糖的。
0: 点奶茶还能不加糖？是有这个选项的吗？
3: 有不额外加糖的。
0: 哦，不额外加糖。我就说这么胡扯的嘛，哪还有就完全不加糖的能喝吗？我这个人控糖啊，其实是很严格的。你可以去看，我现在没法给你展示啊。你要是下单奶茶什么的，你不得有那小程序吗？你小程序不得注册吗？哎，我一个都没有。啊，然后什么高糖一点的东西我都是不吃的。但是录这个节目吧，真是把我的身子都糟蹋了。这些坏蛋们给我来各种的这种东西。当然了，他们也挺好的。我的奶茶也是不额外加糖。 今天最新出的网红这个蛋挞又给我整来了。吃完这条蛋挞，这条蛋挞，这是第一次用这个量词啊。吃完这个蛋挞，未必我还能做完今天的节目，但是国庆佳节，给大家表演炫一个。

0: 真得喝点水了。
1: 就现在这个饮料的配料表，就跟做阅读理解似的，你直接看，哎，没有白砂糖啊，仔细一看，果葡糖浆、麦芽糖浆、结晶果糖，对吧？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甭管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除了果葡糖浆，代糖也要值得注意。饮料上标着零糖，不等于真正的无糖，对吧？大多数零糖零卡的食品，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难吃，都要用代糖。代糖有什么？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安赛蜜。哎，后俩都听过，对吧？甜的理直气壮。然而，糖醇类的代糖有可能引发腹泻，阿斯巴甜更狠。阿斯巴甜在节目也说过，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到了二 B 类的致癌物名单。我说的是英文啊，不要瞎理解。虽然致癌可能性不高，二 B 类它就是这样的，就可能性是不高的，但是呢，侮辱性很强。所以你这个配料表，你咱们看到最后就是误了。白砂糖长胖，果葡糖浆伤肝。营养学的尽头，我跟你讲是渣男。至少让你多喝热水，真不会害你呀。一名胆小的年轻人请问，跟女朋友去游乐园，他让我陪他玩过山车、大摆锤、跳楼机，说不玩就是不爱他，我该怎么办？

而过山车大家图的是个刺激啊，我小时候特别爱玩，眼一闭一睁一圈过去了，但有的时候刺激大了，眼一闭不睁，一辈子就睁过去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哎呦，那还挺贵的，好像5块钱一次。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就是离我们家能最近坐到那个过山车的，但是我那个年代，我第一次坐过山车的时候，那个座位安全带是系不上的。然后我的这个，然后它就一个没有其他的装备了，就是一个这个，然后一个这个东西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在它锁死之后，我的这个是活的。然后但是边上有两个把手，以前呢都是那种小厢式货车的那种，啊就不像现在又吊着又什么等等那种，没有那种。以前的那个过山车是真的符合物理的这个力学原理的，它是真的，你在这个速度下就是吊不出来，你永远在这个楼里边兜着你走。现在是尽可能的吊着你甩，然后不该转的时候一定要转，就是反物理的，对吧？你像最近就是美国有个六旗魔术山主题公园，有个最著名的过山车叫 X2，1周之内接连导致2名女性游客出现严重的脑出血。近20年来，这个 X2 关联了10余起严重的伤害报告，包括但不限于终身残疾、植物人儿，甚至还有2起做完死亡的案例。真的，能跟你一起坐过山车的都是过了命的交情。当时我爸让我自己上去坐的。这个 X2 最高时速122公里，最高点是53.3米，然后。就是第一个冲坡坠落角度是88.5度，朋友们，90度叫直角啊，它这就相当于垂直。作为全球首款4维过山车，X2 的轨道在高速翻转的同时啊，甩就是这乘客的座椅独立可以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就除了甩这个，座椅还给你转呢。这种设计的力学后果是什么？乘客的头部运动经常跟座椅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就是你头还往这边转呢，椅子嘎已经扭过去了，但是脖子以下转过去了，脖子在原地呢。这种刺激的游乐项目就有一个潜在的危害，叫脑损伤。脑损伤并不一定就是撞击才会脑损伤，剧烈的加速、减速、旋转产生的惯性力、剪切力，足以把一些很脆弱的血管扯破。就好比小时候到早点摊儿，尤其我们北方人打一份豆腐脑，一路跑回家。打开饭盒，哟，匀了。所以，胆小有胆小的好处。哎，不要管什么，来都来了，票都买了，不玩亏了。最后就会变成床也躺了，管也插了，瓢也开了。坐过山车的重点，一定要睁开眼。我当时坐过山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我睁了眼，我也不觉得很恐慌。然后呢？但是呢，旁边人很紧张，一个我在这个过程是可以扭头看他们的，我就从容到那个程度。然后看他们的时候呢，看他们这都那样的时候，我就开始喊然后他们就开始因为35岁的程序员，请问为什么出名一定要趁早？那为什么搞技术的当不了领导？我们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我给你举一个搞技术当上领导，然后60多岁。才出名全网爆红的例子。哎呀，最近这个互联网真的莫名其妙啊！我被淘汰了。一段多年前录制的民间舞基础动力教材火了。山东古德秧歌正是人正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历史底蕴很深厚，源于北宋，成于明，盛于清，玩坏于2026啊。就这么个动作嘛，你看似简单，实则一点都不难。就你喝大了走路都这样，一手拿着酒瓶，摇头晃脑，啊隆咚哐，啊隆咚哐，啊隆咚哐，隆咚哐，对吧？伴着这个魔性的节奏，这个动作在网上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其实网上现在都是狗熊精转世，跟狗熊多色毛一并虎出圈的，就是刚才第二个这个画面，安徽花鼓灯的基础动作闪身步。闪身步是很实用。

动的一个动作啊。但我在公司就是大摇大摆的跟这个哎聊天聊天看领导。但这玩意儿吧也吃运气，走好的就闪身步，走不好是闪腰步啊。就这个火的就这么几天，全国多地医院骨科都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而受伤的患者。阿刚，你老实说，你这个骨折是不是闪身步甩胳膊的时候自己打了自己啊？没办法，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还是控糖吧。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惯用离乡背景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3: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有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使外佣为一家人。
4: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那么长的蛋挞呢，还是要好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个人吃真的有点胀。美伊战争爆发以后，中东各国心里边都有点发怵啊，国防焦虑也随之升温。俗话说，有焦虑就好卖东西。近日，美国批准了一笔对沙特的军售计划，拟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总价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号称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美国一般只卖给关系最铁的盟友，比方说北约啊、以色列啊这种级别的盟友，所以这一回是美国第一次向阿拉伯国家出售 F-35。本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有点不对劲儿的，243亿美金，48架，折合每架大概5亿美元。而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的消息 ，F-35 的基础价格就是出厂指导价。9200万美元，所以加价5倍多，提车加价5倍多，你到青岛吃大虾都没有这么黑呀、啊。不过经常买战斗机的朋友都知道啊，这种军售方案它还包括人员培训呢、系统搭建呀、后期维护等等费用啊，不能简单的平均啊。但是几年前美国给捷克还有德国的军售，同样包括以上的服务，平均每架战机2.4亿美元，那也翻倍了呀。咋的？是给捷克德国的是盟友价，到沙特我就得收景区价。当然了，站在美国的角度，这样的定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土豪买东西谁会在意性价比呢？对吗？人家买这个玩意儿就是为了用吗？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

0: 网友纷纷评论自己对中国的见解和看法，比如说中国的高铁从来不晚点，因为准时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契约精神。这个论调怎么这么熟悉呢？啊，对，还有网友说，啊，说留言说中国足球的水平低，是因为中国的孩子从小被教育不可以随便践踏草坪，不要笑话他们啊，因为20年前《意林》杂志上面不都是这么写的吗？说德国的下水道备用零件就埋在这个下水道的附近，坏了随时挖出来就可以修好，还有日本的马桶水。直接舀起来是可以喝的，坑害了多少赴日游客呀！那个时候，我们隔着一本书去了解世界，觉得西方国家浑身上下都是优点。现在呢，一些外国网友隔着短视频看中国也是如此。所以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个道理在哪儿都存在啊，因为只要离得够远，哪里的月亮都像是开了美颜。好，上个星期，一年一度的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召开，世界各国领导人和高级代表轮番登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去了。苗苗在演讲中公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这个敌国条款了解的不多啊，大家也是指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如果敌国再次恢复侵略政策，那么，要对他们采取行动，无需联合国的授权就可以打他们。那这个敌国是谁？除了日本还有谁？美国，美国当年坐的是主席台，是吧？不是被告席那排，好吧？啊，好吧，给当年这个历史课都在睡觉的这些同学们补一补历史知识啊。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10月24号，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它的成立的初衷，就是避免世界再次陷入这种规模的战争，所以联合国宪章就明确了，敌国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轴心国。那现在你再回头来看这个场景，会不会觉得很幽默？敌国代表来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其事的要求删除敌国条款，就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跑到公安局，你删除我的案底。哼，高扫描。联合国在台上讲的慷慨激昂，镜头一转，台下空空荡荡，比内塔尼亚胡那个还空荡，真的是一个全程无实物表演，就跟我跟曹操聊天一样，是吧？这是真正艺术家。而且他艺术家，他抵达美国那天也是，就飞机上那一开门，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照片没有啊？对着停机坪不停地挥手，实际上底下根本没有欢迎群众。有几个拉行李的小车从那儿过，你回手干啥呢？打车呢？这是。说到艺术家，乌克兰国防部迎来了一位艺术家，新的副部长啊，副部长。9月底，乌克兰政府任命35岁的少校阿列克谢列瓦为国防部副部长，分管数字化工作。这个部长的履历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样，从政之前，他是一名文艺工作者，说的再具体一点，他是剧场的喜剧演员出身，相当于咱们这儿的小品，你就这么理解。乌克兰的宋小宝当上国防部副部长了。2015年，涅瓦跟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在乌克兰的知名节目叫《逗笑喜剧人》里边获得冠军。《逗笑喜剧人》是人真有这么一节目啊！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泽连斯基是这个节目的评委。克里姆林宫真是想不到啊，就成天跟自己斗智斗勇的那个对面的敌人，居然是喜剧人栏目组。我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啊，反而我作为一个跟喜剧沾点边的文艺工作者，我对乌克兰的职场环境心向往之啊。不知道泽连斯基先生有没有一官半职给我们这种同行留着。我保证啊，下次你再去白宫的时候，你带我去，我英语好，对吧？我火力不输万斯，我就骂他。而且你看，我去哪儿，我穿西装。
1: 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You're the highest level in this country's office.
0: 最近法国政府因为债务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预计今年法国

0: 公共债务将会达到 GDP 的119%左右，创下197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呢？欧盟有规定的，成员国的债务率原则上不应超过 GDP 的60%。法国已经 double 了。纵观整个欧盟，债务率能比法国还高的，有两个国家，意大利和希腊。那这两个国家，大家情况都是有所耳闻的。希腊，欧盟最想踢出去的成员之一，不是破产，就是在准备破产的路上。而意大利呢，你不要看它好像所有的国际大事、国际议题存在感很强啊，什么国际协议、和平方案都有它在，但这就跟中年男人喝了酒是一样的，所有的动作都停留在嘴上，不是回忆过去的辉煌，就是在指点世界局势。而法国呢，法国是欧盟的领头羊啊，你跟他们比经济，那你相当于跟精神小伙比成绩，你好意思吗？债务这么高，有什么影响呢？这跟咱们还房贷是一样的，你还贷压力大，那你自然各种医疗、养老、教育上的支出就得缩减。不过有人说，政府可以发国债借新还旧嘛？啊，是，本来只要是大家相信你有稳定的收入，以后还得起这笔钱，国债这套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比如美国，可问题是，一旦大家开始怀疑你的偿债能力，事情就变了。以前借你10万，收3%的利息。现在一看，哎呦，你欠钱越来越多，不好意思，收4%、5%、6%。所以债务危机最可怕的是借新还旧的成本越来越高，那就跟欠了高利贷是一样的了。今天讲欧洲比较多啊，因为美国表现不错啊。德国可能又要换总理了。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中接连惨败。最新民调显示，默茨的支持率，默茨啊，跌到了14%，支持率14%，14%还能叫支持率吗？默茨也很无辜，因为他上台之后啊，虽然没有搞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改革，但是的确默茨没有犯大错。这要是放在10年前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他的位置会比谁都稳。但是现在德国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飙升，选民想看到的是变化，而不是继续稳定着。你看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就抓住了选民的这种情绪啊，你接纳移民，那我们就主张要遣返所有的非法移民；你坚定的援助乌克兰，我就主张改善对俄关系，就跟抬杠似的，你支持啥我反对啥。所以前不久德国梅前州议会的选举里边，德国选择党大胜，默茨领导的基民盟甚至没有拿到5%以上的选票，5%都没有拿到啊，创下了该党二战之后最差的州选举成绩。有意思的是，选择党的党首叫魏德尔，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生活了6年，还在中国银行干过。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养老金制度，这是学习过咱们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呀，好样儿！再次感谢姑娘宫女年份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应该下期见。
1: 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二五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普京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使用所有武器。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官方外交文件，指责北约的危险鲁莽行径，警告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有北约官员表示，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俄发出核威胁警告力度有多大？北约真的打算对俄飞地动手吗？此外，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表示西方继续援乌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这款导弹将在战场上给乌克兰带来多大帮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升级局势，从其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发表威胁俄加里宁格勒州的言论等，即可见一斑。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直接攻击，俄罗斯会将动用所有武器提上日程。普京说，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打击武器。此前，俄罗斯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国家企图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俄罗斯将准备

0: 您同时强调，俄罗斯政府没有计划对欧洲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动机进一步恶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北约和欧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几个月来，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计划在10月份举行更多演习。北约方面否认存在针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计划，强调相关军事活动属于防御性行动。
1: 张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俄方的最新声明啊。俄方说已经掌握了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消息。那加里宁格勒呢，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100万，却被认为是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您分析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2: 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我们讲到加里宁格勒是濒临波罗的海，而且本身是深入欧洲腹地，距离德国啊，距离这个北欧啊，都非常的近。从战略的角度讲呢，它可以是一个插入欧洲腹地的一个匕首啊，桥头堡。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北约形成直接的威慑。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它在这个俄中部地区如果发射战略导弹的话，那就大概需要30分钟到1个小时才能抵达西欧。如果从加里宁格勒来发射战术核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博弈中与北约进行战略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说俄罗斯重视加里宁格勒，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在与北约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看到加里宁格勒这个虽然是面积很小，但是加里宁格勒它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它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呢，它可以这个过去在苏联时期就有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当地的100多万的俄罗斯居民呢，在此生活这个可以说接近1个世纪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俄罗斯这种国内政治叙事中是不可替代，甚至是不可分割的。用普京的话说俄罗斯没有一分多余的土地，所以呢，保护自己的领土及其这个飞地的安全特别是在经济上保持与俄罗斯这个主体领土的这个陆路通道就是交通联系、经济联系，是国家的体面，是国内的政治。所以可以看出俄罗斯十分重视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安全，以及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陆路交通所以可以看出对普京而言，加里宁格勒是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威胁加里宁格勒安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挑衅。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最近几个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还计划在10月举行更多演习。那从2014年以来，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您观察北约这些年在波罗的海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哪些演习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北约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安全焦虑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北约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这个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武器，被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视为重大威胁。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就北约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4个战斗营大概规模呢只有3000人。但是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的升级，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 北约又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的四个战斗营呢升级为战斗旅，所以从部队的规模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啊，从大概30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呢这个北约又在波兰啊，美国在波兰啊，在又部署了新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一定程度上都说北约前沿。

0: 属啊越来越这个贴近于俄罗斯的本土啊，以降低啊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各种担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由于这个北约和欧盟向啊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所以俄罗斯发出多次的核警告啊，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可以视之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一种挑衅啊。俄罗斯有权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击，甚至有可能要打击北约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目标。那这也让啊北约认识到啊，俄与北约之间过去的合作对话关系已经变质了啊，成为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北约呢也在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看到北约多次的这个峰会啊，包括他发表的声明，北约安全的这些战略上都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威胁。所以北约啊强化在这个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在波罗的海、东欧甚至在北极地区频繁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啊，针对于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演习特别多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波罗的海行动2026啊，包括琥珀行动啊，在还包括了啊这个北约在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联训。可以说今年大概举行了北约的大概有10场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大概至少有7场是针对封锁啊这个加里宁格勒从海路啊陆路空路啊空中来啊加强北约对该地区的这种控制。当然加里宁格勒它与俄罗斯本土没有直接联系，俄罗斯本土跟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是要经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所以呢苏瓦乌基走廊就成为这个北约军事演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止在战事极端情况下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发动军事上的这种这个进攻控制该走廊，演习贴近实战，让俄罗斯认识到北约的军事准备和军事演习完全不是一种姿态，更多的是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呢针对北约的军演针对北约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动作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警觉并且发出了明确的外交上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陆路封锁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
1: 那面对北约的演习和否认俄方的反应也在升级。普京警告说，如果加里宁格勒遇袭，那将动用所有的武器，暗示可能会动用核武器。那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了官方的外交文件，指责北约采取危险和鲁莽的路径，极有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有欧洲的高级国防官员呢，也表示了说，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您怎么来看俄罗斯发出的这份警告力度？
0: 应该说俄罗斯对于北约的各种警告是不止一次，但是这一次呢，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核警告是第一次。那我可以见得，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博弈被提上了这个日程摆到了桌面上。那这是我有关于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欧洲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呢，在普京总统来发出这样一个核警告，确实是在俄罗斯外交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西方和北约进行高度重视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应该看到俄罗斯尽管对西方有过很多的核警告，但它一般都是低层次，或者是由一些非核心的这个官员来发出警告，以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余地。但是我们看到在10月1号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这个发言中，普京直接讲到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来反击对加里宁格勒封锁的这样一些言论。这实际上呢，就显示出普京的警告是官方的，是正式的，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这对于北约和欧洲国家来说，它需要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普京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呢普京还是要讲到他跟北约之间、跟欧洲国家之间是留有对话余地的。俄罗斯还是一种预防式的警告他是认为现在北约 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着战略上冒险和误判的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都知道过去欧洲啊有俄罗斯恐惧症，但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又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轻视俄罗斯啊，认为俄罗斯衰败了，认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被削弱，甚至是已经可能会走向失败，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误判。所以呢，普京的发言更多的是希望维持与北约的战略平衡。
1: 我们再来关注波罗的海三国啊，看到三国中爱沙尼亚已经从10月1号正式禁止俄罗斯的粮食过境。那有分析说，如果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效仿的话，那么俄罗斯12%的粮食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您怎么来分析此举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0: 首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我们知道在全球的小麦市场、玉米市场包括大麦市场上，俄罗斯的出口啊，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黑海沿岸的港口向海外运输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啊，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南部的黑海沿岸港口进行的打击，导致黑海的粮食出口受阻啊。我们看到现在呢，从过去的每天500到570万吨这样一个出口量，现在下降的只有170万吨，可以说下降了接近60%。那么这也导致俄罗斯粮食出口遇阻啊，这也引发这个俄罗斯农业以及一些需要俄罗斯这个便宜这个小麦粮食供应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紧张。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被迫从黑海沿岸的港口转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来出口它的粮食。但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啊在这个圣彼得堡周边的这个俄罗斯的港口啊，是以出口石油化工和煤炭为主，过去呢在粮食运输方面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设施，所以部分的俄罗斯出口商呢就将它的粮食出口转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它现在呢出口规模大概占其粮食出口的约12%。爱沙尼亚的这个举动啊，是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爱沙尼亚虽然它这个粮食转运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会引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粮食啊本身很便宜，如果过长的运输这个路线和过长的运输这个成本啊，可能会完全消耗这个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的出口利润，进而引发国际粮价的上涨。那这也说明呢，这个爱沙尼亚的行动啊，它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粮食转运可以给自身经济带来的这种收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

0: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
2: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

0: 十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
1: 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2: А какие они? А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1: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
3: 再来关注俄方的最新表态，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了说不是俄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并说西方多年来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还表示了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同时还强调了仍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您分析普京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4: 的确，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发言具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也讲到了很多俄罗斯现在的一些立场和看法。首先，他讲到了俄乌冲突以及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僵局是由何而来。在俄罗斯看来呢，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持续的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冷战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啊是曾经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和合作的这种框架和机制，比如说俄罗斯与北约的理事会，包括俄罗斯加入到了7国集团，成为8国集团啊，与西方啊在坐在一个桌子上进行合作和对话。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尊重。更多的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挤压，特别是在欧洲的事务中，俄罗斯被边缘化，北约逐渐成为欧洲安全事务的这种主导者，而俄罗斯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这也导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反弹。第二呢，就讲到了俄罗斯现在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一些看法，认为西方持续的军援让谈判无法得以成行。他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现在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就是暗示泽连斯基在谈与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决定权的，是西方国家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继续谈下去，而不是基辅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置国家的命运，如何是和是战。所以这也显示出普京对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些立场。最后他又讲到了是尽管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尽管俄罗斯有战略上的这种反击的能力，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这个稳妥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压力。
3: 那么从这次的讲话再延伸到俄美关系，我们看到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说，美俄两国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俄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美俄合作的前提条件了，而俄方呢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所以克宫对于美俄关系的表态，您分析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4: 佩斯科夫的发言阐述出俄罗斯对于发展美俄关系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甚至认为，症结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提出了目前美俄关系正常化没有达成的主要的症结，是因为俄乌和谈与美俄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深度的捆绑，俄乌冲突不解决，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切割分开的去处理。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社会来说，建制派特别是在俄乌问题上认为是美俄关系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俄乌冲突，美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才能缓和。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希望通过这个推动俄乌和谈改善美俄关系，实现经贸上的、战略上的这种重新对话和合作，但是事实上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因为呢，美国国内政治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可以说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双方拥有的核武器超过。

0: 5000美。在美国的这些精英看来呢，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俄乌冲突与这个美俄关系的改善进行捆绑，导致现在这个特朗普即便上任了一年啊，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这个经济制裁呀、经济合作啊，包括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等各方面都没有啊取得突破，这是俄罗斯看来是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将啊俄美关系的改善与俄乌冲突进行切割。比如说，俄美在核军工方面的合作啊谈判，重新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军工条约啊，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第二个就讲到了俄美的经贸合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经济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商讨了价高达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种意向啊，合作的一些领域，但是呢，由于俄乌和谈迟迟无法突破，所以呢，导致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这种方案都无法落地。很多问题未必是特朗普政府他能够决定的，因为美国国会啊以及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对俄罗斯的认知啊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啊，将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在俄乌谈判进行这个切割，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1: 再来看乌克兰方面呢，也在加速推进国产远程打击能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接下来就会进入到量产阶段。所以您分析这款导弹在战场上会给乌克兰带来多大的帮助？
0: 首先 FP7 是一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这个本身是源自苏联时期的 S300 的这个弹头。它是作为一款这个远程打击武器啊，确实对于乌克兰的战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在导弹特别是远程中远程导弹呢，实际上呢它这没有太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武器。我们都知道有的海王星系列，但是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如何能用采取自己的国内的这个技术啊资源来生产这个廉价的，而且呢还能是高效的这种打击武器，对于乌克兰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火点公司生产的 FP7 这个本身对于乌克兰提升战力打击中短程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战力。而且呢据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啊， FP7 的这种投产可能会使这个乌东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它的防空压力会骤然上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FP7 实际上它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俄乌是战略博弈，是一种系统性的作战。那乌克兰要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的话，可能它需要的不是单独的某一型武器，而是需要全面的这种武装，比如说这个提升它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它的无人机产能，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要有足够的兵力。很显然，这个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来说难度非常大，甚至不可能实现。所以回到谈判桌之前，可能才是最现实的一种选择。所以 FP7 这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的服役可以说呢是乌克兰实现国防军工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对于俄乌局势的影响对于俄乌未来的和平也确实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4: Bei mir müssen wir auch lernen. Wir
1: brauchen eine Lampe.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启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伊朗议长指在条件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军方称将提升导弹射程。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开始，卢拉与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领跑民调。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周日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媒体周日报道了沙特加强对也门多地，包括穆哈、萨达和焦夫的空袭和炮击。据称，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女童在内的数名平民受伤，房屋和宗教场所也遭到破坏。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对抗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外溢的担忧。
2: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三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三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3: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2: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4: Standing near a Sabin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冲突持续升级，伊朗表示愿意推动胡塞武装和沙特通过对话化解矛盾。来看本台记者李锐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今 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就也门的局势呢也发表了看法，他一定强调就是也门各方需要按照此前规定的一个路线图来经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那伊朗愿意竭尽所能提供任何帮助，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军事。同时他强调呢任何新的外部干预来对也门局势只会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同时呢他还提到了就是沙特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的麦加协议呢应该是不要伤害穆斯林的团结和福祉。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就凸显了伊朗现在的立场，就是伊朗希望通过政治协助政治解决来解决问题，那么伊朗愿意提供政治的协助和帮助劝服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是反对军事干涉。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呢伊朗在和也门胡塞武装呢在拉开距离。据我观察呢今天的关于也门的局势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并没有做直播报道，往常呢都会重点关注，这可能显示呢是在比较低调的回应。但是呢伊朗在也门的立场呢一向呢都是非常清晰的，就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就讲过也门是伊朗的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并不听从于伊朗的指挥。所以呢伊朗是对也门胡塞武装有很大的军事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也伊朗否认在军事上援助也门胡塞武装。那目前呢伊朗也希望将目前的每一冲突和也门胡塞武装这个也门的冲突呢分开而来，避免这个进一步的冲突呢升级。因为呢如果伊朗卷入了胡塞武装和沙特还有也门政府的这样一个冲突呢就势必会导致与地区国家的冲突呢会进一步的升级。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并指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做出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回应。
6: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7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
7: اگر مورد پذیرش واقع بشه در عرض 7 روز تنگه هرمز مجددا بازگشایی خواهد شد.
6: 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7: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گر به دنبال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باشن ما همچنان آماده هستیم که از مسیرهای دیپلماسی به حل راه حل عادلانه و شرافتمندانه ای برای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بتونیم برسیم.
6: 阿拉格奇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奇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周日表示，美国近期已经通过中间方向伊朗提出了新的建议。他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接受美方的单方面的要求。在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4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美国一方面在媒体上不断释放强硬信号，另一方面又通过中介提出建议，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是美方对伊朗实施认知战的一部分。
8: اخیراً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کردند اما باید متوجه باشند که دوران فرسایش زمان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هفت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6: 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近期在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安全行动之外，不断增加军事威胁和强硬言辞，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强调，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每天的推文或公开表态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将根据美方的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8: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شوری نیست که سیاست کلان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را با توییدها یا مصاحبه‌های روزان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تنظیم کند. ما رفتار و عمل واقعی دشمن را مبنای عمل قرار می‌دهیم، نه لفاظی‌ها و دوگانه‌سازی‌های دروغین در رسانه‌ها را.
6: 在谈及谈判与军事准备的关系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目前采取的是实力与理性并行的战略，一方面保持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他称，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周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在受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这一方向努力。他指出，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阿克拉米尼亚并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的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型号，也未说明具体的技术路径等细节。

0: 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周日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又有一座重要桥梁遭俄罗斯导弹击中。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补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周日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1: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4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在周日会议上决定维持11月份的石油产量配额不变。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的产量水平将连续2个月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声明显示，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成立

0: 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此前特朗普于9月29号发布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各类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巴西在周日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的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的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
1: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2: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 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3: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E não roubem, né? Não se metam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4: 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保安局举办了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服务和联检大楼设施。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的交通安排，之后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入境处人员现场介绍了自助通道的运行，海关则在4楼入境大堂讲解旅客清关查验流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与参加者交流，了解市民的意见和体验。他表示，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当局周日表示，灾情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在靠近巴塞罗那的圣阿德里安德贝索斯，大片道路、车辆和公共设施被淹，周边是一片汪洋，行人在极牺牲的积水中艰难前进。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洪灾多年罕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已发布红色预警，预计当地还将有风暴侵袭，并带来更多强降雨。当局提醒民众周末期间待在室内，避免外出。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洪水天气，并出现严重的洪水灾害，造成严重破坏。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当天举行了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将由卡塔尔的多哈举办。
5: 当地时间4日18时，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中国代表团旗手由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代表团出战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中国香港代表团则由男子七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

0: 的里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代表团连续几届的奖牌数目有增无减，本届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9位，创下历届亚运会最好战绩。闭幕式现场进行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由卡塔尔多哈接棒，将是卡塔尔继2006年后第二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男团 Mirror 全体12位成员一同出席活动，宣布将于今年12月举行演唱会，庆祝成团8周年。Mirror 上一次合体举行演唱会已经是2024年1月，时隔近3年再度全员上阵，相信一众粉丝都十分期待。成员江涛受访时透露，他将会去不同地方学习不同的文化，包括歌唱技巧。而队长杨乐文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会充满惊喜。
3: 演唱會今次主題咧係 party 啊，大家一齊去開心咧，大家一齊去一個好高漲嘅氣氛咁樣底下咧，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會相當之精彩，滿滿驚喜，滿滿期待。
4: 咁嚟緊亦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去製作翻自己嘅歌啊嘛，透露得咁多啫，嘅純粹去唔同嘅地方學習啲唔同嘅文化，即係一啲跳舞嘅文化又好，係咯，即係啲歌唱嘅技巧亦都有去學習下咁樣。
2: 香港艺人卢慧敏、林凯琳及邱彦统出席活动。卢慧敏参演的电影即将上映，她受访时透露，电影有不少动作场面，而自己很喜欢射击，这次可以学以致用，感到很开心。另外，周日是卢慧敏33岁的生日，不知道她的生日愿望又是什么呢？
5: 愿望啊，其实都年年都系身体健康，大家开心快乐咁样。我自己嘅个人兴趣就系开枪啦。
6: 真系噶？
5: 即係我好像每次去旅行，我都會好中意去嗰啲射擊場嗰度，係啦。咁但係呢個就從來都冇試過用喺工作上面嘅，咁所以嗰一次咧就終於可以用喺拍攝上面，咁就好開心。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惨的石窟，
1: 几乎没有一尊是完整的，整个石窟里要不佛手没有了，要不佛身没有了。
0: 一百年前他们被从崖壁上凿下，佛手流落异国。
1: 1970年教科文组织公约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适用于像100年前天龙山被盗掘然后非法出口的文物。
0: 如今天龙山石窟佛像即将回国，能否为那些流失海外的国宝归来带来一些启发？
1: 美国几乎每年都依据双边备忘录向中国返还非法流失到美国的文物。
0: 从离散到重聚，天龙山石窟追索实录，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这是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的天龙山石窟塑像。而这是如今的天龙山石窟。
1: 几乎没有一尊是完整的，整个石窟里要不佛手没有了，要不佛身没有了，甚至是佛手佛身都不见了踪影。我想我任何一个中国人吧，去看了天龙山石窟，那么我觉得都会感到非常的心痛。
0: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上，是凿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尤其以唐代造像成就最高，兼具印度与中国风格，神态高雅，体态丰盈，形成独具辨识度的天龙山样式，比之声名赫赫的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犹有过之。然而在100多年前，这里遭遇了一场浩劫，精美的菩萨佛像被残忍凿下，身首分离，漂洋过海散落世界各地，有的藏于海外博物馆，有的隐匿于私人收藏，很多造像投在一国，身躯却流落到另一个国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依靠老照片想象洞窟曾经的辉煌，直到近些年才有流失百年的造像一步步回到故土。9月16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国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这次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60多件套文物和艺术品，它包含的品类比较多啊，既包括了古生物化石，还包括了一些像陶俑这样的文物，那么还包括了一件社会面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的一个佛身啊，因为这个佛手目前是下落不明，所以返还的只有佛身是真品啊。那么这次所以这件文物的返还呢，应该说又让中国人和社会各界又联想到这个咱们天龙山石窟寺在一个世纪之前遭到的几乎毁灭性的破坏。
0: 这是一尊菩萨石像，高80厘米，浅灰色砂岩雕成，经鉴定它来自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它真正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2021年，菩萨石像曾出现在一份拍卖图录上，来源一栏赫然写着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第17洞窟西墙。
1: 众所周知呢，应该说这些年来中美关系还是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我们看到自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的合作呢是非常稳定的，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最近这几年呢，美国一直几乎每年都依据双边备忘录向中国返还流失非法流失到美国的文物啊。所以呢我们做国际法研究的，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两国目前稳定性最强的，没有受到 或者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的一个合作的领域。
0: 霍正新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多次参与了国保跨国追索工作。霍正新所说的双边备忘录，正是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的关于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历经三次续签，构建起一道拦截非法文物的制度屏障。
1: 根据中美两国2009年签署的双边备忘录，那么只要符合这个双边备忘录里需要返还的文物，那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发现了，那么就需要根据双边备忘录的规定以及美国国内法的程序，那么进行暂扣，通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然后呢，中国驻美大使馆呢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那么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在文物方面、法律方面做出研判，然后提出证据呢，能够证明这确实是属于中国非法流失到中美国的文物啊。那么其实美国这方面呢也有一系列立法包括它的这个国家反盗窃法就明确规定了，那么这个如果是被盗的文物，那么这个时候它也是依据其美国国内法也是非法的。目前呢，文物追索返还已经国际社会已经陆续制定了大概有两三部比较重要的全球性多边公约，比如刚才我提到的1970年的教科文组织的公约，还有一部1995年的由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制定的公约。但是呢，这些多边国际条约呢，整体上呢规定的是条款比较的模糊可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对的话呢，如果是两个国家能够坐下来一对一的谈判，那么签订一些双边备忘录或者呢双边协议，那么它往往有更强的这个可操作性针对性，用起来也是更有效。
0: 得益于中美两国的双边备忘录，这尊来自天龙山石窟的菩萨石像很快就能返回祖国。那么当年他又是如何流落到美国的呢？时间还要回到100多年前。1918年前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真来到天龙山考察，随后在日本《国华》杂志发表了大量照片和图版。这座此前相对隐秘的石窟瞬间进入了海外收藏者的视野，日本山中商会的古董商们闻风而至，在利益驱动下，原本完整的造像被切割肢解，佛手砍下单独售卖，佛身另寻买家。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遭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
1: 主要是外国的一些文物的商贩和本

0: 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进行勾结，那么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就是日本的山中协会。山中协会的一些策划之下，有大量的这个天龙山的这个佛像被这个切割盗窃，最后呢非法出口到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应该说一百年前日本的相关的团体，那么对于天龙山佛像这个受到毁灭性破坏，应该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1: 这就是当时日本山中商会创始人山中定次郎在天龙山盗凿佛像的照片。他来到天龙山，雇用了当地的村民割取佛手，他又用20根金条和500大洋买通了天龙寺的住持僧，这才把佛手顺利运走。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文物劫掠，碎裂的佛身散落世界各地，佛手则被分别卖给了欧洲、美国的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1948年，梁思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天龙山佛手时，在日记里写道：石像的眼窝里积着异国的灰尘，比故乡的风沙更刺痛人心。202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一家拍卖行即将拍卖一尊疑似天龙山流失的佛手。
0: 这个我记得有一天啊，这个那么我们国内的文物主管部门，那么忽然收到信息啊，日本的某拍卖行要拍卖一尊疑似从我们天龙山流失的佛手。那么这个时候呢，国家文物局就第一时间组织了专家对这个正要被拍卖的这个佛手，它的真伪情况，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物的背景进行了研究。那么我呢，很快呢也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委托，我们要求从法律角度来研判，我们向日本去追索这尊佛像有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当时呢，我印象很深，就是时间很紧，好像是过几日啊，这个文物就要拍卖。所以呢，按照我们的这个拍卖的一些基本的经验，就是最好呢能够赶在文物被拍卖之前就提出追索，让它停拍。
1: 佛手线条柔和，雕刻精美，是天龙山样式的代表之作。专家又通过对比1922年、1923年拍摄的天龙山石窟历史照片，确认就是天龙山第八窟北壁佛龛内佛像。一旦文物被拍卖，再想追索将难上加难。
0: 我们主要是依据1970年教科文组织的这部公约，向日本提起了这个返还的请求。我们这边文物主管部门在获得了相关的文物专家提供的证据和法律专家提供的研判以后呢，有了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法律依据，那么根据外交途径，就向这个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日本政府包括通过各种渠道，那么向日本的拍卖行那么提出撤拍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最后呢，在强大的这种外交啊舆论压力之下，那么这个日本拍卖机构决定撤拍。最后呢，由旅日华侨那么通过无偿捐赠的方式，那么实现了这个佛手的回归。
1: 撤拍之后，旅日华侨通过洽购获得这尊佛手，并决定无偿捐赠给祖国。2021年除夕之夜，这尊天龙山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央视春晚舞台。
0: 是2021年的春晚，这尊佛像那么亮相春晚，当时也是轰动一时。那么后面呢，又在鲁迅博物馆短暂展出。那么最后呢，自己呢也很有幸啊，去参加了这个佛手这个回归天龙山石窟的这个整个的仪式。那么所以看到这个佛像回归呢，你看他这个佛像是微微含笑啊，给我感觉当时还是有很深的感触，好像他也是能够为回到 这个故里感到这种欣慰。
1: 虽然佛手回来了，但是据资料表明，日本至今没有向中国系统返还过侵华期间劫掠的文物。
0: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出现了像原来的西方这个殖民国家反省历史，那么向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浪潮啊。你比如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法国通过了文物返还的一个法案包括我们看到像德国、荷兰最近都有向原殖民地国家返还文物的这个先例。但是日本在侵华这十几年期间呢，应该说劫掠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呢，日本对他的战争罪行是长期的回避甚至这些年来出现了一种美化战争罪行的一种右翼的发展倾向。所以到目前为止日本虽然是作为二战战败国，还没有向中国返还他在侵华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日本到现在也没有和中国签订这个领域的双边协议。所以呢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向日本追索文物，至少是政府层面的这个通过双边执法合作追索文物是相当困难的。
1: 霍正兴近年来将研究重心之一放在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的返还问题上，他发现日本对中国文物的劫掠，其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等级之高，远超其他国家。
0: 劫掠中国文物几个特点第一，劫掠中国文物的跨越时间长，实际上它自这个日俄战争时期就开始这个有目的的去搜集和获取中国文物。比如说前段时间社会各界也很关注的唐鸿儒锦杯就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以所谓的战利品的方式从中国的辽东半岛那么非法掠取的中国文物。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从日俄战争到他战败跨越时间很长。第二点呢，由于日本呢曾经这个非法占据中国大半国土，从东北到华南到华东，所以呢这片国土应该是中国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国土，所以它应该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类型、跨越的历史朝代都是其他任何西方列强都无法比拟的。我印象很深，2024年4月，我参加美国国际法的学会举办的年会，那么在那场年会上呢，我受邀呢去做了一次主题的演讲，讲的呢就是日本侵华时期劫掠中国文物和返还的问题。我就发现整个会场坐满了观众不仅有西方的发达国家的，还有一些非洲的国家的学者。那么我们这个主讲讲完以后，那么还有很多人站起来在这个过道里排队向我们发问就我当时很意外就没想到这个中国向日本追索文物这个议题能够引发这么大量的国际关注。
1: 天龙山佛手的追索并非孤立，同样是从日本，同样是在拍卖迫在眉睫之际，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追索战发生在2019年。
0: 这次文物追索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就是我们的国家文物主管部门获悉日本的某拍卖行将要在数日后拍卖一个疑似从中国流失的青铜组器。那么我们国家文物局呢，第一时间组织专家研判认为呢这个就是从咱们这个湖北这个流失的曾国的青铜组器。所以呢，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呢去做法律研判，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必须和日本数日后举行的这次拍卖要争分夺秒，因为一旦不能够成功阻止拍卖，那么相关的青铜器被买家购得，再追索起来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我们的团队呢，当时这是应该说呢，这个加班加点，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了相关的法律研判， 一个呢，我们证明啊，这个这些青铜组器的这个被盗掘啊，非法出境啊，违反了中国法，特别是当时有证据啊，公安机关的证据表明呢，2014年的时候，这批青铜组器呢还曾经在上海露过面。另外呢，我们的20多个文物出境检验站都没有它合法出境的记录，那么所以呢，就表明呢这些青铜组器呢是在当代，就是没几年前从中国非法流失出境的。
1: 而日本的拍卖行方面提供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反而露出了马脚。
0: 在日本的拍卖行拍卖的时候呢，他也希望能够给出一些所谓的合法性证据。这些文物呢，就伪装成民国时期，就历史上啊，就流失到日本的文物，还有了一个所谓的证明这个文物的流转的一个书信。那么这个书信呢，我们经过相关的比对研究以后，发现也很有意思啊。那民国时期大家都知道用的是繁体字，但这份书信上呢，居然既有简体字也有繁体字啊，而且呢也没有署时间啊，整个的当时信签的格式呢，也不是我们这个民国时候习惯用的这个书签格式，所以这份想伪装成啊当时合法的这个书信呢，实际上呢是又露了馅。
1: 铁证如山，中国和日本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的缔约国。依据公约精神，中方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返还要求，同时向拍卖行施加压力。从获悉拍卖信息到文物成功回归，仅仅5个月，曾伯克父青铜组器8件套全部回家。
0: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在海外被拍卖的佛像或者中国的文物，疑似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那么我们的相关部门得到讯息以后，会第一时间组织文物专家进行鉴定。首先要去鉴定这尊将要拍卖的文物，它本身是不是真品还是赝品。因为现在的文物拍卖市场啊，这个应该说是良莠混杂，有的时候呢它标出价格很高，实际上是个赝品。那如果对赝品我们花大量精力去追，那我想就没有必要。所以第一时间我们要请文物专家进行这个真实，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啊真品的鉴定。此外呢，还要做它的文物价值的鉴定。那么如果能够在证据方面通过文物专家的研究比对，发现呢它确实是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啊，而且呢各方面的价值比较高，那么接下去相关的文物证据方面的搜集依然很重要。比如我们要看一看啊，那么这尊正在被拍卖的佛手或者相关文物，在历史上在中国境内有没有相关的留存的证据、照片，或者这个被盗的时候的这个报案记录等等啊。那么只有获得了比较全的证据的基础之上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从法律上做研判就有更好的基础。只有法律和事实方面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达到了一个比较强的证明力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决定启动追索的过程所以呢，文物追索啊，这个我理解，我们中国人一看到我们中国文物流失都希望它恨不得马上回来，但其实文物追索追起来还是非常应该说难度很大的一项任务了。
1: 如果说天龙山佛手和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回归依靠的是法律研判与外交博弈的硬实力，那么另一些文物的回家之路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2014年，纽约佳士得一件青铜重器的器身即将上拍，然而拍卖前夜，中国湖南的收藏家群体与佳士得达成洽购协议。当湖南代表团从国内带来的 3D 打印器盖模型严丝合缝地扣在器身之上时，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件流落海外近百年的方雷之王该回家了。闽方雷器身与器盖在分离近一个世纪后终于身手合一，入藏湖南省博物馆，洽购价格不到预计拍卖成交价的一半。
0: 西方的拍卖机构和有一些 啊这个文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呢，那么在拍卖之前就故意打出什么八国联军啊、英法联军啊、劫掠中国的文物的这个标语，那么希望呢能够唤起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情绪。所以后面我们自己做研究也发现啊，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海外拍卖的这些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经常我们看到有中国的买家参与，甚至出现中国买家之间竞相加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想呢，无论如何呢，我个人觉得都是需要去这个阻止的。因为第一点呢，这些毕竟是历史上咱们非法流失的文物，它的非法性是毫无质疑的。那所以呢，我想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回归，但肯定不是通过购买的方式，特别是高价购买的方式。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呢，如果说100年前这些列强从中国把这些文物劫掠而走，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伤害，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中国买家甚至一些中国的文博机构再出了高价把这些非法流失的文物通过拍卖再买回来，我觉得恐怕是对我们自己的二次伤害。
1: 一件件文物回家，背后是国力、外交、法律与文博人的合力。文物回家不是一场热闹仪式，而是一场漫长长跑。每一件流失国宝归来，是历史伤痕一点点弥合，还有无数中华瑰宝散落世界各地，依旧等待回家。
0: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于文物的追溯返还有这么大的关注度？我想肯定远远超出了文物本身的经济价值或者其他的价值，因为这些中国的文物的非法流失大多数都是近代中国屈辱史的见证者。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些非法流失的文物，就想到100年前中华民族这个饱经沧桑任人宰割的这段历史。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能够返还，实际上根本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呢，就是国弱则文物散，国强则文物聚我们的领导人还讲了一句话，叫文脉与国脉相连，文运与国运相牵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幸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走上回家的路，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所以作为一名当代中国人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者，我能够有幸参与到这一过程，见证到文物的返还，我也是觉得是非常有幸的。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2: 靠近点，靠近。
3: 思辰，

0: 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他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1: 他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2: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4: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5: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6: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
7: 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Loc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Welcome to Africa.
11: Welcome t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5: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3: 常年疲惫乏力，尽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4: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15: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16: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13: 利用生物场竟可以消灭癌细胞，
16: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15: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14: 一年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13: 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深入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
12: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3: 高能量正在成为当下网络上的热议话题，很多网络热文中都认为成功者与普通人最本质的差距从来不是学历与资源，而是能量场的强弱。甚至有网络文章提出，职场的终极博弈本质是能量场的相互碾压。长久以来，绝大多数人都默认所谓气场、能量场不过是心理暗示与主观滤镜，看不见摸不着，更无法被科学仪器量化，说到底只是网络时代催生的新型鸡汤。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彻底颠覆这个认知，揭晓一个重磅真相：我们口中的气场与能量场是真实存在，可被精密仪器精准捕捉的物理场域，它甚至可能会决定你会对谁一见钟情，也能让你在领导面前莫名紧绷。它是慢性疾病的隐形推手，也是逆转衰老的潜在密钥。而解锁这一切的核心线索就藏在漆黑深海的顶级猎手鲨鱼身上。鲨鱼运用的深海神奇透视捕猎术，不仅揭开了能量场的隐秘真相，也为我们找到了对抗疾病的一把钥匙。今天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带我们深度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
14: 我之前一直以为呢，高能量人士气场强大呢，都是夸人的场面话。可是这东西居然真实的存在。
16: 那必须的存在，这不是心灵鸡汤啊。我们常说的能量场、气场已经被仪器检测到了。而且更让人震撼的是啊，鲨鱼可以不借助任何的高科技仪器，它就能够判断谁的能量场比较高。
13: 鲨鱼通过什么方式锁定猎物的准确位置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道格拉斯·菲尔兹博士的研究显示，经四亿年进化，鲨鱼演化出了一套超乎人类想象的天然高科技感知系统——洛伦兹胡腹。这一特殊器官隐藏在鲨鱼鼻尖下方，是一排排细密的特殊凹孔，其内部充盈着导电胶状物质，末端直接与神经相连，是自然界精度顶尖的生物电感受器。依靠这套强大的感知系统，鲨鱼能够精准捕捉猎物因肌肉活动 心脏跳动所释放的微弱生物电信号。在鲨鱼的感知视角里，所有猎物的身体都会包裹一层明亮的电磁光晕，这种光晕可以帮它精准定位。不仅如此，鲨鱼还能通过辨别猎物电磁光晕的强弱，准确判断出猎物的体型大小与物种种类。事实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周身都会散发专属的生物电光晕，这层肉眼无法观测的无形光晕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息息相关，甚至可能是治愈癌症的关键线索。那么，人类的生物场又隐藏着怎样的神秘力量呢？
14: 没想到鲨鱼是靠猎物散发的生物电磁场来判断猎物的，所以无论是海底生物还是我们人类都有自己的生物场，是这样吗？
15: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场，这里面就包含了电信号。利用类似于鲨鱼的生物成像设备，我们可以看到人体周围有一圈光罩，这个罩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生物场，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高气场高能量的具体呈现。
13: 我们每个细胞产生的电能约为-70毫伏至-90毫伏，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并不大，但当将其乘以我们体内存在的50万亿个细胞时，就会得到惊人的3.5万亿伏。这些电子会向外发散，形成一个肉眼看不见的能量罩。
16: 我们的心脏跳动是需要电刺激的，就像很多患者心脏跳不动，那么我们可以放个起搏器，通过起搏器的电刺激，它就能够激活心脏的跳动。那么心脏的每次跳动，它就有电子场向外发散。有研究显示，这种放电将近1米的距离之内被检测到。
14: 是不是说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呢？
15: 是的，这个能量罩呢，科学的名字叫生物场。为了更简单的理解呢，我们就直接理解为能量罩。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能量罩呢是有差异的。
16: 这个能量罩的强弱呢，还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我们在职场中博弈的成败。
13: 为什么强势领导一进门你会莫名紧张？为什么有的人站在那里不说话也自带威严气场？这种强者自带无形压迫感的现象绝非人类社会独有。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群居乌鸦研究证实，当等级更低的个体遭遇优势同类时，哪怕没有发生争斗，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仅仅是同处一片空间，从属个体的心率与自主神经节律就会瞬间偏移，自动进入紧绷的应激状态。人类也会出现相似应激状态，这种状态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
14: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生物场在发挥作用吗？
15: 没错，这就是生物场的牵引效应。状态稳定能量强盛的人呢，心磁场的节律啊更规律，场强更高，能在近距离啊悄悄地带动周围人的心率呼吸同步的变化。
16: 如果你在长期的焦虑易怒的这种领导手底下工作，还有一些 NPD， 那么下属的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就可能会持续的走高，自主神经长期处于这个紧绷的状态，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14: 其实这让我想起来一些企业的面试，我们可以看到面试场的这个面试官的气场是特别的强，就会让面试者更加的紧张，心率加快。
15: 这背后呢，其实就是一次生物场的暗中较量。
13: 两只猫狭路相逢，从不急于扑上去撕咬，而是先弓背炸毛，瞳孔收紧，短短几秒的无声对峙过后，总有一方先耷拉耳朵夹起尾巴默默退走。大多数人只当这是比气势，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次生物能量场的交锋。发表在应用动物行为科学期刊文章指出，家猫在同类对峙时无需肢体接触，无需发出叫声，就能捕捉到对方肌肉持续收缩释放的微弱生物电信号。结合呼吸节律、体态张力的细微变化，快速评估对方的战斗力与应激水平，精准判断双方的强弱差距。整个评估过程非常短暂，全程在无意识层面完成。这套隔空判强弱的本能并非猫科独有，而是刻在所有哺乳动物基因里的生存法则，人类也不例外。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 Ambody 的研究证实，人们仅需观察30秒的无声视频片段，就能准确判断对方的健康状态、可信度与领导力，准确率与长期接触后的评价高度一致。
16: 战斗或逃跑，这是一种自然且本能的反应，能够让动物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有能量场的参与。
15: 两只猫对峙，肾上腺会分泌肾上腺素， 这是一种能够提升猫咪

0: 身体的性能，增加能量水平，并加快反应时间的激素，呼吸变得更快而且浅薄，为快速的能量爆发提供了必要的氧气，心跳加快就会产生更多的电子溢出体外。所以两只猫之间的对视让猫可以初步地判定彼此的实力差距，只有能量场实力相当才可能会真的发生一场战斗。
1: 所以能量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自己的气质和气势。
2: 现实里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长期被上司身边同事的强气场压制产生焦虑感，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像对峙状态下的猫一样持续分泌大量肾上腺素。长期高肾上腺素会诱发氧化应激，持续损伤细胞，严重时甚至会造成 DNA 链损伤。如果本身就有慢性病，长期处在这种压力环境下，病情容易进一步加重，康复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0: 所谓的第一印象，职场气场从来不是靠装出来的话术和表情，而是身体能量状态的自然的流露。
3: 没错，比如说战场的老兵，他散发出这个气质，让你就不自觉的害怕，至少你想跟他动手的话，你就得掂量掂量，这就是气场。但是反过来啊，一些情况的时候，对峙的时候，你紧张，心跳增快，发出的那个能量场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就让人感觉到心虚，是没有底气的，自然你战斗还没进行的就输了一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所以想这种职场的这种顺利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强大的能量场。
2: 遇到强势老板拍桌子，同事咄咄逼人时，你心跳瞬间加速，这不是心理素质差，而是生物场压制。健康的心脏不是节拍器，而像橡皮筋一样有弹性，心跳间隔变化自由度越高，心脏状态越好，医学上称为高心率变异性。长期被强势生物场压制的人，心跳间隔自由度会越来越小，就像心脏一直挂在油门上松不开。这种状态已被权威研究认定为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如何在职场高压下长期保住心率变异性？咖啡是把双刃剑，不常喝的人一杯就会急性压低心率变异性，但长期习惯喝咖啡的人身体会产生耐受，对生物场压制的反应变得很弱甚至消失。还有一种营养物质嵌入心肌细胞膜后改善离子通道，不仅对抗生物场压制，还能让心跳变异性提升约 20.6%， 它很容易从饮食中获得。这究竟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您精心打造全维度提升心脏抗压能力课程，大家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 APP 就可免费领取这套课程。
3: 其实能量场在无形中影响着人的一生，甚至深度参与了我们的恋爱和婚姻的选择。说到这儿，我可能得先问马斯一个问题，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 一说到一见钟情，感觉有点像是见色起意的意思。
0: 这还真不是只是看外表，一见钟情的背后呢，恰恰是生物场正在暗中牵线，而且这套机制呢，已经催生出了全新的这种婚恋模式。
3: 现在呢，海外已经出现了生物场匹配相亲的新玩法，不靠家境，不靠学历，仅凭看不见的能量频率筛选伴侣。听起来很玄，但背后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
2: 几秒钟就能决定要不要和一个人交往，是身体先替你做出的选择吗？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速配实验中发现，人们判断异性交往潜力的时间往往不超过4秒，而决定最终好感的绝不只是外貌这一个维度。如今这套瞬间判断的逻辑已经走向产业化，海外悄然兴起生物场匹配相亲模式。他们通过便携设备采集用户心电、皮肤电信号，分析个人生物场的频率特征，为用户匹配场频共振的交往对象。平台宣称，生物场契合的两人相处时更易产生舒适感，长期交往对双方心血管和情绪健康都有正向作用。从凭感觉的演员到可量化的场频，恋爱正在进入赛博匹配的时代。可这层看不见的能量共振到底是商家的营销噱头，还是真实存在的生理机制呢？
1: 我就说有时候见一个人呐，没聊几句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原来生物场先对上了。
3: 对，你这种情况也挺多的，是吧？
1: 哎呀，
3: 就是经常见到一个美女你就对上了，是吧？
1: 对，一见钟情嘛。
3: 对，所以呢问题来了，瓦斯眼中的一见钟情，那么到底是一见钟情呢，还是见色起意呢？是不是这个生物场先为完成了匹配呢？
0: 绝大多数的一见钟情的核心内容啊，都是生物场的先一步的契合啊。自然人类行为中啊，曾在真实盲约场景中做过这个试验， 给所有参与者佩戴生理监测设备，全程追踪这个心率、皮肤电导这些稳定的这种生理信号，结果很颠覆。微笑、眼神的交流、谈吐、风趣这些显性的魅力和吸引力的强弱几乎没有关联。真正决定两个人会不会互相产生好感的是心率和皮肤电导的同步度，生理节奏越契合，对彼此的评分也就越高。
1: 难道全程自己都没有意识吗？
0: 对，这种生理的同步呢，完全是无意中发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那种莫名的投缘、一眼心动的感觉。所谓的来电，其实就是身体先替你做了选择。
1: 老话说，不是一家人，那不进一家门。夫妻在一起久了，其实越长越像，是不是也是长期生物场同频磨出来的呢？
0: 这还真不是玄学哈、啊。长期这种同频的这种生物场呢，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种神态的相似，甚至呢，能够深入到细胞层面。
2: 两种完全物理隔绝的植物，只靠生物电磁场传递信息，能改写彼此的性状吗？科学家江堪镇所著《长岛发现生物电磁波揭秘》一书中记录，在1971年，科学家做了一组颠覆认知的实验，把小麦幼苗放在长岛舱的一端，另一端放置正在发芽的玉米种子，两者没有任何物质接触，中间只有生物电磁场可以通过。一段时间后，惊人的变化出现了，55%的玉米长出了小麦一样的多侧茎，这说明玉米被赋予了小麦的一些遗传特性。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变异性状能产生遗传。后续研究显示，植物能感知电信号，合适的电场会改变细胞膜离子流动，激活抗氧化系统，促进种子发芽，长得更好，还能提升亩产。但紊乱的电场会损伤细胞，导致减产。无需接触，无需物质交换，仅靠生物场的共振就能完成生命信息的跨空间传递。而朝夕相处的夫妻每天处在彼此生物场的覆盖范围内，影响很可能会更深远。
1: 难怪夫妻一起生活十几年，连神态习惯都会越来越像，原来是天天被对方的这个生物场所熏陶。
0: 是这样的，长期共同生活的伴侣，不止生活习惯、肠道菌群都会趋同，生物场也会持续的同频共振。就像这个实验地里边的这个玉米啊，接受到小麦的生物场信号发生改变一样，长期的这种场域的相互作用也会在身体层面留下痕迹，也就是夫妻相的底层生理逻辑之一。
3: 但是你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同频都是好事，有的同频是互相的促进、互相的滋养，有的同频却是一起受罪。
2: 伴侣之间争吵造成的伤害不只停留在情绪痛苦层面，双方的生物状态也会同步遭受负面影响。格拉斯哥大学团队针对斑胸草雀的研究发现，如果一只草雀幼年经历过应激惊吓，成年后会更易频繁争斗、早逝，而他的伴侣即便自身原本健康，也会被连带影响，寿命显著缩短。相似效应同样会发生在人类夫妻身上。心理神经内分泌学期刊的研究证实，伴侣发生冲突时，两人的心率变异性会呈现高度同步，但这是一种恶性同步，双方的应激系统彼此叠加，相互放大，愤怒与烦躁在关系里循环往复，体内炎症标志物同步升高。一次争吵本质就是一场发生在生物层面的恶性交互，这种恶性共振短期会表现为情绪剧烈激动，血压骤然升高，如果长期处在充满冲突的亲密关系中，身体会持续维持高慢性炎症状态，如同温水煮青蛙，提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甚至直接缩短寿命。
0: 从一见钟情的瞬间的心动，到长期相处的彼此塑造，生物场始终在默默地参与我们的亲密关系。选对了人是双向滋养，选错了人就是双向的消耗。
3: 其实也有一些关系，它不是夫妻胜似夫妻。
2: 乒乓球混双的顶级赛场，正是把这套生物同频机制推向了极限。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混双组合，动作频率与幅度高度一致，处理完小球后几乎同时转身后撤让位，赢球后的转身甚至擦汗动作都完全同步。在高强度的多回合对抗中，或许两人的心脏、电磁场、肌肉动作电位等已趋于同步，共同形成了共振的整体生物场。双人搭档的极致默契从来不是人类运动的专利，在广袤的海洋里，成对捕猎的宽吻海豚就是动物界天生的黄金混双。他们同步摆尾转向，同步合围驱赶， 精准配合把鱼群压缩成密集的鱼球，整套协同动作的时间差不到0.2秒。
0: 其实不管是伴侣间的双向消耗，还是赛场上的同频共振，都只是生物场作用的冰山一角，比起人和人之间的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常年疲惫乏力，尽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7: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8: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9: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6: 利用生物场竟可以消灭癌细胞，
9: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8: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7: 一年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6: 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深入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生物场不是人类独有的超能力，而是所有生命的标配。就拿蘑菇来说，它的地下藏着一张庞大的生物电场互联网，真菌菌丝网络的每一缕菌丝都像一根生物电线，能传递毫伏级的电脉冲信号。评估菌丝的生物电信号有着类似神经脉冲的节律，传播速度约每分钟0.7厘米。最近国际上正在流行一种蘑菇音乐，人们为蘑菇接上电极，通过检测生物场的电变化，将其转化为不同类型的声音。

0: 从海洋到陆地，从动物到植物，生物场是所有生命通用的无线通讯网络，而人类的健康密码就藏在这层网络的秩序里。
1: 蘑菇唱歌背后呢，居然还藏着人体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2: 是的，本质上呢是一套底层规律，细胞与细胞之间呢靠的是生物电信号的传导信息，而人体生物场的核心来源是每个细胞里的线粒体。线粒体就像细胞的微型发电机，在分解营养产生 ATP 的过程中呢，会持续形成跨膜电位，向外释放电信号，亿万细胞的电信号叠加扩散，就构成了我们周边的生物场。
3: 所以说白了，线粒体代谢越稳定，生物场就越有序，线粒体功能衰退，生物场就最先乱套。
2: 对，正因为如此，身体哪里有炎症有损伤，哪里的细胞电位呢就会先乱套。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动脉硬化释放的这种炎症因子呢，会干扰心肌细胞的正常的电解率，打乱了心脏的生物场。反过来呢，紊乱的生物场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炎症反应，形成炎症到生物场紊乱，

0: 炎症加重的恶性循环，直接升高了心梗的风险。
1: 生物城的紊乱还会顺着自主神经蔓延到全身，把整个人体的生物电节律都带乱。那些长期累到怎么歇都缓不过来的慢性疲劳人群，有自身免疫病的人，常年慢性疼痛的人，几乎都存在全身生物场紊乱的问题。
2: 我有个问题啊，我自己能觉察到我这个生物场乱了吗？
3: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累，没有精神，却意识不到是生物场的秩序崩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临床观察与前沿研究都发现，人在走向生命终点时，周身的生物场都会在慢慢收缩，强度会持续的减弱，直到生命终止的那一刻，它会彻底的消散。
0: 这就和我们传统医学里讲的气散则亡的说法呢，刚好形成了对应。古人说的气呢，放到现在这个生理学来看呢，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体的生物的电磁场。
2: 原来很多慢病的根源呢，就是生物场被悄悄地打乱了，我们自己却毫无知觉。那除了身体内部的炎症，王主任，外界东西也会打乱我们的这个生物场吗？
0: 这就太多了，小到一件贴身衣物，大到我们天天看的环境，头顶的太阳活动，都在悄悄地干扰我们的生物能量场。
1: 一件100%聚酯纤维的衣服能给生物场带来多大破坏，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被实验证实的结论。开罗大学艾哈迈德·沙菲克博士的研究将75只雄性大鼠分组，在12个月内让他们穿着不同材质的定制裤子，100%聚酯纤维，纯棉，纯羊毛，另有一组不穿衣物。最终统计显示，穿100%聚酯纤维的大鼠性行为频率和交配成功率显著下降，成功交配次数减少了87%。研究团队认为，正是化纤面料摩擦产生的持续静电场干扰了大鼠的生殖生物电与激素节律。而在生活中，这种静电干扰无处不在。日本纤维学会的测试显示，干燥环境下聚酯面料摩擦后的表面静电电压普遍在3000伏到15000伏，脱衣瞬间的分值甚至能到15000伏。而我们体内维持生命节律的心脏起搏器工作电压也才0.5到5.0伏。
2: 那冬天脱毛衣噼里啪啦的这种火花呢，我还以为是这个麻一下而已，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影响。
3: 除了化纤静电，我们天天接触的手机啊、 WiFi 啊等电磁辐射也会让我们的细胞产生氧化应激，既干扰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呢，又扰乱细胞的信号传递，长期下来会让生物场持续处于一个紊乱的状态。
1: 每天下班觉得累，周末补觉也缓不过来，这说明你的生物场很可能出现了紊乱，背后是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像洪水一样涌入包括冠状动脉在内的每一根血管，血管内皮长期受冲击，开始变硬变脆，动脉硬化斑块悄然形成。这些斑块就像埋在血管壁里的定时炸弹，它们让血管壁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在血流高速冲击下，斑块一旦破裂，血栓瞬间形成，直接堵死血管，诱发心梗。而这一切我们往往毫无察觉。如何自测血管里是否藏着这样的定时炸弹？清华长庚医院心血管内科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厘清血管健康真相，更有一套科学清洁血管斑块的饮食技巧，坚持3个月有望让血管斑块减少60%，坚持1年血管更能重返健康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专属课程。
2: 那要这么说，是不是自然界的磁场的变化，比如像太阳的活动啊、地磁的波动，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体吗？
3: 当然会，不仅人体会受到影响，哪怕整片的森林也会被同步影响。
1: 2022年日偏食期间，意大利科研团队对多洛米蒂山脉的欧洲云杉林进行全天候生物电监测，捕捉到了不可思议的自然奇观。在日食正式发生前3到5小时，整片森林的生物电信号同步波动，节律统一，所有树木提前进入应激预警状态，仿佛整片森林拥有集体意识。更颠覆认知的是，树林越大的古树感知时间越早，生物场波动越稳定，年轻树木的响应则相对滞后。日食结束后，整片森林的生物场又同步恢复平稳，全程整齐划一，精准有序。
2: 为什么古树反而感知得更早更稳呢？王主任，
0: 那是因为古树呢常年维持着稳定强大的生物场，是森林里的这个能量中枢，能带来整片树林提前感知到这个环境的巨变，完成集体防御。对应的人体也是一样的，心脏是我们全身生物场最强的核心器官，它产生的这种磁场的强度呢大约是大脑的60倍。当太阳耀斑、地磁风暴出现时呢，心脏和大脑的生物磁场呢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是最直接的。
2: 难怪我们地磁活动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莫名的心慌啊，还有睡不好。
3: 对，尤其是狗。
2: 我说人呢，你就提到狗，你这
3: 没看着这个动物在地震啊什么这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它特别敏感，就是成群结队的出来。那么磁场的巨变会直接动摇生物场的稳定性，导致心血管事变发生率是明显升高的。
2: 王主任，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既然这个紊乱会生病，那反过来用好的生物场能不能修复身体呢？
0: 这是我们这个生物场研究最前沿的方向，很多实验呢结果都非常的颠覆。
1: 生物场的隐秘力量究竟有多强？它足以改写细胞的 DNA。 前苏联科学家古勒维奇就做过轰动学界的实验，两组洋葱根尖完全隔绝在石英玻璃两侧，没有任何物理接触和物质交换。结果被鲜活洋葱隔空照射的一组，细胞分裂速度大幅加快，这意味着鲜活生命释放的生物场光子信号能穿透玻璃屏障，完成跨空间的信息与能量传递。
2: 隔着玻璃也能够互相的影响，这也太神奇了。
3: 植物的生物场能量远不及人类，但已经产生明确的改变。
0: 所以呢，就是放到人身上也是同理，我们关系比较融洽的状态积极的人相处时呢，脑活动呢就会出现的跨脑同步，生物场形成一种同频共振，尤其是阿尔法贝塔频段的对应。为什么和状态好的人待在一起，自己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朝气？本质上就是你在接收对方向你释放的这种生物场信号。
3: 还有更颠覆的研究，直接探索了人的意念生物场对细胞的影响。
1: 美国意识科学研究所 Dean Reading 团队在2004年做了一项双盲实验，研究人员将人体新型胶质细胞分装在多个培养瓶中，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实验者与细胞样本分处不同房间，全程无接触，无视觉线索，仅在指定时间通过专注力向干预组细胞发送促进生长的意念指令。结果显示，随着实验天数增加，干预组细胞的生长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后续更多研究进一步发现，经过正念训练的人员发出的生物场信号，可通过改变微环境特性，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与细胞骨架结构。
2: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这个意念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0: 这类研究呢还在持续的这种验证中哈，但它提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稳定正向的这种心理状态呢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也就是更和谐的生物场。而这种场域秩序呢会反过来作用于每个细胞，影响炎症水平和修复能力。
2: 那说了这么多，王主任，有没有那些简单直接的方法能让我们的这个生物场更健康更稳定呢？
0: 其实核心的实践就两个，一个呢是给生物场呢找到一种自然的这种校准信号，第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提升线粒体的这种产能的能力啊。
2: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自然的校准信号。
0: 自然的校准信号呢，就是这个信号的这种频率啊、场强啊和波形的特征啊，是生命在数十亿年演化过程中啊，始终其实是恒定存在的。它很可能啊，跟你在办公室坐着的位置都有关系。
1: 权威医学期刊《细胞代谢》的研究证实，靠窗办公、接触自然光的人，相比仅靠室内灯光的人，血糖控制更平稳，脂肪代谢效率更高，生物钟节律也更协调。更有研究发现，人体存在类似光合作用的效应，自然光中的红光、近红外光能直接作用于细胞内的线粒体，提升细胞色素 C 氧化酶的活性，让 ATP 产能更高效，从根源稳定细胞的电信号。
2: 我觉得我这个出门诊这个位置就不太好，那我现在知道了，其实自然的校准信号应该就是自然光吧。
0: 对，自然光呢就是不花一分钱晒太阳就可以了哈。因为人类在几万年的这种演化过程中呢，已经完美的贴合了太阳光谱中能够达到地球表面的可见光的这种波段，可以说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细胞的这种电生理活动模式呢，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适配这种自然源性的电磁信号的特征而形成的。
3: 大家可能不知道，人类也许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科学家发现，人体或许存在类似于光合作用的现象， 光线能够影响组织中的水、蛋白质结构，从而维持正常的电荷分离和代谢功能，完全不善。

0: 太阳的女性，全因死亡率是日晒最多人的两倍。日晒剂量越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越低。放到肿瘤预防层面，逻辑同样成立。长期缺少光照、水、蛋白结构紊乱、电荷分离失衡，细胞就会出现大量杂乱的异常放电，会持续拉高全身氧化应激水平，诱发 DNA 损伤，打破细胞增殖的电信号管控。一旦细胞的生物电秩序失控，细胞周期监管机制失灵，会大大增加细胞恶变、肿瘤增殖的风险。
1: 这一点在小动物身上这个体现得更直观，比如说野外生存的哺乳动物，日均自然日晒的时间是办公室人群的3到5倍，那么它的心率变异性更高，自主神经的节律更稳，对应的生物场秩序也强健。反过来，长期室内饲养缺乏日晒的这个实验动物，线粒体活性会明显的下降，生物电解律也更容易紊乱。
2: 原来晒太阳是在给我们的生物场对时的充电。
1: 对，你看这个，比如说北欧的极野，其实你看他们的生活很稳定，生活质量很高啊，福利很好。为什么晒不到太阳就会让人抑郁，会变化？但它的生物场受到影响了。
2: 没错。
1: 那么人体能量场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它藏在我们每个细胞的能量工厂里。
0: 人体生物场一旦变强，就能帮我们抵御慢病，降低癌症风险。那提升生物场的核心方法到底有哪些？凤凰大健康马上揭晓。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常年疲惫乏力，尽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2: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15: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1: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可以消灭癌细胞，
1: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2: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一年的这个状态啊，真的能够影响体内的细胞。
0: 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深入揭秘生物场的隐秘力量。人体生物场一旦变强，就能帮我们抵御慢病，降低癌症风险。那提升生物场的核心方法到底有哪些？凤凰大健康马上揭晓。音乐的声波可以直接影响人体生物场的稳定性，当音乐节奏降到每分钟约60拍以下，接近人体0.1赫兹的共振频率时，心跳、呼吸和血压波动会开始与音乐产生同频共振，这正是生物场最稳定的状态。如果在听音乐的同时配合打坐，效果还能加倍。国际顶尖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项为期多年的研究，一种简单的冥想方法，坚持练习后，人体220个免疫相关基因显著上调，其中包括68个干扰素信号基因。

0: 这是身体抗病毒、抗炎的核心武器网络。研究还发现，这种方法能系统性地改善压力激素水平，对心脏、大脑和肺部的自主神经调节都有积极影响。不需要任何基础，不需要打坐垫，跟着音频每天十几分钟就行，马上扫码跟学，用音乐加冥想给你的生物场做一次深度增强。同时，您还可以领取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联合王主任为您定制的独家全维度生物场防癌策略。这套方案能够在七天内大幅度稳定提升生物场信号，帮助延缓慢性疾病的发展。被称为水中高压线的南美电鳗，最高能释放800伏以上的电压，足以瞬间击晕成年鳄鱼。很少有人知道，这股强大生物电的底层能量来源是所有生命都拥有的细胞结构——线粒体。电鳗的发电器官由数千片肌肉特化而来的电细胞组成，这些细胞的线粒体密度远高于普通肌肉细胞。线粒体通过氧化代谢持续合成能量物质 ATP， 为细胞膜上的离子泵供能，维持稳定的跨膜电位差。当数千个电细胞的膜电位同步触发，毫伏级的单细胞电信号串联叠加，就形成了足以击穿水体的强力电场。从深海鲨鱼的电场感知，到菌丝网络的电信号传递，再到人体周身的生物电磁场，所有生命的生物电活动都依赖线粒体提供核心能量。线粒体的数量、活性与功能稳定性直接决定了细胞的能量供给水平，也影响着生物场的强弱与稳态。
1: 是这样的，人体90%以上的能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TP， 都是由于线粒体合成的。代谢越旺盛的细胞，线粒体的数量就越多。线粒体在产能代谢的过程中呢，会伴随着热辐射和微弱的电磁信号释放，亿万线粒体的活动进行叠加，再结合心跳、神经传导等生物电活动，就共同构成了我们周围的生物电磁场。
2: 没错，而骨骼肌是人体线粒体最丰富的组织之一，所以通过运动强化肌肉啊，提升线粒体功能，是稳定和提升身体能量状态最直接的方法。
1: 是这样的，这一点呢，在物种对比中呢，也能得到印证。常年在野外高强度活动的那种灰狼，骨骼肌和心肌的线粒体密度、氧化产能的效率都显著高于这种活动量不足的家养的宠物犬，整体有氧代谢和抗氧化能力呢也更出色。外观上呢，狼更矫健，也更有力量感。放在人身上呢，也是同理。骨骼肌充足的、代谢能力强的人呢，整体的生命状态呢更加的饱满。而肌肉流失、代谢衰退的老年人呢，整体的能量状态呢也会随之衰弱。
3: 原来运动不只是练出肌肉外形，那是从根上能给细胞的这个发动机做升级。
1: 运动带来的肌肉呢持续的收缩呢，会刺激细胞合成更多的线粒体，提升氧化代谢水平。用红外热成像就能直观看到线粒体活跃、代谢旺盛的这种组织呢，局部的温度更高，向外辐射的红外信号呢也更强。线粒体功能衰退的区域呢，代谢产热就减少，温度也偏低。这和传统认知里边的气足则暖、气虚则寒的体感规律呢，也恰好呢形成了对应。
2: 对，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啊，运动有组队加成的这个能力。就像我们之前聊的同频协同，动物界其实早就靠组队的生物电场啊，把感知能力翻了倍。
0: 在非洲浑浊的河水里，相比于不靠视觉捕猎，而是靠尾部释放微弱的生物电场，像生物雷达一样扫描周围环境。单只象鼻鱼的电感知能力有限，但哥伦比亚大学2024年发表在《自然》上的研究发现，当多只象鼻鱼聚集时，它们的生物电场会形成协同的集体感知网络，相当于共享了彼此的感官信号。组队之后，它们的电感知范围最多可扩展至原来的3倍，对周围物体的定位分辨能力也明显提升，能更高效地在浑浊环境里发现猎物和天敌。他们甚至能通过彼此的电场回传，共享各自探测到的环境信息。
3: 所以我们想靠运动来提升身体的这个能量状态，王主任，我们是不是最好组个队，比如说2-3个志同道合的一起锻炼呢？
1: 确实有这层效果。一方面呢，结伴运动时呢，人与人之间的呼吸、心率会互相作用，逐渐趋同同步，心电、脑电的节律呢也会更加的协调，自主神经状态更平稳，运动状态和坚持度啊都会更好。另一方面呢，同伴带来的这种社交支持和愉悦感，能降低运动中的这种压力感，反过来呢，也能优化线粒体代谢和神经调节，让运动的获益。

0: 更加明显。很多人独自锻炼很难坚持下去，给状态好的朋友呢一起就轻松了很多，既有心理层面的这种鼓励，也有生理节律互相带动的这种相互作用。
1: 我就是一个人练不下来，原来这个运动也是要搭子的，效果比一个人练的要好。
2: 这个生物电场还有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作用，让人想不到啊，那就是它甚至可以操控生物的生长和修复。
0: 没错，有个堪称颠覆认知的经典实验啊，就彻底改写了这个我们对再生的这种理解。
3: 把一条涡虫切成两段，前端长尾巴，后端长脑袋，这是自然规律。科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团队全程没有修改任何一段基因，只短暂干扰涡虫伤口处的生物电信号，就划定了头与尾的身份，却让切断的头部涡虫硬生生又长出了一个脑袋，变成了一条双头怪虫。研究证实，决定涡虫再生形态的第一指令不是 DNA， 而是生物电场。小到细胞损伤修复，大到器官组织再生，生物电场是最基础的底层逻辑。人体的伤口愈合、组织更新，同样遵循着生物电指挥的底层逻辑。
2: 咱们人类肯定没有办法像涡虫那样再生出一个脑袋，那能不能靠调好生物电提升身体的修复能力呢？
0: 其实它的核心关键呢，还是落在线粒体的供能效率上。毕竟稳定的生物电持续的修复能力都得靠这种细胞里这些微型发电机供能才能撑住。
3: 很多人四十岁以后都有类似感觉，睡够八小时还是累，爬三层楼就喘半天，医院查个遍指标都正常，可身体就是在悄悄走下坡路。说白了，就是你细胞里的发电机功率被调低了。多项针对中老年男性的研究都印证了，有一样激素直接决定了线粒体的发电效率，它的水平一低，线粒体氧化营养产能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这种能给线粒体当助燃剂的激素到底是什么？
1: 陈刚，线粒体的这种助燃剂到底是什么？
2: 睾酮起到很大作用，那它是线粒体的助燃剂加养护剂，那真的非常贴切，既能够提产能，还能够保护结构。
0: 是这样的，睾酮水平充足的时候，线粒体能量足，内膜结构比较完整，营养燃烧很充分，能量的产出也很高，还能够控制自由基的生成，细胞修复和整体能量状态呢自然就稳。一旦睾酮不足，就像汽油里少了助燃剂，燃烧不充分，动力上不去，还会产生大量的积碳，也就是自由基的泛滥。这些自由基反过来呢，又会损伤线粒体的结构，掉进产能越差、自由基越多、线粒体损伤越重的恶性循环里。咱们常说中年之后精力垮了，恢复慢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睾酮下滑带来的这种线粒体功能的一起滑坡。
1: 我比较关心啊，有没有什么饮食的策略能帮助我们稳住睾酮，给线粒体加油呢？
0: 当然有，但一定要吃对啊，因为饮食是线粒体的燃料的入口，也就是睾酮合成的这种原料的仓库。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吃错了就是在偷偷的进行拆台。
4: 前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7: 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天下班觉得累，周末补觉也缓不过来，这说明你的生物场很可能出现了紊乱，背后是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像洪水一样涌入包括冠状动脉在内的每一根血管，血管内皮长期受冲击，开始变硬变脆，动脉硬化斑块悄然形成，这些斑块就像埋在血管壁里的定时炸弹，它们让血管壁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在血流高速冲击下，斑块一旦破裂，血栓瞬间形成，直接堵死血管，诱发心梗，而这一切我们往往毫无察觉。如何自测血管里是否藏着这样的定时炸弹？清华长庚医院心血管内科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厘清血管健康真相，更有一套科学清洁血管斑块的饮食技巧，坚持三个月有望让血管斑块减少60%，坚持一年血管更能重返健康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专属课程。通过饮食就能强化我们自身生物场，核心原则其实很简单，记住就是三多一少。第一，吃够优质脂肪。睾酮本身是固醇类激素，合成的核心原料就是胆固醇，同时线粒体的细胞膜也需要优质脂肪来维持完整，才能稳定产能，完全吃素一点油不沾，睾酮水平很难稳。第二，补足优质蛋白。线粒体的修复更新都需要蛋白制作原料，蛋白不足，线粒体数量上不去。第三，别缺了微量元素。锌和镁就像睾酮合成的催化剂，也直接参与线粒体的能量代谢，一少就是少碰高糖、油炸、反式脂肪和过量酒精，这些东西会升高体内炎症，直接损伤线粒体，还会压低睾酮水平。
2: 我们原来常说吃好才有劲儿，那么背后居然是线粒体和睾酮在撑腰。
0: 这套靠饮食补充能量提状态的逻辑呢，中医在几千年前啊就已经讲透了，只是用词不一样，底层道理完全是相通的。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呢，就是中医说的肾阳就像身体里的小火炉一样，小火炉烧得越旺，人就不怕冷，精力比较足，说话做事呢气场比较稳，火炉弱了呢，人就畏寒怕冷，没精神，干啥都觉得累，连修复能力都很差。
2: 对，放到我们今天的概念里啊，就是这个小火炉的火力本质上就是我们线粒体产能的效率，再加上睾酮这类激素的驱动作用。
0: 中医说的周身的阳气呢，对应的就是我们说的生物场，阳气足生物场就强就有序，阳气虚呢生物场就弱就紊乱。中医讲肾藏精，主生殖，主一身之阳，这里的肾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应了身体的内分泌的储备，包括这种睾酮的分泌能力，所以中医补肾阳补肾精不是什么玄乎的说法，本质上就是通过食材药材调理内分泌，稳住这种睾酮的水平，同时提升线粒体的产能效率，最终让周身的生物场更充盈更稳定。
3: 想要提升人体生物场的稳定性，降低疾病风险的，只维持睾酮水平远远不够。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联合王主任查阅大量前沿研究文献后得出结论，还需要搭配三种关键营养素才能稳定生物场，保障全身电信号顺畅传导，降低患病风险。第一种是 Orolithin A， 堪称线粒体的秩序维护者，它能清除衰老受损的线粒体，减少细胞漏电与氧化噪音。体内老化线粒体积累越多，杂乱的生物电信号就越多，生物场的基底就会嘈杂，容易耗散不稳。第二种是 EGCG，它能够抑制过度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减少细胞异常放电，相当于给紊乱的生物场降噪，减轻体内伏火带来的持续性干扰。第三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镁元素，镁负责调控细胞膜上钾、钠离子的转运，平复神经过度兴奋放电，缓解线粒体的氧化躁动。如果身体缺镁，细胞容易持续高频放电，人就会变得敏感，容易受惊，自身生物场也更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那这三种营养素我们怎么通过日常饮食来获取？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门设计了一套修复生物场营养方案，包含7天1日3餐的食谱，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
2: 感谢王主任为我们揭晓生物场的隐秘力量。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3: 今天大健康国际站给大家拆解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真相。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家拉玛钱德兰通过经典实验证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藏着一个改写人生状态、影响身心健康的关键组织——镜像神经元。拉玛教授的经典针扎实验完美印证了他的神奇力量。当我们亲眼看到别人的手被针扎痛，哪怕我们身体没有任何触碰，隔着物理距离，大脑中对应的痛觉神经元也会同步疯狂放电。这就是人类最核心的底层密码。人与人的皮肤有边界，但神经场、感知场完全互通，我们始终在无意识中同步身边人的状态、思维和能量。也就是说，你和谁相处，大脑可能就在悄悄复刻谁。长期靠近做事果断、思维通透、商业嗅觉敏锐的人，你的镜像神经元会持续复制对方的决策逻辑、商业嗅觉、处事格局，甚至是稳定顺遂的运势轨迹。久而久之，你就会潜移默化跳出内耗，提升认知，顺势翻盘。所以说，好运的终极本质从来不是等待，而是高阶模仿、同频共振。近期全网爆火的焦球研究完美打通了神经同频、生物场、身体健康的完整闭环。2026年，中国科学家历经15年攻关，首次完整证实焦球粒子真实存在，直接刷新了人类对物质本质的认知。过去我们一直觉得物质总得有实实在在的颗粒，但焦球不一样，它是宇宙里一种全新物质形态，没有实体粒子，不存在原子、电子，纯粹由粒场凝聚而成。放到人体健康上，很多事情一下子就能讲通。我们常提到的人体生物场，还有中医口中说的气、周身气机气场，本质上就是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生物交球场域。世间万物，看得见摸得着的是肉身，看不见的就是场能，而交球很可能就是维系所有物质、能量、场域稳定的底层基础。长期待在稳定、积极、高能的环境和人群身边，你的神经这套生物交球场就会不断被校准、清理、加固，原本混乱的细胞场能慢慢理顺身体里淤滞的气得以疏通。不光人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身体代谢、气血循环、免疫力也可能会跟着持续改善。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Welcome to Africa.
14: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5: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16: 我只是来避难的。
4: 是救赎还是羁绊？
17: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5: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4: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1: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4: 是真心还是错爱？
11: 讲，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4: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在内蒙西部的巴彦淖尔市，有一片广袤又澄净的湖泊，名叫乌梁素海，宛若仙境。这种和现实不怎么搭边的词儿，似乎是对这里最准确的描述。可正是这么一个仙气十足的人间净土，却深藏着最接地气儿的市井仙味儿。生活在巴盟的人们，个个都是寻仙大师，他们喜欢给忙碌的生活加些味道，在灶火涌动间追寻着唇齿留仙的美好境界。

0: 在巴盟人的眼光里，目光所及之处必有美食。为了追寻一口鲜味，从老祖宗那辈儿就打马牧羊的巴盟人开始在捕鱼的技能树上点满技能。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巴盟人几百年的寻鲜路径，更让不同食材、不同花样的鱼菜脱颖而出，成为了当地人美食江湖的仙界大佬。不过在这里想吃上一口鲜鱼，那可是一件考验饭量和胆量的大事。整整一张餐桌被一道道鲜鱼大菜摆得满满当当，大到全鱼珍馐，小到爽口凉菜，乌梁素海的鱼菜很少配以重料，讲究的则是一个鲜嫩润口，原汁原味。
1: 像咱们做的鱼菜，它是以鱼为基础，把鱼的特性发挥出来，这是我父亲的特色菜呀。
0: 这是刘宝仁，人称老刘，是个60岁还想闯一闯的厨师。
2: 乌梁素海这个做鱼菜的肯定要比其他地方要高级，你这个地方的话，这个鱼啊是挺好的，鱼肥，这个羊也挺肥美。
0: 为了将鱼羊为鲜的精髓发扬光大，老刘将南方鱼菜的精髓与乌梁素海的食材融合，发明了一道当地家喻户晓的菜品——鱼皮饺子。
2: 皮儿 是鱼肉，拿鱼肉做的皮儿，羊肉做的馅儿。把那个鱼肉片了以后，一个整的鱼子环，你的头一片儿别片透了。哎，第二片撇完了，撇的拉开以后，正好两片鱼这么一合，这不成了。
0: 要做出一道完美的鱼皮饺子，从选材到制作，每个步骤都透着功夫。在食材选择上，3斤半到4斤半的草鱼或鲤鱼是制作鱼皮饺子的首选。这样的鱼不仅口感紧实，肉质粉白，而且鱼刺较少，用来做鱼皮饺子的皮儿简直再合适不过。在馅料的选材上，本地羊是制作鱼皮饺子的理想选择之一。这里的羊具有肌肉丰满、体型优美的特点，所制成的羊肉馅儿营养均衡，口感丰富。而要将两种不同质地的食材完美结合，淀粉则是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将片好的鱼皮均匀裹住淀粉，再包裹住精心调制的羊肉馅儿，再用刀沿鱼皮边缘勾勒出饺子轮廓，一个鱼皮饺子就此诞生。与传统饺子的烹饪方式相似，如何既保证羊肉馅儿煮得熟烂，又要锁住鱼肉和羊肉的鲜味儿？开水下锅是烹饪鱼皮饺子的关键。随着沸水翻滚，羊肉的鲜香渐渐融入鱼肉的每一寸肌里。20分钟后，一道佳肴就此完成。刚刚出锅的鱼皮饺子，肉质剔透，丰润饱满。紧紧包裹饺子的淀粉，也能让这道由两种肉组成的硬菜呈现出如面粉般软糯细腻的口感。不过，想要继续在鲜味江湖做大做强，把旧菜品搞出新名堂，成了老刘一直在琢磨的事儿。后来，老刘发现别家饭馆的鱼香肉丝的鱼香似乎成了一种名不副实的形容词，于是老刘大胆选用鱼肉作为主要食材，让鱼香二字在他的手里变得有名有实。
2: 乌梁素海的草鱼实际上它是湿碱草，大水面里边的鱼子话跟那个大草台上放的羊水一样道理，它活动量大了以后，它肉就紧了，也就好吃了。
0: 肉紧刺少的当地草鱼是制作鱼香肉丝的关键。先将鱼肉片成薄片，再细切成丝，这个过程既要保持鱼丝的均匀细致，又不能让鱼肉散碎。 将锅烧热放油，加以佐料爆香，大火炒翻后即可完成。与传统鱼香肉丝不同，鱼丝不仅保持了新鲜柔嫩的质感，还充分吸收了鱼香汁的酸甜微辣，口感软而不碎，鲜香扑鼻。也因此，这道实至名归的真鱼香肉丝也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备受喜爱的佳肴。
2: 它用的东西是跟鱼香肉丝是一样，但是你这个用的原料就不一样了。
0: 饮食习惯的改变，往往影射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要让习惯驰骋的本地人走上甲板，拿起渔网，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老一辈巴盟人的邀请下，五湖四海的打鱼高手迁居于此，传道授业。
1: 乌梁树海这个地方，水域的话，它以鱼呀、渔业为主，但是本地的农民和牧民他不会捕鱼。60年代初的话，就是从河北移民的过来，像我的外祖父，他们都是移民过这边来，来成立了生产队捕鱼。我是第三代了，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第四代人也在这里生长起来了。
3: 看，这就是乌梁树海的鱼。
0: 和许多经营饭馆的家庭一样，孩子的灶台本事往往来自一个固执的父亲。无论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每逢下班回家，刘毅都要回家帮厨，从挑选食材到亲自炒菜。而这家依水而建的渔民餐厅似乎也成为了这对父子切磋厨艺的赛场。
1: 我父亲从我小的时候怎么说来着，虽然个不高，但是挺严肃，脾气有点倔强，但是心地特别善良。他呢挺辛苦，为家庭付出了挺多的，然后在这个厨艺上头特别的钻研。
0: 在老刘一家看来，做饭与做人的本质相通，做菜讲究个鱼羊为先，做人则追求个敢为人先。和许多中国父子一样，老刘和小刘似乎很少和对方表达什么，但这一桌子好。

0: 菜，似乎也成了这对父子表达情感的仪式，鲜味之中透着情味。
1: 我大学回来以后和父亲学了点皮毛吧，学不到精髓。我父亲呢就觉得要是能把咱们的渔业吃法变得更丰盛一些，那来了咱们这儿的人会不会对这个吃而流连而忘返呢？
0: 如果把中国大江南北的肉材比作一个仙家四起的美食江湖，那巴盟的本地羊绝对是这个江湖里名副其实的仙宗大派。对于巴盟人而言，这一顿饭要是少了羊肉，简直就算白吃了。
2: 吃的方面还是羊肉是最主要的，都家家户户离不开吃羊肉。
0: 这是武瑞，人称大武。这是武星七，人称小武。兄弟俩自幼生活在巴彦淖尔，在大蛇泰开了一家名为老街口的餐厅。草坡羊是草原上最具特色的羊种之一，更是羊群家族里名副其实的健身教练，得益于奔走觅食的生活习惯。生活在这里的草坡羊食草药，饮清泉，十分热爱运动。由于喜欢四处散步，草坡羊的肌肉发达，脂肪均匀，由草坡羊烹制的羊肉佳肴鲜香不膻，口感韧道，细品之中还能嗅得几分草本淡香。吃羊要从抓羊开始，作为土生土长的草原人，抓羊的本领必然了得。
3: 太慢了，我这边有。
2: 我们当地叫草坡溜达鸭，跑坡鸭它就是，爱健身嘛，爱健身的羊肉就好吃嘛。
0: 想要把鲜字的奥义发挥出来，返璞归真的熬煮方式往往是吃草坡羊最好的烹调手法。将羊肉剖开切块，随后冷水下锅，随着泉水在锅中沸滚，蒸腾的水汽带出了羊肉的鲜香。待血水退去，羊肉渐白，仅仅观察这个过程都是视觉到味觉的双重享受。几分钟后，煮熟的羊肉直接从锅里捞起，在盘中堆成一个肉山，一道原汁原味、鲜香四溢的手把肉就此完成。没有什么能比朋友的欢声笑语最能点缀巴盟人的餐桌，一道手把肉就是最好的宴请佳肴。
4: 啊，这块好，又肥又瘦。
5: 那去。
4: 我就喜欢。
0: 而对于五家兄弟而言，草坡羊独有的新鲜特点也让哥俩把尝鲜这个事儿变成了一场火药味很重的比赛。吃羊头比赛是老街口餐厅的独有特色，每逢深夜，食客们都会蜂拥而来接受挑战。在这里，矜持是吃不到好羊头的。
2: 挑战羊头是五分钟之内能吃完，然后就免单，然后三分钟之内是吃一颗我还送一颗。
0: 随着计时器响起，食客们撸起袖子，敞开胸怀，尽情展示起自己修炼多年的吃肉手段。久而久之，这场比赛成了大蛇泰餐厅的一大特色，也让羊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味，

0: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1: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没有什么能让巴盟人急匆匆地面对早晨。随着华灯褪去，晨光微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总能在不急不徐的节奏里重拾自在。这里的人们喜欢用朴实真挚的手法熬煮着直抵人心的家乡味道，而尝鲜这件事也开始在本地人的家乡菜系里生根发芽。不过如果你想跟巴盟兄弟吃顿早餐，那可得先准备好三顿饭的肚子。在乌拉特大酒店，一场巴盟吃的早餐盛宴正在等待着宾客，整整一大桌子被各种硬菜挤得满满当当，即使是早餐也要把架势拉满，吃得越饱情分越足，这就是乌梁素海的待客之道。除了这份豪横的早餐，当地的街头巷尾也隐藏着许多本地人爱去的早餐店。
4: 走，
5: 欢迎外婆来了。炒面鸭肉鸡蛋。
4: 这人不多。
3: 他叫王卫光，人称王员外，是一名饭店老板，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美食网红。作为一名厨师，王员外是当地美食江湖里的知名的老大哥，在他的引荐下，我们找到了当地最出名的羊肉面馆。
6: 其实最好吃的就是鸭肉，这个鸭肉不放一点酱油，里面最简单的调料就是葱姜啊，这些调料没有那些复杂的调料啊。鸭肉它吃的炒不一样，经过这个冻煮就是清冻，还原它鸭肉本来的味道。
3: 羊肉面是巴盟的特色美食，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客，能在清晨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是一件把幸福感拉满的事情。乌梁素海的羊肉面以酥烂的羊肉和浓郁的高汤著称，精心挑选羊肉经过长时间慢火熬煮，骨髓的精华融入汤中，配上筋道的手工面条，清澈浓香，鲜美无比。随着每一口汤汁滑入喉咙，疲惫感一扫而空，美好的一天从汤碗间的暖意开始。
7: 经常吃，我是邻居，吃了二三十年了吧。
6: 早上起来吃一碗面，它比较舒服，一出汗一排汗，酒也排了，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了。
3: 在巴盟人的餐桌上，能不能在尝鲜这个赛道上吃出记忆里的安心与踏实，是这顿饭吃没吃好的关键。王员外经营的餐厅名字叫

0: 口感境界。在选料上，精心挑选的农家猪棒骨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与传统排骨不同，骨髓的醇厚滋味是提亮猪肉的关键。
1: 为什么要猪大骨呢？猪大骨那个骨头打断以后，它里面有骨髓，它的香味也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啊，骨髓的香味加骨头的香味啊，必须用猪油，动物的油，它这个猪油比较香，烩出来的菜的话，它能把那个酸菜那个味去杀住。
0: 先将葱姜蒜等调料入锅炝炒，随后猪棒骨下锅翻炒，待骨髓慢慢渗出，肉质泛黄时，加入自家腌制的酸菜和土豆。想要达到菜肉交融的佳肴境界，除了猪棒骨与酸菜之外，当地的土豆成为关键。由于气候影响，本地的土豆口感软烂，淀粉含量极高，这使得这种土豆煮烂之后可以如泥般附着住猪肉和酸菜，呈现出一股如同淀粉勾芡般的丝滑口感。经过十几分钟的炖煮之后，一道地道的烩酸菜就此诞生。
1: 你要去了外地的话，它烩不出这个味儿，你这个原材料特别有关系。好多都从巴盟本土去发那个猪牛羊，才能做出它正宗的味道。
0: 没有一个巴盟人能拒绝酸菜的滋味。当猪肉的鲜香与酸菜的酸爽相互融合，配以软糯如泥的土豆包裹，再拌上一碗米饭，让汤汁充盈进每一颗米粒当中，一份烩酸菜的味道被彻底解放出来，在当地人心中，这就是家的味道。
2: 其实猪肉烩酸菜就是在我们巴盟了，其实是非常有情怀的一道菜，当地人就是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头的印象。我们巴盟人就是当地人就比较好客热情嘛，然后做菜了，他也融入了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0: 比起烩酸菜的浓烈，盐汤拿糕则要显得清爽许多。考虑到当地人高油高糖的饮食习惯，王员外以莜面作为主要食材，将搅拌好的莜面配以辅料，经过揉搓发酵后蒸熟成型。刚刚出锅的拿糕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麦香，搭配自家腌制的咸菜汤，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蕴含着不简单的质朴口味。
1: 在农村的时候，比哪家做的菜好吃，无论是调盐汤呀、做菜呀，以后这每个母亲都有几道拿手菜。
0: 深耕厨艺的人都知道，如何弄些新花样出来，留住每一位食客的胃，是每一位厨师必须面对的母题。比起制作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家常菜系，如何吸引年轻食客的目光，一碗温润可口的瓦罐鸡汤成为了恰到好处的通关密码。比起牛羊肉的粗犷豪迈，做好一碗深受本地人欢迎的瓦罐鸡汤，精髓在于鸡肉与菌菇的交织碰撞。
1: 它的鸡汤熬出来的香味跟蘑菇的香味一结合以后，它的味道加上六个小时，可以说把鸡肉的营养成分都以及蘑菇的营养成分都融入汤里面。
0: 将精心挑选的本地土鸡放入瓦罐，放入云南的羊肚菌、虫草花等珍贵菌菇，注入清水。想要做成一碗优秀的瓦罐汤，耐心与火候是制作的关键。长时间的细火慢炖可以彻底释放鸡肉的鲜美和菌菇的独特香气，为这道瓦罐鸡汤增添了层次丰富的口感。每一口鸡汤都饱含鸡肉的浓郁与菌菇的鲜香，汤清不腻，滋味回甘，给人带来了一份恰到好处的细腻和满足。
1: 其实一直咱们做的家常菜在一块，就想把咱们

0: 发言出来。
1: 有谁喂？
0: 在这个过去的老菜品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融合啊，所以说以后一直想把这些传统的妈妈做菜的那种味道去发扬出来，体现着这种回到家的那种感觉，那种口味啊。
2: 这就是乌梁素海记忆深处的味道，一份源于生活、兴于烟火的感动。这里的人用情做菜，又以菜育人。几道佳肴，一杯美酒，人们在大唱大饮之中，从喧嚣凡事中获得短暂休憩，在寻仙的道路上，把自己还给了幸福。这也让巴盟人的粗犷性格中多了几分细腻的情味。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Yumi 有一个两岁大的仔 Aison， 同很多香港家庭一样，请工人姐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照顾小朋友放在第一位，家务做得好不好，厨艺是怎，通通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给小朋友多一点爱。
1: 最主要的要求呢，一定是以我自己的小朋友为主，即是 Aison 就一定是大佬来的，负责最主要的事就是照顾他，是啦，同埋给多啲爱佢啦，跟住之后其次就是做家务，所以其实呢个姐姐是佢系唔系好识煮饭嘅咁样，系啦，咁就但我哋都唔会话太过介意啊，工作范围以外嘅嘢佢俾到我，就好似佢可以教到 Aison 英文啦，跟住佢教 Aison 唱歌啦，佢教佢跳舞啦，咁我自己就觉得真係賺咗喎，好似多咗個家庭老師啊、唱歌老師啊、英文老師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意外嘅驚喜啊！
0: 初次踏足香港的阿 Joy 啱啱嚟到呢个屋企的时候，好怕丑，喺 Yumi 一家人面前总是小心翼翼，隐藏住自己的真性情。直到有一次 ，Yumi 意外发现呢一位表面文静的姐姐喺背后竟然有令人哭笑不得的另一面。
1: 第一下见佢的时候咧，佢系有啲怕丑，系啦，但系咧又有啲活跃，见到佢好想讲嘢，但系有啲怕丑咁样。突然有一日，我开咗 CCTV， 哇！我真系俾佢嘅行为系笑，我真系笑出声，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喺 CCTV 入边咧，咁佢就系冲奶俾 Aison， 系啦，咁就喺喂奶粉嘅之前咧，咁我加咗一啲音響，因為咁啱佢又好搞笑咁樣咧，佢係好似好疑神疑鬼咁樣咧，做一啲好鬼鼠嘅一個行為咁樣啦，就好似落毒奶粉咁樣。點知原來咧，佢係落一個心心落啲奶粉嗰度，而出咗 post 之後咧，我係冇諗過嗰個迴響都係咁大噶，大家都估唔到啊！竟然一個姐姐可以在平時咁日常的生活當中都要做一些鬼馬的嘢咁樣，咁就所以就呢條片就爆紅了，有300萬個 views 啦，我係完全估唔到啦，咁多人中意佢，喺突然之間咧，佢喺菲律賓界咧，佢都好多關注，佢好開心的嗰一樣嘢咧，唔係話名氣咁簡單，佢最開心的嗰一樣嘢咧，佢係覺得自己付出嘅嘢好似俾人哋見得到咁樣，好似佢同 Aison 嘅嗰種互動啊，佢喺度唱歌啊呢一種關係咁樣，哦，原來喺僱主嘅眼中原來係有趣嘅，原來係中意嘅。
2: Because I want to be myself, I always want to express myself. Just this is me. Because if I'm singing, I just like I'm at home, just like I'm in the Philippines. Like I just want to enjo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0: 虽然阿 Joy 好中意 Aison， 好悉心咁照顾佢，不过啱啱嚟到，阿 Joy 一度因为太挂住喺菲律宾嘅女而谂过辞工。同样系妈妈嘅 Yumi 好明白佢嘅心情，提出解决方法同开解佢，令佢慢慢缓解思念女儿之苦，之后打消辞职念头，坚持完成合约。
2: No mother cannot miss their daughter, right, mom? So when I talk to them that I really, really miss my daughter, they allow me to talk my daughter in FaceTime, so I can see her.
1: 好似我咁样，我会成日出差，我都会好挂住自己嘅小朋友。咁更何况系佢，即系自己一个人嚟到香港，佢仲要系未曾嚟过香港嘅之前，佢嚟香港个零月嘅时候，佢已经 homesick 啦嘛。咁所以其实嗰阵时佢已经系谂住辞职啦，但我哋就即系同佢。我話始終都係有合約精神咁樣，跟住之後好希望佢盡可能地就係完成到一個 contract 咁樣。
0: 照顧呢個屋企，阿 Joy 慢慢得心應手，樂在其中。不過喺過程入面並唔係冇遇上難題噶，要適應長輩嘅傳統要求，夾喺兩代人之間，有時令到阿 Joy 難免左右為難。好彩 Yumi 係佢最強嘅後盾。
1: 咁你話同長輩一齊住之間咧，你話佢有冇壓力呢？老實講，佢係絕對有壓力嘅。有時長輩一套，而我呢啲叫後生嘅有另外一套。咁佢喺之間其實係非常之難去拿捏啊。我自己作為中間人咧，我咧係會尊重長輩嘅思想。咁你哋有啲咩覺得阿 Joy 唔好嘅話，咁你哋話佢咯，咁我就唔話佢噶啦，係啦。咁我就同佢嘅模式就係真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嘅相處模式。咁對佢嚟講，佢都叫做有退路咯。佢可以俾人鬧，佢可以聽長輩話，但同時間佢都有一個分享嘅對象。
2: She treat me just like a friend and a sister of mine. She's very understanding person. and if I have a problem, she's always there for me to listen.
1: 咁你話覺得係咪好彩咧？係有好彩成分喺度，但係我覺得唔純粹係100%係靠運氣嘅。咁我都係好相信，就係你將心比心，你俾個心俾佢，你對佢好，佢就會對翻你好咁樣。
0: Yumi 揾到好似阿 Joy 咁樣嘅工人姐姐，係唔少僱主所渴求噶。有雇主甚至希望他们是十项全能，不过在现实又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3: 菲律宾 OK， 有没有海外经验的？香港雇主呢往往就是比较心急，心急他一来到呢，哇，好像要十项全能了，即刻各就各位了，我要你煮饭煮得好，待会臭 BB 臭得好，教小孩英文好，老人家又要有耐心，其实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集四人於一身喎，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0: Vanessa 係一間僱傭中心嘅負責人，佢話僱主對外傭提出各種過高嘅期望係脱離現實，面對昂貴嘅換人成本，佢建議僱主將心思放喺眼前嘅外傭身上，悉心栽培。
3: 其實冇僱主想換人嘅，因為換人嘅成本好高噶嘛，係咪？咁嗰啲女傭咧，如果僱主對佢好咧，佢又唔想周圍走嘅喎，佢又覺得都 OK 啊，係咪啊？有長期服務金，做生意不如做熟，咁所以咧，你嗰一個咧，你好好教佢，好好栽培佢，等到佢知道你嘅要求。其實只要佢有心，佢一定學得識，一定做得好。如果你個工人係冇心嘅話咧，幾叻嘅工人都係冇用嘅，即係佢肯做而唔做嘅話咧，係等於零。但係佢唔識做而好肯做嘅話咧，咁就有得教啦。因為僱主邁出一步，女傭先至敢行前一步。當你肯花時間了解個工人，亦都包容個工人咧，個工人咧會係。即係喺你個身上會擺展現曬出嚟嘅十八般武藝，話俾你聽佢幾咁叻啊咁樣。
0: 而家香港勞動市場一容難求 ，Vanessa 話隨住外傭供應量大減，以往由僱主單方面揀外傭嘅生態已經唔再有。
3: 我哋做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僱主揀工人嘅啫，因為咧我哋一退 interview 咧真係幾百人見嘅，100個揀一個。或者幾十個揀一個，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而家嘅時代就互揀，咦嚟到佢睇下份工，佢唔中意，咁佢好容易放棄啦。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唉，我點樣捱咧？我都捱到起碼有完咗約啊，或者係做多少少時間。但係而家當代啊，寧願唔食飯啊，我唔做啊。如果僱主對我唔好，我唔做啦。即係要好講求佢哋自己嗰個人權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就反而容易炒魷魚，咁啊就唔係僱主炒佢魷魚，佢炒僱主魷魚喎，調翻轉喎。
0: 工人姐姐再好都有走嘅一日，阿 Joy 喺12月完成合約之後就會離開香港，翻去菲律賓。
1: 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個消息啦。雖然唔捨得，但係我都好尊重、好理解，亦都其實都係好支持佢咁樣嘅決定嘅。喺 Facebook 嗰度咧出咗個 post 啊，但係我冇諗過係咁多人睇同埋咁多人轉發咯，因為我係收到接近1萬封 email， 係好誇張，我完全估唔到喺菲律賓界咧係不停地轉發啊，有啲係一日 send 幾個 message 過嚟就話請我啦，請我啦 ，please 咁樣咯。
0: 隨住阿 Joy 離開的日子越嚟越近，最令人傷感的是佢同 Eason 之間嗰一份好似親生母子的感情。但係真正的愛從來唔會因為合約結束而畫上句號。
1: 我最唔捨得咧係阿 Eason， 係我唔捨得佢哋之間嘅關係要分開。我成日諗到阿 Joy 要離開咧，我自己咧我未必會流眼淚，但我一諗到 Eason 同阿 Joy 要分開，我就好難過呢種心情。佢同阿 Joy 嘅close 咧係真係有如同我哋同爹哋媽咪嘅 close 嘅，譬如阿 Joy 放假啦，跟住佢放假翻嚟嘅時候咧 ，Eason 都會真係即刻衝過去攬住佢，抱抱佢，錫錫佢咁樣。我覺得呢一個關係，我唔會呷醋之餘，我反而覺得好感恩咯。而我成日都同阿 Joy 講，我話你係佢嘅 second mother 嚟㗎啦，咁樣。 我同佢講，我話就算你翻去之後咧，我會同 Eason 上嚟探你噶。一係就我去菲律賓，一係咧就到時我就邀請你嚟香港。雖然係叫做唔再係姐姐啦，唔再我哋嘅姐姐，但係我哋嘅關係，我希望係唔會變咯。
2: To Eason, even if I didn't give you birth, I truly consider you as my second child. I want him to be kind and I love all of them. Really, really.
4: Will you miss this family when you go back to the Philippines?
2: Of course, especially with Eason.

0: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个位于葵涌的商场被不少人誉为平民美食天堂，无论是人气小食、手摇饮品或是特色甜品，这里通通都找得到。 Charlie 这一天特地带着家里的工人姐姐一起来扫街。
1: The beef?
2: Just the beef.
1: Just the beef?
3: 我想要个鲷鱼浓汤粉丝。
2: 要什么要什么辣椒？
3: 这个不辣的。跟住要一个沙啤肥牛。Spicy？
1: 我想帶姐姐嚟試下香港嘅道地嘢食啦，咁佢可以有陣時可能放假，佢就可以同埋姐姐即係其他朋友嗰啲一齊可以嚟呢一度食嘢。我問姐姐啊，放假佢會去邊啊？佢就話 church 或者去after church 就會去公園，係啦，咁就坐一日㗎啦。係啦，咁所以我都想姐姐可以體驗多啲我哋香港人嘅生活。
4: No, not yet. We're just planning with my friends. But when mom said, I will bring you there, oh, really? So I'm so glad because she's very generous. I'm so happy that I taste so many kinds of foods of Hong Kong.
0: 第一次请工人姐姐的 Charlie 一啲经验都冇，事前曾经向不少朋友取经，冇想过听得最多叮嘱的竟然是这一句说话。
1: 佢是第一个，是啦，我人生第一個請翻嚟嘅姐姐，通常講得聽得最多就祝你好運咯，又或者哎你小心啲，姐姐借錢啊，佢哎小心啲睇住屋企啲嘢啊咁樣。屋企我冇乜貴重嘢嘅，係啦，即係我亦都唔會擺咁多貴重嘢喺屋企，因為你喺我嘅角度，我又會覺得你擺咁多嘢喺度，其實調翻轉你係咪引人犯罪呢？如果你唔信任佢嘅話，何必要請一個陌生人咁樣翻嚟屋企呢？
0: 面对大家的忠告，90后的 Charlie 选择用同理心代替命令，用说话技巧拉近距离，很快和 Lucille 建立起深厚的信任。
1: 我觉得有时候说话的技巧，尤其是这一代，你不可以很指令式、命令式地去对他，他们听下去会不舒服，会不开心。听过有些雇主呢说、哎、姐姐整烂了什么什么，又不出声、啊、又不说、啊、自此之后每一次姐姐她可能某些东西烂了，我就跟她说哦，是啊，她够期烂的了，换吧，我说她是要烂的了，就算不是你用她都会烂的。是啦，姐姐她就会觉得她够胆说，无论是啲乜嘢事无大小，之后佢就会即系佢都会即刻同我讲咯，佢唔会觉得哎呀好惊俾人闹啊。我同姐姐咧讲得最多嘅时候咧，就系讲我话姐姐 up to you， 头头佢都会问我哎煮咩餸啊咁样，咁我话 up to you， 系啦，你自己决定啦咁样。我觉得俾姐姐一个足够嘅空间自由到佢，咁对佢会觉得你会好尊重佢。
0: 不過在現實入面，並不是每一位外佣都好像 Lucille 咁幸運，遇到有同理心的僱主。
1: 就我同姐姐嚟講，我覺得我好彩，我覺得姐姐都好好彩。姐姐都成日都同我講，佢覺得佢自己好好彩。
4: I think not everyone. Let's say, about 85% treat their helpers well, while the 15% do not. For example, they will not eat together. Their working hours, then sleeping arrangement, and what else? The food. They don't have a breakfast, they just eat lunch, then always noodles. In the evening, if they cannot cook, they just eat egg.
1: 香港很多人翻工是辛苦，咁變咗可能壓力大啦，翻到嚟可能上少少嘢佢都會睇唔順眼。但我覺得有陣時啲嘢你隻眼開隻眼閉，你會即係個人會開心好多咯。
0: Charlie 同 Lucille 嘅關係一早已經超越咗主僕，甚至因為一個共同興趣，令到彼此嘅感情再度昇華。
1: 我覺得我同佢嘅關係就好似閨蜜咁樣。好多時啊，可能我同我先生啊，我阿 Sir 佢一啲鬧交啊，我都會同佢傾。咁啊，姐姐佢就會佢老公都會噶咁樣，咁跟住大家就好似有個共鳴啦咁樣，即係你無論開心唔開心，我都會同佢講，我會覺得我同佢嘅關係會昇華咗嘅，係啦。但係即係點解會演變到去呢一個位置呢？其實係頭頭咧，我就諗住喺屋企做下運動，咁我就見姐姐喺度望，咁我就話姐姐你有冇諗住一齊做運動啊？跟住姐姐話可以啊咁樣。
4: My mom said, you love dancing? I said, yes, I love dancing.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普京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使用所有武器。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官方外交文件，指责北约的危险鲁莽行径，警告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有北约官员表示，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俄发出核威胁警告力度有多大？北约真的打算对俄飞地动手吗？此外，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表示西方继续援乌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这款导弹将在战场上给乌克兰带来多大帮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升级局势。从其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发表威胁俄加里宁格勒州的言论等，即可见一斑。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直接攻击，俄罗斯会将动用所有武器提上日程。普京说，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打击武器。此前，俄罗斯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国家企图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来保卫其领土。声明还强调，俄罗斯掌握了北约正在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信息。声明同时强调，俄罗斯政府没有计划对欧洲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动机进一步恶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北约和欧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几个月来，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计划在十月份举行更多演习。北约方面否认存在针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计划，强调相关军事活动属于防御性行动。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俄方的最新声明啊。俄方说已经掌握了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消息。那加里宁格勒呢，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百万，却被认为是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您分析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2: 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我们讲到加里宁格勒是濒临波罗的海，而且本身是深入欧洲腹地，距离德国距离这个北欧都非常的近从战略的角度讲呢，它可以是一个插入欧洲腹地的一个匕首桥头堡。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北约形成直接的威慑。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它在这个俄中部地区如果发射战略导弹的话，那就大概需要30分钟到1个小时才能抵达西欧如果从加里宁格勒来发射战术核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十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博弈中与北约进行战略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说俄罗斯重视加里宁格勒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在与北约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看到加里宁格勒这个虽然是面积很小，但是加里宁格勒它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它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呢它可以这个过去在苏联时期就有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当地的100多万的俄罗斯居民呢，在此生活这个可以说

0: 接近一个世纪啊，所以它在这个整个的俄罗斯这种国内政治叙事中是不可替代，甚至是不可分割的。啊，用普京的话说啊，俄罗斯没有一分多余的土地，所以呢，保护自己的领土啊及其这个飞地的安全啊，特别是在经济上啊，保持与俄罗斯主体领土的这个陆路通道啊，就是交通联系、经济联系，是国家的体面，是国内的政治，所以可以看出啊，俄罗斯十分重视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安全，以及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陆路交通啊，所以可以看出啊，对普京而言，加里宁格勒是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啊，威胁加里宁格勒安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挑衅。
1: 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啊。最近几个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还计划在十月举行更多演习。那从2014年以来，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您观察北约这些年在波罗的海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哪些演习呢？
0: 的确，我们看到北约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安全焦虑啊，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北约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这个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武器，被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视为重大威胁。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就北约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4个战�斗营啊，大概规模呢只有3000人。但是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的升级，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北约又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的4个战斗营呢升级为战斗旅，所以从部队的规模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啊，从大概30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呢，这个北约又在波兰美国在波兰在又部署了新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一定程度上都说北约前沿部署啊越来越这个贴近于俄罗斯的本土啊，以降低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各种担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由于这个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所以俄罗斯发出多次的核警告啊，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可以视之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一种挑衅啊。俄罗斯有权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击，甚至有可能要打击北约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目标。那这也让北约认识到俄与北约之间过去的合作对话关系已经变质了成为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北约呢也在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看到北约多次的这个峰会包括他发表的声明，北约安全的这些战略上都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威胁。所以北约强化在这个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在波罗的海、东欧甚至在北极地区频繁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针对于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演习特别多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波罗的海行动2026包括琥珀行动在还包括了这个北约在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联训。可以说今年大概举行了北约的大概有10场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大概至少有7场是针对封锁这个加里宁格勒，从海路陆路、空路空中来加强北约对该地区的这种控制。当然加里宁格勒它与俄罗斯本土没有直接联系，俄罗斯本土跟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是要经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所以呢苏瓦乌基走廊就成为这个北约军事演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止在战事极端情况下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发动军事上的这种这个进攻控制该走廊，演习贴近实战，让俄罗斯认识到北约的军事准备和军事演习完全不是一种姿态， 更多的是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呢，针对北约的军演啊，针对北约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动作啊，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警觉，那并且发出了明确的外交上的这个信号啊，就是说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陆路封锁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
1: 那面对北约的演习和否认啊，俄方的反应也在升级。普京警告说，如果加里宁格勒遇袭，那将动用所有的武器，暗示可能会动用核武器。那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了官方的外交文件，指责北约采取危险和鲁莽的路径，极有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有欧洲的高级国防官员呢，也表示了说，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您怎么来看俄罗斯发出的这份警告力度？
0: 应该说俄罗斯对于北约的各种警告是不止一次，但是这一次呢，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核警告是第一次。那我可以见得，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博弈被提上了这个日程啊，摆设到了桌面上。那这是我有关于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欧洲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呢，在普京总统来发出这样一个核警告，确实是在俄罗斯外交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西方和北约制进行高度重视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应该看到啊，俄罗斯尽管对西方有过很多的核警告，但它一般都是低层次，或者是由一些非核心的这个官员来发出警告，以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余地。但是我们看到在10月1号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这个发言中，普京直接讲到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来反击对加里宁格勒封锁的这样一些言论。这实际上呢，就显示出普京的警告是官方的，是正式的，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啊。这对于北约和欧洲国家来说，它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普京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呢，普京还是要讲到，他跟北约之间、跟欧洲国家之间是留有对话余地的。俄罗斯还是一种预防式的警告，他是认为现在北约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着战略上冒险和误判的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都知道，过去欧洲有俄罗斯恐惧症，但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又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轻视俄罗斯啊，认为俄罗斯衰败了，认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被削弱，甚至是已经可能会走向失败，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误判。所以呢，普京的发言更多的是希望维持与北约的战略平衡。
1: 我们再来关注波罗的海三国啊，看到三国中爱沙尼亚已经从10月1号正式禁止俄罗斯的粮食过境。那有分析说，如果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效仿的话，那么俄罗斯12%的粮食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您怎么来分析此举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0: 首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我们知道在全球的小麦市场、玉米市场，包括大麦市场上，俄罗斯的出口啊，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黑海沿岸的港口向海外运输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南部的黑海沿岸港口进行的打击，导致黑海的粮食出口受阻啊。我们看到现在呢，从过去的每天500到570万吨这样一个出口量，现在下降的只有170万吨，可以说下降了接近60%。那么这也导致俄罗斯粮食出口遇阻啊，这也引发这个俄罗斯农业以及一些需要俄罗斯这个便宜这个小麦粮食供应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紧张。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被迫从黑海沿岸的港口转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来出口它的粮食。但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在这个圣彼得堡周边的这个俄罗斯的港口是以出口石油、化工和煤炭为主。过去呢，在粮食运输方面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设施，所以部分的俄罗斯出口商呢，就将它的粮食出口转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它现在呢，出口规模大概占其粮食出口的约12%。 爱沙尼亚的这个举动啊，是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爱沙尼亚虽然它这个粮食转运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会引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粮食啊本身很便宜，如果过长的运输这个路线和过长的运输这个成本啊，可能会完全消耗这个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的出口利润，进而引发国际粮价的上涨。

0: 这也说明呢，这个爱沙尼亚的行动啊，它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粮食转运可以给自身经济带来的这种收益。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
3: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4: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3: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
2: 再来关注俄方的最新表态，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了说不是俄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并说西方多年来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还表示了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同时还强调了仍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您分析普京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5: 的确，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发言具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也讲到了很多俄罗斯现在的一些立场和看法。首先，他讲到了俄乌冲突以及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僵局是由何而来。在俄罗斯看来呢，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持续的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冷战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啊是曾经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和合作的这种框架和机制，比如说俄罗斯与北约的理事会，包括俄罗斯加入到了七国集团。

0: 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一些看法，认为西方持续的军援让谈判无法得以成型。啊，他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现在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就是暗示泽连斯基在谈与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决定权的，是西方国家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继续谈下去，而不是基辅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置国家的命运，如何是和是战。所以这也显示出啊，普京对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些立场。最后他又讲到了啊，是尽管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尽管俄罗斯有战略上的这种反击的能力，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这个稳妥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压力。
1: 嗯，那么从这次的讲话再延伸到俄美关系，我们看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说，美俄两国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俄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美俄合作的前提条件了，而俄方呢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所以克工对于美俄关系的表态，您分析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佩斯科夫的发言啊，阐述出俄罗斯对于发展美俄关系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甚至认为，症结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提出了目前美俄关系正常化没有达成的主要的症结，是因为俄乌和谈与美俄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深度的捆绑，俄乌冲突不解决，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啊，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切割分开的去处理。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社会来说，建制派特别是在俄乌问题上认为是美俄关系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俄乌冲突，美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才能缓和。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啊，希望通过这个推动俄乌和谈改善美俄关系，实现经贸上的、战略上的这种重新对话和合作，但是事实上啊，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因为呢，美国国内政治啊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可以说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啊，双方拥有的核武器超过5000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看来呢，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俄乌冲突与这个美俄关系的改善进行捆绑，导致现在这个特朗普即便上任了一年啊，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这个经济制裁呀、经济合作啊，包括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等各方面都没有啊取得突破，这是俄罗斯看来是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将俄美关系的改善与俄乌冲突进行切割，比如说俄美在核军工方面的合作啊谈判，重新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军工条约啊，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第二个就讲到了俄美的经贸合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经济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商讨了加高达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种意向啊，合作的一些领域，但是呢，由于俄乌和谈迟迟无法突破，所以呢，导致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这种方案都无法落地，很多问题未必是特朗普政府他能够决定的，因为美国国会啊以及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对俄罗斯的认知啊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啊，将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在俄乌谈判进行这个切割，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1: 再来看乌克兰方面呢，也在加速推进国产远程打击能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接下来就会进入到量产阶段。所以您分析这款导弹在战场上会给乌克兰带来多大的帮助？
0: 首先 FP7 是一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这个本身是源自苏联时期的 S300 的这个弹头，它是作为一款这个远程打击武器啊，确实对于乌克兰的战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在导弹特别是远程中远程导弹呢，实际上呢它这没有太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武器，我们都知道都有的海王星系列，但是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如何能用采取自己的国内的这些这个技术啊资源来生产这个一个那个廉价的，而且呢还能是高效的这种打击武器，对于乌克兰

0: 逆转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火点公司生产的 FP7 这个本身对于乌克兰提升战力，打击中短程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战力。而且呢据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FP7 的这种投产可能会使这个乌东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它的防空压力会骤然上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FP7 实际上它的这种这个战术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俄乌是战略博弈，是一种系统性的作战。那乌克兰要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的话，可能它需要的不是单独的某一型武器，而是需要全面的这种武装，比如说这个提升它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它的无人机产能，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要有足够的兵力。很显然，这个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来说难度非常大，甚至不可能实现。所以回到谈判桌之前，可能才是最现实的一种选择。所以 FP 杠七这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的服役可以说呢是乌克兰实现国防军工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对于俄乌局势的影响对于俄乌未来的和平也确实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座建筑能够走多远，它可以走进山林，立于绝壁，也可以追逐太阳，聆听宇宙深处的回声。当建筑不再只是房子，它也开始改变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本期筑梦天下，看中国建筑如何一次次走到边界之外。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这些年中国的建筑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从山川纵横的西南到奔流不息的长江，从城市更新的冰水空间到不断向天空延伸的科技建筑，中国的建筑正在一次次走向新的边界。我们可以在山林之间为珍稀动物营造更加接近自然的家园，也可以把电梯建到悬崖之上，让山路不再成为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阻隔，可以沿着江岸更新城市，让曾经的工业空间重新回到今天的生活，还可以追逐太阳的能量，仰望遥远的星空，让一座座建筑成为探索未知的望远镜。这些建筑所面对的环境各不相同，承担的使命也各不相同，有的回应山川河流，有的连接城市生活，有的服务于能源与科技，有的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更遥远的宇宙。但是他们共同讲述的是今天中国建筑正在发生的一种变化，建筑不再只是解决在哪里建、建什么，也在不断地回答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能够怎样建，面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生活我们能够怎样让空间更好地服务人，而当科技不断地拓展我们的认知，建筑又能够把我们带向多远呢？这一期的筑梦天下，我们将跟随一座座正在拓展边界的建筑与工程，去看看中国建筑如何在不同的土地上生长，也去感受那些藏在建筑背后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0: 当我们的视线穿过树林，如果不仔细分辨，你甚至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建筑的存在。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当建筑不再扮演空间的主角，当设计开始更多顺应自然，一种全新的空间逻辑便由此展开。2025年12月，面向公众试运营的绵阳大熊猫基地占地约120公顷，园区整体呈现三山夹两谷的地貌，将动物圈舍设置在两谷区，并利用地形高差和丰富植被为大熊猫营造更接近野外的栖息环境。54套圈舍中包括39套近自然圈舍、5套散放圈舍、6套繁育圈舍和4套疾控救护圈舍。当建筑开始学会退让，它与自然之间的边界也由一道生硬的分界线变成一种更加克制的相处方式。如果说绵阳大熊猫基地探讨的是建筑如何尊重自然，那么云南泥珠河大峡谷面对的则是自然本身形成的一道巨大阻隔。当山谷把人与学校

0: 喀斯特峡谷。500多米的垂直落差，长期将谷底泥柱河村与崖顶的关寨碗小分隔开来。过去，孩子们单程攀崖上学就要3个多小时。这条求学路不仅漫长，而且陡峭艰险。面对这道天险，工程师选择用电梯和索道直接穿越垂直空间。为了在极陡的喀斯特崖壁上实现垂直穿越，一场现代工程与古老地形的对话就此展开。继2022年垂直高度达268米的青云梯投入使用后，2026年7月31日，垂直高度达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两座悬崖电梯在陡峭崖壁上并肩矗立，搭配一段200多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在深谷与云端之间构筑起了一条立体交通网络。当这座庞大的垂直结构最终矗立于陡峭崖壁，它最打动人心的力量不是那288米的高度本身，而是它对普通人时间的重构，把原本单程3个多小时的艰险路途缩短到约30分钟。当抽象的工程数字落入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建筑与工程的意义也就有了最朴素的答案。这座矗立在云贵高原绝壁上的悬崖电梯，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必改变山川，也可以改变人与山川之间的关系。一条更安全、更便捷的抵达路径，改变的正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一座特殊的美术馆建立在一面垂直高度约165米的巨大岩壁之上。这里群山环抱，峡谷纵深，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地景观。起初这里计划建设的其实只是一个观景平台，后来设计团队希望让这片以山地户外运动为主的空间拥有更多文化交流的可能，于是一座集艺术展示、会议交流与观景功能于一体的美术馆就这样出现在了绝壁之上。这座美术馆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试图改变这里的山川，而是让建筑顺着山体生长。弧形的玻璃幕墙像一道透明的取景框，展厅里陈设的是人类创造的艺术，而玻璃之外四季变换的山谷也成为一幅不断变化的自然画卷。
1: 刚刚我们看到了建筑如何向自然退让、穿越与融合，重新理解建筑与自然的边界。而当建筑转过身，面对城市，这种由人造物与烟火气构筑的另外一种生态环境，建筑的边界又能如何被重新定义呢？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把城市建设理解为造一栋新楼或是画一片新区，那些拔地而起的大厦往往用一道道冰冷的墙壁作为边界，将人们隔离在各自独立的方块里，用高耸的厂区与围墙将城市与江河生硬地阻断。渐渐的，设计师们想清楚了，一座真正被城市所需要的建筑，绝不仅仅是它占据了多少块地，建得有多高，更在于它能否在水泥森林里重新缝合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日渐稀薄的连接。在今天，当许多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建筑学开始尝试解答一个更为本质的课题：如何将建筑生硬的边界转化为开放的纽带呢？如何从造一栋楼走向创造一种公共生活呢？在上海，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可能：一条曾经被工业噪音与高墙阻隔的江岸，如何打破封闭的空间边界，让公共生活重新进入。
0: 杨浦滨江岸线长达15.5公里，百余年来，这里工厂码头林立，曾经集中了船舶、化工、机电、纺织等100多家大中型企业，见证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这片岸线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

0: 我们杨浦滨江这一带啊，是从来看不见。 这个江水的这个江边的，我们的居民群众也是走不进来的。这个江边以前它都是一座一座大的工厂啊，比如说我们的上海自来水厂啊，我们的毛麻工厂啊，有各种各样的大工厂，所以我们的杨浦滨江被称之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上海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曾经轰鸣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巨兽渐渐静止，工厂停产，码头废弃，这片昔日繁忙的工业暗线成为一片被遗忘的工业锈带，在岁月里默默风化。2002年，上海启动黄浦江两岸地区开发，杨浦滨江的转型由此逐步展开。 此后，随着公共空间贯通与工业遗存保护利用不断推进，这场关于工业遗存重生的城市更新持续深入。
1: 我们的所有的构筑物、所有的建筑物，在建设过程当中，就是传承了百年工业的这个历史。你看，我们的这个水管灯，就是把我们的百年工业当时的一些城市的一些记忆留在了我们的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构筑物。
0: 留在了建设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百年以后的滨江，我们也是把工百年工业的遗存这样的一个风格继续的把它保留下去。这场持续多年的城市更新，并不是一场推倒重来的大拆大建，建筑师们像外科医生一样。 尽可能保留钢轨、吊机、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让生产时代留下的痕迹继续留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过去封闭的厂区边界被逐步打开，转化为连接江水与市民的公共空间。从机器生产、货物的工业线，到行走、休闲、文化的生活线。 同一片土地，完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生命形态的跨越。当建筑的边界从一道隔绝的墙变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城市便重新找回了记忆与温度。 在上海，我们看到建筑师拆除高墙，把曾经封闭的工业暗线重塑成了大家每天散步休闲的地方。而当这种开放的精神从辽阔的江岸收拢进一座具体的文化建筑内部时，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的衡量人与艺术的距离呢？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传统美术馆似乎更像是一座高高在上的艺术盒子。 用沉重的大门与肃穆的展厅筑起了生硬的空间边界，但是当一座现代城市越来越需要滋养灵魂的公共空间，美术馆难道仅仅是一个装载画作和雕塑的容器吗？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建筑主体被抬升至二层，底层对城市开放，商业街与画廊融入城市空间。 从城市广场走进通透的中央大厅，在顺势步入展厅，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少了一道门槛。建筑不再是一个静止高耸的雕塑，而是变成了一条被脚步与体温所激活的体验路径。有人说，一座美术馆真正打开的，不只是展厅的大门，更是城市与艺术之间那道原本清晰的边界。 走进馆内，最先迎面而来的是一颗被装进建筑里的太阳。英国艺术家卢克·吉拉姆的太阳装置直径约7米，悬挂在中央大厅。宏大的天体与微小的人类在同一片光影之下相遇。深圳国际美术馆于今年5月30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它被定位为面向全球的艺术展示与交流平台。 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的这座美术馆，以同舟共济为设计理念，南北体量错落并排，宛如两艘停泊在城市中央的文化方舟。光影透过不同密度的穿孔幕墙，随日光变换出生动的表情。
1: 二楼中庭的月亮门则用极具张力的几何切口将天色映入室内，在虚实相生中勾勒出弯曲生明月的诗意画卷。从历史沧桑的古老兽首到欧洲古典名画，再到充满烟火气的当代装置，这座双子方舟努力打破高高在上的冰冷阻隔。它不再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堡，而是一个向城市敞开的公共客厅。在这里，不同年代、地域与媒介的艺术彼此相遇。当艺术进一步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筑对边界的探寻并未就此止步。在前方未知的旅程里，建筑还会为我们打开哪些新的可能？触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美术馆让艺术与城市生活靠得更近，那么建筑又能怎样缩短公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呢？长久以来，我们印象当中的科技馆往往自带一道隐形的墙，它可能是那些冷冰冰的展柜、密密麻麻的专业名词，或是请勿触摸的告示牌。科学似乎高高在上地站在墙的那一头，而普通人的好奇心却被挡在了墙的这一侧。但是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里，建筑正在尝试把这种距离重新缩短。这座2025年开放的科技馆，用更开放的空间和大量的互动展项，尝试撕掉这一层冷漠的标签，让科学不再只是一堂高深的课程，而是成为可以观察、参与、亲手验证的探索。当建筑与工程、科学和技术进一步交汇，它的边界也从一栋房子延伸到更大的空间系统。
1: 提到科技馆，人们脑海中常会浮现出冰冷封闭的几何方盒。而在深圳科学技术馆，设计师从自然形态中汲取灵感，以舒展的曲线和面向城市打开的 U 型布局，塑造出一艘仿佛驶向未来的星际航船。
2: 这种曲面是我们采用了将近10万块的不锈钢金属板，采用独特的工艺，它的金属板表面都有很多凸起，所以它会在阳光下，反射出不同的形态，早晨的、中午的、晚上的都不一样，千变万化，既融入自然，又有它独特的识别特征。
1: 踏入建筑内部，

0: 最醒目的空间之一是这座38米高的超高中庭。无柱化的开阔视野打破了传统楼层的生硬阻隔，把庞大的展览体量转化为了自然流畅的空间序列。人们穿行其间，既能感受建筑空间的尺度，也能直观看见结构工程如何支撑起这片开放空间。
1: 你在科技馆里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窗户。我们在大堂可以看到展厅，在展厅可以看到大堂。我们有三个挑空的盒子，三层叫美好生活，是跟我们身边的科技；四层叫智慧产业，是工作中的科技；五层是宇宙探源，未来科技。所以你就会发现，星辰大海其实都在这里交汇。
0: 但在这座星际方舟的内部，真正被打破的还有旁观者与探索者的身份界限。全馆950个展项中，创新展项和互动展项占比均超过80%。建筑不再只是一间盛放展品的容器，也变成了公众亲手体验、理解科学的探索之地。接下来，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千里之外甘肃瓜州的茫茫戈壁，当建筑的尺度从一栋房子扩大到一套能源系统，边界也开始从墙体延伸到整个大地。两座约200米高的吸热塔巍然耸立，近2.7万面定日镜铺展在4400多亩戈壁上，它们追随太阳转动，将光线汇聚到塔顶，再把热量储存在高温熔岩中。此时，建筑与工程不再只是静止的实体，而成为一套与自然能量直接协作的巨大系统。过去的塔式光热电站，大多是一大片镜子围着一座高塔，把阳光反射到塔顶。但镜子铺得越远，阳光跑的路越长，多少会有些损耗。瓜州这座电站想了一个新办法，干脆建两座塔，让太阳从东走到西的时候，两座塔也来一场接力。早上一部分镜子把阳光送到东塔，到了下午再转过身，把阳光送向西塔。这样一来，同一片镜场就能更充分地追着太阳工作，效率最高，可提升约24%。建筑到了这里，不再只是静静地站在大地上，它开始跟着太阳一起运转。
2: 当建筑与工程的尺度不断扩大，它最终会抵达哪里？也许是我们过去认为建筑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宇宙。2019年，人类公布了首张的黑洞图像，而今天，中国天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把人类的视线推向更遥远的宇宙。今年的9月份，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公布了最新的观测成果，科学家用它扫过接近半个天空，找到了超过150000个遥远星系留下的中性氢信号。什么是中性氢呢？你可以理解为宇宙里的基础原料，很多的恒星和星系都与它有关。那顺着这些信号，科学家正在一点点地拼出宇宙成长的地图。你看，人类建筑师在地球上用砖石搭建屋宇，而中国天眼就在用无形的电波描绘宇宙中这些建筑材料的分布。在这里，建筑与工程的边界不再止步于地表的砖石与混凝土，它的边缘正顺着无形的电波跨越时空，无限地延伸至茫茫的星辰大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走进这座倾听宇宙的超级工程，去聆听来自深空的呼唤。
0: 2026年9月25日，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喀斯特洼地中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也就是中国天眼，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约25万平方米的主动反射面，相当于约30个标准足球场。它 它与可见光望远镜不同，不依靠镜头拍摄可见光，而是接收来自宇宙的射电信号，像一只倾听宇宙的超级大耳朵。为了尽量减少人为电磁干扰， FAST 的周边设有半径30公里的电磁波宁静区，其中5公里为核心区。在这个天然喀斯特洼地里，约有25万平方米的主动反射面铺展于群山之间，等待宇宙深处微弱的低语。或许你会好奇，这座超级工程究竟在寻找什么？中性氢就是它的重要观测对象之一。中性氢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也是研究星系演化的重要建筑材料。FAST 的上方重约30吨的馈源舱由6根钢索牵引，可在约200米的尺度范围内实时移动，并实现毫米级定位。下方的主动反射面也会随着观测方向改变形状，将来自不同方向的射电信号聚焦到馈源舱。在这里，柔性锁网、可变形反射面与锁驱动馈源舱共同工作，让一座500米尺度的科学装置能够精准追踪天体。当建筑与工程变成人类感知未知的器官，它的边界早已顺着无形的电波无限延伸进了浩瀚无垠的星辰大海。最后，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上海临港的滴水湖畔，这座犹如天体轨迹般流动盘旋的建筑——上海天文馆。作为目前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这里很少看到传统建筑中那种规整的直线与直角。设计从经典的三体问题和天体轨道运动中汲取灵感，将连续的曲线转化为空间语言。天文馆主入口的圆洞天窗宛如日晷，而720度螺旋坡道一路盘旋至顶层的倒转穹顶，将周围城市从视线中隐去，让人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天空。在这里，坚硬的砖石消解了原有的边界，它不再是抵御外界的物理庇护所，而成为人们理解自身与宇宙关系的一处起点。
2: 从山野到江岸，从城市到星空，我们一路看过的建筑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中国建筑正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它曾经帮助我们抵御自然，如今开始学习与自然相处；它曾经塑造城市，如今就致力于重新连接人与城市。而当建筑与科技工程结合，它又帮助我们来获取能源、传播知识、探索未知。于是建筑的边界渐渐不再只是钢筋、水泥与土地所能够抵达的边界，它重新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打开的是人与城市、人与知识之间更多的可能。而当射电望远镜把感知伸向更遥远的宇宙，建筑所触碰的也已经是人类认知的边界。从脚下的土地到头顶的星空，这些生长在中国山河与城市之间的建筑与工程，记录着我们如何回应现实，以及如何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当建筑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边界，我们也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世界，这或许就是建筑最动人的意义。它从脚下的现实出发，也为我们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入口。筑梦天下，让我们继续新的出发，去寻找更远的边界。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Crossing the Qishui River four times under masterful military command.
7: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6: The Red Army are the best guerrilla fighters in the world. So.
8: Amid the smoke and gunfire,
6: the army and people were as close as fish and water.
9: 只有一个有名字，
10: 他就装成聋哑人，装了十四年。
6: This is a very moving story. China Motai, China Insight invites you to explore the four crossings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咁我就叫 Miguel 啦，咁係呢一間鋪頭嘅老闆啦。因為本身自己做咖啡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就都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去同唔同嘅客人去溝通啊，或者係去將自己沖嘅咖啡俾唔同嘅人飲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客人佢哋本身都會有養狗仔啦，咁本身自己都有養狗仔啦，咁都會明白一啲狗主，咁所以就當知道有得申請嘅時候，都即刻去咗申請，咁就希望可以方便一下啲狗主，咁佢哋即係都想去同自己好中意嘅狗仔去分享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咁樣。狗狗叫咩名？贝卡，喂，贝卡，中意人摸系咪？
1: 都中意。
0: 系啦，头先一入嚟又系一摸开始，佢就冇再吠过。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其實佢哋都好自律嘅，咁盡量其實佢哋都唔會想俾到麻煩其他客人啊，或者係店主咁樣，咁所以暫時好好彩就係都冇收到啲咩特別投訴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你話近排出現咗一啲即係大型犬隻會去咬一啲小狗咁樣啦，其實好大嘅責任，我覺得其實係喺個主人身上咯。套翻落去我哋身上，其實就係你一個 BB 仔，你點樣去教佢，佢就會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當你養一個小狗嘅時候，你點樣去教導佢，佢大咗嘅時候都會成為一隻點樣嘅大狗仔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好睇個狗主佢點樣去教育嗰個狗仔咯。Okay. 我哋申請咗個狗牌之後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一啲嘢貨狗仔啦。咁例如就會有呢個棍仔咁樣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貨啲狗主。咁帶狗狗入嚟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哋勾住條繩落去嘅。咁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狗狗嘅尿布啊。咁就貨翻啲可能有啲主人佢未必有陣時記得拎，咁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狗狗可能唔小心小便咗啊，咁我哋都可以即刻清潔翻啦。Hello, BB. Hello.
2: 爸爸坐低，坐低 ，good boy，OK、okay。
3: 即系今日有咩食啊？
0: 等我一阵啊。如果有狗仔嚟嘅，我都会安排呢一个位置优先嘅。咁因为呢度就比较独立空间多少少，咁就唔会影响到其他客人之余，咁狗仔都会有少少空间可以适量嘅伸展一下咁样咯，系啊。
3: 即系你同 Miguel 认识都几耐啦？
2: 開鋪到而家嘅，係啊，佢開張應該我冇記錯係開張到而家，係啊係啊係啊，三年都有三年。開頭識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唔健談嘅。佢係因為佢好專心，佢真係好專心，淨係沖咖啡，係啦。咁就慢慢認識佢之後就熟絡咗咯。因為始終我哋住附近啊嘛，咁我哋住附近其實尤其是特別係夏天嘅時間，因為真係好熱，咁我哋都。係啊，即會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
0: 咁其實政府佢發呢個牌照出嚟啦，咁但係即都會有少少規矩要遵守翻啦。例如就係唔可以俾一啲高危犬種入嚟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俾狗仔掂到台面啊，或者

0: 進入去一啲食物製造嘅地方咁樣，咁同時間就係佢要有一個狗帶去帶住啦。
1: Bibi，輕輕，啾啾，嗯。
0: 因為其實未開呢間鋪之前啦，咁都有一段時間係喺九龍城嗰邊翻過工啦，咁。發現其實九龍城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可能附近相熟嘅客人啊，一啲街坊啊，咁大家嘅關係其實都好和諧咯，係啊，即係好有一啲人情味啊嗰啲咁樣。咁好多時候可能啱啱一開鋪嘅時候有好多嘢甩漏啊，或者做錯，其實佢哋都好包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佢哋都係有養狗仔啦，自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九龍城區係佢哋接納狗仔嘅嗰個程度會比較高少少。
2: 翻屋企啊，爸爸。
3: 喂，咁啊，
2: 好啦，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謝謝，辛苦曬。
0: 咁另外就你都會見到有好多相片喺後面啦，係啦。咁其實啲相片係由我哋一開鋪嘅時候開始慢慢儲住嚟影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有一啲係朋友啦，有啲係客人咁樣啦，係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即係影低每一個經過嘅事情啦。他朝如果有一日可能。某啲原因佢哋少嚟咗啊，咁你都會係一個記錄低之前發生過嘅嘢，或者係一個留念咁樣。肥肥，其實如果你話每次同狗狗出街，我哋都會準備一啲嘢俾佢哋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話放翻餐廳嘅話，我哋都會特登攞翻啲尿氈啊，咁就鋪翻地下，可能係俾佢哋真係萬一想去廁所，咁唔會整污糟咗人哋嘅地方啦。咁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皮皮，皮皮，黑色呢只叫皮皮，咁另外呢只就叫波波咯。咁佢就差唔多三岁，佢咧就七岁。呢度其实最主要就比较空旷，可以俾佢哋自己跑嚟跑去，同埋因为佢侧边有啲栏咧。咁就你完全放曬繩俾佢哋自己跑都 OK， 跑完一陣佢哋就會攤低，因為佢哋好快會攰。咁一陣我都會帶佢哋去一間 cafe 啦，咁就會同佢哋一齊入去食下嘢咁樣。

0: Hello， 好啊，請坐，請坐。
1: 而家就會幫佢攬一攬翻條片先咯，係啊，因為。即雖然佢好少話會喺人哋地方度去廁所，但係就始終安全啲，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2: Hey, Espresso Tony，
3: 唔該老細，唔該老細。
2: Nice friend，
3: 誒坐低傾偈先啊。
2: 係喎，咁耐冇見，幾好嘛你哋？
4: 家姐可唔可以上凳啊？
2: 可以，不過我哋餐廳有規矩，要所有狗狗嘅雙腳同埋清潔好咗先可以上凳。
3: 好。
2: 好乖啊佢，其實我哋鄰里關係就成日都我呢邊咧有陣時唔夠啲咩材料啊，會問佢哋借嘅。我哋都係最近一個月前多啲先開始攞到。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今天节目要有点特点啊，因为是国庆佳节期间播出的节目，我们说一个这两年特别火的事儿，叫商业航天。这个板块被点燃，是因为实现了火箭回收，这个很重要。这个技术降低了太空探索的成本，提高了太空基建的效率。除此之外，对我来说，

还有一个重大影响，那就是他成功的把我给套住了。嗯，但是本人的认知水平提高了，我现在对于商业航天产业从发动机供应链到卫星组网难度，乃至轨道资源分布情况，都相当之了解。真的，朋友们，为什么说成年人想学点东西难？不是你没有能力，不是退化，是你没有以深入局。就前两天领导说要找个航天专家来给谈谈商业航天，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必，我来就好了。专家可能懂得比我多那么一捏捏，但是未必有鄙人这么迫切的表达欲。好吧，话不多说，笑看风云，一起聚焦商业航天。要聊商业航天，必须先知道这个行业的盈利模式，对吗？就说白了，它怎么挣钱的？很简单，你就这么想啊，火箭这个玩意儿，火箭不是窜天猴，不是娱乐的，对吧？怎么算它都是一个交通工具。那既然是交通工具，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卖票让你坐，对吧？上周节目里边刚讲了，维珍银河在咱们这儿的网上还卖票了吗？对吧？包括之前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也是一样，那蓝色起源已经送了98个人上卡门线了，这个卡门线距离地面大概是100公里。按照国际的普遍标准，对吧？这个100公里，线那边算太空，线这边算地球，啊，过了线，咔，刚过线就回，这个在我们直播行业啊，叫擦边儿。当然，众所周知，擦边的都挣着钱了。本人也是条件不允许啊，有条件我也去擦边，我试过一次，对吧？网易说我那擦边不像擦边，像擦汗。从产业的角度来说，这个生意逻辑其实跟高铁站出去之后你碰到那个永远差一位的那个黑车是一样的啊，都是就差一位，交钱上车，人骑就飞，好吧？但是各位可能也纳闷是吧，小时候说看杨利伟上太空，那是多大的工程，多少代人，怎么怎么筛选，怎么太复杂了，宇航员万里挑一，然后在多少年的严格训练，就吃喝什么的都不是说你想吃外卖就给你吃的，啊，就那才能上去。怎么现在就搞得很轻松的样子，什么能力也不提了，就纯看你的支付能力了。甚至前不久那个让前女友仅退款的那位都能上去了，他都能上去了，你就知道这个项目啊没有任何对人类意志品质的考验了，对吧？那因为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开车跟坐车的区别。杨利伟正经航天员宇航员，你要会控制飞船，你买票上船，你是个乘客，你能够做到控制住你自己，你不要影响飞船就 OK 了啊。那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入局越来越多啊，支付能力的门槛也会降低。根据有个预测啊，说2030年很可能一张船票可以被打到100万人民币以内。当然我觉得这是保守了，因为中国公司没有大规模入局呢，万一过2年，啊，雷军突然干这个了呢，那会是什么场面？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 ，Are you OK？ 拿雷龙举例子呢，是因为他讲性价比嘛，对吧？现在这个航天也越来越有这个意思了，探索太空的成本正在飞速的降低。以前火箭是一次性的，点一把凑没了，现在有了这个回收技术，飞完一趟回来接着飞，这火箭就不再是以前的火箭，是滴滴。除此以外，现在的火箭运载技术也上来了，之前一个火箭就带一个卫星上去，对吧？但是现在有一个技术叫多星部署，就这两天啊，马斯克的星舰准备第14次的试飞，这一回这个星舰将首次尝试真正要进入地球轨道，而且计划这次带26颗新一代的星链卫星上去。说人话就是，火箭不光能打车了，你还能拼车，26个卫星都不算拼车，就是太空大巴嘛，就是个。这么一均摊下来，成本就更低了。本来中国太空的这个运力是成本最低的，啊，咱们3年前的市场价是8万块钱送1公斤上去，啊，听起来不算便宜啊。你像阿刚，

啊，这是卫星们实现的呀，GPS 北斗系统，说白了就是一组卫星嘛。再比方说，现在最火的叫卫星通信，这个概念其实早年就有，那会儿那个你看电影至少见过，对吧？就是当年用都是极端环境比较多，沙漠呀、海上啊，没有运营商，啊，说到哪儿蹭个信号塔啊，没有，只能打卫星电话。那个玩意儿当年是非常贵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打一电话，就得给你调过来一个卫星，专门给你收发信号。你给你调过来一个卫星，让你打一个电话，你听着就不能便宜，对吧？所以马斯克马总一想，所以卫星很稀罕是吧？那我多发点不就完了？于是你就看这些年马总旗下星链库库往上射呀，啊，截至目前干上去了1.1万颗低轨卫星，它的长期规划是要发10万颗。朋友们，这个道理很清晰啊，如果天上只有一个卫星，还可以谈谈辛苦，唠唠成本，10万颗呀。你不干，有的是卫星干。这段没有商业逻辑，都是职场的经历。而且呢，这么多卫星不光能让你接打电话，甚至能让你直接联网啊，跟移动、联通运营商提供是一模一样的服务。所以中国也意识到了太空基建，尤其是低轨卫星的意义。目前，千帆星座还有国网两套系统都在密集的发射。目前应该是大概有400-500颗还在加速的部署之中。那为什么要加速呢？因为这个事儿就好比当年咱们所知道的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是一样的，新大陆是有限的，好的卫星轨道和好的频段也是有限的。你看着天空很辽阔，其实卫星之间是会有互相干扰的，合适的频率轨道就那么多，别人占了，哎，你就必须得退而求其次，晚了就必将受人制约。受谁制约？说白了就是受美国啊。但咱们不骂他啊。美国目前确实领先啊，火箭回收人家第一个干的，对吧？那个画面看上去，我当时真的是以为是 AI，因为画面很粗糙啊，就是那小棍儿，火箭，哎，咱们用了几千年筷子，都没有想过人家能用筷子加火箭，我很愤慨，对吧？这专利让人用了，咱们用啥呀？结果还得说，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餐具咱们有的是，2个月前长征十号乙回收成功，回收方式是一个大圈儿，中间都是网，在海面上给它嘎兜住了，这不就是火锅的照例吗？对吗？吃火锅朋友们都知道，筷子可能夹得快，未必夹得准，它翻来翻去你不见得夹得着，但是你用照例直接捞，又快又稳，对吧？当然。中美两国你追我赶，追的不只是商业利益，更多的是国家安全啊！特朗普这一任一上来他就提了要成立太空军，要准备太空大战，制空权现在制的不只是天空，而是太空。比方说俄乌冲突期间，如果没有美国的卫星给乌克兰提供信号，他那无人机都飞不起来。而马斯克的星链，只要他愿意，更可以在战时给全球任何一个战场提供高速的通信和情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天上也有大量的卫星，那就不一样。你不光能给自己家提供信号，关键的时候这卫星啊，一脚油门撞上去，它就没信号了。哎，所以说了这么多，从太空船票说到卫星互联网，又从商业说到战争，人类刚走出地球，就把地球上的生意和纷争一起带了出去。说到底，人类每次走向新的疆域，好像都是这样的：先是好奇，然后探索。探索之后，就有人开始做生意，然后就会有人争地盘儿。大航海时代如此，互联网时代如此，到了太空，恐怕也绝对不会例外。但是作为咱们普通人啊，我期待的倒不是谁能在太空占多大的地盘，而是有一天，这些今天看起来还很遥远的技术，真的能把我们也带到那里去。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抬头看星空，看到的就不再是远方了，而是一个我们可以抵达的世界了。好了，先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大家，请问看第一个问题，一名家长请问：尉迟老师最近陪孩子背诗，发现诗人都爱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把酒问青天，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孩子就问我，为什么诗人都喜欢喝酒？我该怎么回答？不是诗人都爱喝酒啊，酒是古代生活里的硬通货，祭祀、宴饮、送别、登高，这必备良品啊。所以诗人写生活、写应酬、写离别、写豪情壮志，全都要有酒在场。魏晋名士刘伶，对吧？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如命。根据记载来说，经常乘坐着鹿车。啊，小鹿拉着车，这是属于我国的圣诞老人嘛？啊，然后带着一壶酒，让仆人扛着锄头在后边跟着。啊，你劝他，哎，你这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他说那不行啊，不喝酒写不出《酒德颂》啊。还有苏轼，啊，有惠州来的朋友吗？对，苏轼自称是平生三不如人：酌情、吃酒、唱曲。说白了就是他。自己也明知道自己是吃喝玩乐啥都不领，但是苏轼特别喜欢酿酒，不只喜欢炖肉啊，也喜欢酿酒。他写过《东坡酒经》，这个人厉害了，没被贬到一个地方，就用当地的原材料来酿酒，酿出来的酒那个味道可以说是，这恶心极了。但是他乐此不疲啊，还拿给朋友们喝啊，对吧？交个朋友啊，妈。你要说真正懂酿酒的，那得是曹操。
1: 孟德宏，久仰久仰。
2: 想当年，孤江家乡亳州九韵春酒及酿造方法九韵酒法献于汉献帝，这杯酒中可藏着一统天下的雄心。
1: 这九韵酒法究竟有何玄妙，竟让后世千年久卖不绝呀？
2: 此乃孤之匠心。九韵酒法讲究三日一酿，满九壶米止。陈德法酿之长善，其上清，子亦可饮。
1: 原来如此，啊，难怪吉尼斯都认证了九韵酒法。

0: 是世界最古老蒸馏酒法，您这波操作那可是1800年前，您就是文化输出的鼻祖。
1: 感谢 AI 技术啊，也让我跟酒神对上话了。福庆宫酒已经连续13年举办秋酿大典，每年的秋酿大典上面，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叫秋酿头酒的拍卖。这秋酿头酒是什么？秋酿头酒就是把新酿周期产出的第一坛酒，也是这一年中品质极佳的酒，承载着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啊！所以你看，从诗人杯中的风雅到秋酿大典的头酒，中国人喝的从来不是酒，是藏在里边的情感。一名厨房小白请问，都说新手第一道菜从可乐鸡翅学起，没有想到我卡在了第一关，家附近买不到正经可乐。现代人都只喝无糖可乐吗？我就喜欢无糖可乐啊，但我不是喜欢无糖，是喜欢可乐。现场还是比较重意控糖的人举手。我从里边找一个最胖的啊，问你，你这么瘦了，你为什么要控糖呢？
2: 控糖对皮肤也好。
1: 你是怎么控？
2: 我平时只喝水，不喝那些饮料。然后点奶茶的话，偶尔会点一两次都不加糖的。
1: 点奶茶还能不加糖？是有这个选项的吗？
2: 有不额外加糖的。
1: 哦，不额外加糖。我就说这么胡扯的嘛，哪还有就完全不加糖那能喝吗？我这个人控糖啊，其实是很严格的。你可以去看，我现在没法给你展示啊。你要是下单奶茶什么的，你不得有那小程序吗？你小程序不得注册吗？哎，我一个都没有啊。然后什么高糖一点的东西我都是不吃的。但是录这个节目吧，真是把我的身子都糟蹋了，这些坏蛋们给我来各种的这种东西。当然了，他们也挺好的，我的奶茶也是不额外加糖。今天最新出的网红这个蛋挞又给我整来了，吃完这条蛋挞，这第一次用这个量词啊。吃完这个蛋挞，未必我还能做完今天的节目，但是国庆佳节，给大家表演炫一个。真得喝点水了。就现在这个饮料的配料表，就跟做阅读理解似的，你直接看，哎，没有白砂糖啊，仔细一看，果葡糖浆、麦芽糖浆、结晶果糖，对吧？我天，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甭管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除了果葡糖浆，代糖也要值得注意，饮料上标着零糖不等于真正的无糖，对吧？大多数零糖零卡的食品，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难吃，都要用代糖。代糖有什么？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安赛蜜，哎，后俩都听过，对吧？甜的理直气壮。然而，糖醇类的代糖有可能引发腹泻，阿斯巴甜更狠。阿斯巴甜的节目也说过，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到了二 B 类的致癌物名单。我说的是英文啊，不要瞎理解。虽然致癌可能性不高，二 B 类它就是这样的，就可能性是不高的，但是呢侮辱性很强。所以你这个配料表，你咱们看到最后就是误了。白砂糖长胖，果葡糖浆伤肝，营养学的尽头，我跟你讲是渣男。至少让你多喝热水，真不会害你呀。一名胆小的年轻人请问，跟女朋友去游乐园，他让我陪他玩过山车、大摆锤、跳楼机，说不玩就是不爱他，我该怎么办？玩过山车大家图的是个刺激啊，我小时候特别爱玩，眼一闭一睁一圈过去了，但有的时候刺激大了，眼一闭不睁，一辈子就真过去了。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哎呦，那还挺贵的，好像5块钱一次。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就是离我们家能最近坐到那个过山车的。但是我那个年代，我第一次坐过山车的时候，那个座位安全带是系不上的。然后我的这个，然后它就一个没有其他的装备了，就是一个这个，然后一个这个东西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在它锁死之后，我的这个是活的。然后但是边上有两个把手，以前呢都是那种小厢式货车的那种，啊，就不像现在又吊着又什么等等那种，没有那种。以前的那个过山车是真的符合物理的这个力学原理的，它是真的你在这个速度下就是掉不出来，你永远在这个楼里边兜着你走。现在是尽可能的吊着你甩，然后不该转的时候一定要转，就是反物理的，对吧？你像最近就是美国有个六旗魔术山主题公园，有个最著名的过山车叫 X2， 一周之内接连导致2名女性游客出现严重的脑出血。近20年来，这个 X2 关联了10余起严重的伤害报告，包括但不限于终身残疾、植物人，甚至还有2起做完死亡的案例。真的，能跟你一起坐过山车的，都是过了命的交情。当时我爸让我自己上去坐的。这个 X2 最高时速122公里，最高点是53.3米，然后。就是第一个冲坡坠落角度是88.5度，朋友们，90度叫直角啊，它这就相当于垂直。作为全球首款4维过山车 ，X2 的轨道在高速翻转的同时，啊，甩就是这乘客的座椅独立可以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就除了甩这个座椅还给你转呢。这种设计的力学后果是什么？乘客的头部运动。经常跟座椅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就是你头还往这边转呢，椅子嘎已经扭过去了，但是脖子以下转过去了，脖子在原地呢。这种刺激的游乐项目就有一个潜在的危害，叫脑损伤。脑损伤并不一定就是撞击才会脑损伤，剧烈的加速、减速、旋转产生的惯性力、减切力，足以把一些很脆弱的血管扯破。就好比小时候到早点摊儿，尤其我们北方人。打一份豆腐脑，一路跑回家，打开饭盒，哟，晕了。所以，胆小有胆小的好处，哎，不要管什么，来都来了，票都买了，不玩亏了，最后就会变成床也躺了，管也插了，瓢也开了。坐过山车的重点，一定要睁开眼。我当时坐过山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我睁着眼我也不觉得很恐慌，然后呢，但是呢旁边的人很紧张，一个我在这个过程是可以扭头看他们的，我就从容到那个程度，然后看他们的时候呢，看他们都那样的时候，我就开始喊啊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啊啊啊，因为35岁的程序员，请问为什么出名一定要趁早？那为什么搞技术的当不了领导？我们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我给你举一个搞技术当上领导，然后60多岁才出名全网爆红的例子。哎呀，最近这个互联网真的莫名其妙啊！我被淘汰了。一段多年前录制的民间舞基础动律教材火了。
3: 动动动矿，哎，动动动矿，哎，动动矿，哎，动动动矿，哎。
1: 山东古秧歌正是人正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历史底蕴很深厚，源于北宋，成于明，盛于清，玩坏于2026啊。就这么个动作嘛，你看似简单，实则一点都不难。就你喝大了走路都这样，一手拿着酒瓶摇头晃脑，啊隆咚哐，啊隆咚哐，啊隆咚啊隆咚哐，对吧？伴着这个魔性的节奏，这个动作在网上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其实网上现在都是狗熊精转世，跟狗熊多色毛一并虎出圈的就是刚才第二个这个画面，安徽花鼓灯的基础动作闪身步。闪身步是很实用的一个动作啊，但我在公司就是大摇大摆的跟这个哎聊天聊天，还是领导。但这玩意儿吧也吃运气，走好了叫闪身步，
4: 走不好是闪腰布啊。就这个火了就这么几天，全国多地医院骨科都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而受伤的患者。阿刚，你老实说，你这个骨折是不是闪身步甩胳膊的时候自己打了自己啊？别办了，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还是控糖吧。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那么长的蛋挞呢，还是要好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个人吃真的有点胀。美伊战争爆发以后，中东各国心里面都有点发怵啊，国防焦虑也随之升温。俗话说，有焦虑就好卖东西。近日，美国批准了一笔对沙特的军售计划，拟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总价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号称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美国一般只卖给关系最铁的盟友，比方说北约啊、以色列啊这种级别的盟友，所以这一回是美国第一次向阿拉伯国家出售 F-35。本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有点不对劲儿了。243亿美金，48架，折合每架大概5亿美元。而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的消息 ，F-35 的基础价格就是出厂指导价9200万美元，所以加价5倍多。提车加价5倍多，你到青岛吃大虾都没有这么黑呀、啊。不过经常买战斗机的朋友都知道啊，这种军售方案它还包括人员培训呢、系统搭建呀、后期维护等等费用啊，不能简单的平均啊。但是几年前美国给捷克还有德国的军售同样包括以上的服务，平均每架战机2.4亿美元，那也翻倍了呀。咋的？是给捷克德国的是盟友价，到沙特我就得收景区价。当然了，站在美国的角度，这样的定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土豪买东西谁会在意性价比呢？对吗？人家买这个玩意儿就是

是为了用吗？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吧？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说这是中东尊享版王室限定款。最近啊，意大利防长的一段讲话在网络上疯传，意大利防长也是逗，他说 TikTok 上都是一些愚蠢的舞蹈，而中国版的抖音，孩子们在上面分享学习、运动和帮家里做家务。你刷抖音没有刷到我擦汗舞吗？就这段讲话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引发了热议，海外网友纷纷评论自己对中国的见解和看法，比如说中国的高铁从来不晚点，因为准时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契约精神。这个论调怎么这么熟悉呢？啊，对，还有网友说，啊，说留言说中国足球的水平低，是因为中国的孩子从小被教育不可以随便践踏草坪。不要笑话他们啊，因为20年前《意林》杂志上面不都是这么写的吗？说德国的下水道备用零件就埋在这个下水道的附近，坏了随时挖出来就可以修好。还有日本的马桶水直接舀起来是可以喝的，坑害了多少赴日游客呀。那个时候我们隔着一本书去了解世界，觉得西方国家浑身上下都是优点。现在呢，一些外国网友隔着短视频看中国也是如此。所以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个道理在哪儿都存在啊，因为只要离得够远，哪里的月亮都像是开了美颜。好，上个星期一年一度的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召开，世界各国领导人和高级代表轮番登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去了。苗苗在演讲中公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这个敌国条款了解的不多啊，大家也是指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的相关规定。这个规定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如果敌国再次恢复侵略政策，那么要对他们采取行动，无需联合国的授权就可以打他们。那这个敌国是谁？除了日本还有谁？美国。美国当年坐的是主席台，是吧？不是被告席那排，好吧？啊，好吧，给当年这个历史课都在睡觉的这些同学们补一补历史知识啊。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10月24号，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它的成立的初衷就是避免世界再次陷入这种规模的战争，所以联合国宪章就明确了，敌国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轴心国。那现在你再回头来看这个场景，会不会觉得很幽默？敌国代表来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其事地要求删除敌国条款，就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跑到公安局，你删除我的案底。高早苗联合国在台上讲的慷慨激昂，镜头一转台下空空荡荡，比内塔尼亚胡那个还空荡，真的是一个全程无实物表演，就跟我跟曹操聊天一样，是吧？这是真正艺术家。而且他艺术家，他抵达美国那天也是，就飞机上那一开门，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照片没有啊？对着停机坪不停地挥手，实际上底下根本没有欢迎群众，有几个拉行李的小车从那儿过，你挥手干啥呢？打车呢？这是。说到艺术家，乌克兰国防部迎来了一位艺术家，新的副部长啊，副部长。9月底，乌克兰政府任命35岁的少校阿列克谢列瓦为国防部副部长，分管数字化工作。这个部长的履历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样，从政之前他是一名文艺工作者，说的再具体一点，他是剧场的喜剧演员出身，相当于咱们这儿的小品。你就这么理解，乌克兰的宋小宝当上国防部副部长了。2015年，涅瓦跟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在乌克兰的知名节目叫《逗笑喜剧人》里边获得冠军。逗笑喜剧人是人真有这么一节目啊！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泽连斯基是这个节目的评委。克里姆林宫真是想不到啊，就成天跟自己斗智斗勇。

0: 勇的那个对面的敌人，居然是喜剧人栏目组。我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啊，反而我作为一个跟喜剧沾点边的文艺工作者，我对乌克兰的职场环境心向往之啊。不知道泽连斯基先生有没有一官半职给我们这种同行留着？我保证啊，下次你再去白宫的时候，你带我去，我英语好，对吧？我火力不输半斯，我就骂他。而且你看，我去哪儿，我穿西装。
1: 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You're the highest level in this country's office.
0: 最近，法国政府因为债务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预计，今年法国公共债务将会达到 GDP 的119%左右，创下197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呢？欧盟有规定的，成员国的债务率原则上不应超过 GDP 的60%。法国已经 double 了，纵观整个欧盟，债务率能比法国还高的，有两个国家，意大利和希腊。那这两个国家，大家情况都是有所耳闻的。希腊，欧盟最想踢出去的成员之一，不是破产，就是在准备破产的路上。而意大利呢，你不要看它好像所有的国际大事、国际议题存在感很强啊，什么国际协议、和平方案都有它在，但这就跟中年男人喝的酒是一样的，所有的动作都停留在嘴上，不是回忆过去的辉煌，就是在指点世界局势。而法国呢，法国是欧盟的领头羊啊，你跟他们比经济，那你相当于跟精神小伙比成绩，你好意思吗？那债务这么高有什么影响呢？这跟咱们还房贷是一样的，你还贷压力大，那你自然各种医疗养老教育上的支出就得缩减。不过有人说政府可以发国债借新还旧嘛，是，本来只要是大家相信你有稳定的收入，以后还得起这笔钱，国债这套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比如美国。可问题是，一旦大家开始怀疑你的偿债能力，事情就变了。以前借你10万，收3%的利息，现在一看，哎呦，你欠钱越来越多，不好意思，收4%、5%、6%。所以，债务危机最可怕的是借新还旧的成本越来越高，那就跟欠了高利贷是一样的了。今天讲欧洲比较多啊，因为美国表现不错啊。德国可能又要换总理了。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中接连惨败，最新民调显示默茨的支持率，默茨啊，跌到了14%，支持率14%，14%还能叫支持率吗？默茨也很无辜。因为他上台之后啊，虽然没有搞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改革，但是的确默茨没有犯大错。这要是放在10年前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他的位置会比谁都稳。但是现在德国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飙升，选民想看到的是变化，而不是继续稳定着。你看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就抓住了选民的这种情绪啊，你接纳移民，那我们就主张要遣返所有的非法移民；你坚定的援助乌克兰，我就主张改善对俄关系。就跟抬杠似的，你支持啥我反对啥。所以前不久德国梅前州议会的选举里边，德国选择党大胜，默茨领导的基民盟甚至没有拿到5%以上的选票，5%都没有拿到啊，创下了该党二战之后最差的州选举成绩。有意思的是，选择党的党首叫魏德尔，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生活了6年，还在中国银行干过，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养老金制度，这是学习过咱们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呀，好样。再次感谢胡宁公子年费员江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云哥下期见。
2: 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

0: 520居民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丽华老师都说哈，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2: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3: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2: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得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3: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1: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2: 当然，继续杠。
1: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0: 口吃匠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good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8: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在内蒙西部的巴彦淖尔市，有一片广袤又澄净的湖泊，名叫乌梁素海，宛若仙境。这种和现实不怎么搭边的词儿，似乎是对这里最准确的描述。可正是这么一个仙气十足的人间净土，却深藏着最接地气儿的市井鲜味儿。生活在巴盟的人们，个个都是寻仙大师，他们喜欢给忙碌的生活加些味道，在灶火涌动间追寻着唇齿留仙的美好境界。

0: 你。
1: 在巴盟人的眼光里，目光所及之处必有美食。为了追寻一口鲜味，从老祖宗那辈儿就打马牧羊的巴盟人开始在捕鱼的技能树上点满技能。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巴盟人几百年的寻鲜路径，更让不同食材、不同花样的鱼菜脱颖而出，成为了当地人美食江湖的仙界大佬。不过在这里想吃上一口鲜鱼，那可是一件考验饭量和胆量的大事。整整一张餐桌被一道道鲜鱼大菜摆得满满当当，大到全鱼珍馐，小到爽口凉菜，乌梁素海的鱼菜很少配以重料，讲究的则是一个鲜嫩润口，原汁原味。
2: 像咱们做的鱼菜，它是以鱼为基础，把鱼的特性发挥出来，这是我父亲的特色菜呀。
1: 这是刘宝仁，人称老刘，是个60岁还想闯一闯的厨师。
3: 乌梁素海这个做鱼菜的肯定要比其他地方要高级，你这个地方的话，这个鱼啊是挺好的，鱼肥，这个羊也挺肥美。
1: 为了将鱼羊为鲜的精髓发扬光大，老刘将南方鱼菜的精髓与乌梁素海的食材融合，发明了一道当地家喻户晓的菜品——鱼皮饺子。
3: 皮儿是鱼肉，拿鱼肉做的皮儿，羊肉做的馅儿。把那个鱼肉片了以后，一个整的鱼子环，你这头一片儿别片透了。哎，第二片劈完了，劈子拉开以后，正好两片鱼这么一合，这不成了。
1: 要做出一道完美的鱼皮饺子，从选材到制作，每个步骤都透着功夫。在食材选择上，3斤半到4斤半的草鱼或鲤鱼是制作鱼皮饺子的首选。这样的鱼不仅口感紧实，肉质粉白，而且鱼刺较少，用来做鱼皮饺子的皮儿简直再合适不过。在馅料的选材上，本地羊是制作鱼皮饺子的理想选择之一。这里的羊具有肌肉丰满、体型优美的特点，所制成的羊肉馅儿营养均衡，口感丰富。而要将两种不同质地的食材完美结合，淀粉则是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将片好的鱼皮均匀裹住淀粉，再包裹住精心调制的羊肉馅，再用刀沿鱼皮边缘勾勒出饺子轮廓，一个鱼皮饺子就此诞生。与传统饺子的烹饪方式相似，如何既保证羊肉馅煮得熟烂，又要锁住鱼肉和羊肉的鲜味，开水下锅是烹饪鱼皮饺子的关键。随着沸水翻滚，羊肉的鲜香渐渐融入鱼肉的每一寸肌里，20分钟后一道佳肴就此完成。刚刚出锅的鱼皮饺子肉质剔透，丰润饱满，紧紧包裹饺子的淀粉也能让这道由两种肉组成的硬菜呈现出如面粉般软糯细腻的口感。不过想要继续在鲜味江湖做大做强，把旧菜品搞出新名堂成了老刘一直在琢磨的事儿。后来老刘发现别家饭馆的鱼香肉丝的鱼香似乎成了一种名不副实的形容词，于是老刘大胆选用鱼肉作为主要食材，让鱼香二字在他的手里变得有名有实。
3: 乌梁素海的草鱼实际上它是时间长，大水面里边的鱼子环跟那个大草台上放的羊水一样道理，它活动量大了以后，它肉就紧了，也就好吃了。
1: 肉紧刺少的当地草鱼是制作鱼香肉丝的关键。先将鱼肉片成薄片，再细切成丝， 这个过程既要保持鱼丝的均匀细致，又不能让鱼肉散碎。将锅烧热放油，加以佐料爆香，大火炒翻后即可完成。与传统鱼香肉丝不同，鱼丝不仅保持了新鲜柔嫩的质感，还充分吸收了鱼香汁的酸甜微辣，口感软而不碎，鲜香扑鼻。也因此，这道实至名归的真鱼香肉丝也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备受喜爱的佳肴。
3: 它用的东西是跟鱼香肉丝是一样，但是你这个用的原料就不一样了。
1: 饮食习惯的改变，往往引射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要让习惯驰骋的本地人走上甲板，拿起渔网，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老一辈巴盟人的邀请下，五湖四海的打鱼高手迁居于此，传道授业。
2: 乌梁树海这个地方，水域的话，它以鱼呀、渔业为主，但是本地的农民和牧民他不会捕鱼。60年代初的话，就是从河北移民的过来，像我的外祖父，他们都是移民过这边来，来成立了生产队捕鱼。我是第三代了，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第四代人也在这里生长起来了。
0: 看，这就是乌梁素海的鱼。
1: 和许多经营饭馆的家庭一样，孩子的灶台本事往往来自一个固执的父亲。无论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每逢下班回家，刘毅都要回家帮厨，从挑选食材到亲自炒菜。而这家依水而建的渔民餐厅似乎也成为了这对父子切磋厨艺的赛场。
2: 我父亲从我小的时候怎么说来着，虽然个不高，但是挺严肃，脾气有点倔强，但是心地特别善良。他呢挺辛苦，为家庭付出了挺多的，然后在这个厨艺上头特别的钻研。
1: 在老刘一家看来，做饭与做人的本质相通，做菜讲究个鱼羊为先，做人则追求个敢为人先。和许多中国父子一样，老刘和小刘似乎很少和对方表达什么，但这一桌子好菜似乎也成了这对父子表达情感的仪式，鲜味之中透着情味。
2: 我大学回来以后和父亲学了点皮毛吧，学不到精髓。我父亲呢就觉得，要是能把咱们的渔业吃法变得更丰盛一些，那来了咱们这儿的人会不会对这个吃而流连而忘返呢？
1: 如果把中国大江南北的肉菜比作一个仙家四起的美食江湖，那巴盟的本地羊绝对是这个江湖里名副其实的仙宗大派。对于巴盟人而言，这一顿饭要是少了羊肉，简直就算白吃了。
4: 吃的方面还是羊肉是最主要的，都家家户户离不开吃羊肉。
1: 这是武瑞，人称大武。这是五星期，人称小武。兄弟俩自幼生活在巴彦淖尔，在大舌泰开了一家名为老街口的餐厅。草坡羊是草原上最具特色的羊种之一，更是羊群家族里名副其实的健身教练，得益于奔走觅食的生活习惯。生活在这里的草坡羊食草药、饮清泉，十分热爱运动。由于喜欢四处散步，草坡羊的肌肉发达，脂肪均匀，由草坡羊烹制的羊肉佳肴，鲜香不膻，口感韧道，细品之中还能嗅得几分草本淡香。吃羊要从抓羊开始，作为土生土长的草原人，抓羊的本领必然了得。
5: 外了，对，我在外咬。哎。
4: 我们当地叫草坡溜达鸭，跑坡鸭它就是，爱健身嘛，爱健身的羊肉就好吃嘛。
1: 想要把鲜子的

0: 奥义发挥出来。返璞归真的熬煮方式往往是吃草坡羊最好的烹调手法。将羊肉剖开切块，随后冷水下锅，随着泉水在锅中沸滚，蒸腾的水汽带出了羊肉的鲜香。待血水退去，羊肉渐白，仅仅观察这个过程都是视觉到味觉的双重享受。几分钟后，煮熟的羊肉直接从锅里捞起，在盘中堆成一个肉山，一道原汁原味鲜香四溢的手把肉就此完成。没有什么能比朋友的欢声笑语最能点缀巴盟人的餐桌，一道手把肉就是最好的宴请佳肴。
1: 啊，这块好，有肥有色。
2: 那去。
1: 哎，我就喜欢吃。
0: 而对于五家兄弟而言，草坡羊独有的新鲜特点，也让哥俩把尝鲜这个事儿变成了一场火药味很重的比赛。吃羊头比赛是老街口餐厅的独有特色，每逢深夜，食客们都会蜂拥而来接受挑战。在这里，矜持是吃不到好羊头的。
3: 你大伯来，你大伯，看到
4: 谁？三号的一个20分钟来啊！
5: 挑战羊头是5分钟之内能吃完，然后就免单，然后3分钟之内是吃一颗我还送一颗。
0: 随着计时器响起，食客们撸起袖子，敞开胸怀，尽情展示起自己修炼多年的吃肉手段。久而久之，这场比赛成了大舌泰餐厅的一大特色，也让羊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味。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没有什么能让巴盟人急匆匆地面对早晨。随着华灯褪去，晨光微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总能在不急不徐的节奏里重拾自在。这里的人们喜欢用朴实真挚的手法熬煮着直抵人心的家乡味道，而尝鲜这件事也开始在本地人的家乡菜系里生根发芽。不过如果你想跟巴盟兄弟吃顿早餐，那可得先准备好三顿饭的肚子。在乌拉特大酒店，一场巴盟吃的早餐盛宴正在等待着宾客，整整一大桌子被各种硬菜挤得满满当当，即使是早餐也要把架势拉满，吃得越饱情分越足，这就是乌粮素海的待客之道。除了这份豪横的早餐，当地的街头巷尾也隐藏着许多本地人爱去的早餐店。
8: 走。
9: 另外过来了。
8: 第一碗，
9: 炒面鸭肉鸡蛋。
8: 这会儿人不多。
7: 他叫王卫光，人称王员外，是一名饭店老板，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美食网红。作为一名厨师，王员外是当地美食江湖里的知名的老大哥，在他的引荐下，我们找到了当地最出名的羊肉面馆。
10: 其实最好吃的就是鸭肉，这个鸭肉不放一点酱油，里面最简单的调料就是葱姜啊，这些调料没有那些复杂的调料啊。鸭肉它吃的炒不一样，经过这个冻煮，就是清冻，还原它鸭肉本来的味道。
7: 羊肉面是巴盟的特色美食，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客，能在清晨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是一件把幸福感拉满的事情。乌粮素海的羊肉面以酥烂的羊肉和浓郁的高汤著称，精心挑选羊肉经过长时间慢火熬煮，骨髓的精华融入汤中，配上筋道的手工面条，清澈浓香，鲜美无比。随着每一口汤汁滑入喉咙，疲惫感一扫而空，美好的一天从汤碗间的暖意开始。
11: 经常吃，我是邻居，吃了二三十年了吧。
10: 早上起来吃一碗面，它比较舒服，一出汗一排汗，酒也排了，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了。
7: 在巴盟人的餐桌上，能不能在尝鲜这个赛道上吃出记忆里的安心与踏实，是这顿饭吃没吃好的关键。王员外经营的餐厅名字叫妈妈的味道，对于他而言， 如何通过佳肴让所有本地食客产生共情，又能让外乡人吃到最地道的本地特色，成为了他每天都在思考的事情。
10: 八门做菜的话，就是葱姜蒜花椒大料就五种调料。
7: 在妈妈的味道餐厅，烩酸菜是当之无愧的招牌菜。不同于东北的汤锅式做法，八盟人的烩酸菜讲究菜肉相融，一锅三味的口感境界。在选料上，精心挑选的农家猪棒骨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与传统排骨不同，骨髓的醇厚滋味是提亮猪肉的关键。
10: 为什么要猪大骨呢？猪大骨那个骨头打断以后，它里面有骨髓，它的香味也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啊，骨髓的香味加骨头的香味啊，必须用猪油，动物的油，它那个猪油比较香，烩出来的菜的话，它能把那个酸菜那个味去杀住。
7: 先将葱姜蒜等调料入锅炝炒，随后猪棒骨下锅翻炒，待骨髓慢慢渗出，肉质泛黄时，加入自家腌制的酸菜和土豆。想要达到菜肉交融的佳肴境界，除了猪棒骨与酸菜之外，当地的土豆成为关键。由于气候影响，本地的土豆口感软烂，淀粉含量极高，这使得这种土豆煮烂之后可以如泥般附着住猪肉和酸菜，呈现出一股如同淀粉勾芡般的丝滑口感。经过十几分钟的炖煮之后，一道地道的烩酸菜就此诞生。
10: 你要去了外地的话，它烩不出这个味儿，与这个原材料特别有关系。好多都从巴盟本土去发那个猪牛羊，才能做出它正宗的味道。
7: 没有一个巴盟人能拒绝酸菜的滋味。当猪肉的鲜香与酸菜的酸爽相互融合，配以软糯如泥的土豆包裹，再拌上一碗米饭，让汤汁充盈进每一颗米粒当中，一份烩酸菜的味道被彻底解放出来，在当地人心中，这就是家的味道。
3: 其实猪肉烩酸菜就是在我们巴盟啊，其实是非常有情怀的一道菜。当地人就是从小

0: 刚刚出锅的拿糕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麦香，搭配自家腌制的咸菜汤，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蕴含着不简单的质朴口味。
1: 在农村的时候，比哪家做的菜好吃，无论是调盐汤呀、做菜呀，以后这每个母亲都有几道拿手菜。
0: 深耕厨艺的人都知道，如何弄些新花样出来，留住每一位食客的胃，是每一位厨师必须面对的母题。比起制作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家常菜系，如何吸引年轻食客的目光，一碗温润可口的瓦罐鸡汤成为了恰到好处的通关密码。比起牛羊肉的粗犷豪迈，做好一碗深受本地人欢迎的瓦罐鸡汤，精髓在于鸡肉与菌菇的交织碰撞。
1: 它的鸡汤熬出来的香味跟蘑菇的香味一结合以后，它的味道加上六个小时，可以说把鸡肉的营养成分都以及蘑菇的营养成分都融入汤里面。
0: 将精心挑选的本地土鸡放入瓦罐，放入云南的羊肚菌、虫草花等珍贵菌菇，注入清水。想要做成一碗优秀的瓦罐汤，耐心与火候是制作的关键。长时间的细火慢炖可以彻底释放鸡肉的鲜美和菌菇的独特香气，为这道瓦罐鸡汤增添了层次丰富的口感。每一口鸡汤都饱含鸡肉的浓郁与菌菇的鲜香，汤清不腻，滋味回甘，给人带来了一份恰到好处的细腻和满足。
1: 其实一直咱们做的家常菜这一块，就想把咱们八门菜发扬出来。
2: 有三位，
1: 在这个过去的老菜品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融合啊、所以说以后一直想把这些传统的妈妈做菜的那种味道去发扬出来，体现着这种回到家的那种感觉，那种口味儿。
0: 这就是乌梁素海记忆深处的味道，一份源于生活、兴于烟火的感动。这里的人用情做菜，又以菜育人。几道佳肴，一杯美酒，人们在大畅大饮之中，从喧嚣凡事中获得短暂休憩。在寻仙的道路上，把自己还给了幸福。这也让巴盟人的粗犷性格中多了几分细腻的情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0: 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是2019年末，2020年开始做的这个行业，现在是第6个年头了。早上5点半到6点期间，我都会起床，就直接开始装东西啊，把今天能用到的一些药物啊、一些设备呀，都装到我车里边。然后一天的出诊量最低就是7到8家，基本上是早出晚归，天黑上班，天黑下班。基本上都是在路上吃早餐的。
1: 昨天晚上接的急诊嘛，他家是有一个牛不吃不喝2天了。
0: 认识我了，嘿，
2: 等等过来，
0: 还是他认识我了，还，来过两次，
2: 等等过来，
3: 主人小德是养牛为主的牧民，牧人来他家给牛看病好多次了，主人家的蒙古獒已经把他当做了朋友。
0: 哎呀，这没吃2天都老实了，是吧？
2: 老实了，瘦了不起没？
3: 生病的是一头怀孕的母牛，再过3个月就要生产。
0: 来个体温。
3: 3天前，母牛突然出现异常，不吃不喝。如果不能及时治愈，不仅腹中的胎儿保不住，母牛也会很危险。
0: 牛发烧呢，41度，
4: 发烧了，
0: 发烧了。这牛是真的是前为迟缓，肠道不蠕动了，所以说前边不蠕动，后边就吃不开。但是今天输完液还灌中药，就是用中医来说，这牛就是得调理脾脏。不，它发烧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个呢，它乳房化脓呢，然后它不是有疼痛吗？一疼痛就是牛就会发烧。今天必须得点滴，
4: 点滴点滴。
0: 然后今天点完还得打个肌肉针呢。40度刚刚好，就是人一样，要是人有时候点那种特别冷的液体，对吧？也会静脉疼嘛，所以说一个道理。这个。我是从小就喜欢跟牛羊待在一起，跟牛羊有这种有一些感情吧。看它生命吧，我也看着心里边也难受。像牧民这种对牛羊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
3: 呼伦贝尔草原，世界3大草原之一。凛冬时节，风吹草低衔牛羊的辽阔，化作了一望无际的雪原。这苍茫的天地间，是北方游牧民族生生不息的家园。牧人的家在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右旗。从小，他就跟着父亲骑马放牧。
0: 从小就在牧区长大，也是一个大草原的孩子，从小就跟牛羊一起玩，跟他们一起长大。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就是我们家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牧民的牛羊有时候会发病了，但是它路途遥远，像这种本来就有治愈率的牛羊，当初是去世的或者是死亡的特别特别多。小时候也有梦想来着，长大以后想当个兽医，想解决牧民的问题，想让牧民开心。
3: 2019年，牧人如愿考上了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了草原。不久，牧人第一次通过剖腹产 顺利接生下一头小羊。
1: 因为是难产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里边的胎儿也就是发胀嘛，然后就出不来，当时情况很危急，然后基本上肿胀的手进不去了，然后给他采取了剖腹产手术，母子平安。
3: 当他再次来到这户牧民家，主人脸上的笑容让他也很是开心。牧人来到羊圈看望那头母羊，
1: 动物很有灵性，我这么摸它，对吧，拍拍身上的灰，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跟我特别亲切。
0: 我们这个地区吧，牧民主要收入就是牛羊马，那我就心里觉得只要是牛羊能治好，给他们挽救回来，我也觉得待在这里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
3: 给母牛输完液，牧人接着准备中药。
1: 这是灌中药，
0: 有些病例吧必须得是西药治疗，中药去根，纯中药自己配，然后自己研究。现在基本上母牛都在怀孕嘛，西药吧也不敢用太多，用太多反而会让它造成一些流产，我也会给它留一些口服的一些中药，因为口服比起这个打针输液简单多嘛，从嘴巴里边灌。
3: 给母牛看完病，牧人赶往第二户牧民家，继续今天的奔波出诊。
0: 在哪块？
4: 在哪里？
0: 在哪？
4: 在哪里？
3: 牧民苏尤拉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赛马手，家里养着20多匹赛马。后天有一场冬季赛马活动，但要参赛的一匹小马却突然生病了。经过诊断，小马是感冒了。为了尽快让他好起来，牧人决定给他输液。
0: 我配个药，
1: 给他输点消炎的，输点营养的，防止继发感染，然后再给他打点肌肉针。
3: 此时室外气温-33°，为防止药液结冰，牧人把输液瓶放在盆里，然后倒上热水保温，
1: 不然的话都结冰的输不了液。
0: 冬天发病率比起夏天挺高的，这个冷热交替，拉稀，肚子着凉，消化不良，或者是感冒。
1: 这冬天嘛，热水给它泡一泡，对马输的话也就舒服嘛，39度左右吧，刚刚好。这边就容易结冰，这天气冷嘛，输着输着它就结冰了，还得看它回不回血呢。第一瓶就快输完了，担心。叔叔是赛马的，明天就去赛马了，这些马都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感冒了就没去，没去成，等他病好了再说。说完了，冬天嘛输得比夏天还快呢，现在是你看现在就结冰了，你看5秒吧，你看，现在我给他拿肌肉针。
3: 牧人当初打算做一名兽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份职业有多辛苦。
0: 那会儿就觉得特别简单，去一趟家里边输输液打打针就回去了，然后第二家第三家，当时觉得是这个行业特别容易干。
1: 这是止咳的药，现在有点咳嗽了。
3: 做兽医的第一个冬天让牧人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我有点堵住呢，你看抽得慢不是吗？
0: 去一趟家出诊准备给他输液，我这个车里边的兽药啊，一些针剂啊，基本上就冻掉了。原来这个行业在我们这个天气恶劣的地区，偏远地区是真的不容易。
3: 夏季是呼伦贝尔草原最美丽的季节，但对于牧民的家畜来说，这个季节并不友好，找牧人出急诊的情况特别多。
4: 大草原嘛，像那种毒性的草很多，牛羊吃了以后，快的基本上是30分钟都会死亡。有些马蛇咬的也特别多，毕竟蛇有毒性嘛，所以这种时候快速过去给它就诊，打了解毒的药，救回来的可能性也挺多。
1: 夏天出诊又热又晒，跑得多了自己也很容易中暑。
3: 牧人今天的出诊计划是跑七户牧民家，午饭肯定没时间吃。这样的辛苦牧人早已习惯，但在做兽医的第一年，牧人是有过动摇的。那时候是从小陪伴他的蒙古獒小黑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4: 他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吧，2-3年级那会儿，我爸妈从别的地方给我拿过来的，所以说他也小我也小，我说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狗仔天天一起玩着长大的，我到哪他就跟着我，我去哪我也带着他。或者是有时候我特别辛苦我不想干的时候，就垂头丧气嘛，就是地上坐着想东西，小灰就过来在我肩膀上就是靠一靠，手搭在我的就是肩膀上来回蹭蹭，就像说牧人再坚持住可以的。所以说他也经历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阶段。
3: 蒙古獒的平均寿命一般在10年左右，小黑陪伴了牧人18年。去年立冬前，牧人担心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他，把小黑送回了嘎查父母家。
4: 狗的18年的年龄，如果是人类说的话是90多岁，甚至快100岁了。所以说他到后期吧，基本上是走路就走得很慢，有时候就是10米的距离，我叫他过来，会跟他挥手，他就会10米距离他能走20分钟。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耳朵已经是听不见了，然后生命吧也可以说是倒计时嘛。
3: 没有小黑陪伴，牧人总觉得缺了什么，于是他把小黑的毛发和照片做成钥匙链挂在车上。
4: 基本上每次开车我都会把这个挂在这个后视镜下边，就会觉得他就在一直在我身边。
3: 小黑终究没有挺过这个冬天。就在3天前，噩耗传来，小黑永远的走了。
4: 本来家人是早上就给我发的微信，那会儿是12点下班，那会儿就是手机也动关机了，然后晚上回去充上电，一看就是家人给我发的是小黑去世了。看到这个消息吧，对我来说是很心疼，没能见到我家小黑的最后一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吧。
3: 牧人本想第二天就赶回去安葬小黑，但冬季出诊量太大，他实在走不开。今天出诊路上经过敖包的时候，牧人特意停下车，默默地给小黑送行。

0: 第三户牧民家里，三只羊出现了异常情况。
1: 牛羊马生病了，他们会特别着急。牧民就说嘛，我自己没吃早餐，对吧？自己生病感冒了不要紧，只要是我的牛早上吃饭了，只要是没感冒不生病，比什么都好。基本上他也不会说话，不吃不喝了，才会叫兽医过去嘛。兽医也是只有一个听诊器和一个体温计，从头到尾，眼睛、鼻子、整个身体症状检查的特别特别细，再出一个结论，通过这个辩证的程度来准确用药。
2: 发烧呢。好，这是长的肉瘤，
3: 这种主要是硬点的草扎进眼睛里边化脓了，这可能性多。把那还念吧，那我
4: 回去。他们才给了你，叫我回来。
3: 不弄。
4: 这才给了你。
3: 很多不是结果的。
4: 这个换着
3: 这个不是。你看，流鼻涕有点喘呢。感冒以后，现在是肺炎了，已经有炎症。准确说就是他眼角没有分泌物，所以说他这个巴氏杆菌的肺炎的可能性较大。这个得多打肌肉针，羊主要是，然后必须得多打几天，得打个4天左右。然后这个羊就是脑炎，脑包虫，它叫脑炎。脑炎的最大症状就是这样，容易转圈，给它用一些过血脑屏障的药嘛，比如说磺胺类的，像现在就可以配药了。
1: 然后这个车里边背的东西特别特别全，总不能说我缺药了，我去趟旗里边市里边再拿过来给你看病。所以说我基本上是常用的不常用的，平时别人带20件的话，我就带个50件60件。
4: 你不每天加回去
3: 就成一起吧，必定得去。现在估计零下有35度。
4: 你不能不拿回去吧。
3: 必须得手里握着，不然药动得快，必须得快。
1: 东西带的全吧，就像上战争的人枪里边有子弹一样，心里边就有底。
4: 然后你在这边，
3: 有点贵。你看流鼻涕淌的，就是肺子已经挺严重了，这个。刚整完几分钟，没来得及洗呢，冻住了。

0: 等他过两天打点药，没有炎症了，就给把这个肉瘤给他切了，这羊就痊愈了。
1: 给羊看完病，牧人专门来到大婶家的马圈，看看不久前他治疗的一匹马。
0: 啊，他还认识我呢，哈哈，还认得我，我给他治好的嘛。啊，这腿没事了，那会儿是有一个铁丝网，把这后边这个腿给他刮掉了，然后给他弄了以后，现在结痂了，已经好了。给他打了几天消炎针，那边抹了药，现在就不用抹药了。
2: 我给这个马治病，给他治疗好了，那个马就会对我特别有这个亲切感。就想知道这个牧人兽医治好了我，很多时候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0: 冬季的草原，不到五点，太阳已经西沉。这户牧民家的几头牛严重拉稀，牧人紧急给病牛进行肌肉注射。此时天色完全黑了，室外温度接近零下40度。
1: 哎，这一天真的挺累的，药物动来动去咱就不说了，对吧？人也冻得够呛，手也冻，然后耳朵也冻，很辛苦吗？
0: 打完针，牧人本想抓紧时间赶往最后一户牧民家。热情的主人刘牧人在家里喝茶吃肉，稍微休息一下。
1: 我去牧民家嘛，他们对我也很热情，进去喝一口热茶，吃一口热面，然后吃一口肉，就会觉得心里边就暖暖的。
0: 晚上8点，牧人赶到最后一户牧民家，给羊看完病，牧人终于可以回家。晚上如果没有急诊电话打来，牧人就可以睡个完整觉。
1: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想，我不做了，太辛苦了。然后这么一想，早上一起来就说，哎，反正今天就起来了，就今天就坚持一天吧。然后坚持来坚持去，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0: 昨天那头怀孕母牛的情况让牧人很不放心。第二天一早，牧人再次来到小的家。
1: 咱这边是冬天雪大嘛，雾雪量就特别大，天气冷，手机也冻关机了，所以说只能是自救。

0: 三诺，
1: 哎，三百几，
0: 你好，哎呀，我这着急忙慌过来了，咋样今天？
1: 哎，好多了，吃开始吃一点草了。
0: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啊，吃呢，我看看。
1: 吃一点了。
0: 对，我再赶紧再看看，点滴给我一下。
2: 今天的治疗是继续给母牛输液，尽快消除它的炎症。
0: 有点不妙啊，有点动了，只能用手捂一下了。来的路上已经开始动了。这边都有点结冰了，这是点滴管动，别的没事。我用手捂一下吧。
2: 捂了差不多十分钟，输液管还是没有化开，还要赶往下一户牧民家，牧人没有时间等了。
0: 那就那啥吧，不行我教一下他怎么点。下午你自己比如说屋里边热水蒸好了，给它点滴，这样子你觉得行吗？
1: 行。
0: 牛吧都有一个静脉沟，从这儿，然后你就手这么一摸着，你看，这个针管的这个洞必须得朝外，45度这样进去。
2: 做兽医这些年，牧人会经常教授牧民一些基本的医疗技术。
0: 找着了吗？
2: 发生紧急情况，牧民可以自己先进行救治。
0: 他有没有那种波动感？
3: 毕竟咱是边境嘛，最远的有100多公里，甚至是边境那块是200多公里，所以说去一趟来一趟也很不容易。有一些牧民家里边有兽药，但是不会打，而把这个病情给他耽误了。所以我去一家出诊时候，给他们教一些最基础的吧，比如说打肌肉针、输液，我去再给他详细的检查治疗，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牛羊去世的现象嘛。
2: 母牛的病症有所好转，但食欲尚未完全恢复，牧人决定继续用中药进行调理。他重新调整了配方，增加了几味加强肠胃营养的中药。临走前，蒙古獒又扑到牧人身上和他亲近。这只狗让牧人想起了小黑，他决定明天回嘎查好好安葬小黑。从奇里到嘎查近200公里，这是上次送小黑回来后牧人第一次回家。母亲给牧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熟悉的味道让牧人伤感的心情好转了一些。吃过饭，父亲把牧人的马准备好了。为了给小黑找一处安息之地，牧人在家周围查看了许久，最终确定了这个堆满石头的小山岗。
3: 咱这个习俗嘛，必须是山上，然后石头包着安顿。
2: 在这里，小黑可以看到他从小长大的家。

狗去世的时候，把尾巴给它剪掉，放到它这个头下边，然后嘴里边放一些肉。

0: 它的意义就是，小灰狗去世以后，下一辈子也会降到我们家里边。
1: 安葬好小黑，牧人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因为牵挂着那头怀孕母牛，从嘎查回来的路上，牧人特意来到小德家。
0: 吃草的状态现在是特别好，特别有劲儿，基本上就治愈了。哎呀，担心是吧？
2: 着急啊，咱牧民一个牛一年就接一个牛猪，损失的话就不是一头牛，两头牛了。
0: 看见它吃草，感觉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个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谢谢。我还是会待在家乡，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把这个牛羊治好了，这个养殖户对吧，畜主脸上笑容也多了，我也就高兴了。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丽华老师都说哈，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3: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4: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3: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得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4: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2: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3: 当然，继续杠。
2: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0: 口志向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
1: 伊朗军方据报开始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伊朗官员强调现阶段重点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显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得票大约50%，领先现任总统卢拉。
1: 俄军空袭基辅北方大桥与黑海港口等基建，而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俄高加索地区空军基地。
0: 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协调美国政府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
1: 迪拜航空事件涉事的副驾驶计划撞击以色列机场，初步认定为独狼作案。据报以当局曾获乘组名单，但未发出警示。
0: 欢迎搭乘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也门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的统帅阿里米在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用以收复也门的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0: 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媒体4号也报道，沙特加强对也门多地，包括了穆哈、萨达跟焦夫的空袭跟炮击。根据了解，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女童在内的数名的平民受伤，而房屋跟宗教场所也遭遇破坏。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这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外溢的担忧。
3: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3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4: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3: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3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5: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3: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6: Standing near a Sabin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7: 也门冲突持续升级，伊朗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互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来化解矛盾。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就也门的局势呢也发表了看法，他一定强调就是也门各方需要按照此前规定的一个路线图来进行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伊朗愿意竭尽所能提供任何帮助。 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军事。同时，他还提到了就是沙特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的麦加协议呢，应该是不要伤害穆斯林的团结和福祉。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就凸显了伊朗现在的立场，就是伊朗希望通过政治协助、政治解决来解决问题。那么伊朗愿意提供政治的协助和帮助，劝服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是反对军事干涉。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呢，伊朗在和 也门胡塞武装呢，在拉开距离。据我观察呢，今天的关于也门的局势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并没有做直播报道，往常呢都会重点关注。这可能显示呢是在比较低调的回应。但是呢，伊朗在也门的立场呢一向呢都是非常清晰的，就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就讲过也门是伊朗的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并不听从于伊朗的指挥。所以。

0: 里呢，伊朗是对也不算有装有很大的军事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也伊朗否认在军事上援助也不算武装。那目前呢，伊朗也希望将目前的美伊冲突和也门胡塞武装，这个也门的冲突呢分开而来。避免这个进一步的冲突呢升级，因为呢，如果伊朗卷入了胡塞武装和沙特还有也门政府的这样一个冲突呢，就势必会导致与地区国家的冲突呢会进一步的升级。
1: 而根据伊朗媒体在4号的报道，伊朗的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而另外一方面，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也看到了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四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拉维四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作出的回应，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地阐明了自身立场。
1: 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要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巴加埃同时也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到核问题。
4: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5: متقابلاً پاسخ داده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جزئیات خب ما بررسی‌های لازم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نکاتمون رو نکات تکمیلیمون رو هم به طرف مقابل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4: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七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6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 外长阿拉格奇。

0: 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1: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ا همزمان که از دیپلماسی سخن میگیم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0: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美国近期已经通过了中间方向伊朗提出新的建议。他也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来接受美方的单方面要求。在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4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美国一方面在媒体上不断释放强硬信号，另一方面又通过中介提出建议，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是美方对伊朗实施认知战的一部分。
3: اخیراً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کردند اما باید متوجه باشند که دوران فرسایش زمان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7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0: 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近期在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安全行动之外，不断增加军事威胁和强硬言辞，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强调，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每天的推文或公开表态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将根据美方的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3: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شوری نیست که سیاست کلان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را با توییدها یا مصاحبه‌های روزان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تنظیم کند. ما رفتار و عمل واقعی دشمن را مبنای عمل قرار می‌دهیم، نه لفاظی‌ها و دوگانه‌سازی‌های دروغین در رسانه‌ها را.
0: 在谈及谈判与军事准备的关系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目前采取的是实力与理性并行的战略，一方面保持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他称，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4: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4号表示，美国已经是从英国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回全部的 B-1 轰炸机，原因是因为担忧这个基地可能会遭遇到恐怖袭击。美国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出于行动安全考虑，美方之前没有办法实时的确认军事资产和部队的调动，但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全部已经返回美国的本土驻地。美国国防部也补充，这一些轰炸机仍然具备从美国本土执行全球打击任务的能力。这一次撤离发生在英国逮捕6名涉嫌策划袭击这个基地的嫌疑人之后，美国和英国的官员表示，9月27号就挫败了一起针对这个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在之前，美国将这一座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撤离之前，基地是部署有12架的 B-1 轰炸机，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就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参与这次事件，不过伊朗是否认的。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继续调查当中。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的消息报道说，调查显示涉事29岁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4: 因为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哈马米他原本计划杀害机长之后要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或是摩天大楼，以方初步认定是独狼作案。
5: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涉事副驾驶身份已确认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米。随着审讯深入，嫌犯的蓄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哈马米在应聘迪拜航空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甚至专门研究并应聘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哈马米供称，他原计划在杀害机长后，趁飞机临近目标且防空系统反应不及之际，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当地摩天大楼。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下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航班开展全面安全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显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得票大约50%，领先现任总统卢拉。稍后见。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已经结束了，点票工作随即展开。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和寻求连任的卢拉在13位候选人当中得票领先。
6: 选前一般就预料说两个人将会大幅领先其他的候选人，但最后都没有办法获得过半选票，也需要等到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到时候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选民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加新变数。你看到有大批的民众在投票结束之后就走上街头等候投票的结果。首轮投票在当地的下午的5点已经结束，也就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钟，预计全部的结果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揭晓。根据目前已经点算的30%多选票，弗拉维奥领先卢拉大约有10个百分点。不过南部主要支持弗拉维奥的选区通常会比东北部的卢拉的票仓较早完成点票，也因此两个人的得票可能还会有变化。
5: 巴西4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选民的期待不同，选情极度焦灼。
7: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8: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0: 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1: 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目前乌战事持续向纵深发展，俄军4号再次袭击基辅的北方大桥，也造成部分停电，并且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黑海港口展开轰炸。乌军的无人机则深入俄境内的500公里袭击阿迪格空军基地，并且在多地都损毁了这俄军的设备。
1: 乌总统泽连斯基也证实，乌新型的拦截系统成功的通过测试，而且正在研发自主卫星通讯系统。10月4日，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击中跨越第聂伯河的北方大桥路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证实，北方大桥继3日遭袭后再次受损，现场已有工人清理碎片并展开抢修。 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击中北方大桥旨在摧毁乌军兵力转移与军用物资补给的关键通道。随着俄军连日打击跨河桥梁，基辅东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严重受阻。此外，基辅4日晚间部分区域突发停电，但乌克兰官方暂未对原因作出说明。除了对基辅交通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外，俄军也在其他战线发起攻势。 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使用配备滑翔制导模块的 FAB-500航空炸弹，轰炸了乌军第425独立突击营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同时对顿涅茨克州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及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发起打击，摧毁了运送军用物资的多艘干散货船及燃料库。
2: 俄方表示，此举是对乌方威胁袭击俄炼油厂的反制，后续还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乌军也对俄罗斯持续发动纵深打击。乌国安局无人机3日深夜至4日凌晨深入俄境内约500公里，成功击中俄西南部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内的一架苏-35战机和一架苏-34战机，而在扎波罗热及顿涅茨克等地。 乌军击毁了俄军的山矛矩M3防空系统无人机发射基地和电子战设施。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声明称，乌方自主研发的新型拦截系统已成功通过测试，且正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4号，顿巴斯双子城战线红利曼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在这条战线上，俄军加大了兵力的增援。当天，双方的接触线保持不变。而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本台记者对红利曼战斗复盘的系列报道。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红利曼城内，围设纽约街时，此地离乌军的核心工事区。 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红利曼城西有个定居点，叫苏洛沃。乌军有一支无人机营正悄悄地进驻到在此地实施埋伏。苏洛沃离红利曼仅 5.11公里，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红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位于斯洛维扬斯克 7.56公里。从外界来看， 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城的郊区，胜利在望。9月12号，乌军无线电静默，4个旅分别从斯洛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突入红利曼的部队的撤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

0: 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撕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此前，红黎曼方向的防线被俄军撕开之后，原本保护俄军进攻部队的侧翼屏障，由于前锋突击速度快，其安全走廊被人为地拉长，漏洞也直接出现。此时，在南部集结在突出部的俄军主力还没有察觉到，进攻部队左右侧翼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险。但是亡羊补牢之举，俄军匆匆忙忙在扬波尔方向的侧翼抢修防御工事，工事也十分简陋，根本谈不上纵深的配置。此时，乌军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了北顿涅茨河，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突出部的两翼后方。两路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也任命了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要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也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贴文中说，工作组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包括了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福格森，还有国防部的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的局长库珀，将会直接向美国总统以及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特朗普9月29号签署了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的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的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的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的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1: 有民众直接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带您看到是国庆的假期期间，内地文化科技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待会见。

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域。伊朗军方据报开始着手提升导弹射程，而伊朗官员强调，现阶段的重点是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显示，前总统波索纳罗长子得票约五成，领先现任总统卢拉。
1: 俄军空袭基辅北方大桥与黑海港口等基建，而乘客拦无人机打击了俄高加索地区的空军基地。
0: 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协调美国政府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礼拜航空涉事事件的副驾驶计划撞击以色列机场，初步认定为独狼作案，据报已当局乘坐乘组名单，但没有发出警示。
1: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全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热潮，各地文旅推出了特色的文旅加科技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而科技多维度的赋能文旅，也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2: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水底还看到了
3: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2: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 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从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而香港保安局举办了社区体验日，也邀请各区超过了1500名的香港市民实地的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这来往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跟联检大楼的相关设施。参加者先抵达了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的交通安排，之后体验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通关模式。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就现场介绍，自助通道的运作、海关则是在4楼的入境大堂将间旅客的清关查验流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与参加者交流，了解市民的意见跟体验。他表示，不少市民反映很正面，也期待从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
4: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曾浩章日前正式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曾浩章表示，此次重返港大担当重任，他感到十分荣幸。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科学家，他将投身于研究和创新，希望为香港年轻人带来启发。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曾浩章表示，港大正致力把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回应社会及产业需要的实用方案，新成立 RISE 框架，整合研究、创新、策略伙伴关系与创业四大支柱，进一步加快知识转移。
5: 我哋同而家北都啊，或者我哋嘅五年規劃啊、施政報告咧，其實係不謀而合嘅。譬如你見到我哋而家政府喺北部都會區去推呢個大學城嘅時候咧，都係睇重呢個真係教育啦、科技啦、產業啦、人才啦，同埋城市嘅規劃嘅。咁其實我哋呢一個 RISE 咧，正正係可以幫助我哋去利用到而家港大吸納咗好多頂尖嘅世界級嘅人才啦。 就是當我們的教授做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創造一些新的知識的時候，也都早一點讓產業界知道，啊，原來呢已經在科學界裡面呢做到這樣的效果的，我們越來越有條件呢是可以真的用科學、用科技、用創新、用研究去改善人類的生活。
4: 为进一步探讨大学如何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港大将在10月12号至16号举办年度创科盛事港大创新节2026。曾浩章期望透过活动让学界与业界碰撞出更多火花。
5: 有時我們可以從我們真的公眾裏面，我們參與的產業裏面，參與的一些工業界裏面，是可以攞到一啲靈感，或者可以俾到一啲方向我哋咧。啊，我哋下一步咧，原來咧係社會面對呢啲問題，我哋點樣可以用科學，我哋點樣可以用我哋嘅頂尖嘅科研人員去解決咧？咁呢個亦都係真係令到大學咧係可以同社會咧係更加緊扣在一起咯。
4: 港大表示，今年港大创新节规模进一步扩大，将展出超过120个科研项目，涵盖生物及医学、智慧生活等，既促进跨学科、跨界别合作，把本地科研突破带到国际舞台。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马上要看到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埃塞俄比亚的政府军的盟军进驻全国第三大的城市默克莱，待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民解放阵线撤出的第三大城市莫克莱，而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乘坐皮卡车的车队进入了莫克莱的市中心，并且在街头巡逻。部分的士兵在咖啡馆休息，而民众则骑着摩托车挥舞埃塞俄比亚的国旗，在街头迎接部队进驻。 而在之前的权力真空期间，当地曾经出现了混乱的景象。根据目击者的透露，在提格雷人政武装的撤离之际，有平民趁机是抢劫政府办公室，并且从警察总部搬走设备。而随着政府的盟军进入城区接管，市区的混乱局势也开始得到控制，当地的网络还有通讯逐步恢复。
1: 埃塞俄比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是明显趋紧。埃塞俄比亚日前先后与埃及、厄立特里亚发生了外交风波，并且指责外部力量介入埃塞的内部冲突，但是相关的国家都否认了有关说法。
0: 由于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长期在复兴大坝、尼罗河水资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次相互的驱逐外交人员也让两国本来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2: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系近日进一步恶化。10月1号，埃塞俄比亚宣布一名埃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埃及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开罗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
3: 几乎同一时间，埃塞还驱逐多名厄立特利亚外交人员。埃塞与厄立特利亚关系也迅速恶化。 اتهموا اريتريا واتهموا السودان كمان يعني اتهموا اطراف اقليميه كتير تراجع مستوى الثقه اه طبعا في تراجع كبير في مستوى الثقه يعني
2: 这轮外交风波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冲突重新升级之际，近期埃塞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反对派力量再度发生大规模交火。亚的斯亚贝巴指责埃及、厄立特利亚和苏丹支持反对派武装。
3: 三国军否认有关指控。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三号表示，否认埃及干涉埃塞内部事务，并认为埃塞方面是在将国内危机归咎于外部力量。النظام في اثيوبيا عايز يحل من لازم يقعد لمائدة الحوار ويرجع لاتفاق بريتوريا اللي تم توقيعه سنة 22 في جنوب افريقيا بينه وبين الجبهات المختلفة الداخلية ويعمل تنمية حقيقية في الدول في المناطق أسفل اللي هي بتعاني من التهميش واللي ده كان سبب الاضطراب الأساسي مش زي ما هو تحركات أو دوافع خارجية زي ما هو بيدعي هو عنده مشكلة داخلية هو رافض الاعتراف بيها
2: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本就因复兴大坝和尼罗河水资源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今埃塞国内冲突、红海出口以及非洲之角安全问题又相互叠加，使双方关系面临新的压力。非洲联盟已经要求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厄立特利亚保持克制，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 分析认为，如果埃塞国内冲突持续扩大，不仅可能会冲击2022年结束提格雷战争的和平安排，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苏丹、厄立特利亚以及红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西班牙警方4号清理北非飞地休达海滩上有大约3000名非法移民居住的营地。
4: 大量滞留在休达海滩上的非法移民在警方的指示下离开营地，期间有移民和警方发生对峙，之后被拘留。西班牙内政部分就表示，非法移民将被警方送往临时住所，或者可以选择返回摩洛哥。此前，当地居民在3号举行示威游行，呼吁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数千名移民露宿街头。
0: 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和莱蒂西亚皇后将会于13号至14号首次访问休达。不过，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因为强降雨引发洪水，当局4号表示灾情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另外有1个人是失踪的。在靠近巴塞罗那的圣安德里安德贝索斯，大片的道路、车辆跟公共设施都被淹毁，而周边一片汪洋，行人在栖息深的积水当中艰难前行。 有当地居民说，这次的洪灾多年罕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已经发布红色预警，预计当地还将会有风暴侵袭，并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当局也提醒民众，周末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外出。而最近，西班牙多地都遭遇到暴雨天气，并且出现了洪水跟内涝，造成严重破坏。
1: 在坦桑尼亚加快推进2050国家发展愿景之际，中坦两国企业和机构正在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0: 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行天下出海全球论坛在坦桑尼亚的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与会的嘉宾就围绕投资、产业还有贸易跟本地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
4: 论坛汇集中坦两国政府、企业、金融和学术界代表。坦桑尼亚正在推进2050发展愿景，如何把国家发展规划转化为产业、投资和就业机会，也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重点。
5: We have already improved ou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ving fro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inve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xport of raw materials to value additio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4: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坦合作的内容正在进一步拓展。与会人士认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正在从单纯走出去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就业、产业协同和长期经营。
6: 据统计，投资坦的中资企业累计为当地创造超过15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就业则更为巨大，本地员工占比超过85%。
4: 作为长期在坦经营的中资企业代表，中铁建工东非公司董事长江云涛也在论坛上分享中国企业参与坦桑尼亚发展的实践。
7: 我们起源于坦桑铁路的建设，在坦桑50多年的发展呢，确实积累了一些可以复制化的这种模块，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用工模式的这种属地化，第二个方面是治理机构和这种经营团队的属地化。
4: 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基建向产业、投资、金融、物流、人才、供应链进一步延伸。对于越来越多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能不能走出来，而是能不能留下来、融进去，并和当地一起成长。凤凰卫视任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报道。
1: 上周港股遭遇显著的抛压，在欠缺流动性支撑之下，恒指失守了24000点。上一周港股只有4个交易日，内地又有2天国庆假期休市，北水暂停南下，恒指在头3个交易日反复拉锯。周五全球债券收益率和国际油价攀升，也打击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恒指跌幅急速扩大，最终也创下了7月7号以来的新低。总结全周，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972点，累计下跌537点，跌幅2.19%，是连续第4周下跌。展望本周，内地股市只有2天的交易日，势必会对港股的量能造成考验。同时，内地国庆黄金周的消费数据也将左右港股相关板块的影响。
0: 而上周美股市场先跌后回升，但是只有纳斯达克指数是维持涨幅，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大跌超过了1%。
8: 上周美股市场先跌后回升，周初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加上国际油价攀升，美股跌多升少。到周五美国公布的9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走软，缓解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加息的担忧，风险偏好的修复推动美股反弹。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大跌1.2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45%，标普500指数小幅收低0.27%。展望本周经济数据，周一将公布9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周四由美联储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将于周五出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在周日的会议上决定维持11月份的石油量产配额不变，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的产量水平将会连续2个月保持不变。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还有伊拉克、科威特和哈萨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市场现在石油的状况与前景。那声明就说了，与会的各国重申将会继续的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的安排，也根据国际石油市场的情况按月评估后续的产量政策。而下一次会议将会在11月1号就会举行。
1: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南苏丹遇到新的人道危机，武装关卡使得粮食的运输体系近乎瘫痪。 马拉卡勒等地越来越依赖昂贵的空运来维持供应，并且进一步的推高粮价。
9: 世界粮食计划署助理执行干事近期对本台表示，由于苏丹战争切断南苏丹北部供应，上尼罗州首府马拉卡勒遇到新粮食危机，同时尼罗河和索巴特河运输走廊存在超过十个由武装人员控制的关卡，并强行收取交通费用，使河运成本不断上升，大部分粮食只能靠飞机运输。
10: There is so much corruption on the roads. People charging fees, taxation to anybody moving commercial goods, anybody moving vegetables, anybody moving items that should be for sale in the markets, because they have to pay these illegal taxes. The prices are so high, they're beyond the affordability of most people.
9: 粮食计划署表示，雨季使大量道路长期无法通行，原本最经济的陆运和河运同时受阻。除少数本土蔬菜外，当地粮仓储量仅为预期的3%，人为阻碍使南苏丹粮食运输体系陷入瘫痪，促使粮价上涨。
10: Where 3,000 people every single week they flee from Sudan coming into South Sudan needing assistance. You've got 7.8 million people that are facing acute or severe food insecurity, and we are only able to support around 3 million of those people.
9: 粮食危机已经不仅关系到南苏丹农田和粮仓，还意味着财政危机催生关卡经济，关卡又推动运输和粮食价格，并进一步消耗本已锐减的人道援助资金，最终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着传统服饰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在闭幕仪式的现场，有大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着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感宣告本届盛会的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号开幕，创纪录地吸引来自全世界大约740万的游客到访慕尼黑，而前一纪录是2023年所创下的720万人。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域。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域。伊朗军方据报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伊朗官员强调，现阶段重点是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得票大约50%，领先现任总统卢拉。
1: 俄军空袭基辅北方大桥与黑海港口等基建，而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俄高加索地区的空军基地。
0: 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协调美国政府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
1: 迪拜航空事件涉事的副驾驶计划撞击以色列机场，初步认定为独狼作案，据报已当局曾获乘组名单，但没有发出警示。
0: 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阿里米在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说，向沙特阿美公司的2处设施都发动了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的封锁，也不是轰炸。
2: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0: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是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
3: 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